0: 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1: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2: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1: 你快来拿杯老去，医生。
0: 等等我。
1: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2: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哼，八戒，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1: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0: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谁啊，伙伴们？谁在叫？我的小乖乖啊，怪物啊！呱唧，小五，救命！
2: 是皮医生。
1: 怎么了，皮医生？
0: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2: 我去看一下。
1: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2: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
1: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2: 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0: 他不见了。
2: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1: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2: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1: 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2: 在哪？
0: 我的背篓呢？
2: 就是大茶树。
1: 肯定没错。
0: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找到了。原来不是可怕的怪物。
3: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0: 只是一只小鸟。
3: 小心我啄你哦。
0: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2: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1: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0: 小心。
2: 皮医生怎么了？
1: 什么东西？
2: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1: 启动张明警报。
4: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5: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1: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5: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1: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6: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4: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6: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4: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7: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4: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1: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0: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新安医学。

0: 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1: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0: 那太好了。
2: 嘘，我们得小声一点啊，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0: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1: 蛇
0: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3: 嗯，是皮医生的脚印。那里有蛇。
0: 是树枝。
1: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0: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4: 啊！好饿！
3: 是蛇，是蛇！
0: 别担心。
5: 吃的了，有吃的了。
3: 吃的，吃的。啊！
5: 不仅有它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3: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6: 王姬，发生什么事了？
7: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树林太密了，滩涂鱼艇很难前进。
6: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0: 你们不要过来。
1: 好饿呀。
0: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8: 吃的。
1: 吃的。
0: 救命啊，伙伴们。
9: 八戒，小镇。
3: 我傻不住了。
0: 是呱唧和小五。五。
1: 怎么办啊，皮医生，王金蛇变得更可怕了。
0: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金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金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10: 想要。
0: 嘿，看那里。
10: 我要。
3: 是我的，
0: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3: 谢谢你，皮医生。
6: 找到你们了。
0: 队长，
6: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0: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5: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0: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6: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11: 小五呱唧，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汇合。

0: 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景城的地盘。来来来来，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1: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0: 贤，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3: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4: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3: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3: 皮医生的朋友？
4: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5: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6: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7: 我的小乖乖呀！
2: 皮医生，皮医生，拿起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8: 是，队长。
2: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8: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3: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9: 梅花一样的花纹。
4: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2: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9: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2: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0: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2: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谢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5: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9: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4: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9: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2: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
4: 例如叫声，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2: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10: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2: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

0: 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1: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2: 嗯，什么鹅？
3: 没看到。
2: 梅花鹿
3: 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0: 那，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3: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0: 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1: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0: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1: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3: 是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0: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4: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0: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
3: 有点不太一样。
1: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4: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1: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0: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4: 当然。
1: 挂机，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5: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6: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1: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1: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4: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它。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7: 队长，
1: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0: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1: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0: 没问题，
1: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
4: 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7: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4: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1: 等等，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4: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7: 谢谢你。
1: 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7: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4: 我来背你上去。做完了。
1: 看来在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4: 放心，交给我吧。
7: 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呀，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1: 恐怕来不及了，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0: 久等了，伙伴们。

0: 兔兔，
1: 坏的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皮医生接着。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3: 我的
0: 天哪，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1: 我也来帮忙。
0: 一二拉，一二拉。
2: 安全着陆。
4: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5: 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3: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5: 已经长长了，
3: 没花斑，
5: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3: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2: 雪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腊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4: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2: 我想章鱼堡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5: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3: 当然。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2: 完成。
1: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3: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2: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4: 求之不得。
5: 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啊！怎么是一块石头？
1: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3: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扣之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2: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4: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5: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6: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

0: 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山脉之间。
1: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2: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3: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1: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3: 太好了，出发出发！
1: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0: 没问题。
3: 你做得很棒，花仔。
4: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1: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松长，很快就到了，
5: 很放松。
1: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3: 我头好晕啊！
6: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1: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哎呀，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6: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1: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三天前上山采集设施就没有回来。
4: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6: 阿金，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花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设施吗？
1: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6: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4: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6: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3: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6: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1: 好的，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花仔，你驾驶得越来越熟练了。
1: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7: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4: 花仔，小心！
1: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7: 我还活着。
1: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7: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好吃好吃。
1: 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7: 其他人？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4: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7: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儿带你们去。
5: 就吧就吧。
6: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3: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6: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3: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不行不行，它不够肉，这块儿雕一头老虎。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1: 这应该是侯大师。
2: 侯大师小心。
1: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3: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2: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3: 这可是些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2: 谢谢夸奖。
1: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2: 我的腿好疼啊。
1: 你需要马上治疗。
2: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1: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2: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花仔，
4: 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5: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6: 别怕别怕别怕。
3: 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2: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1: 不是幻听，你们看，
3: 终于缓过来了。
2: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7: 你们好，我是春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2: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6: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5: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1: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2: 世界终于安静了。
6: 这吧这吧这吧，
5: 大功告成，
6: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5: 兔兔兔，你的手可太巧了，
2: 把我刻得真神气。
1: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3: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1: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2: 新伙伴，
1: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5: 你是在说我吗？
1: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5: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6: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特派员，狗组长来了。
7: 特派员，我真听到了，破译了吧？像是那个静默的频率，但是呢，发报很怪异，破译小组正在研究呢。发报持续的时间很短，也就30多秒。这吧，我马上过来向你报告了。
8: 哎呀，狗组长啊，我并没有指望你们破译小组破译全文，但是你总得给我点提示吧。
7: 他这个电台的密码太复杂了，如果非要提示的话，那也只能是猜测。
8: 你说说看。
7: 在这个密码电文当中提到了，对，罐头厂。
8: 罐头厂，
7: 对，
8: 罐头厂。
9: 报告，
10: 进来。
9: 将军，日军狸猫计划的实施情况没有具体消息，这是最新报告。
10: 这是情报处的报告，军警线稽查处没有报告上来吗？
9: 还没有。
10: 你去告诉他，我现在要的是他那的情况。
9: 是。
10: 回来。

0: 与梅松他们的联络绝不能中断。孙副官一直在情报处，就为了及时收到他的电报。这事事关重大，日本鬼子的狸猫计划很隐秘，也很险恶。再次电告梅松，绝不能疏忽大意。
1: 是，
0: 去吧。

0: 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
1: 我躲了一夜，绕了一大圈才回来。发报地点有人搜查。
0: 发报地点被发现了。
2: 下午3点，运送盘尼西林的军车会在1号仓库做短暂停留。
3: 眼下我们的对手，千方百计的就是想实现他们的狸猫换太子计划。那么谁来送，谁来换？
0: 只要山田一出手，立刻让苏贵的人去当铺买货。
1: 我对他不放心，我亲自去吧。
0: 不行，一旦有任何闪失，我们就都暴露了。
3: 这个把真盘尼西林送上军车的人，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我在想，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4: 要不还是我去吧。大山负责电台很重要，他不能冒这个险。我是医生，有理由买盘尼西林。
0: 你以为梅松就会那么笨吗？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即使你有1万个理由，都会被他怀疑。
3: 强子，你在罐头厂设伏。
5: 是，
3: 只要小鬼子他们敢露头，你就必须给我消灭掉。
5: 我保证，他们有来无回。
3: 去吧。
5: 哎，团长，你确定他们会来啊？
3: 怎么，你担心没活干？
5: 我是怕他们不来。
3: 你手痒痒了吧？他们不来不更好？
5: 那军车怎么办呀？
3: 这个我自有安排，你去忙你的。
5: 等我好消息啊。
0: 梅松他就是一条恶狼，不到时机他绝对不会露出任何破绽，也不会贸然发起进攻。所以我们对待恶狼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还是让苏贵的人去做吧。
6: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打罐头厂主意啊？
3: 哼，苟延康真听到的电波里头好像提到了罐头厂。你想，24道拐，盘江铁桥，还有美军控制的加油站，这里我们都戒备森严。那一小鬼子特遣队的势力目前肯定是无所作为吧？那他们怎么办？声东击西，转移我们的视线吧。那就只剩下这个罐头厂了。
6: 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你有什么证据啊？
3: 你这个人的毛病啊，就是爱刨根问底了。
6: 那好，我可以干什么？
3: 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吗？好钢也用在刀刃上。
6: 你是想让我们警察局去参与保护盘尼西林？
3: 你这个警察一到现场，那我们的意图不就全都暴露了吗？那谁还敢来换药？他们不来，我们又怎么将他们一网打尽？
6: 那我干什么去啊？
3: 这个我自有安排。
6: 你是安排了，我这块好钢你打算怎么用啊？
3: 我自然会用好你这块钢。

0: 买一个吗？
1: 不买，没带钱。
0: 挺便宜的，买一个。哎，真的，挺便宜的。这是工艺可好了，
1: 下次买。
0: 哎呀，你就买一个嘛，就不贵。
1: 队长，我觉得你现在神神秘秘的，你以前可不这样。不懂了吧？来，我告诉你，你听清楚了，现在我们在执行特殊任务，这跟咱们平时抓小贼不一样。咱们可说好了，以后不该知道的别问。我现在在钓大鱼呢。
2: 钓鱼？要是没有鱼怎么办？
1: 你怎么知道没鱼啊？你个死丫头，什么都不懂。
2: 好好，钓鱼。
3: 今天下午，小鬼子会有行动，你的位置在桥上。天塌下来也不准离开。明白你的任务了吧？
4: 明白，我这就去布置。
3: 嗯，去吧。

0: 快援，罐头厂打起来了。这一定是张副官跟日本人接上火了。
1: 好啊，好戏才刚刚开始。
2: 通知实施下一步计划。
3: 是，是。

0: 开进去那两个是生人，一看就不是秦木县的人。咱们行动吧。急什么？再等会儿，我是要钓大鱼的。哦，
1: 来，您看看。
2: 老板，我全要了，开个价。
0: 队长，是时候行动了，抓了吧。好，你去。为什么不抓他们？你不怕他们跑了？哼，这种时候吧，我告诉你啊，特派员说了，买盘尼西林都不能抓，至少现在不能抓，懂吗？

队长，还不行动啊？再不行动就晚了。你动动脑子，急什么？防他们背后有人。晚一会儿。

0: 我去找他们。是。
1: 鼠疫已经到苏贵派的人手里了，
0: 确定没有人跟踪吗？
1: 没有，
0: 那就好，继续行动。

0: 李先生。
1: 嗯。
2: 李大江。
1: 东西带了吗？
0: 都在大箱子里面。
1: 那我就拿走了。
0: 好的。
2: 咱们走，好。
3: 让一让啊，让一让。

张先生。

0: 团长，您说他们会来吗？
1: 肯定会来。
0: 那他们来了，咱们直接抓不就好了吗？
1: 这就是你今后要学习的地方。
0: 是，

0: 行，赵队长，
1: 哎呦，回来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1: 吃饭去吧。
0: 哎，
1: 去吧。

0: 怎么样？
1: 这样，你们两个盯紧李大江，必要时候实施抓捕，千万别让他跑了。
0: 嗯，是。
1: 我跟着提箱子的人，小心啊！我们也分头行动。
0: 好，
1: 走。

0: 王小飞，你怎么在这儿？
1: 这话我得问你，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巡查呀。
1: 巡查？
0: 对呀。
1: 你箱子呢？
0: 什么箱子？你说什么呢？
1: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
2: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0: 拉起来！吞毒药了。
1: 李德江，你投降吧！
2: 你不要过来！
1: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2: 别过来！别过来！啊啊啊！
3: 是你们长官让我来找他的，我进去了。

0: 你去干什么？不是有狙击手吗？
1: 没事了，你听，两边的声音都没有了。这个狙击手不是被张强干掉了，就是趁机跑了。没事了，出来吧。
2: 特派员，没事了。特派员，兔崽子太狡猾了，让他给跑了。
1: 听枪声起码有500码，而且打得这么准，高手啊！
2: 下次我见到他，我一定跟他好好比比。
1: 赢家未必是你啊，
2: 特委员，咱们赢了，他们的狸猫计划输了。
1: 不过可惜，咱们只赢了一半。
3: 狸猫计划没有成功。我们还差点被一网打尽，
0: 梅松这个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难对付得多。
3: 不行，就把他暗杀了。
0: 不，我们好不容易在秦龙待了下来，取得了梅松的信任，这种平衡暂时不要打破。
4: 这下好了，所有人都死了，咱们的线索又断了。
1: 看来这个幕后指使者极其难对付。
4: 谁呀？
1: 我们真正的对手。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控制朱树一。
4: 寨兵已经被何麻子关进死牢了呀。
1: 不是还跑了一个二赖子吗？
5: 好在梅松现在已经把这批鼠疫病毒拿到手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
6: 你的意思是？
5: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6: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5: 静观其变吧。
0: 好了，你放心吧，应该没什么大事儿。注意啊，千万不要感染了，很快就会痊愈的。来，
4: 谢谢你啊，王立队。
0: 应该的。行，你把他送到病房去吧。
7: 好的。
4: 还有件事情想问你，感染鼠疫的二赖子现在从满房山寨逃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他死了的话，那鼠疫还会在晴隆扩散吗？
0: 这个情况必须要在源头控制，否则很难说。
4: 源头？那不就是说，除了二赖子以外，目前在马帮山寨感染鼠疫的寨兵也是源头，不过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还会传染吗？
0: 鼠疫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传染的，一定要把患者或者跟患者接触过的人隔离起来。
4: 明白了，这么说马帮山寨仍然是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严禁外界跟他接触。
8: 还不说实话啊？说不说？说不说？说！
9: 要我说什么？
8: 他和刘显龙分我的账呢。
9: 他不是把你的钱给你找回来了吗？
8: 就那点钱，差远了。你们商量好了黑我的钱，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是不是？
9: 跟我没关系，跟我没有关系。
8: 和你没关系？他是你哥哥，怎么和你没关系？等我跟刘显龙算了账，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今天是个大晴天呐，幸亏没有大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有狙击手，分散一兵。

0: 刘大掌柜，我和马子来看你了。大当家的，这么晚过来，你打酒啊？
1: 刘大掌柜，你给我马帮介绍的好生意啊！我带着弟兄们连夜过来答谢你来了。什么意思啊？大当家的，你把我弄糊涂了。
0: 你说什么意思啊？我马帮弟兄。

0: 拼了老命，就挣了那么点钱，你连我何麻子都坑啊你！我跟魏毅说好的是三七开啊，
1: 我不管他几几开，该我的钱你今天就得给我拿出来。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何麻子，我拿了我该拿的那份，你要是被人黑了，就是你大舅子魏毅干的，你找不着我。
2: 显龙，怎么回事啊？
3: 男人说话，女人搭什么茬？揪去！
0: 哼。
3: 你咬魏毅，魏毅咬你，我今天就认定是你了。你不把钱给我拿出来，老子灭了你全家！
4: 他娘试试看！
5: 住手！别动我男人！要来你冲我来！
3: 嘿嘿，臭娘们儿，你真的不怕死啊你？来人，捆起来！
4: 是是。
6: 嘿，你们还敢动手？
7: 还敢动手？
3: 我一枪崩了你！
4: 老实点！
8: 警察来了！

0: 你什么时候又惹着何麻子了？你正道不走，你跟他搅和在一块干什么呀？遇这事儿，你连你媳妇儿都不如。爹，这事儿不怪我，我没惹何麻子，是梅松，他抢了人家山寨的东西。那他为什么不找梅松啊？为什么要找你啊？
1: 黑三儿对地形熟悉，没准儿还能有什么意外收获。我就纳闷了，这黑三儿真能东山再起，能夺回山寨？夺回山寨，我现在还没有把握。如果现在硬来，那也会是事倍功半的结果。继续监视的目的，就是要把何麻子逼出来，那样会事半功倍。如果现在何麻子狗急跳墙了，那山寨里的鼠疫病毒就会扩散到外面去了。
2: 咱应该想想办法呀，不能就这么等着。
1: 你去找黑三儿。

0: 刘队长，你可算来了。啊，那马帮山寨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一天到晚跟做贼似的，提心吊胆，一个踏实觉都没睡过。
1: 黑三，你先别着急啊，我相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你一定听过，要想成就大事，你必须要有超强的忍耐力。
0: 什么越王勾践，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干不了，待不下去啊。那地方
1: 你没有退路，
0: 鼠疫社这么一闹，这河麻子像条疯狗一样，他发现了我肯定会把我碎尸万段的。
1: 你放心，特派员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们对你也会严加保护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马帮山寨，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0: 那不是人待的地方，那可不像我当
1: 年。你必须回去，必须回去。自己小心。
0: 行，我的死活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
1: 答应你的我们一定做到。
0: 小琴，小琴，别怕，是我，赶快收拾收拾跟我走。
2: 去哪儿？
0: 河麻子已经疯了，说不定会杀了你。
2: 死了也好，省得受罪。
0: 哎呀，小琴，我知道你在埋怨我，当年你不嫌弃我嫁给我，还偷你爹的钱给我买马，怪我黑三儿没出息，没守住这份家业。你现在跟我走，我们俩找个清静的地方，安安生生过日子啊。
2: 你自身都难保，我能跟你去哪儿？我可不想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你在这待着就是等死啊！
2: 等死的人是你。何麻子一直盼着你回来，一直盼着你死。

0: 他要是看见了你，你就没命了。
1: 我黑三反正就是个死刑犯，我怕什么？这瓦邦山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黑三的，包括你小琴也是我的，也是我的。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抓。当年老乞丐是被何麻子杀的。
2: 他设计陷害你，就是要夺去你这个山寨，让警察局的人判你死刑，你怎么就回来了呢？既然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1: 我早点跟谁说？我早点跟你说，你死得更快。
2: 行，你不跟我走是不是？行，那我也不走了。你个何麻子王八蛋！
3: 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何麻子，你要对不起我！
4: 行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3: 我不走了，不走了！哎，这当年像条狗一样求老子收留的，作死的作死呢！嚷嚷什么呀？都不想活了是不是？想死吗？黑三，你真的想夺回山寨？你说呢？跟我走。
4: 哎呀，我不会骗你的，我不为谁着想，我也得为我妹着想啊。

0: 什么东西？
1: 炸药。
0: 这是道上的人让河马的嗓子炸药，这东西怎么用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有了这东西啊，夺回山寨就有指望了。有可能是日本人的，在那边还有一些手榴弹。
0: 哦，太好了，河马子狗日的勾结日本人，
1: 谁说不是？
0: 等着吧，我会报仇的。哎，得把你妹妹先送走啊。
2: 回来了，
3: 坐。小雨，这次我生意没做好，连累你了。
2: 突然间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有些话不得不提醒你，跟那些人做生意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还是回来吧，刘家的生意都指着你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5: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

0: 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

0: 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

0: 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

0: 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贵州好。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爹既然已经把生意交给你打理了，那你就做吧。
6: 可你是刘家的长子啊，刘家的生意迟早要你来接管。爹虽然跟你发脾气，可那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心里头巴不得你来接管呢。
5: 可是爹现在不信任我，别说爹了，连店里那些伙计都不信任我。你说我哪还有脸回去做这个掌柜的？
6: 可我信任你。今天的事儿，多亏了显兰。你看她这丫头也老大不小了，你这当哥哥的应该多关心关心她。
5: 嗯，这丫头确实太野了，有合适的给她说个好婆家。
6: 我是说。你看不出来吗？他对梅苏。
5: 别跟我提梅老二，

0: 大当家的，您回来了。
1: 山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是不是盼着我回不来呀？
0: 大当家的，天地良心，我跟了您这么多年呢，那可是忠心耿耿。我来是要跟您说，有几个弟兄跑了，我这一大早就出去追，追到现在也没追上。
1: 是吧？
0: 啊，
1: 看来你妹子跑得比你快。来人，
2: 在，
1: 把他绑起来。
0: 哎，你们，你凭什么绑我啊？凭什么？
1: 你不该绑吗？你得替你妹子顶罪。
0: 不，这，大当家的。

0: 你说句良心话，这么多年了，我何麻子对你们兄妹二人怎么样？我问心无愧。没想到到头来你吃里扒外祸害老子。你说你妹子到底去哪儿了？看来咱俩的交情是彻底没了。来人，
1: 来，在
0: 把他拖到死牢去，看看那个得鼠疫的弟兄还有没有气儿。
1: 是。
2: 别
3: 家属，
0: 我说吧。
3: 黑色，黑色回来了。
0: 黑三儿还活着？
3: 活得好好的。我这
0: 黑三儿，你有种给老子滚出来！寨子里的弟兄们，快给老子开门！
4: 谁啊？在这不站住！开枪了！
0: 你们都不认识我黑三爷了？
4: 兄弟们，黑三爷回来了！来，快，开门！
0: 伟爷，你是跟我还是跟黑三儿？
4: 别动！
0: 不知道老子是谁啊？黑三儿，你命可真大，你还敢回来？
5: 我有什么不敢回来的？我一没抢别人老婆，二没栽赃陷害。再说了，这马帮山寨本来就是我黑三儿的地方。
0: 你是找死！
5: 绑了！
0: 我看你们谁敢！
6: 二赖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万一鼠疫扩散，这后果难以想象。这样，山寨那边让刘显兰带着警察去，让他严格控制住山寨的人员外出。
7: 明白。
0: 黑三儿，别跟老子来这一套。你想对弟兄们说什么？有屁就放。
3: 三爷，有什么话咱们坐着说啊。
5: 何麻子，你是寨主，你说，当年你是怎么杀的人？为什么栽赃于我？让老子一头就是三年。
0: 你没杀人，你跑什么呀？你没杀人，警察局就判你死罪？
5: 那警察局的方局长，是被你收买了吧？
0: 如果我收买了姓方的，咱们的吊桥被炸，我何苦把姓方的绑来问罪呢？老子找谁不行啊？弟兄们，他身上绑着炸药，是想跟咱们山寨同归于尽。黑三儿啊，做人不能像疯狗一样逮谁咬谁，说假话那下辈子是要变成哑巴的。
5: 你栽赃使坏，下辈子变龟孙子。兄弟们，我有证人。
0: 你能找到证人？在哪儿啊？
8: 我可以作证。
1: 别动！
9: 放下！
1: 放下！
9: 你们放！
10: 你们慢点！
9: 你们先放下！
1: 放下！
8: 我可以证明，黑三是无辜的。我们警察局已经找到了证人。枪杀老乞丐的就是你何麻子。
7: 何麻子？
11: 他杀的？
7: 那是何麻子杀的？
11: 真的是何麻子？
7: 真的假的？
11: 真的假的？
5: 何麻子，何麻子，还念老子当年对你的好吧？刘队长，把他交给我吧，我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弟兄们，大家伙好歹也算是跟了我一场，你们跟何麻子干的那些个脏事儿，我可以不怪罪你们。从今天起，想跟着我黑三儿的留下来，想走想回家的，我发给大家盘缠。
8: 等一下。

0: 我这次上山还有一个目的，我想请大家留下来。你们跟河麻子抢的那批鼠疫病毒已经被注射到那个受伤的寨兵身上了，二赖子生死不明。
1: 刘队长，那两个人都死了。
0: 大家都知道，鼠疫就是黑死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所以大家不能马上离开山寨，要留下来挨个观察。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不管是谁得了这种病，国民政府都会救治的。
2: 站住！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
0: 都给我回来！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啊！我是特派员派来的，谁要是敢逃，我就杀死谁！
3: 好！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啊！咱们不要跟警察作对，也不要跟政府作对。
2: 都别过来！
0: 把枪放下！
4: 碰我就打死！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都别过来！
1: 别开枪！
5: 刘局长，交给我！
2: 都不许过来！
1: 都别开枪！冷静！冷静！

0: 心太黑了你。好，老子就好好陪你玩一玩。逃跑，我看你往哪儿跑。啊，哎，哎，何麻子，跑啊！站起来跟老子跑啊！哎，跑不动了吧？哎，跑不动了就跟我走，起来！
1: 继续烧吧。通通烧了。
2: 黑子儿，你给老子弄口水喝行不行？
0: 喝水啊，喝尿都不行。
2: 那老子干不动了。
0: 哎，我，你栽赃陷害老子是杀人犯，我可以不计较。你夺我婆娘的仇，老子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寨子里那位兄弟，就是因为你这个混蛋才得上黑死病死的。
2: 孩子，你真不是个东西。
1: 你怎么把他杀了？
0: 他这是罪有应得。
1: 你知不知道很多案子跟他有关系，我打算把他装在归案呢。你还想不想洗刷罪名啊？
0: 他把老子坑苦了，我就是杀的十回八回都不觉恨。
1: 你

0: 刘队长，我得下山一趟，这么些年东躲西藏的，好多事儿还没了呢。
1: 不行，现在不能走，特派员有命令，所有人必须回到寨子里接受隔离和观察，所以你得先回去。
0: 行，我听你们的。
1: 好。
2: 妹子，

0: 今后我又是一个人了，
1: 跟我回寨子吧。
0: 我没脸再跟着你，以后你一个人要好好的。我走了，
1: 小琴。

0: 站住！站住！干什么呢？想跑？等等！什么事儿？报告，抓住一个逃跑的。怎么是你呀？你跑什么呀？不是作死吗？要跑也得过了政府规定的时间。刘队长，这……
1: 弄回去。
0: 是。哎，回！
1: 走吧。
0: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天黑。
2: 唯一，把寨门都看紧守好了，不许一个人下山。
0: 是。

0: 谁啊？
1: 是妹夫，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么快就改口了？哼，
1: 那个刘队长说了，这个黑死病还没弄利落，这儿的东西都不要乱碰。
0: 这该清理的都清理了，该烧的都烧了，哪儿那么多黑死病
1: 啊？那倒也是。哎呀，这河麻子在的时候总是跟政府作对，现在好了，有妹夫你给咱们马帮山寨撑腰。
0: 我说过我不要当寨主了吗？
1: 那不是你不是让我妹子当压寨夫人了吗？
0: 我那是念你妹妹对我好。想当年我黑三儿带着弟兄们跑马帮的时候，真是穷得叮当响，要什么没什么，买每一匹马的钱都是你妹妹帮我黑三儿筹措的。要不是你妹妹，哪有马帮山寨的今天？哪有黑三儿的今天？哎，人呢，不能忘恩负义。
2: 特派员，何麻子死了。
0: 哎呀，什么时候的事？
2: 如你所愿，被黑三给杀了。
0: 如我所愿？
2: 你不是一直想让黑三取代何麻子吗？
0: 那我也没让他杀人呢。
2: 还有那个二赖子的尸体，我们也在城外树林里找到了。
0: 封锁寨子还顺利吗？
2: 树倒猢狲散，不过你放心，已经被我安顿好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哎，我这儿有老虎吗？
2: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就是个大老虎，而且还是一个很可怕的大老虎。
0: 哎呀哎呀，老虎给你压压惊啊。小金啊，
3: 到。
0: 来，把这儿收拾一下啊。
3: 是，
0: 辛苦你了小金。
2: 那我要吃大老虎肉。
0: 哎呀，我说做什么衣服啊，我现在这样不挺好吗？
4: 你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

0: 人靠衣服，马靠鞍。
1: 以前穿的那么人五人六的，不照样？凉吧，凉吧。
2: 大当家的，
1: 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3: 那就叫妹夫，
1: 你就叫我黑三儿吧。有什么事儿？
2: 那个特派员来了。

0: 哎呦，特派员，不知道你要上山了呀，没去迎接，恕罪恕罪。
1: 不必客气。
2: 特派员，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请请。请。
1: 裴三儿，这何麻子一死，你就是这山寨的寨主了。
0: 特派员，我真不想当这个寨主。
1: 当寨主是当寨主，不是让你当土匪头子。
0: 那是，
1: 不是让你跟政府作对。当了寨主，就应该把山寨往正路上引。走马帮做生意，我们政府不反对，但是还像何麻子那样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政府一定会严惩不贷。
2: 是是是，
0: 特派员教训的是，我黑三儿从今天起听特派员的。
2: 这一定听。
1: 也跟你的弟兄们交代一下，
0: 都已经讲过了。想跟着我的可以留下来，想走的、想回家的，我发给他们盘缠。但是留下来的人必须听我黑三儿的，
2: 听特派员的。
0: 那是。当然得听特派员的，要没有特派员，我黑三儿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1: 你不必吹捧我。坐坐坐。鼠疫没有传播出山寨，你们是有功的。我梅松对做过好事的会记在心里，但同样，如果谁做过坏事，我绝不会手软。我是真心希望能够跟你们做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
2: 不是，朋友，
0: 请特派员放心，我黑三儿绝不会给你脸上抹黑。
1: 走了。
2: 特派员，饭都做好了。
0: 特派员的心思不在这儿。
1: 锦兰，你对黑三儿这人怎么看？
3: 黑三儿比何麻子耿直，现在社会就是个大染缸，好人也会变。
1: 如果想让黑三儿不被染黑，那我们就得给他压力。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尤其是不能被日本人利用。这样吧，回去后我跟方局长提一下，你来接管马帮山寨的事。
3: 这帮人可不好管呐。
1: 说实话，你是值得信任的。
0: 什么货啊？
4: 何麻子当寨主的时候，他还欠着我两箱货。
2: 什么货呀？
4: 烟土。这两箱货的运费我可是付了。
0: 何麻子做的买卖，有这事儿吗？
4: 黑三爷是觉得我刘显龙来讹你了是吧？还是说，
0: 刘大少爷，什么讹不讹的？这是你跟何麻子之间的事情，你得让我理理过去的账目吧。只要这生意他是山寨接手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欠你多少钱物，我黑三爷说啥也给你结清喽。
4: 好，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黑三爷，这两箱烟土我不要了。刘显龙诚心交黑三爷这个朋友。
0: 刘大少爷，抬举抬举。
4: 告辞。
0: 不错。
2: 我送我送。刘大少爷。
5: 走，老师。走。
2: 这些货物和运费你真不要了？这样做太傻了吧。
4: 你懂什么？
2: 这黑三儿和何麻子他们不是一路人。
4: 这我知道。
2: 那你还
4: 这叫铺路。
2: 那就好，那就好。
4: 好你个屁，你以为老子想这么做呀？黑三儿这个人挺硬的，难打交道。

0: 这晴隆做生意真是离不开马帮，没想到被黑三儿这小子给接手了。
1: 嘿，哎，不说了，不说了，啊。
2: 我们只有守住滇缅路，才能稳定战局，稳定整个大后方。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美国国会，坚定罗斯福总统对我们的信心，美国的援助才会源源不断。你手里还有几架运输机？
3: 只有三架可用。
2: 明晨全部起飞，把弹药给我运到昆明。
3: 是。
2: 滇黔路段也非常重要。日本空军若炸毁了它，就等于卡住了我们的咽喉。日本人一只手对缅北重拳出击，另一只手在我们的运输大动脉要掐断我们的喉咙，我们必须遏制他们。就是你死了，这条路也不能死，必须让它动起来。
3: 是。
2: 美国人分析认为，中国将会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后方基地，日军认识到了西南地区的重要性，不惜一次次派飞机来轰炸。如果西南地区不保，重庆将无屏障，交通线出了问题，你提着脑袋来见我。
3: 是。
2: 说有什么要求，我会尽量满足你。
3: 我需要大量的重武器，总长。
2: 把刚到的高射机枪连和高射炮营配属给他。
3: 是。
2: 24道拐和盘江铁桥受地形限制很大，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物资的速度，以支持前线，支撑危局。
4: 眼下的局势使日军形成了向北推进的强硬态势，10万远征军并没有成功阻挡日军的进攻。同志们都打起精神了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啊，我们不能受到失败阻力的影响。我们的腰杆，尤其是我们这些围观人的腰杆，一定要挺得正，挺得直。都坐直了。我们自己的腰杆不硬的话，如何引领民众呢？我们自己对抗战都没有信心和决心，何以要求民众对抗战有信心和决心呢？这抗战是盘大棋，只有充分地发挥每一个棋子的作用，我们这盘棋才能走活走赢，我们的民族才不会灭亡。不想当亡国奴，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任何人阻碍和破坏，我们就坚决地与其做斗争，绝不姑息。
5: 说得好，诸位，我再接着说几句。刚才梅松特派员的这番话，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一点，在我们晴隆，不仅仅有日本的间谍，而且还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多为我们军统情报小组提供破案的消息。谢谢各位了。
4: 苟组长，你最重要的工作是破获日本的电台，明白吗？
5: 明白。

0: 唐方圆，你知道吗？云南那边形势不妙啊。
1: 怎么，你听说什么了？
0: 北上的难民增多，还有一些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的华侨，这不明摆着呢吗？
1: 失去信心了？
0: 我对民族从来就没有失去过信心。日寇要来了，我会最后一个撤，我绝对不会给日本人当奴才的。一旦抓住我，我就死。
1: 不会有这么一天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最后一个走的人一定是我梅松。
0: 特派员乃是大义之人呢、啊、日本人要是真的来了，你我能左右的又有多少？

0: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特派员，我还有个想法想跟您说一下。既然新的大桥已经通车了，我想把浮桥改造一下，把难民和伤兵都疏散到浮桥。
0: 好啊，我也正好有这样的想法。来，咱们进去谈。
1: 走
0: 走。
2: 刘大掌柜，刚才你说这日本人要来，这是真的吗？
3: 道上的朋友告诉我的。你没看这两天拉物资的车少了，拉达官显贵的车多了，这难民一波一波的过桥过路。嗯，就连军统的那个狗族长都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转移了。
2: 那你打算往哪儿去啊？
3: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着跟日本人做生意。
2: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3: 这怎么叫乱说呢？我不比那帮贪官污吏干净，我在这儿凭自己的真本事，我挣日本人的钱，我错了？
2: 话不能这么说，这日本人不是还没来呢吗？
3: 快了，说话就到。

0: 娘，
1: 哎，
0: 娘，大哥来信了。
1: 哦，怎么说？
0: 大哥说日本人打到云南了，他和铁路上的人啊，可能往北撤，之前修的路和桥可能都要给炸掉。
1: 炸掉？
0: 嗯。
1: 这样，得空啊，把你大哥的屋子收拾出来。
0: 好，那我这就过去。
1: 去吧。
2: 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云南境内，不少人已经开始慌神了，机关达官显贵内撤的不少，伤兵难民越来越多，云南那边已经开始断路炸桥了。
3: 可是我们的桥刚刚修好啊，
2: 虽然一时间打不到咱们这儿，但是咱们要做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

0: 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人老了，觉也少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

0: 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

0: 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

0: 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

0: 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老鸭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鸭山。
2: 注意一边，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小妹说大哥来信了。
5: 嗯，
4: 太好了，只要大哥一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5: 是啊，咱们这儿经常下雨，不知道云南那边天气怎么样。
4: 你放心吧，娘，大哥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5: 佛祖保佑我，让我的孩子平安吧。
4: 你年纪大了，还是早点休息为好。
5: 娘的身子骨还好得很呢，倒是你工作忙，要多注意身体，去忙你的去吧。
4: 您这样说我怎么能放心呢？
5: 我不都说了我没事吗？宋儿，日本鬼子真的打到云南了？
4: 是。
5: 那你还待在这干什么？
4: 您别急，我相信前线的那些兄弟们不是你捏的。而且有个消息您不知道，现在国军正在调集大批兵力阻止小鬼子的疯狂进攻。
5: 那我就放心了。
4: 娘，你要是实在不休息啊，儿陪你聊聊。
5: 这么多年来娘一个人也习惯了，你有事忙，忙你的去吧。啊。

0: 秦县长，您怎么了？
1: 这个狗眼卡啊，干事的时候不往前跑，这要退的时候腿比谁都快，我上哪儿给他弄车去？
0: 看来日本人打进来的事儿是真的，他们军统的消息还是可靠的。
1: 这种时候不管什么人都应该站在老百姓的前头，而不是逃跑跑在前头。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看的就是我们这些当官的。
0: 是啊，县长的骨气令人敬佩。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也是想听听县长的意思，大敌当前，看看该怎么办。
1: 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这日本人还没来呢，我们就慌成这样，百姓会跟风的。你们呢，都跟人家各国花学学。
1: 是，县长。
2: 哎，让一让啊！
3: 哎，老哥，请问梅府在哪儿啊？
4: 那边，往前走。
3: 啊，谢谢啊。
5: 太太。从云南来了个人，说是眉山的同事。
6: 眉山的同事
5: 啊，
6: 快请人家进来呀！哎，
5: 啊，这就是我们梅家的老夫人，
3: 老夫人好。
6: 你好，你是眉山的同事？
3: 算是吧，我们俩一块儿在云南修铁路。
6: 哦，那你都回来了，他人呢？
3: 眉山他。
6: 他怎么了？难道他出事了？
7: 他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没了。
8: 啊！夫人，
7: 夫人，夫人，
8: 坐下。
7: 这是梅山的东西啊！
8: 我的儿啊！
7: Ha ha ha ha ha!

0: 我叫王兴让，老家是东北齐齐哈尔的。九一八之后我就没有家了，从此我就跟着铁路走了，在京凤路、京绥路、京张路都干过。七七事变之后呢，就一路南下，抢修过南宁到镇南关的铁路。后来南宁待不住了，于是就去了云南。现在云南也待不住了，多难修的路啊！好多地段刚铺上路基，架好桥梁，上面就下令给炸了。我跟着梅山起早贪黑好几年，都白干了。早就听梅山说过，他有一个当团长的弟弟，没想到今天真给碰上了。
1: 谢谢，谢谢你。别悲观，现在国军正在调集兵力阻止小鬼子的进攻，不用担心。你留下来休息休息吧。
0: 不了，我还得赶回重庆呢。
2: 梅夫人，梅夫人，你终于醒了。娘，娘，你醒了。娘，别哭了。
1: 娘。
3: 哦，特派员。
2: 哥。
1: 小妹。
2: 哥来了。
3: 你过来看看吧。
1: 娘。
3: 特派员，你们好好安慰梅夫人吧，她需要休息。
1: 谢谢你啊，王领队。
3: 不用谢。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梅雪，送走王领队。
3: 不用了，你们两个人好好陪陪老夫人吧。

0: 娘，别想太多了。
1: 能不想吗？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来带走我这个老太婆，不应该带走我的儿子。

0: 给你哥设个灵堂，选个好日子，好好的把他安葬了。
1: 安葬，给他做个衣冠冢，总不能让你哥的灵魂没个去处吧？放心吧，娘，做个衣冠冢，等打跑了小鬼子，我到云南把哥的尸体。
2: 运回来。皇军向云南境内一路进发，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你转告布谷鸟，我们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了。
3: 也许形势不会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好。一开始，我们还说要三个月占领中国呢。
2: 可现在呢，已经快5年了。
3: 你太悲观了。 占领中国指日可待。既然布谷鸟不方便，给特遣队空投粮食和物资的事，我们联络。
4: 全体が向け、ヤンマー戦の偉大なる勝利を称えよ。天皇陛下万歳、軍長級、陛下万歳。

0: 团长，找我呀！上峰电令，小鬼子的确已经打入了我国境内。中国远征军、英美军都在往不同的方向撤退，他们都撤到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
1: 生死难料，那其他部队呢？还有英国的军队，不是很会打仗的吗？撤退的时候，就变成由我们来掩护他们了。
0: 那中缅公路就此中断了，绝不能就这么输给小鬼子。
2: 梅雪，王领队，赵毅他们刚来过。
3: 哦，是吗？他们人呢？
2: 走了，这是他送你的花。
3: 太美了，谢谢啊。
2: 别客气，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3: 嗯。

0: 封锁委员会下达了最新指示，要我们掌握中国人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
1: 大日本皇军的进攻受阻，根本就是因为地形。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2: 张副官，我们去铁桥干什么？
3: 特派员说了，我们的任务是保桥，桥是交通线。对敌我双方，桥都是重要的。

0: 你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弄清楚守在盘江铁桥上的兵力部署，进行一次有效的火力侦察。
1: 需不需要航空兵配合他们炸了铁桥呢？
0: 不可轻举妄动，先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如何，剩下的事儿我来做安排。
1: 是。
2: 白天君，我们的炸药太少了，

0: 完全不够组织一次行动，我们不能贸然行动，那样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要行动，我会想办法的。埋藏炸药的地点被黑三发现了，警察给挖走了。如果我们需要炸药，我们可以联系空投。自从这个铁桥建成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接近过。半天军的意思是说，要弄清楚铁桥的情况。姚派一些精干的人，弄清楚桥的结构。布谷鸟，急需我们马上搞一次火力侦察。
1: 哎。

0: 情况报给特派员就行了，跟他们打就算了。他要是真是小鬼子，那咱就吃大亏了。
1: 小鬼子怎么了？是小鬼子，老子就跟他干。
0: 哎呀，我是说我们的寨兵在夜里林子里还好，咱还能占点便宜，真刀真枪的打，那咱肯定是不行啊。就说河麻子，
1: 少跟老子提河麻子。去，走，兄弟们，跟日本人干仗去。走
2: 走
3: 走了。走走走走走走

们，跑起来，快点！

0: 快快快！
1: 怎么样？啊啊！张副官，我们打死了好几个小鬼子，这回我们马帮山寨算是抗日了吧？
2: 改天请你和你的弟兄们喝酒啊！
1: 要不今天先到我山寨喝一顿，
2: 今天算了，改天吧。
1: 行，那你慢点走，兄弟们，把小鬼子身上东西该捡的捡，该拿的拿。
2: 快点快点！
1: 哎，
2: 好嘞，
1: 快，
2: 好嘞，
1: 快点。

0: 我们要认识的几个人，没想到马帮的人会突然从我们背后下手。现在的马帮已经不是何麻子的了，何麻子也不是好人，他一开始只是想利用我们跟我们合作，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黑三现在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半天君，我们是不是要换个地方？
1: 换，不过马帮的仇我们一定要报。
0: 准备转移。
2: 真是没想到兽桥的火力还挺密集，
3: 马帮山寨也差了一杠子。
2: 布姑娘会想办法向上级请示。
3: 好，我先走了。
4: 好，桥和路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5: 哎，团长，要不要趁机上山搜索，彻底消灭掉这帮小鬼子？
4: 在没搞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之前，咱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万一他们来个调虎离山。记住了，咱们的最高任务是护桥。现在的时局那么紧张，桥和路对于敌我都至关重要。
5: 明白。
6: 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紧急？
7: 蒋介石最近秘密地发出清党通知，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
6: 看来这蒋介石还是容不得共产党啊！上级有什么指示？
7: 上级指示我们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也要争取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支持。老连，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可乾隆县委的个别同志有可能暴露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些同志加以保护。
6: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主动。
7: 对了，在特别行动队的那几个同志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6: 董向南同志表现得很好，他在特别行动队已经发展了三个党员。
7: 你一定要嘱咐董向南同志要提高警惕啊。
6: 放心，我会尽快转告他的。
7: 估计过不了几天，军统就会有所行动，要特别提防这个顾延康。
5: 团长，
4: 哎，这个杂志你看过吗？你应该好好看看。
5: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你说这连鼎铭还真行啊，经过他这么一传十，十传百，这民众还真不怕了。
4: 嗯，好啊，宣传抗日的，我们得支持他。
5: 可是这苟延康一直盯着连鼎民呢，说他是共产党。
4: 我不管他什么党，只要坚决抗日我就支持。
5: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军统那帮人可不好惹，你别招惹他们。
4: 如果宣传抗日也有错的话，那我必须招惹他。
8: 仁安羌之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神威，堪称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远征军以区区800多人的兵力，
9: 这仗是打出来的，又不是说出来的。这帮记者。
5: 报告。
9: 进来。
2: 组长，局里来了电报，

0: 清党。
1: 对，各地的共党借口抗日，活动频繁，四处扩张。上峰命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一旦发现共党各级组织，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对了，特派员，那个连鼎民，我怀疑他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小头目。
2: 你有什么证据吗？
1: 他经常演讲，发传单，完全跟延安的口气是一致的，和民政科科长葛国华经常来往，所以我怀疑这小子一定是共党分子。
2: 这件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绝不可轻举妄动。
1: 我苟延康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糊涂，共产党就是共产党。
2: 我想不用我提醒你，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绝不能主次颠倒了。
1: 特派员，

0: 我也提醒你，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我苟延康没问题，可是在对付共产党这方面，我希望你和我能保持一致啊。
1: 咱们改天再谈吧。要不你先忙着，我这
0: 好。

0: 苟延康的人已经盯上你了，我在考虑你要不要转移啊。
1: 先不用，即便是身份暴露，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苟延康是一个很阴险的人，还是防着点为好。
1: 放心吧，我会在工作中提防苟延康的。
2: 特派员，这就是连鼎民是共党的证据。
3: 共党的证据？
2: 对，我派人跟踪连鼎民，他向一些激进分子大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现在怀疑他的手下已经渗透到了你们稽查处了。
3: 啊，还有别的吗？
2: 我建议马上把这个连鼎民抓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小子肯定是共党分子。
3: 这个杂志我也看过，主要是宣传抗日的。宣传抗日有什么错呀？而且宣传抗日的也不都是共产党吗？
2: 没，特派员，其实抓这么个人，我用不着跟你商量的。
3: 哼，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必须提醒你，当心惹了众怒。
2: 好，
4: 松手，松手！林鼎民是什么人？
5: 把司令打！他是不是共产党？神经党！
4: 松手，松手！打死！
6: 装。
2: 怎么样，抓了没有？
6: 还没抓。
4: 谁他娘让你把他打死的？啊！
2: 废物！
7: 连总编，我来，我来。
1: 没事没事。
7: 哎呀，我来吧。
1: 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没去伤兵救助站吗？
7: 我还是习惯在这里。对了，连总编，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大力的宣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精神。我呀，昨天晚上草拟了一份提纲，您给我看看吧。
1: 你可是咱们晴隆县的大才女，那还需要我点拨？
2: 别让他们跑了，快！是连鼎民先生吧？
1: 是我。
2: 哦，梅大小姐，这儿没你的事儿了，我们找连先生谈点事儿。
1: 你们要干什么？
2: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到了军统以后你就知道了。
8: 干什么？你们
7: 干什么？
2: 不关你的事儿，走。
7: 为什么要抓连
8: 鼎民？放
9: 给我，让开！
8: 放给我，
9: 让开！
7: 狗组长，
8: 放给我！
7: 狗组长，狗组长！
2: 哎，
8: 放给我！
7: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2: 梅大小姐啊，你就别再闹了好不好？我们在办案呢。
7: 哎，狗组长，
2: 放手！
7: 哥，哥，不好了，连先生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7: 苟延康带了一帮人把连先生抓走了。
3: 为什么？
7: 我哪知道啊，你快去看看吧。
2: 特派员，今天您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
3: 苟组长，我这个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我听说你把连城书店的连鼎民先生给抓走了。
2: 特派员的消息蛮灵通的嘛。
3: 我想知道为什么。
2: 这是上峰的命令。
3: 上峰？上峰就可以随便抓人吗？苟组长，那我看你们军统做事的方法可太……

0: 太草率了，我们军统做事历来是重证据，只要有证据，我们就抓人。那你有什么证据？《连城新刊》。据我所知，这个连鼎民先生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且他一直在为抗日的事情呐喊呼吁。如果连这样的人，狗族长都说抓就抓，那今后谁还敢抗日啊？<笑>特派员呐。 我知道你的妹妹梅雪一直跟着连鼎民，真要是为了私情的话，哎，我可以网开一面。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掺杂个人的恩怨。我看这样，如果连先生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网开一面，马上把人放了。好，既然特派员为连鼎民担保，这人我放了。好，严康啊，哎，不是我说你，你政治上也太幼稚了啊。
1: 站长，属下蠢笨，请站长明示。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本杂志，戴老板已经看过了，你想不想听一听戴老板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戴老板看了以后，十分的生气。他说：“这完全就是延安出的刊物吗？”
2: 你听听戴老板这句话，你琢磨琢磨，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去对连鼎民了。这个连鼎民我已经抓了，可是梅松过来要人，我又不能不给啊，因为梅松他是何总长的人，又是特派员，我得罪不起啊。
1: 张学良是什么人？他是蒋委员长的结拜兄弟，那蒋委员长不是说抓就抓了吗？ 严康啊，政治斗争这门课复杂得很呐，一山永远不能容二虎。国共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战争的，请党行动应绝不姑息。
3: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以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8: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味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
12: 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
14: 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嗓子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
17: 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8: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9: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天下哪有？

0: 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2: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4: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5: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7: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8: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9: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9: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9: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8: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用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9: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0: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 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9: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1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4: 使用电子银行
15: 能减碳，
14: 快递盒回收
16: 可以减碳，
14: 不用一次性餐具
17: 也能减碳，
14: 旧衣回收
16: 同样减碳，
1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19: 于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20: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21: 巧渡金沙江，飞夺卢俊桥，激战那里头。
22: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18: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23: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现存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24: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25: 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26: 头痛有合剂，
27: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

0: 卜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送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连鼎明是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不是个中国人，但是我还是知道一点的，如果一个国家被他的敌人侵略的话，这个国家必须一致地针对这个敌人，要不然这个国家只能灭亡。
9: 你这话说得太好了，所以眼下这个情况必须得让他见报。
8: 妹，我知道你来我这的目的了，我肯定会声援的。
9: 谢谢，谢谢。
10: 秦县长，秦县长在吗？
11: 哦，唐培元，你怎么来了？
9: 我听说你有一个表妹在兴仁的报馆工作。
11: 是啊。
9: 太好了，那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他。
11: 这是
9: 一个稿件，揭露青龙军统的。
11: 这军统可不好惹，只有你特派员敢惹他们。
9: 苟延康，你说这个苟延康把连城书店的一个小伙计给抓了啊，活活的把人打死，愣说人是共产党。可他一没证据，二呢，如果他是共产党，那眼下是国共合作，那是口号吗？你说这什么事儿啊？
11: 特派员，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说句公道话，他苟延康这么做简直是太过分了。毕竟目前是国共合作时期嘛。
9: 就是嘛。所以啊，你尽快把这个稿件送给你表妹，让她立即见报，让广大民众都知道。
11: 好，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办。
12: 组长，不好了，青龙各界正在为被打死那小子游行，现在围在大门外面，要求严惩凶手。
13: 那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呀，让他们派人过来。
14: 喂，给我接警察局。喂，警察局吗？我是苟延康啊，我找方局长。方局长不在。
15: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2: 要不先出去躲躲吧。
15: 肯定是梅松那小子干的。
12: 啊，你先出去吧。
15: 是。

0: 没松，我跟你没完。
1: 苟延康这个混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件事情又让他给办砸了。
2: 又发生什么事？

0: 一个书店的店员被活活打死了，在青龙引起了民愤，青龙县的官方和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说我们军统草菅人命，破坏抗日，就连美军对此也颇有微词啊。
1: 你要妥善处理此事。
0: 问题的关键是，那些被关押的共产党放不放？如果不放，事情会越闹越大。站长，没有您的指示，我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1: 要不这样，你先给梅松打个招呼，就说上峰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你给我想办法拖延几天，过了这几天，等风声平息以后，我们再说。
0: 那苟延康怎么办？站长，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出来顶罪吧。
1: 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对外宣布苟延康平治反省，但在内部他依然可以行使组长的权利啊，就这么办吧。
0: 好吧。
2: 这个葛国华是贵州共党地下组织被破坏以后才来到青龙的。
3: 您一直怀疑他是共产党，可秦县长很看重他。
2: 哼，这个苏贵也是秦县长介绍过来的，这些人呢非常可疑啊。
3: 那这么说，秦县长至少也是亲共啊。
2: 有些事情你还不懂啊。喂，
4: 高司长。
2: 啊，我让你调查葛国华的身份，你调查的怎么样了？什么？要快。
4: 是。
3: 我劝你别碰秦县长和葛国华了，这强龙不压地头蛇啊。
2: 我这是抓共产党。
3: 随便说说，随便说说。
5: 吴副站长，不好了。
0: 什么事情那么慌张？
5: 死人的事情上报纸了。
0: 青龙军统破坏抗战，意欲何为？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让他登出来？
5: 这件事，
6: 是吴副站长吗？
0: 哦，是戴老板，是我。
6: 青龙的事上报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了。
6: 妥善处理。
0: 好的，好的，我会妥善处理的。严康这个混蛋，你把人弄死干嘛？
7: 显然，基于现在的形势，我们一定要对这些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士加以保护。连城书店的连鼎民积极宣传抗日，解除民众的恐日情绪，而且他还积极地协助我们保桥护路。你们警察局的职责也是保一方平安，所以我希望你能全力地协助我保障这些抗日进步人士的安全。
8: 那你的意思是？
7: 坚决不能让苟延康他们破坏了广大民众积极抗日的热情。
5: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进去说吧。
9: 我们的地下招募站给我们送来了上级的重要指示，我们发报的地点已经被军统的人给盯上了，必须赶快改换发报地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0: 我可以去老城门那边，那儿相对安全，好安排迎接咱们的同志。
5: 发报地址变了，
2: 能确定方位吗？
5: 组长，是新频率。
2: 新频率
5: 应该在老城门一带。
8: 小芬，出现了新的电台频率。就我们俩愣着干嘛？走啊。是。
11: 香烟。 刘队长，刘队长，我正说要找你呢。
8: 以后再说吧，我现在有事。
11: 哎，别别别！
8: 哎呀，狗鼻子他现在正在抓共党，他会坏我大事儿的，知道吗？
11: 什么狗鼻子？哪有狗啊？哎呀，
8: 就是狗族长苟延康，他鼻子灵，我们都叫他狗鼻子。可是这次狗鼻子他伤风了，非把我们追踪电台，说这是他追踪的共产党电台，他这是在破我们侦缉队的局啊，知道吧？走，以后再说。

0: 干什么？干什么？干干！我在抓共产党！这里归警察局管。
1: 我已经真听到了共产党在青龙的电台信号。那是我长期追踪的信号，你知道吗？那是小鬼子来这二十四道拐的。哎呀，你不要自以为是好不好？
0: 快快快快快点！
1: 你这是在坏我的大事！
0: 你才坏我的大事！
1: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在破坏我的线索。
1: 你这样做简直是胡搅蛮缠！
0: 放屁！我看你苟延康是想随便抓个人邀功领赏去吧？
1: 你给我让开！跑了共产党，你得负责任！走开！
0: 你，
1: 走开！快！什么情况？
2: 刚才这儿有人待过。
1: 把杂货铺的人都给我带回去！一什么？
2: 杂货铺的人早跑光了，
1: 快追！
0: 啊，走，哼！
3: 香烟，香烟，
4: 那还不是？
1: 行。刘小兰，你行，你给我记住了啊！你又一次坏了我的大事。
4: 让人家打，看一看啊！
1: 你个刘疯子，
4: 看一看啊！
1: 特派员，刘小兰今天又坏了我一件大事。
5: 啊，他是在执行我交给他的任务。
1: 我差点就要破获一部秘密电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电台一定是共产党的。
5: 你不什么都没抓着吗？怎么就不可能是日本人的电台呢？
1: 梅特派员呐，你要是还这么自负，那可是要吃大亏的。
5: 为了抗战，我不怕吃亏。
1: 好。
6: 娘娘儿来一块肉，儿
1: 去。哎，查。
6: 哎，高组长，我这都已经下班了，您怎么还上班呢？哎，高组长，是什么事儿，惹您这样生气啊？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抓共产党，阻力重重啊。
6: 共产党？这青龙有共产党吗？
1: 那我们军统是干什么的呀？共产党是无孔不入，但我们军统绝不让步。
6: 哎，可这共产党到底在哪儿啊？
1: 看不见吧？
6: 啊，
1: 他们在暗处啊。有的时候这共产党比日本间谍更可怕呀。
6: 我说组长，这共产党和日本间谍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哎，
1: 嗨，
6: 您说的这个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那个共产党是一回事吗？
1: 方老弟啊，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你看啊，

0: 共产党，现在有两股势力，知道吧？
1: 嗯，
0: 一股是在明处，还有一股在暗处，而且暗处这股共党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我们现在要抓的就是暗处的共产党，如果现在要是不抓，他们一旦翅膀硬了，那你是想抓都抓不了了，听明白了？
1: 哦，哎，让我猜猜啊，你的阻力来自于哪儿？肯定来自梅松那里。
0: 不聊了，
2: 哎，
0: 啊，告辞，告辞了，
2: 高组长，哎呀，高组长，我没有别的意思，
0: 哎、
2: 你着什么急、啊？
3: 先生你好，
1: 何定书。
3: 您跟我来。
1: 好。
3: 你们终于到了。
1: 组织上让我们找张书记，说是他会安排我们过境。
3: 你们一共几个人？
1: 六个，晚上还会到三个，在24道拐顶上检查站外汇合。
3: 这样，已经到的同志先找地方住下来，其他的同志晚上到了以后，我再派人去接他们。
1: 嗯。
3: 再请龙永和军通组织，不安全。他们大概几点到？
1: 晚上八点。
3: 晚上八点。
0: 嗯，云南方面来电，说共党有一个小分队，要经过我们秦龙，上方命令我们抓捕。
4: 电台信号是截获的，每天过往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0: 死死地盯住葛国华。
4: 葛国华的情况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
0: 这次就很有可能人赃俱获。
5: 哎，同志们，
1: 好，
5: 都饿坏了吧？赶紧垫着肚子、啊。
1: 谢谢，麻烦您了。
5: 老邓啊，都跟我交代过了，你们几个今天暂时啊在这儿休息。
1: 我也代表老邓同志向你们表示感谢。随后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会过来，希望您做好接应工作。
5: 好的，放心吧。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是交通部公路局的。
1: 哎呀，太好了，想得真周到。
5: 好，赶紧吃吧。
1: 哎，好，谢谢啊。来，
3: 晚上还是我去接吧，你的安全最重要。
5: 还是我去吧，我到处跑惯了，有人问起来，我还有能说出的理由。
3: 国华同志，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军统呢？
2: 哟，狗组长。
1: 哥科长，胆子不小啊，啊，竟然把你的接头地点选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想见的人是不是已经见过了？
2: 没错，我是在等人，在等一批加固浮桥的民工。
1: 葛国华，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
2: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真的听不懂？
2: 真的听不懂。
1: 来啊，把人带上来。
0: 是，走。

0: 这回该懂了吧？这个人你肯定认识吧？我们当然认识了，而且刚刚见过面。他是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哼，别再跟我装疯卖傻。有什么话跟我回去再说。带走，
1: 走，
0: 慢。高组长，明天我还有工作。
1: 带走，是。走，
0: 高组长。 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明天我会到县里告你去。
1: 到哪儿告都不好使，带走。

0: 狗组长。
1: 哼，特派员，这么晚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倒想问你呢，狗组长，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抓共党。
0: 葛科长是共产党？
1: 哼。
0: 狗组长，我看你可能是误会了。
1: 特派员，你知道你在为谁说话吗？啊，共党分子，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有通共的嫌疑？
0: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1: 我，
0: 你就不怕有人说你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1: 特派员，如果他们要是光明磊落的话，就把事情做在明面上。这件事儿，我可是有证据的。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们接到的情报是，共党要在这里接头。结果在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他哥国华就出现了。
2: 特派员，我跟他说我是受你的委派，在这儿和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见面。
1: 你闭嘴。
0: 葛科长，那个人是什么人？
2: 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啊。
0: 葛组长，我看你真的是误会了，是我安排葛科长在这儿和民工领班见面的。你说规定时间和地点，要知道这个战卡可是我们稽查处设立的，那我们这儿不就成了共党的窝点了吗？你倒不如直接说我就是共产党吧。
1: 哎，别别别，特派员，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想？把人给我放了。
3: 是。
1: 特派员，我要向我的上峰报告。
0: 请便。
4: 放人。
3: 放人。
0: 小金
5: 到。
0: 送狗组长。
5: 是。
1: 上车。
5: 走，还快走，走，快点，
6: 回到各自岗位。
3: 就是。
2: 特派员，多谢。如果您觉得我在青龙待着不合适的话，我可以申请换一个岗位。
0: 葛科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啰嗦嗦的？记住，我们还有共同的任务没有完成。嗯，
2: 好的。
7: 请。你们俩赶紧给咱们的同志弄些吃的。
2: 好的，
3: 好的。
7: 快，国华同志比较忙，没有时间过来，所以你们一会儿吃完饭早点休息，明天一大早在盘江浮桥旁边跟其他三个同志会合，记住一定要分头走。
2: 好的。
7: 我会安排好一切，那个地方人多比较杂，所以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2: 太好了。
7: 从后面走。
2: 咱们走，走。

0: 组长，你好了。
1: 组长，为什么梅特派员把我们要抓的人放走了？不该你知道的就别问啊！盯紧内部可疑的电台。是。
0: 团长，这个戈国华的身份有点看不太清楚。
2: 这重要吗？

0: 咱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呢，自从清末以来，咱们被多少外来民族欺负。美英法当年他们是八国联军之中的，打过咱们多少沿海城市，圆明园就是他们烧的。可眼下为了反法西斯共同的利益，不还是跟咱们站在一起了？共产党那可是咱们同宗同族的兄弟姐妹啊，而且人家仗打得也漂亮啊。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浦机场，还有神头岭大捷，大大小小战斗那也是无数。就说前年嘛，人家搞了百团大战，那影响多大，而且是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可以这么讲，现在侵华日军有一半多是人家给牵制的。
1: 没想到你对共产党了解挺多呀，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亲共啊？
0: 为了抗战，我有什么可怕的？
1: 哦，哎，对了，苟延康不会找事儿吧？
2: 幸好梅松出现，太危险了。
3: 苟延康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要不要先离开这里？
2: 西南地区的形势变化了好几番，在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之前，我是不会擅自离开的。
3: 千万不能让苟延康抓到把柄。
2: 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4: 哎，啊，秦县长啊，我最近正在派人调查这个葛国华，这小子有通共嫌疑。你说你当初怎么就选他当科长呢？
5: 哦，不是我选中他的，是他自己找上门的。你想想，这天下大乱，正是用人之际，是不是？再说了，他又不是什么坏人吧？
4: 不过我提醒你啊，在共产党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的头脑能够保持清醒。
5: 里边说，
4: 请
5: 啊。

0: 过去吧。下一个。嗯。好，过去吧。下一个。
1: 注意安全。嗯。小心。保重。
0: 走。怎么样？好，过去吧。下一个。走走走。好，好吧。
1: 您的包子。
2: 啊。郭科长啊。
3: 啊。
2: 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聊了。可是忙的呀。
3: 我一个小小的民政科科长，您和我能有什么好聊的？
2: 我也正奇怪这事儿呢，郭科长。
3: 嗯。
2: 凭你的能力和气质，怎么可能只是个小小的科长呢？我很奇怪这事儿啊，
3: 特派员，承蒙您的夸奖啊！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哥卯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不能像您一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我这心里头啊，甚是有愧呀。
2: 柯科长，你身上少世故，缺少那些俗气，说实话，我还真挺敬佩你的。来，
3: 特派员，
2: 嗯，
3: 您真是高看我了。其实，在我这个位置上想的，就是想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往大了说呢，就是想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
2: 眼下小到青龙，大到国家，能够像戈科长这样恪尽职守的人太少了。如果都像你这样，那小鬼子怎么敢有亡我华夏之心呢？可惜啊，中华之大，为国家和民族思考的、尽心尽力的人太少了。柯科长，像你这样的人，竟然有人怀疑你是共党，

0: 司机可要多加小心呢、啊。
1: 特派员，你说哪儿去了？这不可能。自从你来到青龙之后，青龙的形势大为改观。您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无论是什么党派和老百姓都愿意帮您，我也不例外。以后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0: 咱们回去聊吧，这儿不是说好的地方。啊，
1: 好的，
0: 吃东西，吃东西。
1: 好。

谁让你们走火了？队长，我们一个队员发烧了，煮点水喝。你想让中国人发现我们吗？啊？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队长，我们在这山洞待这么长时间，没有熟食，也喝不上热水，这点苦算什么？等攻克重庆，蒋介石政府投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懂吗？

0: 雅琴妹子
1: 哟，
0: 好自在啊。
1: 狗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刚才从这儿路过，看你在里面，我就进来了。
1: 我就是随便坐坐。
0: 随便坐坐啊？这鲜花、美女、夜雨、咖啡，好有情调嘛。
1: 其实我也是满怀愁绪啊。
0: 愁什么呢？
1: 被人误解啊。被人误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吧？
0: 那当然。
1: 啊，对了，最近梅特派员都忙什么去了？我好像很多天都没有见到他了。
0: 梅特派员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呐。
1: 你说，他不会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吧？
0: 你看啊，晴隆的安危，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黔西南的安危，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每天忙着守桥护路的，却不知道自己身边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呢。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身边有危险？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

0: 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

0: 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8: 头痛啊！
9: 更新了，头痛，有合集呀、啊？
10: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1: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啊，该不是日本人要对他采取行动了？
5: 不，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我早就说过，这共产党啊，有的时候要比日本间谍可怕的多呀。雅琴啊，你对共产党怎么看呢？
4: 我从来不参与任何党派的事情。不过我听说啊，共产党是一支进步的党，对民众相当有号召力的。
5: 确实有号召力啊，都已经影响到梅松了。
4: 啊，有那么严重啊？
5: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这共产党啊，现在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四处扩张自己的实力跟地盘。嗯，他现在不单单是日本人的对手，等羽翼丰满之后，很有可能是我们党国利益最大的竞争者。
0: 哦，你看，我们女人家呀，就是不懂这些。
2: 看报，看报，前线最新消息！看报，看报，前线最新消息啊！
3: 啊，拿着吧。
2: 看报，看报，前线最新
3: 好消息啊！小鬼子被挡在怒江边了。
4: 这下好了，我们不用逃荒了。
3: 哎，是啊。
0: 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日本皇军被中国军队挡在了怒江边，
5: 还得计划炸掉24道拐和盘江铁桥。
0: 24道拐，盘江铁桥，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把这两个地方防守得如此严密。梅松曾经多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立刻请示封锁委员会。
6: 是。
7: 皇軍はヌージャン西岸で行く手を阻まれたが、デンメンゴンルーは我々によって切断された。中国を攻め落とすのもただ時間の問題だけだ。早くなるか遅くなるかだ。彼らが直した橋も我々のためにやってくれたことだ。
6: そうしますと閣下、閣下と坂田たちは、
7: あの二人は待機させておくんだ。いつでも本隊と合流できるように準備させておけ。
6: 好。
8: 刘大掌柜的，你说的那单生意，它保险吗？
9: 连我你都不相信。
8: 哎，我这儿，您怎么吩咐？这个我可保证不了。
9: 想不想挣钱？
8: 想。
9: 想挣钱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干不干你给我个痛快话。路条都开好了，
8: 我听你的。
9: 来。
10: 苏贵和特遣队为了配合皇军的行动，准备再搞一次轰炸。为了阻止敌军增援怒江前线，桥和路还是要炸。
11: 谁啊？
9: 我。苏大夫。
11: 不。刘大公子，你怎么来了？
9: 我来跟你说一声，那批货走不了。

0: 铁桥了。
1: 那走哪儿啊？
0: 走浮桥。梅松把铁桥封了，谁都不让过。走浮桥一样，我准时给你送过去。
1: 混蛋，你耽误我的大事了。
0: 你骂谁混蛋？
1: 我走浮桥不是一样吗？
0: 我拿了你钱，你货我准时给你送到。
1: 我骂梅松的。
0: 哎，你早说嘛。
2: 对不起啊，苏大夫，刚才我太冲动了。对不起啊。
1: 都走快点啊，走快点，跟上跟上跟上。

0: 多吃点。
1: 哎，虾要剥皮。
2: 没事吧？吃点肉。

0: 浮桥方向。你好。让让让让！哎哎，站下！
1: 晚上过桥小心啊！孟长官，敌机来了，
2: 跟上！
1: 快拉警报！别点火把！
2: 快灭！

0: 铁桥被炸了吗？
1: 铁桥没有被炸掉，
2: 不是买通马帮山寨了吗？苏贵不是说已经布置好了吗？他们临时改变了路线，
3: 苏贵老是办事不力，我们指望不上他。再想办法破坏陆河桥。李万奇，报告，李队长巡查去了。
1: 什么情况？
2: 不知道，我们正在巡逻，飞机就突然过来了。
3: 这马队怎么回事？他们拿着火把像一条火龙一样。
1: 这样就把敌机引过来了，给谁运的货？长官，是刘显龙，刘大公子的货。
3: 谁的货？
1: 刘显龙，刘大公子。
3: 什么货？哎呀，
1: 我们这行的规矩是，货主不说，我们不能问。
3: 那我可以自己看啊。

0: 我们已经确定是魏毅亲口收的，
1: 全是炸药。
0: 货物已经卸到稽查处的仓库里了。
1: 他真是唯恐青龙不乱呢。

0: 我现在去把他抓起来。
1: 等等，我来找你主要是因为你哥哥以前有过涉案的嫌疑。你告诉我，你现在去，你手里有证据吗？
0: 这
2: 我和你们马帮山寨真是冤家路窄呀。何麻子当初和我公开作对，现在黑三儿和我暗中作对，你到底给谁运的货？
3: 方局长，我交代过了，是给刘显龙刘大少爷运的货。
2: 他们到底运的什么货？
3: 你是知道我们山寨的规矩，只管收钱，不能问货主运的具体是什么呀？
2: 装糊涂是不是？
3: 我真的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2: 看来你是不想出去了啊。
3: 哎，方局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交代了。方局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啊、方局长。
0: 局长，我有话要问您。
2: 有什么事回局里说去。
4: 这个刘显龙运炸药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推断他这么做不是随意而为。
4: 那你的意思是他受人指使了？
1: 你想啊，整个马帮的马队打着火把走在夜路上，这不等于给敌机做导航吗？目的一定是炸桥毁路，除非是有人给他出了大价钱，否则刘显龙是晴隆本地人，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动机。
4: 要不要审审魏毅，看看他背后的指使人到底是谁？
1: 魏毅就可能比他知道的更多吗？都不用审，这幕后的指使人肯定是小鬼子。多可怕呀，如果那么多炸药定时定点的在我们的桥和路上炸响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太凶险了。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有病是不是？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我问你话呢。
1: 你要问我问题就好好问，我是你哥。
0: 是什么都不行，说吧，货要运给谁？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刘锦龙，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是吧？
1: 好啊，来，你翅膀硬了是吧？有梅老二给你撑腰，你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是不是？我是你亲哥，我就明着告诉你，这批货的路条是方云给我开的。

0: 局长。
1: 哦，局长不在。
2: 秦县长。哦，方局长，有事吗？浮桥差点被炸了。
1: 是吗？我是听见了有爆炸声，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人来通知我，我还以为是哪开山放炮呢。
3: 有人说马帮山寨的人运炸药过桥，还有人用火把给日本人的飞机指引目标。
1: 马帮山寨的人，马帮山寨的主子不是刚换了吗？
3: 我原来就

0: 说过，趁着河麻子犯事儿，把马帮山寨一锅给端了。现在可好，惹出祸了不是？
1: 梅松啊，是想改造他们，怕他们流向社会呢，危害乡里。看来，这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0: 哎呦，我说秦县长，这些人怎么能改造得过来呢？大多数是一些个无业游民，地痞无赖。
1: 那你说怎么办？梅松是特派员，他是代表上级的，他的话连我都得听。
0: 当然，他主要是军方代表，可是政府的事儿他也经常插手。
1: 好了好了好了，非常时期嘛。你还有什么事吗？
0: 啊，没什么了，主要是马帮山寨的事儿。
2: 局长，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马帮运的货是你给开的条。
0: 谁说的？
2: 刘显龙。
0: 不可能，他胡说。
2: 路上那么多关卡，如果没有你的路条，他的货根本是运不进来的。
0: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局局长，我怎么可能执法犯法呢？血口喷人，我随时可以跟他对证。你们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人呢？
3: 小兰姐，特派员找你。
4: 你刚才跟我说，这次马帮山寨的路条是方云开的。
2: 就是他，他还不认账。
4: 这样，我们就更得警惕。
2: 那你的意思是？
4: 最近这日本间谍活动这么频繁，屡屡出手，他们的目的还是要毁桥毁路，挑起咱们内部的争端。
2: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是日本人在这背后捣乱。
4: 日本鬼子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方云的事情，我去找秦县长谈。败家子儿，
5: 这些够了吧？
6: 你哥哥他就是本性难移，你以为这点细软能经得住他折腾几回啊？啊，他早晚把老子的马帮山寨给赔光了。长进的混账东西！
5: 救救他吧！救救他！救救他！
6: 不是我不救他，得看他犯的是什么事儿。
2: 你决定把魏毅放了，拔出萝卜带出泥。你说这方云，他只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还是跟日本人勾结？
4: 放心吧，早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先把魏毅的事儿解决了。哎，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哦，那我先走了啊。哎，我干妈的身体好些了吗？
4: 我好几天没回去了。
2: 再忙也记得回去看看。我先走了啊。
4: 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真的要杀我！赶到警察局来杀人，胆子可是够大的。
1: 特派员认为这是在杀人灭口，应该把魏毅转移走。
0: 转移到哪儿？
1: 马帮山寨。在警察局就可以了，我家乡看护就是了。特派员说咱们局里有内鬼。
0: 内鬼？会吧？
2: 我考虑过了，你哥这事儿啊，你就别再插手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再换个人去。
1: 按理说应该公事公办。你该不会觉得我会去寻私情吧？
2: 说什么呢？
1: 我现在最心疼的就是我爹。我娘没了之后，他老人家经常没招没落的。刘显龙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2: 我也有责任呐，怪我心软。这件事上，我一直在犹豫。
1: 我也是这样，要怪就怪刘显龙他自己。
3: 来看看，买点挺便宜的，新鲜的
4: 包子，
3: 刚摘的。
4: 哎，包子喽，香喷喷的包子啊！包子。
5: 苏贵，你敢阴我是吧？啊，你不是说是烟土吗？怎么就变成炸弹了？
6: 你不来，我还去找你呢。你怎么办事儿啊？你找的什么人？你是不是让人给换货了？
5: 他娘蛋！魏毅跟我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懂江湖规矩。
6: 滚滚！我要我的烟土。
5: 你跟我赖是吧？我告诉你，你真以为我傻呀？这他娘10%是你自己的事儿，
6: 不可能。姓刘的，你想黑吃黑是不是？我货没了，钱没了，你说怎么办？
5: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觉得冤是吧？你冤，老子不冤是吧？想要你的货，好啊，你的货就在梅松那儿呢，敢去吗？敢去你就要。
6: 你，
4: 老子啊！
5: 爹，我想这两天您身体不太舒服，这事儿我本来不想跟您说。
7: 你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5: 我没有，我就是什么事儿都不犯，您那个宝贝闺女也能给我整出点事儿来。我就是喝口酒的这么会儿功夫，她都能追到酒馆去拿枪顶着我头，这将来叫我在晴隆县怎么做人呢？
7: 我怎么听说你运了不该运的东西呢？
5: 那是梅松在造我的谣，爹。他死了，大哥心情不好，这我能理解。一天到晚嚷嚷着抓日本间谍，好几个月过去了，他抓着什么了？那是他没本事，但是他不能拿咱们刘家出气。
7: 这个年头，干事要多个心眼儿，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要掂量好喽。你要是犯了王法，没人救得了你。
5: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只要显兰不给我添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陈官，我这就到了，感谢长官一路护送。
1: 以后别再乱跑了，再乱跑的话，小命没了，我们可就管不着了。哎，
0: 是是是，那我进去了。
1: 进去吧。

0: 妹子，是哥，是我哥。妹子，混账东西！妹子，海三，你干什么？文艺，这个败家子儿，你还有脸跑回来干什么？妹子，哥哪儿也去不了了，在警察局里，他们都能朝我开枪。
1: 警察都保不了我，你跟我要死了。是维特曼远的可怜我，把我送回来躲一躲的，妹子。你还
0: 找到理由了？
1: 两个大男人一见面就掐，你听他把话说完。
0: 妹子，有什么屁快放！
1: 我说，妹子，是哥错了，哥该死，哥贪心。 哥就是想玉一避祸，而且这批货他是刘显龙让我送的，他的妹子就是警察局的刘队长，我想他不可能出事儿，不可能出事儿，就是出了事儿他也轮不到我头上啊。可他真的出事儿了，妹子，你得救我呀，妹子，你得救我，
2: 起来，
0: 就哥这么一个亲人。
3: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吧？你还想给寨子添乱添得不够是吧？从今天开始，找个干净地方给老子老老实实待着，就再给我添乱，我可不认什么亲戚不亲戚，老子的枪子儿可就不认人了。他们现在已经乱了手脚，那个叫魏毅的没有被刺杀成功，刘显龙也快要藏不住了。
4: 他们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存在？
3: 不会的，魏毅自己不会暴露的，而刘显龙跟梅松是死对头，他也不会轻易吐口的。哼，就让他们窝里斗，他们斗得越厉害，形势对我们就越有利。
5: 遗憾的是，没有炸掉铁锹。
3: 形势往往会出人意料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和中国军队隔着怒江对峙的局面一定会被打破。
5: 因为大本营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刘显龙和魏毅被人利用，就连警察局长也被人利用，而且险些造成了危害。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可做呀。那您的意思是，
6: 有一就得有二，
5: 但这件事情牵扯到政府，所以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6: 撤销方云局长的职务，我同意。可是，谁来接替他呢？
5: 您看这样好吧，先让他戴罪立功，代理一下局长，但必须告诉他，如果再有人找他开路条，他可以开，但他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6: 我明白了，咱们再顺藤摸瓜。
5: 眼下呀，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7: 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陷阱，敌人会不会真的踏进去，也只能试试了。
8: 哎，干什么去啊？我是你犯人是吗？做什么事儿都要向你报告啊。
7: 爹，你看，看他那样。看什么呀？爹，您好好管管您这宝贝闺女啊，您看看都长成什么样了。
8: 哎，我长成什么样了？我长成什么样都比你强。
7: 咱俩是不是说过，我的事儿你别管。刘显龙，我不管你行啊，总有人会管你，总有一天你猖狂不起来。爹，您看看，张口闭口刘显龙，您从小教育我们什么？三从四德，长幼有序。真正给咱们刘家丢脸的是他。
9: 你走吧。
7: 我看不见你心里还干净，爹，您这话太伤人了，太伤人了。
10: 刘显龙没有怀疑你吗？
11: 怀疑了，不过。

0: 这在我预料之中，糊弄他太容易了。
1: 他有那么容易糊弄吗？
0: 他就一个纨绔子弟，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首先他舍不得到手的钱，再说了，贩卖烟毒那可是重罪，何况是炸弹呢。我说我冤枉，他说他冤枉，之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个美宗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厉害，我们要不断的制造事端和麻烦，让他应接不暇。
1: 我们也只能期待皇军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0: 我们的行动不是单方面的，推到印度的盟军和中国人随时都有可能反扑缅甸。美国人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扑啊。
1: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服从大局。
0: 一话之话，多多利用中国人。汪精卫在各地成立了皇协军，那可都是和大日本帝国合作的典范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

0: 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

0: 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老鸭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鸭山。
6: 注意一边。

1: 少尉，老衙山失守了。什么？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2: 余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3: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4: 桥渡金沙江，飞夺龙渡桥，激战烂渡口。
5: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6: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7: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 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县城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8: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9: 完成历史后世的赋予我们的全部建设、民族复兴。

0: 阿表妹，阿表妹哦，咿来来啦啦，咿啥哈？阿表妹，阿表妹哦，咿来来啊，咿啥哈？哦嘿嘞一嘎。清扫哈，
1: 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劝？
0: 哦嘞哈，
1: 给他服个软不行吗？
0: 哦嘞哦嘞哦嘞！
2: 再给老子脸上抹黑，打爆你的脑壳！
0: 妹子，倒水，把碗捡起来给哥倒水，哥渴了。快点，妹子，妹子，哥要喝水，哥要渴死了。喝水。

0: 怎么了？怎么了？臭娘们，怎么了？
1: 我哥怎么了？
0: 又是你哥。
1: 这么大个山寨，你连个亲信都没有，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真要是出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儿，你有亲信顶个屁用啊，天皇老子的都不管用。
1: 这个不相信那个不相信，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你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
0: 哎，你小声点啊，小声点，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吗？啊，你哥哥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比我还清楚，你小琴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更清楚。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这不是杀一儆百吗？我得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啊。嗯，
2: 梅松这小子可不好对付啊，你想啊，他是上峰派来的，要不他跟你说话能这么硬？而且这小子现在已经当特派员了，那得经历多少生死啊！听老哥的话，没事啊，别往他枪口上撞啊！
3: 不可能，我不管他什么特不特派员，总之梅老二不让我有好日子过，他就别想好好过。
2: 哎，兄弟啊，你看你是不是又喝多了吗？
3: 我这是借酒浇愁。哥哥，整个县城就你瞧得起我，也就你最了解我，我最敬佩的人也是你。
2: 那你是高看老哥了。
3: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2: 听老哥的话，等待时机。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件事啊，就按你说的办。
4: 好的。
2: 然后呢，下面你
4: 秦县长。
2: 哦，特派员，哎，里边坐。
4: 哎，不了，正好你们俩都在。在这儿说吧。
2: 好，
5: 怎么样，特派员，炸桥的事弄清楚了吧？
4: 肯定是小鬼子干的，可是浮在表面的却是咱们本地人呢。
5: 啊，
4: 但是我今天来呢不是谈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们两位说一声眼下驼峰航线的运输困难问题。受天气和地理因素的影响，驼峰航线的运力明显不足啊，也就是说今后从我们这儿过的运输车辆会大量减少。这前线的物资运不上去，这下来的伤兵可就会增多呀。
5: 啊，我也听说了，远征军官兵在野人山里非战斗伤亡非常的惨重。
4: 我就是想跟你们商量这事儿，眼下前线的战况我军处于低潮期，但我希望我们的路和桥千万不要出问题。
6: 阿彪哎，好意嘞。

0: 啊，你不嫌累？杀鸡给猴看，你知道就好。顶个屁用！山上的兄弟除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还得有钱逛窑子。
1: 希望你这样干下去，没两天人都跑光了。最后我也跑了，你就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也比手下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强。你要想跑，随你的便，别以为老子稀罕你。你要还想跟着老子干。 哪怕是干一天、干半天，你得把你的屁股擦干净了。
2: 别和擦干。
1: 你跟何麻子干的那些烂事，到现在还在给寨子惹麻烦。你要再敢动那些歪脑筋，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解开吧。
2: 是。
1: 别以为有你妹妹在我跟前，我就不敢揍你。
2: 没我妹子，你能有今天？
1: 你说什么？

0: 我唯一怎么着，我是靠我自己，这黑三儿就是靠女人，靠我妹子，这个王八蛋，王八蛋！
1: 你们就放心吧，老夫人的身体啊，已无大碍了，就是记着不能想太多，不能多虑。
2: 我这个身子啊，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 瞧您说的，您太见外了。<笑>娘，王领队平时特别忙，今天本来都打算休息了，我一说您身体不舒服。
2: 二话没说就过来了。哎呀，
3: 真是太感谢了。
2: 没事儿，没事儿。老夫人，平常没特派员和梅雪帮了我不少忙，你们呀就别跟我客气了。<笑>
3: 哎呀，王大夫，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工作，还习惯吧？啊，
2: 一个人挺好的，已经习惯了。不过老夫人。
3: 您可得注意休息啊！哎，那好，最近啊，我们救助站来了不少伤兵，我得去忙了，哦，就不能陪您了。
2: 要走了吗？啊，对，
3: 送送王大夫。
2: 不用了，梅雪，好好陪陪老夫人吧。啊，我自己走。
3: 谢谢您了，谢谢，
1: 不谢不谢，
2: 谢谢啊。
1: 王领队，那您慢点啊。
2: 哎。
3: 这王大夫听说是个华侨啊，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从香港过来的。哦，嗯，人长得真漂亮，性格又好。
1: 娘，我说你是不是看见个女孩子就想把她娶回来当儿媳妇啊？切，
3: 你这个鬼丫头啊，你都知道娘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你哥会怎么想？
1: 我哥，我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想的。我倒是觉得挺合适。

0: 我去击杀处找过你，你不在，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来这儿了。
1: 看着这些大山，心里边真感慨啊。小鬼子进来，结果就是困死饿死。哎，小兰，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来这儿喊山吗？
0: 当然记得，不过现在你我可没了闲工夫，很多的事儿堵在心里真难受，有好些年了再没喊山。

0: 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我呢，一上任让人家烧了四把火，粮库一把，船厂一把，浮桥一把，停尸房一把。
1: 你已经够可以了，烧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把火了。不过我觉得，只要大桥跟二十四道拐在，你就是胜利者。

0: 别安慰我了。哎，你说你哥和方云、苟延康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你跟我提这些干什么？

0: 说苟延康军统组长，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可是一到邀功行赏的时候准会出现。有些事情你也看得见，我哥就是个生意人，秦龙这个地方黑道白道都行得通。方云经常给他开路条，苟延康呢，是他酒桌上的常客。我哥只要犯了案，我就觉得特别没脸面，有时候都不想当警察了。
1: 看来你心里还有正义感，这几个案子我就放心了。我觉得对他们呢，应该宽严相济，不能成为敌人。
0: 你就不能谈谈自己的事儿吗？
1: 嗯，还是你哥的事儿重要。
2: 哎呀，你二哥到底还回不回来啊？
3: 不知道，兴许不回来了吧。
2: 你说你二哥年纪也不小了，你也劝劝他，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想一想，该结婚了，也给我们梅家留个后，否则呀，我死都不能瞑目。
3: 娘，别总把死不死的挂在嘴边上。
2: 人都会老，老了就会死的。
3: 娘，其实我已经催过我哥了，而且我也给显兰姐提过醒了。
2: 你看，他们俩跟没事人似的。显兰呀，又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3: 我说呀，您就别操那么多的心了啊。哦，对了，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
2: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说吧。
3: 我二哥说了，日本人一天不走啊，他就一天不结婚。
2: 哼。说什么傻话呢？日本人不走，我们中国人还绝了种了。
3: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您看您。
4: 哎，刘大少爷，慢点啊。行，下次再来啊。
5: 哟，刘大少爷。
6: 苏大夫。
4: 哟，两位，里面请。
5: 输了吧。
6: 别提了，背到家了。
5: 出了差错，但是钱还是不能少你的。我看你这个人，够朋友，不为上，有骨气。
6: 哎，苏大夫，要不是梅松捣乱，我不至于是今天这样。苏大夫，你记着我今天的话，赚钱的事儿我刘显龙敢干，让梅松死的事儿赔钱我都干。
5: 哎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赚钱的事儿可以干，杀人的事儿不能干。
6: 您是个大夫，咱们俩的想法呢不太一样。我认为男人活这一辈子活的是什么，就是这张脸。嗯，
5: 是
6: 梅松他不给我脸，我就让他死。
5: 刘大少爷，你这性格我非常钦佩，不过做人做事啊，还是以和为贵啊。以后啊，有用得着苏某的地方尽管说话。
6: 这有些生意苏大夫还真得您多多照顾。
5: 说到这儿啊，我正好有笔买卖，如果要是能做成的话，我保你能大赚一笔。
6: 我就知道苏大夫您是我的福星。
5: 通过上次的事情啊，我看出来了，你做事讲规矩，口风紧。
6: 我刘显龙书读得不好，但是我讲义气。您放心，苏大夫，有什么生意尽管交给我。
5: 说实话，这生意跟梅松还真有点犯冲。
6: 您要是不说和梅松犯冲，说不定我真不敢接。但是您既然说了，我非接不可，让梅松死，赔钱我都干。
7: 这事儿听起来倒也没什么风险啊。那关键是我能捞什么好处？
6: 事成之后对半分。
7: 对半分？这事儿要是给逮着的话，罪名也不轻啊。
6: 说好听了，这是军用物资；说白。

0: 来了就是一堆烂铁。
1: 不是，黑三现在老盯着我，
0: 真不是我说你，你跟着他混，你能有什么出息？还有谁能像我对你这样？你跟着我，钱永远不是问题。
1: 成，我豁出去了，再跟你干一次。什么时候？
0: 明天一早。
1: 明天一早。
2: 喂，哦，约翰，什么？
1: 什么？
2: 好，我马上到。
1: 出什么事儿了？
2: 美军工兵营运送的物资被人抢了。
1: 啊！
0: 苏大夫，没想到您一个医生还挺有生意头脑啊。
3: 嗨，那是您高看我。开诊所靠医术给人看病，说白了就是混口饭吃。
0: 来，这个是给您的。哎，
3: 我说兄弟啊，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我又没错什么，只是无意中给你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消息。
0: 就是您无意中提供的这个小小消息对我帮助很大，以后这种小消息多多益善啊。您发财我报仇，一举两得。
3: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不过你跟梅松之间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这个你应该明白吧。
0: 这个道理我懂，您放心，我绝不出卖朋友。梅松跟我之间的疙瘩这辈子是解不开了，我天天盼着他死，就怕他死得不够惨。
3: 你这做的有点太毒了，栽赃陷害，毁人名誉啊。
0: 这就是我要的，他不是特派员吗？处处压制我。好啊，那我就让他一无所有。
3: 嗨，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别反过来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剩下的那些镐头你打算怎么办？
0: 放心吧，都已经藏好了，等风头一过我就拿出来卖。
3: 你记住啊，咱们只是朋友，生意从来没做过。
0: 我们有做过生意吗？
3: 好。
2: 是事先挖好的吗？
4: 是的，是事先挖好的。
2: 那一定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4: 是啊，就是在青龙发生的，就是在我们岩皮底下抢的。
1: 怎么这么多镐头啊？
4: 是啊，这都是新运过来的镐头。
2: 这一共有多少？
4: 一共就剩100把，但是问题是这批货本来应该是有1000把。
2: 你是说其余的都被抢走了？
4: 是啊，而且我推测如果不是拿不动的话，这里的100把也很有可能没有了。
2: 他们抢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4: 妹，这都是美军的军用物资，我想你也同意这事应该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做的。我觉得有可能是土匪抢走卖钱了。
2: 卖钱了？
4: 卖钱了。除了这个意外，我想不出来什么其他的好理由。
1: 你这么说就是确定是土匪干的了？
4: 嗯，而且和你们说实话，我觉得抢走这些物资比抢吃的更让人难以容忍。但是你们可能不会理解，这些工具是我们工兵营的武器，我们没有了这个武器了，我们怎么去修桥修路呢？
2: 理解理解，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调查结果。
4: 好。
5: 张副官，我黑三的眼睛里面揉不了沙子，我绝不

0: 那天不是给你们添乱吗？我跟特派员还能不相信你吗？但是你手下那些人会不会？手底下的人，嗯，唯一。
1: 喂，
0: 手底下的人平时管教都很严吧？不是，严。不管派谁出去，必须让我知道。唯一，
1: 哎，
0: 那天不是你当值吗？
1: 啊。 赶紧给张副官介绍介绍那天的情况。行，长官，那天的事情要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说的话，肯定不是我们马帮山寨的人干的。那天正好是我当值。<笑>你说的
0: 这么肯定？我担保，担保。日本人干的？
1: 张副官，你说是日本人？
0: 那更不可能了。我回到寨子里面之后，暗地里派人到山里面找过他们的下落，连个鬼影都没有。这个事情我这么想啊，你说谁会搞这么大的动静去抢石子沟？那东西它不值钱呢。你说为什么？这帮鬼子躲在深山老林里面，还不是为了你们的路和桥啊？
1: 对对对对，有这可能。
2: 事情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张副官，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够帮上你们的忙啊。特派员还真需要你的帮助，
0: 是吧？
1: 尽管吩咐，
0: 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人到底有没有跟日本人勾结？没，
1: 这真没
2: 弄清楚，先别说没有。
1: 那是。
2: 另外。
0: 发现日本人有行动，你要确保你的人马上冲上去。请你转告特派员，我马帮山寨的一马一卒，随时听候特派员的调遣。
2: 和日本人勾结的事儿，没人干。我马帮山寨的规矩，谁和日本人暗地里勾结，我杀他祖宗三代。
0: 走了。哎，对了。
2: 卫衣最近不能乱跑啊！上次日本人轰炸那事儿还没弄清楚。让你回来是躲灾，别把命搭进去。
1: 哎，是，
0: 听清楚了。
1: 啊，清楚。
0: 再添什么乱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1: 哎，
2: 告辞了。
0: 嗯。

0: 嗯，撤，
1: 往撤，撤。
2: 哎，关门，关门，关门。

0: 白天君，张强去了山寨。张强，他去山寨干什么？不知道。梅总不是要联合马帮来围剿我们吗？嗯哼，不好说。本来希望天皇的军队一路从云南打过来，看来是没有希望了。白天君，我们现在很被动。
1: 混蛋！
2: 你怎么怼我们还军的行动，失去信心了呢？嗯，
3: 马天君，我们现在很被动，混蛋！你怎么怼我们还军的行动，失去信心了呢？嗯，马天君，我是说，我们需要诸多出击，不得等死。
4: 把这个月所有的账簿都拿过来，我看看。
2: 好的，老爷。
1: 还有
2: 啊，哎，上次商铺的账给结了。
3: 啊，知道了。
2: 去吧。
3: 爹，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操这么多心呢？把这事儿交给我大哥不就得了？您看我干妈，他是个心气儿多高的人呢。
5: 现在不也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梅雨森了吗？你大哥能跟梅雨森相比吗？他太不争气了，他不去惹是生非，就算烧高香了。哎，听爹的话，你呀，平时给我盯紧点儿。
6: 哟，刘大小姐，又是例行检查呀？

0: 来来来，啊，玩两圈啊。
1: 不感兴趣。哥，我可是提醒过你，
2: 管得宽了。
1: 这回我再次提醒你，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
2: 咱们俩是兄妹，你还把我往你办的案子里拉？
1: 你们可都是头面人物，应该懂得是非曲直。美军物资的事儿，我希望跟你没关系。
2: 刘显兰，你别跟我在这儿没事找事儿。晦气，
0: 不玩了。哎，小龙，
3: 团长，我问过黑三了，他说不是他的人干的，他说他的人都在山上，没人下山。
4: 那会不会有人偷着下山呢？
3: 他说他们那人下山都要经过他和魏毅的允许，他还说打家劫舍的事儿他从来不干。
4: 这就蹊跷了。刘队长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3: 现在还不清楚。
5: 来看一看啊，
6: 你干什么？
1: 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这镐头哪儿买的？
6: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看你也不像干活的人。
1: 我是不干活，可我们家有人干活啊，你就告诉我吧。
6: 就在那边商铺里。
1: 哦，哎，前面商铺，我怕我找不着，要不您带我过去吧。哎呀，您带我过去吧，很快的。
6: 走吧。
1: 哎，谢谢啊。
7: 你知道这是谁家的商铺吗？这是梅家的商铺，我们从来不做那不合法的买卖。
1: 不管是谁家的，现在这里查出了问题。
7: 卖点镐头有什么问题啊？
1: 你这镐头从哪来的？
7: 从外面进的货，反正不是偷的抢的。
1: 特派员，镐头的事情查到线索了。
4: 在哪儿？
1: 你们梅家商铺。
3: 你看清楚了吗？
1: 清清楚楚。
7: 啊，二少爷，
4: 东西在哪儿？
7: 在里面。
4: 你们出去吧。
1: 小芬，把他们都带下去，跟我走。
8: 这个梅老太太呀，这回又该着急了。走吧，走吧。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壶。

0: 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 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

0: 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 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

0: 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一件开机即看，常被一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

0: 将会迎来返程的高峰期。今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稀少，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这样的天气比较有利于返程。而未来三天晴朗干燥的天气还将会持续，这几天影响我国的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海南岛。这样的晴朗干燥天气会带来的是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会有着十度以上昼夜温差，这样的天气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感冒着凉。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外出时还应当注意好防晒。在我省的西北部边缘地区会是多云见阴天，伴有分散的阵雨。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晴，24到12摄氏度。遵义晴，26到14度。六盘水多云，21到11度。安顺晴，22到13度。七星关多云，22到13度。铜仁晴，28到14度。台里晴，26到13度。都匀晴，26到13度。兴义多云，24到15度。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头痛啊！
5: 更新了，头痛。有合集呀、啊？
6: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不对，以我对梅叔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情。
1: 那会是谁啊？
0: 敢出手抢东西的，除了黑帮，还能是谁？
1: 黑三儿。自从他接手山寨，他不会跟何麻子一样吧？
0: 他手下那么多人，就不会有人把手伸出来？
2: 哎，桂花，你会晾东西了？王领队，你看，桂花会晾东西了。
3: 桂花真的是好了不少啊。梅雪，你母亲怎么样了？这几天我还没去呢。
2: 她好多了，不过。

0: 这几天家里倒是出了不少事儿。
1: 啊，家里出事儿了？
0: 美国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了，好像把我们家的铺面也给牵扯进去了。
1: 你们家的铺面也牵扯进去了？
0: 嗯。
2: 哎，好，过了啊。
3: 妹，谢谢你的帮忙。但是这个打劫的人，
4: 给我点时间，我需要调查清楚。
3: 什么时候啊？我现在需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运输的大动脉经常需要我们修护，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工具，我们怎么能修护？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梅上校，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这条路出了问题，毒车、运输车队就会成为日本航空兵的一个死靶子。你们中国人穷的什么都抢吗？
4: 约翰，请你说话放尊重点好吗？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但请你不要攻击我的同胞。
3: 我不是攻击你的同胞，这件事情的后果太严重了，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4: 你已经在攻击了，你说了抢劫者是蒙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中国人干的？
3: 梅上校，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攻击中国人的，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这里，你怎么能不让我怀疑这些人的人品？我做不到。
4: 好，既然说到人品，咱们就说说。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人品不比任何人差。就说最近缅甸的军事行动，谁先撤退的？是我们中国人吗？是我们在掩护着盟军撤退。为此，我们中国军人在野人山死了多少？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饥饿和瘟疫之中，连尸骨都没有，为了什么？中国人的人品不值得你尊重吗？
3: 是中国远征军，他们是英勇作战，而且我们的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也给你们的孙立人将军发勋章了。但是你们也需要知道，美国人在你们中国也为中国人流过血。我们的 Steven 将军，我们的陈纳德上校，他们的部队在这同样的付出流血牺牲，他们仍然在英勇地作战。
4: 对不起，约翰，我刚刚有些激动，对不起。
3: 我刚才也有点激动。
4: 约翰，你要清楚，我们的任务是一致的，都为了保障这条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无阻。我希望我们是朋友。就这件事而言，我说过，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相信我，但要给我些时间。
3: 谢谢梅上校。
4: 对不起。
3: 我也对不起。

0: 哎呀，快过来吧，没人跟踪。
1: 哎，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可不想为这事儿把命给搭进去。
2: 来，这给你的。
1: 就这么点啊？
2: 嫌少，嫌少就得做大买卖，做了大买卖你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1: 最近你小心点啊，没从正查这事儿呢。
2: 不用理他，他得避嫌，这事儿咱俩不露口风，他上哪查去？再说了，查这事儿的人就是我那不争气的妹妹。
1: 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事儿可不能把我给牵扯进去，真把我牵扯进去了，黑三儿得把我皮剥了。
2: 哎，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我走了。
3: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我觉得这事儿啊并不复杂，说不定他们就是为了偷美国人东西。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事儿啊是针对梅松的。为什么？你想。

0: 啊！如果他们是针对美国人的，一定会毁车杀人，抢这些东西并不重要。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抢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嫁祸给梅家商铺？有这种可能？说不定我们想多了，他们就是抢点东西赚点钱。我倒真希望你的分析是正确的。 这半年来，秦龙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有的时候啊，我真不想干这个警察了。你也别没信心，你主要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我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这不是你真心话。其实你这人挺简单的，梅松就比你复杂多了。 他哪儿复杂了？这你比我清楚啊！我看呐，属你最复杂，说话一直绕弯子，累不累？哎，你说，如果这些人真是冲着梅松来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把他搞臭。谁跟他有这么大仇？刘显龙啊！
1: 这是我一个小兄弟啊，带他来见识见识，给我找个会伺候人的。
0: 放心，没问题。彩莲，接客了。哎，行了，哎呀，别看了，真是有这么个哥，真丢人。嘿，队长，别想那么多了，咱们走吧。嗯，哎，刚才跟他一起那人，好像是从梅家商铺买狗的。哦。 我说怎么看他那么面熟呢？走，咱们问问梅掌柜。走，叶坤大爷，来了，里面请。梅雨森，我告诉你啊，抢劫贩卖美军物资，那是要被枪毙的。哎，小芬，我想梅老先生也不想这样，你再好好想想。真的没什么好想的。
1: 看来我们要把他交到美国人手里了，看美国人到时候怎么处置他。
2: 梅掌柜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没有人能帮你，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自己。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也是在帮梅松。你再想想，你是怎么拿到这批货的？那天是一个人主动到商铺来找我们。
1: 小哥，进来玩一下嘛！进来，
3: 梅慢走啊！好，下次再找你。
2: 好，下次还找你。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说。
0: 账户好了啊！哎，
2: 你得帮我去送批货，去哪儿？
1: 大爷，
2: 兴义，明天就得走，
0: 半程
2: 我明天给你。
0: 进来，
3: 没问题，只要您一句话。
1: 慢走啊！
2: 好，怎么就不可能是你组织人去抢的呢？
1: 那可不敢。
0: 我在梅家商铺这几十年，从来没干过欺行霸市的事儿，更没偷过、抢过呀。来人，带下去。
2: 是。走。
0: 队长，我觉得跟你哥在一起的那个人值得怀疑。走，去看看。
4: 客官慢走啊，下次再来。哎，你们干嘛？女的不能进去啊！让开！女的不能进，让开！哎呀，女的不能进，不能进！哎呀，你让开！我们是警察局的，我们什么时候都去警察局了。
0: 刘小龙呢？
4: 刘大少已经走了。
0: 走了？
4: 是啊，走了。
0: 跟他一起来那人呢？
4: 也走了呀，还是刘大少爷替他付的钱呢？
0: 闪开！
4: 继续哈，大家不要扫了兴啊！继续玩，继续玩。

0: 五字的事儿跟你有关系。
1: 你少含血喷人，这几天我连门都没出。
0: 你刚才还去秋香院，你说你哪儿都没去。
1: 刘大队长，你可以呀、啊！啊，查案子查到自己家人头上来了是吧？
0: 自己家人，现在承认我们是自己家人了。我告诉你，刚才跟你一起去秋香院的那个人已经被我们给抓了。
1: 哪个人？
0: 哪个人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装？
1: 我不知道。
0: 我再告诉你，他不但被我们抓了，还告诉我们抢美国十字镐头的就是你，然后转手卖给梅家商铺。
1: 不可能。
0: 行，你现在可以不承认，我们警察局马上会有人传你过去对证。
1: 对证我也不怕，这事儿我没干过。
0: 你没干过最好，

0: 呀？
1: 我。你不能在这儿住了。
0: 为什么？
1: 警察要抓你，跟我走，现在就走。
0: 哎，别动。嗯，
1: 哎。

0: 是冤枉的，我交代，我交代，我交代，剩下那些狗头在刘家商铺里，放了我吧！
1: 王八蛋，你小子认我是吧？
0: 求求你放了我！
1: 弄死你！你别以为在这儿我就整不死你，你给我等着，等着，你等着！

0: 报告，港头找到了。
1: 雪兰，要不是你的话，这个案子还不会这么快结案。
2: 你知道亲手抓自己亲哥哥的感受吗？
1: 好，
0: 团长，刘树奎带着吴小雨来找你了，估计是为了刘显龙来求情的。见还是不见？
1: 在院子里啊。
0: 啊，
3: 队长，我觉得还得再审下那小子。刘显龙他什么都不说，那个买稿的人或许会知道更多情况吧。
2: 我也正发愁呢，美军那边急着要结果，梅颂已经催了我好几回了，还有我爹，他平常从来就不求人，今天也开始急着托人找关系了。
3: 啊？为什么？
2: 为什么？他肯定是听说打劫美军物资要枪毙。
3: 美军的事儿，你找谁去啊？找蒋委员长也没用啊。
2: 那怎么办呢？我家的事情说不清楚。别看我爹平时不管我哥的事儿，可要真出事儿了，他是第一个坐不住的。
3: 毕竟是亲生儿子。
2: 不只是这样，还有面子问题。我爹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
3: 所以真相就更重要了。如果不是刘显龙干的，你不就不用发愁了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军车是不是你劫的？
0: 从小你就喊我刘显崇，你觉得你哥有那本事吗？我跟梅家商铺一样，就是弄了点搞头，想赚点钱罢了。
1: 我倒真希望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0: 简单吗？我被我亲妹妹算计了。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让梅松身败名裂。
1: 我不明白，梅松当他的特派员，你当你的刘家大少爷，做你的买卖，你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你太狭隘了。
0: 我就是看那小子不顺眼。
1: 我知道你觉得梅松处处比你强，你觉得他断了你的财路。
0: 到底是我亲妹妹还是你了解我？我是想整的，但还没轮到我出手呢。
1: 我们觉得秦龙还有几个案子跟你有关联，所以这次你很难脱得了关系。
0: 好啊，那你可得想清楚，这刘家上有老下有小，你是非要把你哥弄得妻离子散你才罢休是吧？
1: 如果我们刘家真的妻离子散了，那也是你一手造成的。
2: 希望这一招能起作用，挑起刘美两家的矛盾，也会破坏他们和美军的关系。
3: 万一刘显龙说出了苏贵呢？
2: 不会的，刘显龙跟梅松的仇结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开的，就让他们窝里斗，狗咬狗一嘴毛，趁他们争斗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铁桥还有24道拐组织新的破坏。24道拐还有铁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全部炸毁。
4: 爹，您消消气儿，别生气了。
1: 这出啥事儿了？嫂子，出啥事儿了？
4: 稽查处的长官说咱们刘家私藏贩卖美军物资，罚1000块大洋。
5: 我们刘家从祖上就没有被官府罚过1两银子，这下好，刘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4: 哎，显兰，你去哪儿啊？
6: 妹，我还是不能同意你这个处理的方式。
7: 不不不不，你不理解我的意思。
1: 梅松，处罚决定谁做的？为什么罚我们刘家1000大洋？
7: 是我稽查处和政府共同做出的决定。
1: 你们梅家呢？
7: 梅刘两家各罚1000大洋，而且梅家商铺停业整顿，至于什么时候开业，3个月以后再另行决定。
1: 案子还没结，为什么处罚在先？
7: 这事不能再耽搁了，而且梅刘商铺交易美军物资这个事情是事实。
1: 那又怎么样？抢劫者你抓住了吗？是不是应该等抓到人再做决定？
7: 干嘛这么大火气？
1: 我知道这个事情涉及到你梅家，你是想大义灭亲。我告诉你，梅雨森他充其量是个销赃者，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真的查出来子安跟刘显龙有关系，我也会大义灭亲的。但是你现在做决定是不是早了点？你这是赏罚不明。
6: 我还是觉得刘队长说的对，我们应该结案再做最后决定。
1: 约翰少校，此事归我们警察局管，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满意的结论。
6: 我真的闹不懂，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吗？
7: 好朋友才这样的。
6: 显兰小姐，我们刚才也是这样，这个表达方式是很好的朋友。
7: 那当然了。
6: 那么刘队长，过一会儿我们也吵一架吧。
1: 对不起了，我只跟他吵。

0: 喂呀，这个月初和上个月的账目，偷偷摸摸干嘛呢？没有。
1: 这大洋是我的，
0: 大洋，这么多，是我自己攒的。我黑三儿，估计这辈子都没攒过这么多大洋。这跟我们马帮跑好几个来回了，哪儿来的？真的是我攒的，这些年我就攒了这么点儿。魏毅，我可警告你，现在山下风声很紧。 好多案子悬而未决，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给兄弟们做个样子，别总让他们戳我的脊梁骨？啊，你妹妹说了，这个月初还有上个月这些账目来来往往，马帮那么多户，你记个稀里糊涂的，你能不能把你那点心思放到正事上啊？

0: 那老二咋怎么处置我？现在还想这些干什么？如果你没有抢美军物资，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害梅苏，你很快就会离开这。
1: 爹，案子没破，我看您也不要太着急了，着急也没用啊。有时候人这命啊，谁也抗不过的。梅松，我也是亲自找过的，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干过求人的事儿，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梅松，人家是一。

0: 各派员的身份回晴隆公干的，他有他的难处，我也不能随便去怪罪人家呀。哎呀，这显龙再怎么不好，咱们刘家总得留个后吧。
1: 爹，要不然咱们变卖家产，找个管事的人去说说去。
0: 如果真是显龙干的，找人也没用了。梅松说这是国际间的大事，他亲口给我许诺说他尽量想办法救人。哎，这事怪不得他呀，要怪只能怪这显龙。显龙总是和人家梅松过不去，现在我盼着梅松也罢是美军也罢能把显龙放了，就算是烧高香了。
1: 爹，您千万别想太多，我和显兰会想办法的。自从显龙关进监狱，我心里别提多难过了。爹，您别急，不然我心里会更难过。

0: 你应该放人。
1: 放人？
0: 嗯。
1: 为什么要放人？因为他是我哥？还是因为梅柳两家交情你要放人？
0: 你可能不知道，你父亲已经来找过我，而且我想眼下一定有很多人在等着我们的结果。
1: 这就更不能放人了。正因为大家都等着，如果我们现在放了刘显龙，他们会怎么说？你怎么向约翰去交代？约翰要的是破案。
0: 我当然想的也是破案，可眼下人也抓了也审了，有什么结果吗？
1: 当然有结果。刘显龙跟我说了，他跟苏贵是朋友，苏贵知道你们两个之间有怨气，所以他为了帮助刘显龙报复，就给刘显龙提供信息，就这么简单。
0: 浅蓝，你真的认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抢劫案吗？
1: 不是抢劫案还是什么？
0: 你哥显龙你应该比谁都了解吧？他有胆量持枪抢劫吗？只是为了抢些狮子狗，是他还是苏贵有这个胆量？
1: 也对啊，持枪抢劫不是刘显龙干的事儿，
0: 那会是谁？
1: 谁啊？
0: 既然你我都认为刘显龙没这个胆量，但事实上是他真的干了，那会不会是有人在幕后指使他呢？如果是，那我怀疑这个幕后指使是日本人。
1: 不可能，刘显龙他就算再犯浑，他也不可能跟日本人合谋。
0: 这个我也相信，但有没有这种可能，显龙是被日本人利用了，而且利用他的日本人不会让他知道他这个幕后指使者的真实身份，只是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可能吗？
1: 所以你就想放了刘显龙，如果幕后指使人再有行动的话，就趁机抓捕他们。
0: 我是说有这种可能。另外我觉得寄生诊所一定要秘密侦查，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
1: 嗯，好。
2: 我要被调另外收购。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先。

0: 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

0: 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总部电报。电报措辞严厉，我们怎么回电？
1: 你难道不知道怎么回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我明白了。
1: 电告总部，我们会想办法的。要想彻底摧毁这座大桥，航空兵是主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发报了，城南的荒芜已经不安全了，电台需要转移。
0: 往哪里转移？
1: 把电台转移回救助站。
0: 救助站？现在中国人对电台监测这么严，这么做很危险。
1: 我们这样是权宜之计，不能再冒险把电台放在那个地方。这件事你去做。

0: 快，你们辛苦了，都到齐了吗？
1: 啊，
0: 到齐了，收好。来了多少人？
1: 21人。
0: 好，赶快集合，青年连续，
1: 嗨。

0: 王领队，你怎么来了？诊所我待不住了，刘显龙被抓了，他肯定会说出是我让他买搞的。这样，我上山和半天他们一起行动吧。你现在绝对不能离开诊所。那我不就是等死吗？你再忍耐一下，明天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需要你的配合。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1: 绝不能贪生怕死。是。梅上校，你来的正好，我刚才在想找你。
2: 你先说。
1: 好，我觉得我们双方的这个情报都证明了，现在日军想彻底的摧毁我们的大桥，而且我现在知道你们那边的炮兵部队只有一

0: 个基数的炮弹了，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够，要不我给你们补充两个基数的炮弹，你觉得怎么样？
1: 约翰，我今天来不是找你要炮弹的，要知道这次小鬼子来的是个机群，
0: 嗯，有可能是十架、二十架，可能还会更多。你我都是职业军人，你想就我们炮兵那几箱炮弹，能够挡得住吗？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1: 我没什么好办法，但我不能看着我的铁锹被炸断。
0: 但是如果这个机群真的来了，不光是我的炮兵阵地会灰飞烟灭，我想这次铁锹真的可能不保，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祈求明天是大雾天。
1: 那明天要是晴天呢？
0: 以我上军事法庭砍头失效，这条大动脉上的咽喉地段就彻底断了。
1: 嗯，
0: 我不能让它断了，所以我请求你们空军能够全力支援我们，一个中队。
3: 一个大队最好。这样的支援现在我真的很难答应。最近日本航空兵在攻击我们的驼峰航线，请求飞机支援的可能性没有了。可眼下是十万火急，十万火急啊！你请求你们的陈大德将军一定要支持我们。我が大日本帝国皇軍は、ヌージャンで進軍を阻止された。
4: だが前進し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々が東南アジア、そして、インド、および中国大陸を制圧するという当初の目的が未だに達成しきれてない。
3: デンチェンゴンルーのパンジャン鉄橋は何が何でも爆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5: 今回は助け渡し形式で誘導を行う。
6: 快点行动！队长，怎么这么着急啊？去哪儿啊？别问了，跟我走。到底去哪儿啊？
7: 执行特派员命令，还不快走！报告，
0: 进来。
6: 组长，城东方向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电台信号。贵阳那边说是日军的。
0: 日军的。

0: 要快点。
1: 哎，信号又有了，继续监听。
2: 是。信号的地址变了，
1: 能确定方位吗？
0: 时间到，关，赶快离开。
2: 组长，信号又断了。
1: 又断了？能确定方位了吗？
2: 时间太短，没办法确定。

0: 约翰，梅上校。
1: 喂，炮兵营吗？我是梅松，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特派员放心，我们已经严阵以待。好，一定要严加提防，格外小心。
2: 喂，李万吉吗？长官，我是李万吉，敌机已经接近，
3: 你给我严防不可懈怠。
1: 明白。
2: 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小鬼子来了。
4: 看来你是城主在修，日本人的轰炸机也不是吃素的。
3: 日本人绝对想不到特派员的招数，只能是有来无往。好。
1: 现在谈胜负为时尚早，他们也不是泥捏的。

0: 必须去铁桥一趟。
1: 哎，这样太危险了吧？
0: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值得冒这个风险。我一定要上铁桥。

雷军飞进来了。

0: 我看看，我的腿，坚持一下，不要紧的。
1: 谢谢你，不用谢，没事吧？别担心，我很好，没什么事儿，我帮你止血。漂亮，打得太漂亮了，真是出了口恶气。打！
2: 队长，日本飞机被我们打跑了，特派员他们没事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行不行啊？好好监视，不该操心的别瞎操心。
0: 不行，我得赶紧去轰炸现场看看，继续守账。
3: 约翰，你的伤怎么样了？
0: 一点小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2: 那就好，这次多亏了美军飞机及时赶来。
3: 我认为这次行动。
2: 是我们一次很好的配合。当然，他们在天上呢，我们在地上呢。小谷子这次被打得很惨。
1: 应该的，我们是盟军嘛。哎呀，小鬼子可下本钱呢。特派员，
2: 哎，新兰，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看着计生诊所吗？
1: 啊，哦，小芬在那看着，我刚过来。 我听见爆炸声不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担心你就过来看看。炸这么大坑啊！特派员，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2: 这次敌机来轰炸，要不是美军的飞机支援，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是啊，小鬼子这次也太疯狂了，完全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为什么？哼，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是啊，疯狂的轰炸，来的规模有如此巨大，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个好消息。
1: 好消息！嗯，这指什么呀？
2: 你忘了，自打我军炸毁了怒江上的汇通桥之后，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牢牢地把日军阻挡在怒江的对岸，他们过不来了。
1: 哦，哎，可是这跟炸我们大桥和二十四道拐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就是预兆啊！
1: 是个预兆？
2: 嗯，
1: 怎么回事啊？什么预兆啊？
2: 反攻的预兆，没错，反攻缅甸日军，可是我们的远征军才刚刚败退。是啊，但既然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我相信史迪威将军一定会计划反攻，从印度和我们滇西形成夹击作战之势。我想小鬼子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个形势，所以这次才派飞机来疯狂的轰炸我们的铁桥和二十四道拐。

0: 这是家里传来的。
1: 是将军的意思吗？
0: 听说将军异常震怒。
1: 美军战机参战，有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美国人报的信儿。但是想要找出报信儿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开玩笑。北雪，
2: 哎，王领队，你也在啊？
1: 啊，我来送化验标本。
2: 我来取化验单。
1: 啊。
0: 哦，在这儿呢。
2: 谢谢啊。
0: 嗯。
2: 哎，王领队，
1: 嗯，
2: 你知道吗？美国的飞机简直太厉害了，就是那个叫什么 P40 的，鬼子的飞机见了他呀，全都屁滚尿流了。
1: 啊、哦。什么是 P40 啊？
2: 你不知道啊？就是美式飞机，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你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好了，不说了，那我先过去了。
1: 行，我等一下化验结果，你先去吧。
2: 嗯。

0: 这个速度真的不行，太慢了。我也很着急啊。我现在需要的是大量的民工，这个数量真的不够。现在日军飞机特别的疯狂，我们的运输车队只能早上和晚上有大雾的时候走，这样不行。
1: 你也知道，葛科长已无人可攀，最近一段时间人手太吃紧了。
2: 嗯，我知道。 你们的重庆指挥部联络我的上级，命令工兵营，不管多困难，都要保证道路的畅通。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可是他们不知道保桥护路有多困难。只要我们能保证道路通畅，前线的弹药有保障，
0: 那就不会影响我们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不要抱怨。
3: 民工的问题和其他需要保障的事情，我找政府一并解决。
4: 好啊，
3: 干活吧，走。好。进来吧。
4: 啊。
3: 啊，梅雪，王领队，认识吧？
5: 你好，王领队。不认识我了？我。

0: 给你开救护车的那个，哦，
1: 老田，田医山。对对对，他在救助站找你来着，刚好我在门口看见他。老田说他是跟着远征军从缅甸退到咱们这儿来的，听说有红十字会在这儿，就过来了。啊，是吗？是啊，我跟着他战地救护队给打散了。王领队。
2: 我想你们。哦，要不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嗯，慢点走啊。嗯，谢谢啊，慢走。慢点，别好点，好多。你不认识我了吧？
3: 我要是死了，你们就全都暴露了。我不想待在山洞里，我受够了。那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当火烈鸟，我要当火凤凰，我要拿把火烧你的屁股，让你这只布谷鸟赶快行动，赶快炸毁二十四道鬼，别再拖拖拉拉，没完没了。所以你就跑到我背后来了。 要在我背后放火，
3: 富贵险中求，不冒险哪来的成功？我是不会背叛大日本帝国的。

白天君，你去哪了？我找到了布姑娘，布姑娘指示要求我们停止一切行动，等待命令。哼，她有她的行动，我有我的行动，你敢违抗命令？我们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准备迎接一个重要任务。重要任务？

0: 王公。将军，这就是王先生，王工程师。
1: 王工，谢谢你的到来。
2: 不敢当，不敢当。能够得到将军的接见，那是汪某，不是在下万分的荣幸。
1: 真是巧合啊，王公也姓王。贵阳府的汪精卫、汪兆明先生同为本家呀。
2: 哎呀，不敢比，不敢比，不敢比。不过我从内心里佩服汪精卫出息，他的民族气节路人皆知啊。所以啊，我呢决定追随他，效忠他，捍卫他，配合我们的友邦跟你们京城合作，协助我们的皇军坚决消灭祸国殃民的重庆政权的干货。
3: 好，
1: 听大传说你在这里一直在研究炸毁24道拐的方案。怎么样，有结果吗？
2: 将军请看。
1: 王公，你还有心思在玩积木？
2: 将军有所不知，您再请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 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 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

0: 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

0: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老鸭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鸭山。
3: 注意边！

0: 老衙身失手了，
1: 什么？头痛！有喝鸡呀？那就开合集功阿咖分散啊！
2: 合集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0: 没有县委指示，不能轻举妄动的。
1: 对。

0: 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1: 来了，
2: 哟，
1: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2: 是，直扑彭家墩。
1: 长官，
3: 哟，
1: 马上出发。
3: 是。

死的跟我来！

0: 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五双。
3: 对，
4: 打着。
0: 来，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5: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
6: 啊？为什么不硬硬打呀？一定有
2: 道理啊。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7: 是收回来，
8: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啊。
2: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他们。
0: 对
9: 对，
0: 韩书记说的道理。
9: 韩书记说的真道理。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2: 黑锅同志，
10: 哟，
2: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0: 是，
8: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10: 是。
2: 四小队，
11: 哟，
2: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11: 是，四小队集合。
2: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8: 哟，
2: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8: 是。
2: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是有意见。

0: 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4: 爷爷。
5: 哎，
4: 爷爷
5: 啊。
4: 爷爷
5: 啊，
4: 韩书记来了。
5: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4: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5: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5: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5: 他用红花白烟嘴儿，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5: 好。
0: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吓不倒的。
6: 对。
0: 白匪胆敢踏进洪湖一步，我们定让他们粉身碎骨。
6: 对对对对对。

你要辛苦了。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哦，哟，
3: 少爷。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这就知道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团座，请
2: 请
1: 请，
5: 请吧请吧，拦着我，
2: 请
5: 张会长，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6: 请请。
7: 哎，我说，嗯，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7: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1: 给我，
4: 慢点啊，
1: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7: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们这帮人，唱的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1: 走！
0: 哎，张副官，
2: 怎么能叫你给钱呢？
0: 我有嘛！哎，老姚，你咱俩客气什么？走！
3: 保安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
4: 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3: 好，我马上就去。
5: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0: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5: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0: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5: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3: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6: 谁？
7: 打鱼的王三呐，
6: 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7: 呵，
6: 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8: 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5: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8: 好，就这样。
5: 春生，跟我来。嗯。
7: 这点薄礼，表表寸心。
9: 还有那粮草军饷，
7: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6: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7: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0: 什么人放枪？老天爷，不好了！老天爷，共产党的冲哥打进来了！
7: 赶快集合队伍！
0: 是，
7: 走！
0: 是，
7: 集合了！
0: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7: 哎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2: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本姓天、
3: 啊、
2: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0: 娘的，张副官，
1: 走，
0: 赶快几颗豆给我堆。
1: 是，
0: 站住，小不忍得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0: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0: 对，撤退。
2: 蔡书记，

0: 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1: 哦，撤退了，
0: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1: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2: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1: 你们说呢？
2: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1: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3: 韩书记，
2: 谢
1: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装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2: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1: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2: 哎哎，走走。
1: 队伍准备转移。
2: 是。

0: 速度快一点。
1: 好，快快快，那边那边
2: 看，回来了嘿。
1: 好，
3: 张哥，刚才走了。
2: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是去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2: 这什么？
5: 来来来，看看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5: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2: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4: 柯虎，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6: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老鸭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鸭山。
2: 注意一边！

0: 什么？少爷，老牙山失守了。
1: 什么？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

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心里不服是吧？
2: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1: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2: 说什么？你整理不整理？动人推啊！
1: 你我怕你怎么样？
2: 你去问
1: 娘的。
2: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1: 什么流氓作风？
2: 就是流氓作风。
1: 你说怎么着？
2: 就是流氓作风。
3: 韩书记来了。
2: 韩书记。
4: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1: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4: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1: 我？
4: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1: 那你就处分我吧。
4: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5: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1: 走，
5: 走。
4: 搜查过了吗？
1: 有吧，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打鱼的。
1: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6: 真娘的！
4: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赶紧出去，怕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0: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2: 韩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2: 是，去，走。

0: 我们发现敌人，是，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1: 给我
0: 把胡墩包围起来！快，
2: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1: 同志们，跟我来。

0: 我们要把他们按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2: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说，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好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晚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教练啊，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碰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歌。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0: 那你呢？
1: 我也吃过了。
0: 拿去。
1: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以扛住火。
1: 对，
2: 队长，
0: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

0: 活，对，是的，队长，队长，队长，同志们，
1: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单为个彭家墩呐。
2: 队长，
1: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 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3: 对，
1: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4: 行行行，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5: 哎，刘闯哥，
4: 刘闯哥，
1: 找到县委了吗？
6: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1: 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 还有什么情况？
7: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1: 打红军？什么时候？就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8: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冤枉啊！
0: 去，
2: 我冤枉，我冤枉。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3: 范总，不可操之过急呀。韩英，
0: 在，
3: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胡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

了，真难对得起。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好棒，真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

0: 了，
1: 哇，六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0: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4: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0: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4: 范老师，
0: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0: 没事
2: 啊，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0: 好，
2: 咱们挤起来，来来来，我们跳挤奶舞，
0: 跳。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0: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3: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得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强强强，
8: 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
9: 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
12: 中国万年福，
1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4: 头痛啊！
15: 头痛，有喝鸡呀？
14: 那就开喝鸡公阿卡芬散啊！
16: 喝鸡公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7: 白云山喝鸡公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哈喽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是，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把他绑起来。
2: 是，走，走，
3: 快点，快点，
2: 走，
3: 快绑，
2: 走，
3: 给陈凤把这个绑起来，
4: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0: 燕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站住！快走！
3: 站住！
2: 走！
1: 娘，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4: 哎，
0: 来哟、
4: 哦、站。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4: 是啊。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4: 嗯，
5: 让我走吧。
4: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是。

0: 么呀？嚯，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陈总，韩云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副官，这怎么回事？
0: 冯团长要提审呢。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说，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赵富宽被海洋放跑了。

0: 帅，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4: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
3: 做梦，
1: 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5: 是
0: 韩书记呀，不得了啊！
5: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5: 不是，咋这样？啊！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6: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1: 是啊，
6: 我们去青楼。
0: 不行啊，不行！
5: 怎么不行？
0: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6: 对，
1: 对，
6: 就这样，
1: 好办法。
6: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5: 是啊，
7: 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6: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8: 队长，你快决定吧。
6: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同志们，马上说！
9: 对，
10: 好啊，
9: 好，
1: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人，走，赶快准备吧。
11: 好了，
1: 走，船过来，船船船过来，船船船过来，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
12: 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0: 是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
12: 那你是？
0: 我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
12: 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0: 我不累，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
12: 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0: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1: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6: 刘闯哥，他
12: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0: 队长，
13: 老彭，
0: 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1: 可找到
0: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胡湖开拔了。真的？
1: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1: 贺龙指挥，
0: 好啊！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1: 小心，小心，掌握机枪，小心，小心。
0: 队长高兴了。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2: 好，出发。
3: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
1: 走吧。
2: 给，又唱歌。
1: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魏总，韩书记，韩书记，
0: 客户，
1: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
0: 党。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偏偏……
1: 报告团长。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4: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4: 哎，
3: 趁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

0: 您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

0: 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5: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3、2、1，
6: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老鸭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鸭山。

0: 什么？少爷，老牙山失守了。
1: 什么？
2: 行程数万里，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3: 余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4: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避免有重兵围追。
5: 桥渡金沙江，飞夺龙渡桥，激战烂路口。
6: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7: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8: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现场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9: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10: 完成历史核实的富裕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去。
1: 不出去，我身上这火魔法释放了。
2: 你要是去找别的女人，那我们就离婚。
1: 你知唔知你在床上好无趣啊？我都应当带老婆了，你还想怎样？像我这样成功的商人，哪一个不是在商人不带老婆，在那里有几个小老婆吗？我对你怎么好，出去找个别人怎么啦？

0: 吧，去哪儿啊？
1: 哪里的姑娘最好，是这是最清楚的吗？
2: 妈，你带我去，小飞呢不会吵你。
0: 老板，你不是结婚了吗？
2: 男人吗？你装什么装啊？不要废话，去不去？
0: 老板，我知道有家小妹特别的好看，包你满意。
2: 走了，走了。喂，兄弟，都谢啦。
0: 谢老板，玩得高兴。
1: 喂，你们真的要玩得开心啊，姑娘们高挑又水灵，全场我买单啦。
0: 哎，陈老板，这里安不安全啊？哎
3: 呀，这里的姑娘们啊，又便宜又好玩，跟着陈老板就没错啦。
2: 放心啦，大家是兄弟。啊，不要给我省钱啊。

一辈子啊！啊啊！千玉

0: 我们已经拿到了刘天王千禧演唱会的广告运营权，现在对方要跟我们解约，听说陈豪给了双倍的价格，怎么办？合同都签了，如果他们起诉我们的话，这个数额我们根本拿不出来呀，我们不会要坐牢吧？
1: 你果然来瞅我了，你知道你现在伤什么吗？你就是这颗波，我想让它飞多远，它就飞多远呢。陈总，还有的了吗？
2: 有什么？你这破鸡啊！天王演唱会这一单，你不惜跟花旗银行高息贷款，咬着牙也要吃下。
1: 就是为了不让我好过，两败俱伤，至于吗？当然至于啦！
2: 我这次回来就是不让你好过。当年你不让我找小老婆，结果呢？你这个女人还不是便宜货？在我之后又找了两个男人，你装什么清高呢？我是先跟你离的婚，然后才再婚，我堂堂正正。
1: 我告诉你。
3: 做生意是男人的游戏，你竟然妄想拿下露天王演唱会，哇！你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啊？
4: 女儿，你最好就是倾家荡产，乖乖回来求我帮你一马，只有我能决定你的命运啊！
1: 好，陈豪。
5: 那咱们走出去。这陈浩也太狂了，要不我帮你搞定？你怎么搞定？我有我的办法。说说看。他出来了。
6: 我。
5: 你想说什么？没什么。
2: 看你的表情，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定。沈总是广告行业的大佬，也是湖南商会的老大哥，连刘天王都要卖他几分面子，更别说陈豪了。陈总，陈总，哎呀，您看，现在陈豪都欺负到我们湖南人头上来了。 这事儿您得出面管管呀。那是你跟你前夫的恩怨，跟我没关系。
6: 沈总，可是他不只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他现在拿钱砸了所有人的客户，这样坏了市场，大家以后生意还怎么搞啊？您可是我们行业的老大哥，您得帮我们商会出来主持公道啊。
7: 我就是个商人，不要跟我带高帽，他出的价格我没法拒绝。
2: 你要匹配他的报价，咱们由得谈。沈总，不是我不舍得加钱，只是他这个是恶意竞争，是扰乱市场的行为，这钱我不能加呀。走。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哎，陈总，
6: 你个疯狂娘，不要命了！
2: 要死也得陈豪先死啊！渣男都该死，您说对不对？你什么意思？我不会让您白帮我的。我知道，最近您外边那位闹得有点凶，您太太没少为这事着急吧？你查我底细。
6: 你想你敢威胁我？
2: 我哪敢呀！咱们是老乡，您又是我大哥，我帮大哥分忧，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这点小事儿，您可以交给我。

0: 是神太叫你来的吧？是我自己要来的。用不着。你有备而来，我也不打没准备的仗。磊磊，离婚三次，你前夫都快凑一桌麻将了。你是喜欢离婚郑启佑啊？像你这样的女人也要来给我忠告？
1: 可笑！看清楚了，我们是真爱，刺入骨髓的真爱。你这种三手女人，也想拆散我们？把海誓山盟刺入骨髓。
0: 想这样吗？想这样吗？

0: 怎么了？有事儿吗？
1: 没什么。
2: 铁皮吞咽着铁轨时，你的发梢正融化在夕阳里。
0: 呀，你是诗人啊？
1: 半个吧。
3: 深圳站要到了，
1: 那我写首诗给你吧。
2: 上的红晕像初开的霓虹，跃进我没写完的诗行。
0: 文艺青年啊，我下车了。啊，谢谢，我走了。哎，
1: 我能认识下你吗？我叫李长河。
0: 就是我的第二任丈夫李长河，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很快就成了一场

0: 饭还没好吗？我都饿了。
1: 我白天上班也挺累的，晚上还要回来给你做饭，你就不能来帮帮我吗？
0: 我这是写诗的手，这么金贵，你让我帮你切肉啊？
1: 诗人就不吃饭了吗？
0: 你太不真心了。我来帮你。
1: 是黄粱一梦罢了，信任一个不靠谱的男人，只会让你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火热赛事带来巨大流量，贵州村超吸引

0: 厚植家国情怀，贵州推出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红色旅游人气不断攀升。国庆假期，贵州重大交通项目攻坚不停，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芦花摇曳，清绪漫舞，酒泉芦丛浮荡，晕开层层暖金，宛如秋日童话。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国庆假期到贵州榕江看一场村超国际赛，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绿茵场上，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球员，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因足球相聚。当不同风格的足球文化与贵州独特的多彩魅力相遇交融，就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
2: 这里是2026贵州村超第三届国际足球赛的现场。谁能想到，曾经只是藏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乡土球赛，如今已经拥抱世界。没有高额的门票，没有职业明星，有的只是对足球最朴素的热爱。
3: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首次设立冠军赛与友谊赛。冠军赛有16支球队，共371名球员参赛，采用小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友谊赛则有9支球队、180名球员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两项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达233名，占全部球员数量的1半以上。
4: 很多朋友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这里，就像世界杯一样，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里的足球氛围太棒了，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多踢几场。
5: 这场比赛已经到队，他们踢得很强，所有人们很热情，感谢他们了。
6: 我们这边天气很好，天气很凉快，天气很舒服，战斗人，我们观众离我们很近。
3: 7天的时间，从小组赛到决赛，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球员来说，场场都是硬仗。巴西银河联队从首届村超国际赛事开始，便跨越太平洋来到贵州榕江，不少球员都和榕江球迷非常熟悉。这次球赛刚结束，队员佩雷拉便被当地群众拉着唱起了苗族山歌。
7: 叫你苗哥，
8: 你叫苗哥，
7: 不得啦，
8: 不得啦，
7: 哇啦莫林林，
8: 哇啦莫林林。
4: 这座城市的小朋友们非常热爱足球，这让我想起了巴西的街头足球，那里的孩子们同样充满热情。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
3: 贵州榕江的这片足球场正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据统计，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球队、1900名球员来到这里挥洒汗水，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这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榕江。在国庆假期与村超加持下，仅10月1日，榕江县共接待游客9.49万人次，同比增长5.2%。
9: 我其实9月份就来了，没想到11还有这么多外国朋友过来，挺热挺热，办得特别好。
10: 你来过第5次，非常激动。国庆期间第一站到了榕江，看了比赛，非常好。
11: 村超的氛围名不虚传，我们从甘肃是千里来相聚，球赛很激烈，踢的水平也很高，希望能一直办下去。
3: 火热赛事带来巨大流量，不止沸腾了球场，也流向了周边村落。赛事举办期间，榕江县19个乡镇街道、29个重点村寨陆续推出了30多场主题活动，这也让一些首次参加村超的外籍球员被乡土热情深深感染。趁着赛事间隙，他们走进大力洞寨，在村头巷尾亲身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非常喜欢你们这里的食物，虽然有点辣，但是很好吃。这是一次极佳的体验，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到这里旅游体验。
4: 参与了这里的体验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足球让我们跨越山海相聚，也让我们感受到彼此文化中的热情与真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机会，让友谊在绿茵场上不断延续。
3: 看完球赛之后，走进村寨，感受古朴的民族风情，体验地道乡土烟火，成为游客的新选项。
13: 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我觉得挺有特色的，木房子，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这种建筑风格的。然后这里的人呢、也是很热情，很质朴，
14: 非常的热闹。球赛啊，然后还有表演可以看，包括我们还吃了当地特色牛逼火锅。我们应该就是玩个2-3天。
15: 现在我们培养出了86位能弹能唱的一个演员，内容都体现我们的侗族的生态文化。文化展演的话是常态化展演，我们以前的话每天的话就是100-200人嘛，自从那个村超火爆后就是5-6千人。我们预计的话，国庆来到我们大理玩的话， 有三到四万

0: 能这样子。
1: 现在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改造老屋经营民宿，发展特色餐饮，吃上了红火的旅游饭。侗寨里的蜡染房、特色餐饮店、咖啡店也陆续开了起来。
2: 之前没有村超的时候，很少有客人知道这边，就是因为有村超，然后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寨子。之前我也是在广东打工的，然后我2025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民宿，特意来我们这边就看我们的表演呐、侗族大哥呀，还有我们的非遗懒懒呐。
3: 从8月15到国庆，一直都订满了。村超火起来过后，对我们来说上了一个台阶，非常喜看到村超热闹起来。
4: 这个假期，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则把远方变成了家。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两位新兴艺人迎来了各自的客人。一位带着老同事看篝火晚会，游万峰林；一位在民宿里教客人扎染品茶。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在动静之间解锁万峰林的烟火。
5: 祖国，然后就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6: 大家的一起合唱，感觉内心非常的震撼。
7: 今年呢，我们保留了八音坐唱，然后打铁花，还有烟花秀，增加了一些互动环节，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8: 歌声、掌声、欢呼声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热闹的联欢中，记者遇到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9: 今天的晚会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就兴奋，
10: 第一次感受兴义的篝火晚会。我们这儿50多的60多的70，不由自主的就翩翩起舞，而且从头跳到尾啊，绕着火把转圈，越转我们越年轻。
11: 我们算是新的兴义人，今天是带了这些朋友来呢，我们非常热爱生活，也喜欢这些活动。
8: 卢燕，江苏人，是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的职工。2018年退休后，来兴义买房安家，东栖海南，下居兴义。这次国庆假期，他邀约分别定居深圳市和美国旧金山的老同事赵红、赵小英姐妹来兴义相聚。作为新兴义人，卢燕当起了导游。
12: 整个万峰林的这个下面有上纳回、中纳回、下纳回。现在呢，我们待的这是属于下纳回的一个旅游小镇，这个树都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徐霞客提的词，叫“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一二三，哎，好。
8: 在卢燕带动下，目前已有40名同事和他在兴义的同一小区购房安家，整个单位已有上百人在兴义定居。这次前来的两位老友在领略万峰林的烟火后也动了心。
10: 我听我姐说，赶紧把西安的房卖了，到这儿来买房，就会长期的感受兴义的空气的美、人的美啊，以及环境的美。
13: 篝火晚会就给人一种激昂、兴奋、热闹。到了万峰林了，就是又是一种静的享受。哎呀，太美了！
14: 我也准备买到这儿，我们大帮养老，抱团养老。
8: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卖风景到卖生活。今年上半年，兴义市的州外人员购房套数占比达24.66%。
15: 上半年呢，每四位购房者当中就有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州外外地人，来到我们兴义呢，享受这里的气候和我们的慢生活，牵着狗散散步，拎着篮子逛逛菜市，背着背篓去赶赶村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选择了留下来住下来。
8: 在万峰林景区，另一位新兴艺人苏秋烟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是福建人，在兴义定居21年，目前是万峰林一家民宿的主理人。每到赶村场，他都会去为客人采购伴手礼，一包万峰林的米串联起的是主客之间的烟火情谊。
16: 那我希望就是我们去讲服务、讲品质，而不是说啊，我去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其实游客来到这里，他最想感受就是咱们道地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日常当中他可以体验到的。
8: 苏秋烟把扎染、茶艺等在地体验搬进民宿，让客人变成参与者。这个假期，民宿几乎满房，北京来的一家五口连住了3天。
17: 酒店就是很标准化，但是民宿就很贴心。对，我们平时上班就节奏很快了，为什么在这儿选择住了3天，而不是说一天就走？

0: 就是想说能慢下来。贵州是一个可以让人放空的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回去上班，其实现在都已经很不想走了。
1: 客人他一来你就给他一个家的感觉的。我为什么选择自己来经营，我自己还比较享受这种互动。
2: 目前万峰林已聚集民宿400多家，是贵州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今年国庆假期前，途家民宿发布数据显示，黔西南民宿预订增速位居全国第二。
3: 文旅的1.0时代是看景点拍张照就走了，挣的也是门票钱，而到了3.0，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消费的逻辑就变了，不光是为了风景而来，更多的是停留下来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活习惯。旅居是从看风景变成了过日子。
0: 黔西南州发展旅居产业，首先呢是景城融合的这个优势，第二个呢我想是气候生态的一个全季旅居的优势，第三个呢是村字号的品牌优势，第4呢我想是成熟的一个交通优势。我们将全力的打造全季的旅居康养目的地，让更多的新兴艺人在黔西南住得下、留得住、过得好。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贵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资源，推出系列红色主题活动，红色地标人气攀升。
2: 在贵阳，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凭借科技化、沉浸式、年轻化的表达，持续引爆文旅市场。假期前4天，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5: 每天有10场省外游客，年轻的游客占比越来越多了。我们和场馆内的飞度泸定桥 XR 体验以及我的宇宙 XR 体验馆做了一个联动，让游客在沉浸式的观影之外，通过互动的体验去感受长征精神。
6: 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深受感动，学习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2: 不久前完成保护性修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长征沿线7家革命纪念馆联合策划的《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专题展吸引众多游客。
7: 国庆来到这里觉得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以革命精神启发自己的。
2: 不远处的伟大转折剧场，观众在声光电变幻中重温长征岁月，感悟奋进力量。为满足游客需求，剧场加密演出场次到每天7场，每到剧目尾声，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回荡剧场，成为动人一幕，
8: 非常的震撼。今天通过沉浸式的感受，我把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全体的演职人员以及全体观众一起歌唱祖国，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
2: 赤水丙安古镇红一军团陈列馆、仁怀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瓮安侯场会议会址、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也迎来大量游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把红色故事融入亲子教育。
9: 红军长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做得非常好。
10: 火力打击敌机的场景很震撼，亲身参与之后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奋勇作战的艰辛。
11: 在他的60年，你一定要铭记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
12: 利用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呢，计划从黎平到瓮安到遵义会议、赤都赤水等红军长征的时候，在咱们贵州所走的这个路线走一遍，小朋友也很喜欢。
2: 夜幕降临，镇远古城、五羊河两岸流光溢彩。亮灯仪式后，一艘艘游船缓缓驶出，游客挥舞国旗，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
13: 大家在河边一起唱红歌，非常团结友爱，感到很幸福。镇远很美，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大家来玩。在国庆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江口县的河畔音乐会也开启红歌专场，观众在互动表演中感受家国情怀。
14: 每一次演唱红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现场全员合唱的深深感受到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的美好。
15: 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听红歌，不仅让孩子感受节日的气氛，更能让他从小聆听红色故事，这样接地气的国庆活动特别有价值。
4: 今年暑期，贵阳避暑游又火了一把，登顶全国长线避暑游目的地首位，机场单日最高客流不断刷新。不过夏日之后，贵阳旅游热度并没有消退，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更多的游客来这儿，不只是消暑度夏，更是感受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城市魅力。
2: 国庆期间，贵阳市青云市集人气火爆，沿街餐饮店里座无虚席，酸汤翻滚着热气，食客们排起长队，只为尝一口最贵阳的烟火气。文创店里，游客们挑选心仪的民族元素，城市主题贵阳限定伴手礼，把城市记忆打包带回家。
16: 特别好吃，我觉得过来吃贵阳的酸汤牛肉火锅，就是相当于白来贵阳了。
17: 喜欢这种民族的文化，有非常多原创手作，逛这种手作店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是一种丰容，看到这种漂亮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心旷神怡。
2: 今年以来，青云路步行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客流规模居贵阳特色街区首位，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70%，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地的游客是主要客源。国庆假期，面对客流高峰，商家们也早早做足准备。
18: 青云市集人流要越来越多，所以咱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平时我们牛肉就200-300斤，节假日要到400-500斤左右，增加了20个小伙伴，中午就一直排队，一直排到晚上12点半。等我排队到下午的话，要取到6-700号。
19: 针对外地游客，我们推出了礼盒，里面有香酥鸭、四里香辣脆呀、还有红酸汤，平均每天900只鸭子左右，比平时会多2到3倍。
20: 我们每一年的客流都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国庆来说，客流量日均应该在8到10万人。
2: 数据显示，国庆以来，贵阳市累计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5%。在关山湖区，阿云朵仓同样人气火爆，街区的各个角落围满了拍照打卡的年轻人。这座由闲置空间微改造而来的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国庆前三日总接待18万人次，同比提升20%。
21: 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好逛，也比较好拍，然后比较时尚的元素，所以会比较吸引年轻人到来。
22: 活动挺多样的，有很多新奇的小物件，
23: 有贵州特色的这种民族美学，蛮新潮的。我们买了一个裙子的扎染的包包，手工做的这种小蝴蝶。
2: 如今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去景点看过，而是在这个城市体验过。阿云朵仓在国庆期间举办集市，集合了非遗手作、潮流文创与特色好物。
24: 我们家的产品呢，主要是集中于民族类的。针对国庆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新品，比如说围巾类啊、包包类。国庆的一个销售额大概是在单日2万左右，同期相比有提高3倍。
25: 为了迎接今年的国庆，我们升级了我们在阿云朵仓开了2年多的店，带来了我们新系列的发酵的甜酒四里系列，每天我们有上千人的接待量。
2: 今年前7月，省外消费者在贵阳消费额达615.2亿元，同比增长6.3%，城市的品牌效应正不断外溢。
26: 今年占的70%以上都是外地的游客。去年我们做了啤酒节，本地的人会比较多。那今年我们希望通过更年轻的方式，把在地文化进行一个传达。
2: 这份在地文化体验还在向更深处延伸。10月1号起，总有人记得公益展在省妇联锦绣计划艺创空间展出，展览聚焦贵州本土6个非遗工坊，把手艺人的故事和作品搬进展厅，也让这里成为了今年国庆的新晋打卡地。
27: 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讲，会为了一个展览而来到这样的地方，这个空间大量的留白，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用心的在制作这些东西，这样的非遗的文化会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回味的。
28: 有水族的马尾绣、苗族的西绣、苗绣、侗族的手织布和织金的蜡染，也是想趁着国庆的时间，让更多外地的游客能看到绣娘一天的故事。
2: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
29: 每天都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我们去到黔东南的雀鸟村，体验了苗族的欢迎式，希望把贵州的欢迎的礼呢放到我们酒店来表达。
2: 风过贵阳，热度不散。国庆期间，贵阳、贵安共推出100多项文旅活动，从老城街区到潮流地标，从非遗展馆到酒店民宿，贵阳不断上新文旅场景，提升消费体验，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假日经济的长尾正在这座城市不断延伸。

0: 国庆假期，贵州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在铁路、机场、高速桥梁等项目现场，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安全推进。
1: 横跨北盘江大峡谷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双向六车道钢横梁悬索桥，当前整体施工进度99%，主体工程全部完成，正加紧实施桥面沥青铺装、主塔涂装等收尾作业。
2: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攻坚，紧盯关键施工节点，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待所有收尾工序完工后，即刻进入全面检测验收阶段，力争项目早日全面竣工通车。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黄铜至白色铁路建设加速推进，贵州段核心控制性工程杨架河特大桥正在开展连续梁、连续钢构施工，大桥平均墩高超50米，41号主墩高达117米，相当于39层楼高，是国内同等级铁路单线最大跨度梯形钢构桥。
3: 整个的形象进度已经达到了88%，节假日期间持续施工，目前隧道是24小时不停工作业。
1: 铜仁至吉首铁路日前完成第一批预制箱梁浇筑任务，目前贵州段115孔箱梁架设任务已完成过半，重点控制性工程铜岩隧道正稳步推进掘进支护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梵净山、凤凰古城等旅游资源。
4: 抢抓施工黄金时间，严把安全质量关口，脚踏实地推进工程建设。
1: 盘州关山民用机场项目建设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攻坚航站楼基础施工、飞行区场地整理。目前，机场跑道、滑行道精确平整基本结束，建设骨架全面成型。
5: 项目周边地势复杂，场地高差大，土石方工程量大。我们削平了场内20座山头，下一步将集中力量推进跑道水稳、飞行区消防、排水及航站楼主体工程施工。
0: 广东汕尾00后小鹏在海边散步时就地取材，用贝壳拼出虾兵蟹将等创意作品，还给他们配上兵器，丑萌又有趣，网友们纷纷点赞，有创意。
6: 我学的是计算机嘛，最近几年工作在这边海边附近，经常有些海边嘛，捡了些贝壳嘛，它不是有那个口嘛，我感觉它有点像嘴嘛，我再把它弄个小一点的，做成眼睛，慢慢的拼嘛，怎么合适就怎么拼，就感觉那些贝壳可以做一些小手办嘛。成品11厘米左右吧，小一点的就7-8公分这样。就贴合虾兵蟹将那个形象嘛，又在海边比较应景嘛，就给它配了一些武器，还有一些蜘蛛啊、牛啊、螳螂啊，做了30-40款嘛，看得挺可爱、丑萌丑萌的。之前还做过蛙子拼画，就做一些西游记那些形象吧，应该有10来个吧。希望这些作品能给带来网友开心，能笑起来就 OK 了，我就很满意了。
0: 在甘肃酒泉祁连围海大景区，秋风吹过芦苇荡，漾开层层暖金色，蓬松的芦花随风摇曳，清绪漫舞。节目最后，让我们去芦苇深处寻找秋日的童话。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青鸾幻影，赤霞凝翠，匠心入骨，一滴敬藏山海。举杯青鸾，礼敬顺安。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哎，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阳花溪区依托60公里旅游环线，串起摩旅、咖啡、民宿非遗。国庆期间，300多名摩友前来追风，环线带动下，今年已有超9万人次旅居。从看山到玩山，乡村振兴有了新场景。
1: 国庆假期，贵州侨旅、体旅、文旅联动，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世界高桥迎客、乡村赛事火热，洞穴探险、古城夜游各具特色。
0: 假期不躺平，人们走出家门，体验匹克球、蹦道、攀岩等新潮运动。
1: 灵武五行驱逐舰、遵义舰更续英雄血脉，正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
0: 董酒获省长质量奖提名，牵头起草董乡型白酒国标，补齐全国12大乡型最后空白，1258道工序管控品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一边拧油门追风，一边喝咖啡等日落。今年国庆假期，贵阳花溪推出一种新玩法——大山，不止用来看，还可以用来标、用来住，把假期过程松弛自在的山野慢生活。
3: 这个假期，花溪的山是会响的。昨天，摩旅中国追风贵阳活动在花溪九道馆和高坡云顶公园启幕，300多名全国摩友扎进山野，压弯、爬坡、穿泥而过。山地音乐、艺术展览、文创市集全部搬上山头，追风骑士和文艺青年在1314米的山巅相遇。
4: 九道馆非常的漂亮，贵州的骑行环境本身就非常的好，非常推荐。
5: 贵州更适合山地越野的发展，很希望未来在贵州参与到更多的赛事。
3: 这两年，贵州户外咖啡越来越会玩，从瀑布开到溶洞，再从溶洞开上悬崖，好山色自带流量。国庆假期，九道馆咖啡店的日均客流达1000人次。
6: 造型很独特，风景很好的这地方吧，值得我们过来玩。
7: 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挺有氛围感的。
3: 追风里并不是修个打卡地那么简单，运营团队是一群爱好骑行的年轻人，守着山体做改造，建起日落咖啡馆、窑烤面包店、骑龙大舞台，项目分红进村集体，还带动40名村民就近就业。
8: 利用贵州喀斯特的一个地貌，在不破坏它原有的这种山地的这种基因的情况下呢，加入在地文化，比如说吊脚楼一个创作。未来呢，我们主要就是从音乐、体育、美术3个内容给旅居做一个配套，完善一些民宿、一些大地艺术空间、美术馆。
3: 花溪的算盘是摩旅把人拉进来，旅居把人留下来。山脚下的龙井村，这家金山级民宿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却只设置21间客房，大草坪、泳池、茶亭全部留给游客放空休憩。住客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非遗手作，品尝农家风味。
9: 我们的公共区比较大，主要是想做一个山地旅居，我们的客人来这里更多的是慢下来，好多客人来一定就会订几晚，最长续住16个晚上。
10: 放假嘛，就带小孩出来，又有稻田，又有古村落，还有古镇，还是很不错的，放松心情。
11: 4天嘛，游客没有那么的密集，山野气息很足，是有一定的商业化，但是恰到好处。村里有那种月租周租嘛，如果有时间的话挺适合。
3: 龙井村用党支部加集体公司加农户模式收储老屋，统一规划，再引入精品民宿和非遗工房，盘活闲置农房44栋，发展民宿27家，文化工房17家，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元。7月份新开业的一家民宿，国庆期间便迎来客流高峰。
9: 村集体的地，员工也是用的村里面房间的话有11间，是以温馨舒适的风格，贵州文旅啊，这几年的话做的非常好。龙井村的话也是乘着这个东风，旅居的客人也比较多，常住的话我们家都会有优惠的。
3: 目前 花溪已将全长60公里的青岩潜桃高坡旅游环线打造成为山地摩旅加乡村旅居的特色走廊，以九道拐作为集散驿站，配齐摩旅补给，集结服务，常态化组织机车嘉年华骑行赛事，持续吸引省内外摩旅爱好者前来打卡。
12: 截止今年的9月份呢，全国各地的旅居游客9.1万人次来花溪，把过路的流量变成我们乡村实实在在的收入。后续呢，我们花溪将围绕全域休闲度假、全景山地户外、全季康养旅居，做深全产业链条，完善我们骑行的安全和补给配套，深化运动文旅和乡村产业的融合，把这条环线呢建成我们山地文旅助推乡村振兴的。

0: 示范带。
1: 在酒道馆，我看到的不只是摩友亚湾的身影，更是一种思路的转变。山还是那座山，但玩法变了。过去游客来花溪看山拍照走人，如今拧油门追风，喝咖啡等日落，住民宿慢下来。一条60公里环线把摩旅、咖啡、民宿、非遗串在一起，也把流量变成了流量。当年轻人愿意为一条山路奔赴，乡村振兴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2: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围绕流光溢彩、烟火金秋主题，统筹推出726项文旅活动、16条精品旅游线路，发布体育赛事活动73项，全省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体育场馆162个。从古城夜游到乡村赛事，从世界级大桥到洞穴探险，贵州文旅、体旅、侨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凭借壮阔峡谷风光与超级工程魅力吸引八方游客，国庆前6日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车流量超4万。在云渡服务区和柯立寨大桥观景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农特产品受青睐，桥下花江布衣古寨民宿一房难求。
3: 贵州风景挺好的，山也好啊，水也可以，想来这边很久了，
4: 大桥挺震撼的。
1: 在黔南州平塘县，天空之桥在峡谷云雾中时隐时现，停车场和露营基地里停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私家车和房车，帐篷搭满了露营区。
5: 我们打算是玩6天，山美人善，很好客。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云雾缭绕的，哎呀很漂亮。
1: 在安顺坝林河大桥，桥上极限运动、桥中观光研学、桥下峡谷观景的多元业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6: 贵州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嘛，来到这里看到了实物，又看到了简介，非常非常全面，这个地方也推荐大家来玩，非常好。
1: 依托世界级桥梁资源，贵州持续打造桥梁观光加运动体验加旅游服务三位一体业态布局，桥旅融合成为这个假期最亮眼的文旅名片。国庆期间，贵州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落幕，广西柳州鹿寨代表队成功卫冕。赛事期间，同步上演深山音乐会、万人 KTV、民族服饰走秀等文艺活动。在黔东南州天柱县，武林群英会综合格斗引来阵阵掌声，掰手腕等体验活动让游客参与感满满。
7: 真的很棒，我特别喜欢来到这样的地方，大家在练习武术，女孩子参与进来，男孩子也在练，
8: 我很开心。
1: 遵义市道真县举办城 BA 县域篮球邀请赛，来自新疆、西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8支省外劲旅与省内8支队伍展开比拼。
9: 我感觉非常的好客，美食也特别的好吃，氛围特别好。
1: 贵阳市依托喀斯特山地资源，打造上天入地体旅融合新场景。在清镇石龙洞，游客乘桨板穿行地下暗河；在花溪黄龙洞，地心桨板、暗河溯溪、岩缝穿越等5大沉浸式场景同步开放，外地游客占比达95%。在开阳猴耳天坑、超级大秋千、菲拉达攀岩、垂直绳降等极限项目，将巨型天坑化作天然酷玩赛场，日均流量约2500人。
10: 钟乳石形态各异，没有过多人工开发开采痕迹，小朋友玩特别开心。
1: 各地还深挖本土文化，打造文旅融合体验项目，让文化火起来，假日消费热起来。从江鼓楼音乐会每晚8点准时开场，集中展示苗、侗、壮、姚、水5个世居民族的非遗项目，日均吸引游客5000人以上。
11: 我是第二次来了，这个唱歌的气氛很好，这种民族团结的氛围啊，搞得特别好。
1: 在铜仁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非遗巡游、歌舞展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花灯、傩戏、舞龙等表演沿青石板街巷行进，浓郁的民族风情点燃古城夜色。在铜仁石迁，龙川河夜游实景演出以河为轴、以岸为台，将哥老族传统文化搬上河畔，岸上演、河中游，一步幻境。
12: 很好吃，很好玩，游玩的项目也很多，感受到了铜仁的氛围，下次还会再来。
1: 飞盘、桨板、攀岩等新兴运动近年持续走红，从社交平台的分享场景延伸至城市空间，随处可见。今年国庆假期，这些全民健身的新晋顶流热度进一步攀升。
2: 这个假期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匹克球运动持续升温，吸引国内外多所高校共20支代表队齐聚贵阳花溪湖畔，参加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前进轮胎杯匹克球邀请赛。
0: 匹克球运动拉近了我们和中国选手之间的距离，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互相交流，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2: 除了新潮的匹克球，脚下生风的蹦道运动也凭借低门槛强趣味的特点收获了大批运动爱好者的青睐。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的奥福城市蹦道公园里，不少青春身影在蹦道上跃动，有人骑着自行车流畅过弯，也有人踩着滑板俯冲加速，活力十足。
4: 我骑车骑了2年半了，因为它腾起来的那个感觉很好。如果想飞得更帅更好看，就要做动作。
8: 能跳我70多的样子，飞玩一天很划算的。安全性它有3个级别嘛，就是从绿道到黄道到红道，可以先在绿道上玩，技术进阶了你就可以来黄道红道。
13: 所有无动力的轮上运动，比如说我们的轮滑、滑板、陆冲板、自行车还有平衡车，都可以在我们场地内玩，从3岁到60岁老少皆宜。
14: 今年国庆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00-800的游客，营收将近有3万左右，增长了将近10%左右。
2: 对于偏好室内运动的人群来说，攀岩馆是假期休闲的优质选择。去年底落户贵阳南明区某综合商业体的这家攀岩馆，凭借1000平米的时尚运动空间以及高岩壁分级线路、磐石区特色路线等专业配置，轻松引导新手入门，吸引资深岩友前来解锁新的挑战。
15: 我是比较喜欢攀岩的，因为攀岩的话不仅可以锻炼，然后每次去发力的时候有些线会比较好玩，然后上去会很有成就感。
16: 一周会有个2次-3次左右，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朋友很多都是在馆里面认识的，也会介绍自己亲朋好友过来玩。
2: 这个假期攀岩馆推出单人国庆周卡，7天有效期内可不限次数进店畅爬，同时推出3次卡产品，适配多人结伴打卡的需求。
17: 国庆几天的话，营收的话会比周末的营收会有一定的增长，大概在50%。攀岩它是一个运动属性、社交属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发展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2: 国庆假期，家居换新需求集中释放，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和商家大促，家具、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供需两旺，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主题活动，激活假日消费。
1: 在铜仁市碧江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日到家具商场挑选沙发、床垫等大件商品。除国补外，当地商贸综合体还推出工会补贴、厂家让利等多重优惠，降低消费者家装换新成本。
18: 购买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持贵州银行工会卡还享受12%的专属补贴，厂家根据户型给到27%-51%的高额补贴，多款家电家具低价特惠，
19: 品类齐全，售后完善，还有各种补贴和特价活动，性价比特别高。
1: 在六盘水，不少市民也在集中选购家具家电，敲定家装方案。商场推出消费券、抽奖等活动，让利消费者。
20: 我们买的是瓷砖，看一下全屋定制，实现一站式购买，优惠力度可以。
1: 以旧换新、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也让汽车商家的进店量、试驾量和订单量大幅提升。
21: 优惠哈，确实是比起平时是多的，能省我几千块钱。
1: 各地商圈和特色街区创新场景，举办主题活动，点燃假日消费热情。贵阳青云市集举办精酿啤酒节，融合乐队表演、互动游戏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140万人次，营收超2000万元。
22: 第一次来洋芋国，
23: 好吃的很多，还有好喝的啤酒。
22: 3天吃了20顿吧。
1: 遵义市正安县启动音乐美食消费季活动，当地20个乡镇街道的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无人机表演将节日氛围拉满。同步还启动了线上助农直播，让线下市集变身云端好物分享平台。 零五五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发展史上里程碑式装备，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以英雄遵义城命名的遵义舰就是这型军舰。该舰更续英雄血脉，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
3: 在海军某军港，遵义舰正停靠在码头上，海军战士正在位于舰艇底部的机电舱开展设备检测。虽然这里处于水面以下，但却是舰艇上温度最高的地方。
5: 我们现在是靠岸情况下，温度基本上维持在30度左右，噪音不算太大。如果我们在航行时检查装备的情况下，温度能够达到40度到50度，噪音大，人员讲话根本就是听不清楚的。
3: 机电舱是舰艇的心脏，可以满足舰艇远洋快速机动需求。在遵义舰的主通道上，一幅幅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娄山关等红军经典战役的画图，凸显着遵义舰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军事巡一是遵义舰上的首名遵义兵，上舰以后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迅速成长为本专业骨干。
6: 我们现在呢，把水下的一些看不见的一些数据换成从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些数字，受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影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工作，不怕艰辛，不怕万难。
7: 遵义是转折之城，我们遵义舰是转型之舰，我们万能大区承担着我们海军由近海防御到远洋防卫转型的使命任务。在我们反潜作战，相比于以往，我们的探测距离更远，我们的探测的精度也是成倍的提升。我们遵义舰能够秉承我们遵义会议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和腊子口，把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3: 舰艇生活条件和食物储存能力是军舰走向深蓝的制约条件之一。在遵义舰上有规模较大的餐厅、冷库和会议室，官兵们每餐都能吃到新鲜菜肴，24小时都可以使用热水。
24: 库里面只长时间存放这个蔬菜呢，它能够长达2-3个月吧。蔬菜啊，大概有20种到30种左右吧。椰子菜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5种吧。像之前豆制品是上不了了，现在的话，我们能保证仅20天到30天左右吧。
3: 遵义舰将英雄城市的红色血脉融入钢铁舰体。入列以来，遵义舰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先后执行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斗争、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7: 引导我们的官兵在传承我们遵义会议精神、传承我们长征精神上，首先信仰要立起来，第二是要在备战打仗上做更多的研究，做更多的突破。第三是在未来的任务中，我们遵义舰官兵把我们自己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每一名同志在战场上能够带着战功回来。
2: 矿产资源家底厚实是贵州的突出比较优势。当前各地紧扣富矿精开战略，推动资源就地转化，产业向新而行。从磷酸铁锂材料到磷矿开采，再到新者全产业链延伸，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重点企业提质增效。
25: 毕节市荣柏科技高新磷酸铁锂项目1期34万吨产线近日建成，9条生产线设备全部到位。作为当地锂电产业集群的链主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能达100万吨级。当地正倒排工期下沉服务，确保项目4季度满产达产。
26: 实行24小时响应、进场跟班服务、跨部门协调解决企业难题，
27: 推行靠前对接、预审前置、并联办理的服务模式，办电时间较常规压缩了50%，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
25: 在黔南福泉市道平镇，总投资12.3亿元榜上磷矿项目正有序推进，规划建设年产200万吨地下开采及选矿系统，选出的矿石将就地用于磷酸生产，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增值。在黔西南安龙县，这家能矿企业各条冶炼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细化流程管控，破解生产瓶颈。
0: 对生产过程的细节做了进一步的有些优化，回流的粗心里边且比原来的要低了很多，精心含铁降到了1.5 ppm。
25: 企业还依托本地优质铅锌矿资源，对半生金属精准提炼，高效回收，补齐产业链短板。
4: 逐步构建碳、产、悬、液一体化锌锗锂产业链，把贵州铅锌半生稀产金属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补齐省内

0: 矽贵金属冶炼的短板。
1: 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日前颁发，董酒获提名奖。这家老牌名酒企业牵头起草的董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补齐了全国十二大白酒香型国标体系的最后空白。
2: 九月，董酒开启新一轮生产考绩，在省内最大单体酿酒车间，3000个大小窖池可同时容纳500名工人生产。董酒联合13家科研院所完成国标编制工作，建成5大类50多项质量标准体系，将品质要求细化至1258道工序节点，关键工序操作符合率从90%提升至98%以上，新员工培训周期缩短50%，
3: 将代代相传的酿酒经验操作技巧总结成标准的作业指导书，构建可量化、可管控、可优化、可追溯的管理体系。
2: 企业还组建由国家级、省级专家构成的品酒委员会，为产品质量评价、工艺改进提供专业保障。
4: 落实理化检测加感官双重验收的机制，从源头上控制奶酪的质量，从基酒验收、酒库排查、勾调定样到成品包装等全流程，确保成品酒的质量稳定可控。
5: 董酒将持续完善和升级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质量管理模式，继续提升董香型白酒品质表达和标准引领能力，巩固国密工艺技术的护城河。
2: 以董酒为代表，贵州正以省长质量奖为引领，推动更多企业以标准引领品质，以品质铸就品牌，助力白酒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
1: 10月1号至5号，全省充电站累计售电量达0.6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3.37%。贵州电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细化保电举措。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在贵州已建成充电站超2800座，覆盖高速服务区、旅游景区及各县与城区。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在贵州群山之间，一批侨旅融合项目正在持续带动文旅人气。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来，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而是成长为沿线县域旅游的核心地标。毗邻大桥的花江村也借势转型，多种文旅产业拔节生长。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共同关注贵州假期文旅市场。黔南荔波小七孔凭借暖心服务与精细管理收获游客好评，贵州村马赛马盛会在三都县热闹上演，黔东南从江鼓楼音乐会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
1: 贵州12393医保服务热线运行5年来，累计为群众提供医保服务超过260万次。
6: 这个假期，各地依托秋日美景和喀斯特景观，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黔山秀水间感受多彩贵州魅力。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领略如诗如画的金秋山水。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5: 教育回收
6: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8: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唱。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这两天天气晴朗，昼夜温差比较大，像今早六点，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在15度以下，与今天下午3点我省的气温相比，普遍有着10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这样的天气，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感冒着凉。未来几天天气总体稳定，像今天夜间到9号白天，大部分地区还将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在省的西北部边缘地区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天气格局变化不大，还是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降雨的范围稍有扩张，主要还是在我省的西北部一带。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您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晴，13到25摄氏度。遵义晴，14到27度。六盘水多云，11到23度。安顺多云，13到24度。七星关多云转阴，13到23度。洪仁晴，14到29度。凯里晴，13到27度。都云晴，11到27度。兴义多云，14到25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

0: 气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0,000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

0: 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

0: 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三成，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

0: 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4: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
6: 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7: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6: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8: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6: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9: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6: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0: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6: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1: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

0: 直接就发财。
1: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八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2: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1: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星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之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站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 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5: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我亲自去救他，他就能来？只有你亲自去求他，面对面，他也不好拒绝。只有这样才能救尊一成啊！
4: 总得试试吧。
3: 好，好，好，求，求，求！我亲自去求他。哎，还有，你再找他借点钱吧。咱们都舔着脸让人家救命了，怎么还张得了口要钱呢？
4: 可是，没钱谁给你卖命啊？哎，也对呀，对呀，都等着发军饷呢。
3: 白市长
5: 到，
3: 杜旅长
5: 到，
3: 你们两个无论如何把孙一成给我守住了啊！等我和参谋长把救兵搬来，我们来个前后夹击，赶紧出发。
5: 是，
3: 好。

0: 你们在前面指挥，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本来人手就不够，司令把一团带走干什么？
2: 什么？
1: 他把江荣华的第一团给带出城了。
0: 不是，不，他跟我说的，只带了手枪牌啊！
3: 釜底抽薪呐！
1: 这仗没法打了。
3: 师长，
2: 我们可就剩三个团了，而且残缺不全，伤亡惨重啊！ 共军的工事有增无减，这么下去，我们根本拖不到天亮的。趁早保存实力，赶紧撤退吧。
0: 师长，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们手里有兵，将来什么都好办呢。所以咱们还是撤吧，
2: 撤吧。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什么消息啊？哎，
1: 电报！电报！
0: 哎，一三军团配合得很好，一举拿下遵义城。
2: 太好了，彭德怀让干部团赶快去接管遵义城防。
0: 太好了，他们是凌晨两点左右拿下的遵义城，老毛估计的真是八九不离十啊！
3: 哎，对头。
0: 给彭德怀发电，命令三军团的四个团马上开出城外，到城南占领制高点老鸭山，命令一军团从东城绕到城外集结待命，配合三军团阻击敌人。
4: 好，
5: 我听说吴奇伟来了，
4: 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5: 哎，我一直就没睡。
4: 听说这个吴奇伟带着中央军来了，我们不得好好欢迎欢迎他呀。<笑>
0: 军长。
4: 王家烈到了，
6: 哦，
4: 来的这么及时啊，看来他可真着急了。迎一下去吧。
6: 是。
4: 哎呀，吴军长。
6: 哎呀，
4: 王司令啊，
6: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0: 路上辛苦了啊。
4: 我跟你说，吴军长，我就是怕贻误战机就急急忙忙赶过来。我认为现在。
0: 趁朱毛红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赶紧发动攻击，一举把遵义给拿下来。你们看一看，战场选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啊？
4: 城南一公里的红花岗和老鸭山，那是整个遵义城的制高点。
0: 嗯，好，三个小时之后发起攻击，我让薛总指挥派飞机来助战，在红花岗、老鸭山与红军主力决战，打垮共军，夺回遵义。
4: 好，好，好，
0: 来。
4: 看看我这个指挥部怎么样？
0: 啊，你看，绝对是铜墙铁壁啊！
4: 哎，吴军长，吴军长，吴军长，我们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哦，
4: 参谋长有话直说啊。吴军长，想必你已经听说了，薛总指挥在贵阳截断了我的财税。
0: 哦。
4: 我现在啊是两手空空啊，吃不下饭，已经2个月没发军饷了。
0: 哦，
4: 咱们啊都是带兵的人，
0: 嗯，
4: 发不出军饷，这将士们就不肯卖命啊。所以啊，我只能厚着脸皮向吴军长借点军饷了。<笑>
0: 跟我借钱啊？
4: 吴军长，我们前军现在真的是困难啊。
0: 俗话说得好，一日无粮，千军散。我们现在别说是发军饷，再拖下去，恐怕饭都吃不起喽。啊！王司令啊，不会吧？啊？说吧，借多少？10,000大洋。
7: 5,000，我现在的军费也不多了。嗯，5,000就5,000，能解燃眉之急就行了。
8: 行，里边请。
4: 哎，好，请请请，司令，
8: 赶紧抓紧时间，尽快布置好火力配置。工事已基本完成，就等着敌人来送死。
9: 我觉得这个工事啊，还得再加固啊。
8: 咱们这一次面对的不是前军，是中央军吴奇伟部的一个纵队，装备精良，作战凶猛。但是军团部给咱们下了死命令，命令十一团防守红花岗，他们师团防守老鸭山，绝不许后退半步。
10: 我们打过多少胜仗，比吴奇伟更硬的敌人我们都打过，也没有让他们占了我们三军团一点便宜。
8: 同志们，我觉得咱们有信心是好的，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 敌人的兵力、装备都是我们的数倍，如果只是硬拼、消耗，那吃亏的肯定是我们呢。我觉得这场仗光靠勇敢是不行的，咱们得多动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这场仗到底应该怎么打。
7: 抓紧时间，加固工事，一定要把火力配置好。
11: 是
7: 是
11: 是，参谋长。

0: 参谋长，敌人什么时候到？应该快了。吴长官命令我部拿下红花岗，再一举进驻遵义。
1: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这儿。老鸦山上的共军不足一个团，你们三个团一起上，一鼓作气拿下老鸦山。
2: 红军也看出了红花岗、老鸦山是遵义城的要害，可惜了，让他们占了先机。
3: 不要紧，慢慢来，我们有飞机大炮助阵，定能一举拿下这两个制高点。
1: 好，可以开始了吧？
3: 可以了。 命令炮兵。

0: 我们要保护一下。
1: 警察大营！
2: 警察大营！
3: 警察大营！还有多少子弟？
4: 顶点伤亡！
5: 顶点伤亡！
6: 顶点伤亡！
7: 报告，
8: 说，
7: 少尉，老牙山失守了。
9: 什么？
10: 敌人上来了！
11: 准备战斗！
12: 来来来来，你看你看，
13: 老牙山是遵义城南的制高点。
14: 它距离遵义城区最多也就一里路啊，只要在山上架上炮，可以直接打到遵义的城防。如此一来，只要中央军的兄弟们再加把劲儿，那遵义城就是唾手可得呀。
15: 王司令说的对，不能给共军以喘息的机会，应该叫唐云山、韩汉英他们一鼓作气，再拿下红花岗，然后直捣遵义。
14: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6: 好，参谋长，告诉弟兄们。先不要吃饭和休整，拿下遵义城以后再大吃一顿。
17: 是，
16: 弟兄们，拿下了遵义城，我吴奇伟和王司令会好好的犒劳大家的。
18: 谢谢王司令，
19: 谢谢王司令，
11: 谢谢王司令。
14: 兄弟们，到时候我王家烈在遵义城用最上等的酒菜招待兄弟们啊。
18: 好好好好。
16: 王司令啊，看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在遵义城喝庆功酒了。
14: 我告诉你，吴军长，到时候兄弟我一定用上好的酒招呼军长。
16: 好，那咱们就一醉方休。
14: 一醉方休。
6: 告诉彭德怀，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老鸭山。夺取老鸭山是关键一仗，如果失败了，遵义可就守不住了，我们就都要跳进乌江里喝凉水。
5: 哎，主席啊，让彭德怀。把十二团和十三团也拉上去吧。
6: 嗯，还有干部团，一起派上去。我们不留预备队了。
5: 好啊，

0: 我们要保护好老总的安全。
1: 是。

0: 加把劲啊！工事要加牢固一点，这不行啊，再加一刀。
1: 好啊，
0: 动作快！来，再加固一下。那边，
1: 情况怎么样了？
2: 敌人啊，进攻一次比一次猛，频率啊也越来越快。
1: 我这边伤亡很大呀，这弹药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3: 啊，便宜些。
1: 好，
3: 我这边情况也差不多。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节约每一颗子弹，把敌人放近了，瞄准了再打。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把敌人引入阵地，发挥咱们白刃战的优势，把敌人给拼下去。告诉同志们，咱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坚持到一军团跟五军团发起攻击。好，行动吧。
0: 好。

0: 周飞，你怎么样了？周飞，把枪拿走。周飞，周飞，周飞，周飞，你怎么样？
1: 腿撞。

0: 我们要把这些炮弹一起用上，所有的炮弹全都发出去。命令12团、13团从两侧进攻，命令干部团迂回到老鸭山背后，三个团同时进攻。
1: 是。
2: 是
3: 走。

0: 军团长，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击？
1: 能不能夺回老鸦山？三军团的压力很大呀。
2: 可以派两个团去增援他们。
0: 等等，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

答得不错啊。

0: 局长已经破译好了。局长，走。局长，怎么样？敌军又在大量发炮，他又在。
1: 局长，
0: 我现在只能推断出敌人的位置在遵义城南。
1: 局长，
0: 中庄铺一带。
1: 能破译吗？
0: 可以破译。 但需要时间，情况紧急。这样，你把这个情况先给军委汇报一下。
2: 是。
0: 来，看下这份情况。
3: 好的，局长。
0: 哎，主席啊，终于夺回老鸭山了。这朱老总一上阵啊，就是马到成功啊。<笑>
2: 好啊，哎，但是也不能太大意了。嗯。
0: 这个敌人还是会回来的，总这么打拉锯战可不行啊！我们要打破僵局，彻底的扭转战场的形势。
4: 报告，
0: 进来。主席，正副主席，庄飞啊，这是刚刚截获的电报。
4: 哦，
0: 呵呵，这钱庄飞同志一来，一定是有重要的情报啊。
4: 是，我们发现敌人正在密集发报，地点就在遵义城南中庄铺一带。
0: 信息量巨大，短时间还破译不了，但我觉得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2: 所以我先来跟您汇报，
0: 庄飞啊，你赶紧回去，抓紧时间破译啊！
2: 是，快去吧。哎，来啊，来，这个周庄铺离遵义也就十几里路，在这里设立指挥部还是比较合适的。嗯，
5: 主席，周副主席啊，伯臣，通讯班。 刚刚窃听了敌人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反复提到中庄铺这个地方。我怀疑啊，那里是敌人的指挥部。嗯，
2: 对，应该是他的指挥部啊。
5: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告诉林彪，抽调两个团，沿小路迂回过去，打个伏击，先打掉他。
2: 嗯，可以啊，让游击队给他们带路。
5: 游击队应该对去中庄铺的小路很熟悉。好，我去安排。
0: 好啊，
5: 哎，
0: 主席啊，
5: 哎，中央军的部队现在在这个位置，在这儿。快，跟上！快！
6: 同志们慢点儿！
7: 杨局长。

0: 左边火，这是我们攻打老鸦山的炮声。 怎么着？命令唐玉山，现时给我拿下老鸦山。
1: 是。
0: 王司令，王司令，不要着急，老鸦山我都布置好了。

0: 这声音不像是我们的枪声，吴局长，这听起来可不像咱们的枪声啊！哎呦，别再等了，赶紧给总指挥打电话，让他派飞机轰炸吧！
1: 王司令，稍安勿躁，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2: 哎，王司令，
3: 报告，
2: 指挥部外围遭到红军袭击。

0: 命令我的警卫营，给我顶住，一定要给我顶住！
1: 是。
2: 红军人多势众，已经把我们三面包围了，已经快顶不住了。啊，废物！滚开！军长，胡军长，胡军长！哎呦，哎呀，
0: 别拦着我！
3: 一个人，就一个人上去有什么用啊？你得留下来顾全大局啊！
0: 镇长，您不能出任何问题，更不能被共军活捉呀！
4: 警卫营长，
0: 走。
3: 现在还有多少兵力？
5: 最多四百人。
3: 王司令，你那还有多少兵力？
5: 我手上现在只有一个团，哦，还有手枪排。
3: 手枪排我知道，你的一个团离这儿还有多长时间？
5: 参谋长，最快还有2里地。
3: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
5: 镇长，
3: 嗯，
5: 先撤吧，撤到蓝板道，等稳定下来以后再与共军决战。
3: 参谋长，
6: 通知唐玉山还有马汉英，让他们马上撤下来，就说指挥部遭到了攻击，撤到蓝板凳集结。
7: 是，
3: 警卫营长，
7: 到。
3: 你在这里有坚持20分钟，等大队人马撤退以后，你们再撤下来。
7: 是，
8: 你留下，保护军长。
3: 是，
7: 胡军长，那我们也撤了。
3: 好，撤吧，
7: 保重。
3: 嗯，
7: 走向排，
9: 集合。
5: 报告师长，总指挥部遭红军主力偷袭。
3: 什么？
5: 吴长官命令我部与93师迅速回防，向蓝板凳方向集结，与吴长官会合。
3: 命令部队全面停止进攻，向蓝板凳集结。
7: 是。
5: 等等，让他们交替掩护撤退。
3: 是。
7: 师
3: 长，现在该怎么办？
5: 还能怎么办？撤！

0: 三个团交替掩护车队，向南满当方向运动。
1: 是，
0: 去。师长，撤吧，撤吧，师长。

0: 撤退了！敌人撤退了！报告，敌人撤退了！
1: 你看准了吗？
0: 看准了，攻击老杨山的敌人也撤退了，而且是交替掩护撤退。
2: 好，
0: 继续侦查。
2: 是。
0: 看来是义军团跟九军团开始攻击了。同志们，敌人已经被我们打垮了，但是他们现在想逃跑，咱们一定要冲上去，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3: 快，
2: 冲上去！
0: 冲上去！
2: 同志们，冲啊！
3: 命令一师二师全线出击。
4: 是。
5: 喂，李聚奎吗？军团长命令你们一师全线出击。

0: 我们已经在南边的公路上追击敌人了，你们现在要给我往西追，
1: 追到鸭西，一直要追到鸭西，明白吗？嗯，
0: 太好了，邓平，你现在到前线去，
1: 邓平。

去吧。好，注意安全，放心。

0: 报告，军团长，一师、二师都在问，要他们追多远？
1: 追出一百里。
2: 一百里就差不多追到吴江边了。
1: 追到他们腿软，让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再打回来。
0: 是。

0: 怎么回事？磨磨蹭蹭的，
1: 这也太慢了！张开，张开，张开！
0: 参谋长，
2: 到。
0: 张开命令谭云山、韩寒营撤离蓝板凳，到刀疤水集合。
2: 是。
0: 后边的都跟上。

0: 停！前面就到亚西了，走不动了。今天晚上就在亚西宿营，明天一早再去打虎心肠。
1: 给司令喝口水。
2: 司令，您抽两口吧。
0: 不抽，拿一边去。
2: 那喝口水吧。
1: 不行啊，司令，亚西离遵义太近，不安全。
0: 行吧，那就稍作调整，然后出发。
1: 司令，让我们的部队到黔西县去集结吧。
0: 队伍都打散了吧？
1: 反正一个都联系不上。司令，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紧走。
0: 走吧，
1: 走，
2: 起来，走。
3: 我就缴获了60步枪。
4: 好嘞，
5: 你这步枪算啥？看看我这个门，轻机枪。
3: 你们这算什么呀？看看我们班缴获的迫击炮，金贵着呢。
4: 你们那些算啥？看我们班缴获的电台，这才是稀有物。
5: 他们连吃饭的家伙都不要了。
1: 大家安静一下。
3: 部长，你看我们这个
1: 都不错，都不错啊，
3: 都好了。你们来，我们缴获了这么多。来看看这个，这个大家伙，很
1: 多呢。开心吗？
6: 开心，
7: 开心，
8: 开心，
7: 开
8: 心。
1: 同志们，咱们呀，这一次是迎来了一次小小的胜利。我们缴获的武器装备还很少，怎么办呢？

0: 我们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缴获更多的武器装备来武装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的敌人大量的逃跑，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追上去，消灭他们，或者呀，把他们都赶到乌江里面去喂鱼。
1: 对，
2: 乌江里，乌江里去。
0: 我也知道，同志们现在都很累，很疲惫。 可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更加的累，更加的疲惫。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懒板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懒汉坐在板凳上，一动也不想动了。哎，咱们红军可不能当这个懒汉啊！
3: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趁着敌人疲惫、麻痹大意的时候，追上去。
4: 抓住他们，俘虏他们！我倒要看看我们的战士谁抓的俘虏多。我们在这儿等着大家的好消息。
5: 好，
6: 同志们，都跟我来，咱们比赛抓俘虏。
7: 抓俘虏，抓俘虏！
8: 军长，这就是刀坝水。一个月前，共军在这里和前军打仗，留下了一些工事。
9: 这里不错。
10: 报告军座，我们师已经赶到。你们唐师长呢？
11: 唐师长在后面。
10: 参谋长，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到刀坝水至罗斯叶一线，勾住工事，一定要死守，挡住后边的共军，掩护全军渡过乌江。
12: 是。
10: 那咱们走吧。
12: 走。

0: 哎呀，这不知不觉的已经早上6点了，又是一个通宵啊！
1: 主席啊，现在各地都是捷报频传啊。
0: 我看呀，这盘棋也该收官了。今天是28日，明天就是29日了。嗯，
2: 老毛啊。这个月是2月，哪来的29啊？啊！
0: 哎呀，忙晕了。

0: 敌人利用我们已经留下的工事，已经构筑比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了。
1: 据俘虏交代，对面支十师为九十三师幺零七团，人数与我们相当，咱们要不要等大部队来了之后再一起打？
2: 命令部队赶紧过江，然后把浮桥炸了。
3: 是。
0: 命令部队，赶快过江，炸掉浮桥。
4: 是，快！
5: 肖部长，敌人的主力就要渡江了，
1: 那打吧，
0: 打吧。
5: 三营，你们往左；
6: 是，
5: 二营，你们往右。
6: 是，
5: 一营正面突进。
7: 是。

0: 绝不做，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折耳根。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主席啊，既然是收官，应该给各军团一个明确的指示啊。
2: 嗯，好啊，那就命令五九军团就在桐梓休整，然后控制娄山关、桐梓一带遵义的北大门，让三军团就在鸭西原地休息，严防遵义的西部。一军团继续追击吴奇伟的中央军，扩大战果。哎，但是到了乌江就不要再追了，得原地待命休整啊！
3: 啊，好啊，我们也该收拾东西进遵义了。
4: 哎，你们先走啊，我得好好的睡一觉啊。
3: 哎，吴班长，
5: 到，
3: 赶快去找个椅子，多拿几张毯子啊，让主席睡个好觉。
5: 是。
3: 哎，来来来，来过来，放到这儿，把脚冲着火炉这儿，啊，暖暖和和的。
2: 哎，来，亲自动手啊？
3: 给你加工的。
2: 哎，这个觉睡得香啊！
3: 啊，哎，来，把脚伸到这边。
2: 来，铺上铺上。
1: 来呀，
2: 好好好，
1: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
2: 哎呀，
1: 已经非常的
2: 美美的睡一觉啊。
6: 哎，老毛啊，又是一宿没睡吧？
1: 哎哎，你睡你睡，
6: 我们呀，等你睡醒了一起走。
2: 哎，你这个洛甫同志啊，又打扰我的美梦了。
3: 洛甫啊，你就让他睡一会儿吧。
6: 哎，老毛啊，这南线的追击战还没有结束，你睡得着吗？
2: 我心里知道啊，一觉醒来一定是喜报连连呐。
3: 你过来过来，你看看这儿。
1: 洛甫，
3: 这样啊，
1: 我听说
3: 我们刚才商量
1: 研究一下。

0: 敌人利用我们以前留下的工事，已经构筑比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了。
1: 据俘虏交代，对面支十师为九十三师幺零七团，人数与我们相当，咱们要不要等大部队来了之后再一起打？
2: 肖部长，敌人的主力就要渡江了。肖部长，您的意见呢？
3: 我觉得，敌人在逃跑中仓促上阵，应该没有什么战斗力，恐怕现在早已是进攻之鸟了。
2: 我们一路缴获了很多。 枪支弹药都比较充足，咱们一个团，对他们一个团，应该没有问题。
4: 行，那打吧，
1: 打吧。
2: 三营，你们往左；
5: 是。
2: 二营，你们往右；
5: 是。
2: 一营，正面突进；
5: 是。

0: 报告，
1: 讲。
0: 团长、政委，我们已经清点人数，敌中央军107团，除少数漏网之鱼以外，已经被我们全部歼灭。
1: 好啊，你是怎么抓到的？
0: 他带着两个卫兵逃离了战场，躲进了附近的一户地主家里，被我们给搜出来了。
2: 好，你们真行。这叫什么中央军啊？这分明就是遭殃军嘛。
3: 哎，肖部长，听说你是红军中的秀才，要不给咱做一首诗啊？
1: 对啊，来一首。
2: 你们的一个团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团，真够不容易的。这样吧，我送你们两句诗。英勇无敌红五团，雄师刀霸告大捷。
3: 好。好。
4: 天要亡我呀。
5: 军长，薛指挥发电报说已经派了乌镇的90师来接应我们。
6: 副官
7: 到，
6: 给乌镇发电报，让他赶紧来乌江增援我们。
7: 是。报告，报告军长，欧师长来电。
6: 你，
7: 他说北岸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让我们赶快过江，在南岸稳住阵脚才是上策。
6: 我今天不过江了，就在乌江这边与共军决一死战。
5: 师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好吧，命令部队赶紧过江，然后把浮桥炸了。
5: 是。
8: 命令部队赶快过江，炸掉浮桥。
7: 是。
8: 快过江，快，快快快，
9: 快
8: 快
9: 快过江，快过江，
8: 快，
9: 同步前进，快。
5: 军长，江北我们还有一个营、两个连的弟兄没有过江呢。
4: 江北的弟兄们，我吴奇伟对不住大家了。炸桥，

0: 还是让吴奇伟给跑了，
1: 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抓了很多俘虏，缴获了很多物资。
0: 对，我们还是胜利了，
3: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
4: 胜利了！

0: 这真是我军追剿以来最大的耻辱。薛岳告诉我说毛泽东重新掌权，我还心生疑窦。从现在的事实来看，这绝非空穴来风。 你们都是和朱某打过交道的将领，应该知道他毛泽东的狡诈。今后我们得谨慎再谨慎，先求稳，后求变。是。
1: 欢迎红军！
2: 红军！
1: 欢迎红军！好啊！哎，乡亲们，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啊！来啊，当地的群众基础这么好，谢谢，你们没有理由不打胜仗啊！
3: 是啊，主席，
1: 你好，好啊，老乡们，
4: 你好，你好，
1: 你们好啊！谢谢你们。
5: 主席是不是没茶了？哎，好像是没有了，刚才那儿有卖的，咱们去买点吧。
1: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主席没茶了，我们准备去买点。
5: 对，
1: 速立速回啊！
5: 好，
1: 别掉队啊！别跟主席说啊！
5: 好，快去我走。
1: 哎，大妈，你这茶多少钱一包啊？哎，
6: 你们红军啊，都是好人，不收钱。
1: 哦，好，我闻一下啊。哎，你尝尝，怎么样啊？
5: 这茶确实不错，
1: 我们全要了啊，都要了，
5: 我们全要了。
0: 不是什么好茶，
1: 不行，
5: 大妈，
1: 我们有纪律，不能白拿。
5: 多少给钱的呀？
1: 必须给钱。
5: 要给你钱啊，
1: 大妈，不收钱我们不能拿呀。
5: 是啊，大妈，
1: 收着啊。哎，
0: 你说好，走走快。这，
1: 哎，
0: 小战士，这也太多了。小战士，
1: 欢迎红军。
5: 好啊。
7: 红军来了，欢迎红军。

0: 又回来了呀。
1: 是啊，主席啊，这天气都变暖和了吧？
0: 是啊。哎，你看，
1: 哎呀，还是这个院儿，
0: 哎，看着就亲切熟悉。
1: 是啊，哎，主席啊，这40天前啊，咱们就住在这个楼，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40天刚过去，我们又回来了。
2: 年也过了，天气也暖和了，啊。哎，
0: 这个前军师长百徽章这个大房东，上一次来就没有收咱们房费，这次要不要给他补上啊？
3: 给他补，
0: 走，
1: 哎，
0: 走。
4: 报告，最新战报。
5: 16天啊，从这次倒的还是不错的。
6: 到这儿。
7: 是啊，是啊。
8: 好啊，
6: 这边挺落伏的。
8: 同志们，我这儿啊有一份最新的战报啊。2度赤水之后，遵义战役从2月24日发起，到3月1日结束，历时6天，我们呀。7战7捷啊，
7: 这次
8: 打垮了前军8个团，打败了中央军2个师，其中歼灭中央军1个整团，共计歼敌3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子弹30余万发，轻重机关枪30余挺，其余。

0: 物资，不计其数啊！
1: 同志们啊，这是咱们自去年十月离开瑞金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啊！
2: 但是啊，我们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其中三军团损失更为严重，四个团全部出击，只有一个团勉强可以维持编制，剩下的伤亡都已经过半了。
3: 是啊，这次我们的损失确实惨重。这彭德怀平时打仗从来不叫苦的，这次也喊吃不消了。参谋长邓平牺牲了，第十团参谋长钟建伟也牺牲了，钟赤兵、张宗逊两个团级干部受了重伤，营级干部牺牲了三人，重伤了五人。他们参谋部机关人都空了。
2: 阿兰呀，我们要赶紧给三军团增加人力和资源，让他们迅速恢复战斗力。嗯，
1: 好，我们大家来商量一下。文天同志，
4: 同意。
5: 我同意，
0: 没有意见。
1: 朱老总呢？
3: 嗯，可以。
1: 博古同志，
6: 同意，同意，同意。
1: 夏翔同志呢？
7: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1: 博成兄，
8: 我也同意啊。
1: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这么定了。
9: 好，
10: 好，哎，
9: 好，好，
10: 好，
9: 好，
10: 好，好啊，好啊，
7: 来来来，
10: 哎，这边，这边，哎，
11: 终于有关系了，
10: 号召很响啊，哎，好啊。
7: 来来来，好，
10: 小鹏啊，
7: 行，
10: 谢谢
11: 主席，
10: 谢谢了，
11: 行行啊。
4: 主席，里面请。
12: 你好，哎，
1: 你好，
4: 来，快里面请。
11: 停一下，
1: 停一下，停一下，
11: 来了，
10: 主席来了，大家好啊，
12: 主席好，
10: 好，
12: 主席好，
10: 辛苦了，
12: 你好，你快请，
7: 你们写着呢，
12: 好，里面请，里面请，
4: 毛主席，您坐，
10: 好，哎，打扰你们工作了啊。
7: 主席，这次写的不错。
4: 后面做宣传用的标语，大伙做了整整一晚上。
10: 哎，哦，你们辛苦了啊！
4: 来，坐坐坐。
10: 哎呀，你们这个地方弄得不错呀！啊，
4: 你给我们提提意见，
10: 已经很好了。
4: 好，
10: 杜铁江啊，
4: 哎，
10: 你是咱们遵义县的苏维埃主席，你给我来讲一讲，我们红军走的一个多月，这老百姓对我们还有没有信心呢？
4: 有。当然有，老百姓的心呐，还是向着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前段时间，我们红军有一个卫生员被地主民团给杀害了，在桑木崖一带都成了神了。老百姓啊，都叫他红军菩萨。这方圆十几里，没有不知道的。
3: 你是说，龙思泉同志？
4: 对。哎，毛主席，你怎么也知道？
13: 毛主席，龙思泉是位好同志，他死都没有向反动派屈服。
3: 是啊，龙思泉同志是好样的。哦，杜铁匠，你刚才说红军菩萨是怎么回事啊？
4: 哦，我们的游击队员把龙思泉同志安埋在桑木崖的一个山坡上。附近的老乡就来烧香烧纸祭拜，区长不让拜，带着地主民团来挖坟，可没挖几下，一块石头从坟上滚下来，旁边的老乡就喊呐：“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吓得他们呀，扔下锄头就跑了。
14: 主席啊，这个事情啊还真神。后来遵义啊来了一个姓高的专员，又带着人来挖坟。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啊，他骑的马被树枝给绊倒了。高专员从马上摔了下，摔断了腿。从那以后啊，就再也没人敢来挖坟了。这个事情啊，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当地的老百姓啊，都来烧香拜佛，都说我们龙思泉医生活着的时候

0: 为我们老百姓治病，死了变成菩萨，也在保佑他们。
1: 龙思泉同志为我们红军争光了，应该号召我们全体的干部和战士，以龙思泉同志为榜样。
2: 老百姓称他为红军菩萨，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当地的老百姓还说，他们要凑一笔钱，为龙思泉同志立一块碑。
0: 对，对，对啊！
2: 龙思泉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红军的丰碑。
3: 今天，在遵义红军山上的雕像群里，年仅17岁的广西籍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已化身为治病救人的女红军，成为老百姓心中救苦救难的红军。

0: 林青同志，首长，首长好。哎，你看谁来了？
1: 林青同志，主席，
2: 你好啊，好久不见，主席。哎，
0: 里边坐。哎，坐，来。哎，
2: 这位
0: 啊，这是潘汉年同志，这是林青同志。
2: 好，你好，
0: 汉年同志，
2: 林青同志，
0: 久闻大名啊。
2: 来来来来，坐下说。
0: 坐坐，哎，坐吧。
2: 林青同志，潘汉年同志可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老同志了。嗯，你们今天就出发，你带着汉年同志转到回贵阳，再掩护他去广西，转到上海和香港，一定要找到国际远东局，汇报我们这次遵义会议的情况。嗯，
3: 汉年同志啊，嗯，贵州现在是白色恐怖啊，军警特线、保安民团盘查的很厉害。
0: 你们两个要随时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2: 放心吧，主席。
0: 你们这次任务艰巨，但是使命光荣。
4: 有贵州地下党同志的帮助，我相信一定能完成任务。嗯，
1: 好啊。
2: 请首长放心，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汉年同志平安护送到上海，直到找到共产国际组织为止。
0: 好。哦，对了。
2: 你们从遵义的新闻出去，我已经在那儿安排了人接应你们。好，主席，
0: 嘱咐主席。那我们现在准备一下。好啊，那我们等待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2: 好，多多保重，一路顺风，
1: 一路顺风。
0: 走了。
2: 去，汉年，
0: 去，
2: 汉年，
0: 去，
2: 等一下。
1: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2: 韩宁啊，我有些放心不下，特地过来嘱咐几句。这个，林青同志呢？
1: 哦，林青啊，他去前面查情况去了。
2: 啊，注意点安全啊！
1: 哎，肯定的。韩宁
2: 啊，
1: 这一路上你们经过的都是敌占区，要经过敌人的层层盘查。嗯，
2: 尤其是关于你身份的说辞，一定得说好啊。
1: 我是江苏人嘛，我来贵阳做茶叶生意，遵义啊不是产茶吗？
2: 他们都是我的伙计。嗯，所以，
1: 我看看茶叶。来，请，来打开。
2: 好。
1: 这些是遵义的红茶和绿茶，
2: 都是本地的茶。
1: 海宁啊，那我考考你啊，这遵义的红茶跟绿茶分别都有什么特点啊？
2: 这绿茶呢，色泽明亮，香气芬芳。
0: 泡出来呀，给人一种沁甜的感觉。这红茶呢，它是经过发酵的，色泽鲜红明亮，馥郁持久啊。好啊，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还有，这些茶啊，都是从遵义本地带出来的，路上千万不要换成别的茶。
2: 嗯，放心吧，我已经请老茶工看过了，都是本地茶。
0: 哎，海宁，我再考考你，你不是去做茶叶生意吗？

0: 那你这次去是跟什么人交易啊？
1: 这些都是林青在负责，要说具体跟哪个掌柜打交道，哎呀，我也真的说不清啊。
0: 注意细节啊，这次我们去啊，贵阳地下党的一个同志
2: 叫王开智，
0: 他在做茶叶生意，他经营的这个茶楼呢
2: 叫品明轩。
1: 品明轩，记住了。
0: 咱们做地下工作的切记百密一疏啊，每一个细节都得考虑好，如果这些纰漏被敌人抓住的话，将会变成生死较量，非常危险。
1: 林青啊，他是本地人，他教了我一些本地话，实在不行我就少说话，让林青上。
0: 好了，上路吧，有林青同志在我也能放心一点。总之一路上注意安全，多想多做。辛苦了。
3: 不辛苦，
0: 出发吧。
1: 走。
4: 潘汉年带着中央的重托出发了。
1: 走了。
4: 他到了贵阳后，与贵州省工委指派的女地下党员蓝运脏假扮夫妻，辗转广西、香港、上海，取道海参崴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
1: 前面，前面，来，抬进去，抬进去，就这儿，来，
5: 真热，
1: 好，稳着点，小心台阶啊，
5: 脚下，陈老哥，
1: 抬进去，
5: 你们在忙呢，
1: 毛主席啊，各位首长好，红军不是打了大胜仗吗？让我过来帮着杀猪，
6: 家祥，
5: 那今天可要看你的手艺了，
1: 哎呦，主席，这是我的老本行了，
5: 正好有个问题要问你。这个杀猪到底有几种方法呀？
1: 这就不一定了，各有各的方法。我晓得就有三种。不管哪一种啊，只要是把猪杀了，变成碗里的肉就可以喽。
7: 我听说今天这些都是朱老总自掏腰包慰劳大家的。
5: 我也听说了，
8: 恩来自己拿钱买了瓶好酒啊。
9: 哎呦，那这酒也有了，肉也有了，这晚上就可以庆功了。
5: 是啊。
7: 这晚上咱就吃他个庆功宴。
5: 好啊，开完会我们吃他个大户啊。陈老哥你快去忙啊。
1: 好，那我去忙。
5: 辛苦啊。我们也走啊。
9: 走。
10: 里面开一下，还到厨房里去。
5: 里边真热闹呀。
10: 来。
9: 你看。
11: 同志们。这是自去年十月离开江西苏区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12: 好啊！
11: 这次的胜利啊，是一个铁的事实，证明了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另外啊，为了将来能够更加机动灵活地指挥红军作战，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和研究，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朱德同志担任前敌司令员。鼓掌。
1: 司令好。
11: 同时任命毛泽东同志担任前敌政治委员。

遵义战役，我们确实取得了一场不小的胜利，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彻底扭转战局，完全的摆脱困境，仍然还在几十万敌人的包围之中。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骄傲，更不能麻痹大意。今后呢，我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坚定地去战斗，用更大的胜利来迎接新的局面。

0: 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走走吧。委员长，这局势咱们还是凑之莫及啊。那就通知地方各军阀治安起事。
1: 对，
0: 待会儿再谈。
1: 好的。
2: 委员长，委员长。
0: 人到齐了吧？到齐了。委员长，都到齐了。顾城，你好，委员长。开会之前，我先宣布，自今日起，本党本军严明纪律，令行禁止，立功者赏。 失职者罚，并为了统一西南剿共的军令，自我川滇黔各驻地方军队及中央驻军，该由我本人统一指挥。没有我的命令，各军不得擅自行动。希望诸位能同心协力。 尽快的完成当前的剿共大业。是。好，开始吧。好，都坐吧。是。 第25军军长王家烈丢失童子，遵义，罪责难逃，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查看之处分，准其戴罪立功。第4军军长吴奇伟，增援遵义不利，兵败乌江，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查看之处分，准其戴罪立功。国军驻川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追剿军第2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 督剿不力，有失本分，予以警告处分，严加申斥。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3: 是，那个位置确定的不准确。
4: 明白，司令。
5: 是，
6: 总指挥。
0: 嗯。

0: 去吧。是。
1: 要加快侦察机，详细侦查，不能再有失误。命令：剿共参谋部即刻拿出作战计划，希望诸位在两周之内收复遵义。
2: 是
3: 是。
1: 杨主任，上次的位置搞错了。
0: 应该是在这儿。哦，在这儿。
2: 皮干，
0: 报告。
2: 进来。
0: 赵武来。嗯，这个路线是蒋委员长来电。是不是？去吧。总指挥，还好，之前我们及时给蒋委员长发了一封自请处分的电报，否则会很难看的。来。
1: 大家都看看吧。嗨，对委员长的这份处分决定不必太过在意。发布的处分令上说什么撤职留任、戴罪立功、警告处分、严加申斥，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嘛。

0: 话虽如此，可这也太失我中央军的颜面了。嗯，哎，
1: 那倒也是啊。都怪我无视军纪，连累大家了。
0: 吴军长就不要自责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如何去收复遵义。
1: 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还是让我的第四军去打头阵。我要一雪前耻。
2: 哎，
1: 坐坐坐。如何收复遵义，我们现在必须听从委员长的安排。他让我们怎么去收复，我们就怎么收复。委员长现在坐镇重庆。
3: 是要亲自指挥的，也只能这样了。嗯，我跟你说啊，我那房子风水是特别好，他们一天没住过，完了，遵义让红军打去了。我，
4: 蒋委员长。 对王司令的处分决定时，丢失童子遵义，罪责难逃。予以撤销军长职务，留职察看，准期戴罪立功。
1: 什么？我看看，立功个屁呀！我们的军队，他老蒋不出一分钱来养不说。
5: 还让薛岳截断了我们的军饷，什么事儿嘛？要不是中央军他见死不救，遵义能丢吗？
6: 对呀，这吴奇伟早来半天，怎么也不至于跑到这打鼓新场来。老子就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7: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8: 我这仗根本打不下去，
7: 这是我大爷，
6: 这话我还没说过呢，
7: 这怎么打跟谁说理去啊？你说说我这。
4: 我叫你们来是来商量谁得谁失的吗？啊！我叫你们来是要商量一下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司令这话说的对呀，现在贵阳没了我们的地盘，遵义又丢了，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0: 万事雄的第八团联系不上，金典组的第十五团也不知所踪。各部队都损失惨重，诸位带来的队伍所有加在一起，也就是10000多人。今后这10000多人要到哪里去立足，到哪里去吃饭，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反正打鼓新场肯定不行，这个地方太小了，离遵义又那么近，我们没办法立足。
9: 依我看，咱们就到黔西县去建立司令部，然后再往大定和毕节发展。哎，
10: 对了，这黔西县不是还有宋醒的800多人的保安队吗？那吃饭应该也没问题啊。
11: 是啊，松马刀讲义气，不会不听我们王司令的。
10: 啊？这，那遵义怎么办？啊？哦，就把遵义留给红军了。
4: 我那大宅子，我花了整整6万块呢，我还1天没住过。行了行了，老蒋不是要亲自指挥军队收复遵义吗？那好，我们等，等他收复后，我们再回嘛。白老二，老蒋为你出兵收复遵义，你不费一枪一弹的，赚了。你想得美啊！
7: 老蒋帮你收复遵义，你能躲得清闲，他一定会让我们前军出人出枪的。就是嘛，你看看。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好，好，好。从今以后，就一点，以保存实力为主，千万不要和红军打消耗战。要是连这10000多条枪都保不住，哼，咱们就真的没活路了。

0: 可惜了我那几万大洋的房子呀！这次我们没有参与追剿红军，实在是高明之举啊！孙渡参谋长本来是要参与的，被龙司令啊及时制止了。遵义战役一结束，王佳丽的嫡系部队第一师、第二师估计已经损失过半，这贵州的局面我看他是维持不了了。
1: 嗯，估计下一步蒋委员长就要对他有所动作了。
2: 现在蒋委员长在重庆。
3: 要亲自指挥剿共，应该会有所建树啊。我们云南的军队也在他的调动之列。
4: 以不变应万变。
3: 第一，叫孙渡驻兵滇黔边境，绝不让朱毛红军进入云南。红军不进云南，老蒋的中央军就没有借口来云南。第二，严令孙渡。 不可直接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凡事要向我请示，否则钱粮军饷立刻断绝。
5: 是。来，再来一勺，
6: 好香啊。
5: 刘云，
6: 快坐，好。
5: 来。
7: 哦，哎呀，这个关系都已经挑明了。骆副同志啊，你看你还封建的很累。来，哎，
6: 谢谢。
7: 也没有。来，我给刘英同志夹个菜。哎，
6: 谢谢。
7: 我跟你说啊，我是沾你俩的光了。这道菜啊，是遵义有名的辣子鸡。
6: 哦，
7: 香的很呐。
6: 哎呦，那我
7: 平时都舍不得吃啊。来，尝一下。
6: 来，我也尝尝。看看
7: 味道怎么样啊？哎，今天呢，是我跟子珍请你们俩吃饭。哎，你要记得以后还回来呀，好好谢谢我这个媒人呐。
6: 哎，一定一定。哎，你这个媒人张嘴就让人家请吃饭啊？
7: 哎，你看看其他的媒人呢，啊，人家是收钱的，我呢是一分钱也没有收，对不对？
6: 真把自己当媒婆了。哎，应该的。哎，今天啊，我就先借主席的饭。
7: 感谢一下主席和子珍啊！哦呦，这个借花献佛，我还得谢谢你啊，骆副同志。<笑>好，
6: 来来来，
7: 哎，你们两个人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6: 啊，在这个事情上，我充分尊重刘英同志的意见。
7: 哦，
8: 嗯，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吧。
7: 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子，对女性同志来说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是灾难。所以，我下定决心，等我们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安顿下来再结婚。嗯，好啊，刘英同志有远见呐。<笑>来来来，吃菜，
6: 吃饭吧。
7: 来来来，
5: 主席，
7: 主席，有急事儿。
5: 什么事情啊？
7: 周副主席请您过去一趟。
5: 哎呀，看看。 我是一口都没吃上啊！看来这顿饭我是吃不成了。子珍，照顾一下，让他们俩多吃一点。
8: 好。
5: 哎，洛甫啊，这个辣子鸡给我多留几块啊！<笑>你们吃，走。
6: 主席，
8: 咱们吃。刘英，吃菜。嗯，好。残阳如。
9: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笑>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这个村子叫白蜡卡，驻守着一个营的重要军，正在驱赶村民华占豪、徐德宝。走，捉他一下。
1: 据周浑元汇报，今天早上，他们遭到了红军小股部队的两次攻击。我判断，这是红军在引诱他们出战。嗯，未命令周浑元部坚守不出，专注于修筑碉堡。
2: 好，
3: 这一三军团一直在引诱敌人，敌人救着不出来，一直在修碉堡。
2: 难道蒋介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放弃了让周浑元纵队进攻遵义的计划？
4: 有可能啊，敌人的飞机天天侦察，我们的电台信号又集中出现在凤翔坝、崖西一带。难道他们想把在江西的第五次围剿的堡垒战术搬到贵州来，一步一步的围死我们？行程数万里。
5: 寻访红军长征足迹，回溯波澜壮阔的历史。
6: 于都军民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架起多座浮桥，
7: 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地面有重兵围追。
5: 桥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激战烂子头。
8: 陕北既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
9: 从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宝贵精神力量。
10: 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的习水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是现存最早长征两个字的党内正式文献。
11: 长征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的历史实践。
12: 完成历史核实的呼吁我们的全部建设，民族复兴。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我是于天宇，苗语名字叫嘎达纳，是个拍民族文化的导演。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总有人问我，苗族的文化是不是只有博物馆里的银饰？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少数民族的传统不是放在玻璃柜里的，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这次我邀请了两位外国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带他们看看我们侗寨、苗寨是什么样子。
1: 我是 S 加，一个在武汉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这次我受好朋友白白的邀请，来到了他的家乡黔东南。听说我的朋友包子正在做职业挑战，我们俩商量好了，要给他安排一份他绝对没体验过的工作，给他一个惊喜。
2: 侥幸通战乌来过好多次，格式、印章、导游，就没有不知道的职业。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给我招出什么新花样。
3: 小马，今年是马年。
4: 马年，我属于马。
3: 哦，你属马。
4: 我属马。
3: 今年是你的本命。
5: 小嗨，我来了。
4: 包子，好久不见。
5: 哇，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啊。
4: 谢谢。我先想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白白。
3: Hello，
5: 白白
3: 你好。
4: 是土生土长的黔东南苗族姑娘。哦，
5: 阿妹是吧？
3: 啊，你好地道呀，帅
6: 呀。没有。
4: 听说你在做职业挑战。
5: 对，你不如让我过来说有什么是没挑战吗？不会让我去种田吧？
4: 不会，我给你小提示，这个人在侗寨里很有威望。
5: 会不会是歌师？
3: 不对。
5: 那还要什么呢？
7: 寨老。
5: 寨老？老外能当寨老吗？
3: 试一下嘛，看一看可不可以咯。
5: 那我们就出发。
3: 出发。带你们去见刚才说的寨老。
5: 寨老？就是。你是寨老吗？
8: 对，
5: 这里的寨老怎么又年轻又漂亮？我以为都是什么老爷爷呢。
8: 不够老是吧？
2: 我第一次看秋姐的时候，完全跟我的寨老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嘛。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亚山那种寨老，就是白头发、长白胡子，然后年龄比较上的一个男人。看到他，第一很惊讶，第二也是，哇，寨老是个姐。
8: 传统的寨老确实都是年纪很长的男性，但是近些年吧，我们时代在变化，在发展，女性的力量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们近些年侗寨就都有女寨老的身份出现了。
9: 没想到寨老呢真的是这个样子，跟我的想象力完全不一致，感觉反差感太强了。
2: 不是，你不是让我来到这里，感觉你比我还激动啊。
8: 这个包子想不想体验我的这个寨老的工作？
2: 太想了，我可以吗？
8: 可以。我们最近就是刚好要参加70周年庆啊，我们的周庆，所以我们也在编排活动。
2: 那太好了！
8: 一会儿呢，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就去做一些准备工作，好吗？
2: 好。
8: 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品。啊，
2: 真的吗？
8: 对，我给大家拿过来啊。
2: 哇，这是什么呢？
8: 这是一个贵州的那个土豆娃娃，
2: 那个小洋芋啊。
8: 对，就是洋芋，
2: 最近很流行的那种，
8: 可爱的啊，
3: 可爱啊。
8: 对，那我们现在就去做一些寨老的准备工作，
2: 好
8: 吧？
3: 好呀。
8: 今天到阿姨家看一下，他们这两天练这个歌啊，练舞啊，练得怎么样了？你看嘛，练舞啊，那不是已经包节目去不了了。
10: 练，我们来，我们玩那个练舞，摆弄的时候，练舞。
8: 满样的年龄，
6: 满样的年龄，
8: 差不多。我们的老年队是从60岁到70多岁最老的。啥？
5: 奶奶好。
8: 没人家的弄了啥嘞？
2: 他在修修东西是吧？
8: 71岁了。
2: 71哇！
8: 白天阿姨们就做自己的手工或者上山干活，晚上就跟我们老年队一起练歌。杨曼头是要练个啥？
6: 练的。
2: 跟平时的职业体验完全不一样，因为没有这么多可以自己干的内容，然后也是语言的问题，因为他们这边都说冬语嘛，也有点那个实习生的感觉。
8: 看完几个老年队的阿姨过后呢，就是我的旅游团呢、游客来，然后我要帮他们安排的一些体验项目，洞绣，我们就带来吴姐这里来学习，因为吴姐的洞绣的功底非常厉害。对，
10: 好，秀姐来了，好，
8: 哎，来了来了，
10: 好，欢迎欢迎，哎，好。
8: 对，就吴姐的爱人，吴姐出差了。吴姐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说是像艺术品了，绣的真的很精致。
9: 这些发箍太好看了。
3: 哎，哇，俄罗斯小公主，好看好看，而且跟你这个衣服特别配。哎，这个帽子我们小时候也有，
10: 这个叫角楼帽，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这是最做工非常完美、非常好的
3: 呀。
10: 对对对，都是小孩子戴。

0: 带的，它这个就是胶楼，像我们那个房子一样啊，叫胶楼帽啊，很有特色的，对对对，
1: 真是，看这边的骷髅啊，
2: 是啊，
1: 你没说我都没发现啊，真的是。那为什么小宝宝要戴的这么豪华呢？
0: 表达母亲对孩子的一种那个爱啊，
1: 爱。
0: 一个帽子要做一年多。
1: 突然感觉我妈妈对我的爱有点少。
0: 这个是我老婆绣的，对，这个鼓楼。哇，
2: 这很透明，我可以看得到后面的东西。
0: 它都是精绣，都是把线抽的一丝一丝来绣的，比脱发丝还细，是吧？这个还是双面绣。啊，
3: 背面是一样哦。
4: 所以为什么来跟他学习刺绣？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你看呢，每一个板子的中间，它这有一根深一点的线，看吗？就能够看出来木块木板的样子，每一张木板，还有这个窗户，你看，窗户上有个拉手，看到没有？这种精致感就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我觉得真的超级。
2: 因为它这个蝴蝶，紫色的浅紫到深紫到再深紫的过渡，
3: 真的是很强的。
1: 那他怎么这么厉害呢？
3: 有些人天生就是带着才艺来到人间的，
1: 了不起。
3: 啊，游客也好，学生也好，客人远远的来到我们洞寨了，既然有这样一个内容的体验，那我们也要呈现最好的东西。
1: 是。
3: 那其实洞寨里面还有很多，所以我还会带大家，还会继续去看其他的，
2: 好吧？好呀。
3: 平时啊，旅游团队来。然后要做这个研学的这个蜡染体验，都会安排在这里。
1: 一到桶的周边就是那个清香味儿。
2: 我感觉是草吗？
5: 它主要的话呢是板蓝根、马蓝、木蓝、料蓝这些植物草叶呢，来浸泡腐化过后呢，它有它的那个沉淀的淀泥。你们有没有发现它颜色在变？一开始是蓝的，再往里面是偏黄的嘛，所以呢，这个就证明它发酵完成了。
1: 但染出来的颜色怎么会是这样子？
5: 是蓝的是吧？
1: 对啊，
5: 蓝靛染染料的话，它在染色的时候啊，它要分两个步骤才能完成上色。它是把布料呢放入到我们的染缸进行吸收，后面呢你得打捞，在这个空气当中氧化，它就会从那个黄变绿再变蓝。根据自己染的时间和次数来决定它的颜色的深度。哦，
2: 所以时间越长，然后这个颜色的
5: 深
2: 度越深。
5: 对对。
1: 哎，白白，我刚才想，你这衣服这么白，要不加点颜色吗？
2: 我觉得会挺不错。
1: 敢不敢？
6: 敢。
1: 来。
2: 我直接跳入钢条里面。
3: 其实侗族的非遗手工，它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就是各个领域都在不断的有自己的非遗的产品。大家呢，合作好，各自都要把这个造型的各个产业做好，大家才能够一起，让我们的非遗走得更长远，造型也才能够发展得更好呀。嗯。我们今天晚上来到鼓楼，一会儿要练歌，那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工作就先把场地布置好，把这些凳子都搬到鼓楼里面。
1: 在楼的工作就是搬凳子吗？我以为你就负责大的事情嘛。
3: 在楼的工作就是大大小小
1: 都要做好。一会儿来多少个人呢？
3: 我们队伍的话最多的时候有30来个人，今晚上应该到可以到场20多个吧。
1: 那也蛮多的呀。
3: 对，
1: 啊，这
7: 慢个点，
1: 两年前
7: 慢
1: 个点，大家
3: 吃饭，去大家吃饭，
1: 我去过你家，
7: 对对对，就
3: 是老朋友了，
7: 对吧？还
1: 是跟我父母一起在那边吃。
3: 好了，准备练歌了啊！
1: 有请，开始了，
3: 我们
8: 家
1: 经常来，但是每次来是不同的体验。这次第一次看到摘捞的这个工作，之前就是看一些非遗，就是绍兴人、侗族人

因为他们非常淳朴好客热情，然后来了这么多次，我这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次唱歌有一个妹妹，我跟她一起过节，然后有很多兄弟姐妹在这儿，所以每次来就是像回家一样。

0: 小姐，你可以教我们两句吗？
1: 侗族大歌，我们是一种合唱歌曲嘛，哈，多声部的，没有指挥，没有伴奏。那刚才我们唱的呢，我们侗族的很多歌曲啊，都是模仿着大自然的声音，一些虫鸣鸟叫呀。那刚才我们唱的这歌里面，就一段是学蝉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跟铃铃啊，一位。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3: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
1: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好啊，你们到时候先排练到了嘛，然后准备加强亚洲男生的。
2: 小姐，你当时是怎么选择做斋佬？
1: 大家自己提名选举的，我原来也在外面，后面就是对自己家乡的这种文化的热爱，以及我觉得，想让家乡文化更多的展示到外面嘛。所以我才选择回到家乡的。发展了旅游过后，我们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性。像我们很大一批的年轻人，在外面学到了知识，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看到我们的乡亲姐妹为传承自己的文化而一起奋斗，你会觉得很欣慰，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4: 见识了秀姐的厉害之后，我再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寨子，就是我的老家苗寨。
2: 去你家了？
4: 对，我们那边的苗寨呢，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大家从寨子里面考到了城市，然后呢又从城市里面毕业之后呢又回到了寨子里面。我们给他们的名字叫做村寨 CEO。
2: 这个寨子真美哦，
3: 风景好好看呀，非常漂亮。
5: 大太姐，这个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村寨 CEO 的朋友段海姐。
2: CEO 你好。
5: 到我们苗寨呢，一定要品尝我们苗寨的米酒，我们这属于蓝莓酒，喝完这一碗才能进我们的寨子里面哦。哦，
3: 原来是这样。
2: 进寨子的快乐来啊。
6: 米酒甜不甜？甜不甜？
2: 又甜又辣，真的香香的米酒，然后看这个云雾绕山的寨子，真的这才是幸福。
5: 对啊，其实呢，乌冬也叫在我们苗语里面呢叫 Odu， 翻译成中文来说，其实就是云雾中的村庄，和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没有什么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发展旅游业，然后就带动了我们村的所有年轻的小伙伴们，他们出去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少，以前一开门都不见人，现在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了。对，嗯。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个美术老师来弄的一个酿酒坊的一个过程。
2: 没想到酒的行业还能做成这么美啊！
7: 今天大家各位辛苦了，我
2: 喝一点提提神，对吧？嗯。
7: 然后这一款呢，稻酒就是我们当地主要特色，就是当地的名酒，也是高度酒。另外有两款，一款是果酒，杨梅和七梅，
5: 非常经典的嘛，经典的。这个味道好香啊，你们闻。
2: 比我涂的香水还香啊！
8: 香味。
5: 来来来
2: 来来来，
5: 就碰了就要干。
2: 好，没问题。
3: 他真的会喝，
2: 真的，这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这个味儿。你不仅是酿酒的，你是一位美术老师，是吧？
7: 对。
2: 怎么从美术老师到酿酒呢？
7: 对，之前我在大学那边读的是美术专业设计这一块，然后毕业出来呢，打算想回到家乡里面去发展，想着哎，记得走出大山，那就再回到大山去扶持家乡，帮助家乡做一些事情。那我也是比较喜欢拍摄这一块，把乌冬的美展现出去。
5: 我们欣赏一下你的作品。
3: 乌
5: 哇哇，
2: 真的好好看，
5: 整个构图特别的均衡。
7: 乌冬虽然它小，能在这山里面，但是它的景色是很美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当地那个瀑布，那个流水瀑布，
2: 好美哦。
7: 对，因为这个季节那个水流比较大嘛，想着就不能错过这个美景，所以用这个镜头把它记录下来。
6: 这个就是你们从坐车过来的那座桥
7: 啊，那个桥下面那个瀑布，高山流水，
2: 对
7: 对对对对，
3: 对自己的产业充满热爱，在外地学到的东西都拿回来他们的寨子，我觉得这是非常打动我的一件事情。
5: 哎，小杨老师，那你回村子那么久了，你现在再回看之前还留在城市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的大学生，你会不会也想要回到城市里面呢？
7: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回到这种大自然的，回到家乡里面，一边上班一边看媒介，或者一边做宣传之类的，要为自己家乡做些贡献，让自己有一定的价值，就是说在村里面。
5: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有文化根基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所以当你回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让你砥砺前行走向未来的一个根基。
7: 这个图呢，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酿造工艺的过程，从水稻收割回来，然后进行碾米，然后蒸煮。
2: 过程还蛮复杂的，就好多步。
7: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带你们去采这个草本。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十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diesmal als offizieller Erbeerkunder. Auf geht's!
1: Ich bin Yinpu, eine 土生土长的彝族女生，一个用镜头记录家乡的摄影师。这一次，我要用镜头记录下外国朋友们和我们非遗的每一次相遇，带他们看看这里真实的样子，也去拜访一位重量级的国家级传承人，大方漆器的守护者。
2: 天菩萨，
3: 高俊哥，你怎么带我们走这种山路呀？哎，真的太难走了。
2: 我们要了解漆器，就必须第一步就要上山，去看我们的原材料是怎么采出来的。慢点哈，慢点哈，告示在前面。
4: 这个气性确实好，用舌头一上，它不得怪味。就是苦涩的，这个就是正宗的最好的气，
5: 这种正宗我们的那个都挺好气。
4: 我是高光友，做了一辈子漆器，从生漆采割到坯胎成型，从五十多道工序到八十多个环节，每一步都只能靠手工完成，急不来也快不了。只有把心放进去，才能让其他学习的人看到希望。
2: 高老师，
6: 高老师，
2: 你好，
6: 哎
5: 呀，听说你做的机器非常好，我们想来看一下，
6: 还是可以的。
5: 没想到直接跑到山里去了。
6: 对，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做漆器的原材料。
5: 这边都割过是吗？
6: 冒出来了，那个漆就慢慢的冒出来了，
5: 这就会，
6: 它见了空气氧气以后呢，它就慢慢的黄深黄，达到黑色。它冒出来以后，我们又收到这个小铜，这个收起铜里面去。
5: 这含量不就很少吗？
6: 所以这个漆啊，它非常珍贵，都要达到一定数年才能开到割。这棵树一天只能采一两斤。有一句话说叫百里千刀一斤漆，它是天然环保，原生态的，所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涂料。
5: 那是不是很贵吗？这个料，这个好辛苦。
6: 最贵是在哪？有八倍啊，有一千多的。
5: 好神奇啊！你都拍照了，这个很帅吧？是吧？
6: 好吧，我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漆器吧。

0: 真是这么做的。
1: 这是我的俄罗斯朋友安吉丽卡，
2: 她很喜欢中国的飞鹰，这一次是慕名而来的。
3: 这位叫四件套屏风，牡丹花就是我们的国花，哎，表示这个富贵吉祥，哎，前程似锦。
4: 边上的图文是，
3: 这是这古艺文的图案，就是两只吉祥鸟，
5: 吉祥鸟
6: 一个变形，
3: 它的名字叫前程似锦。从开始动笔到这个图纸敲定，大概花了两个多星期时间。最后把这个图纸转换这个漆面上，哎，再由这个我的助手大家一起来弄。
6: 这个里面用的材料，
3: 中式这一块比较难度比较大，像比方说这个描线，看去一气呵成，不要有明显的这个等级啊、错位啊，在市场上的标价有30多万的。哇哦！
0: 一年哇，这怎么这么高啊？
3: 这是脱胎漆器，
1: 这是你手工做的吗？
3: 哎，对对对。
1: 那这做这个要多久啊？
3: 8个月的时间。八个月的，
1: 那差不多一年了。
3: 上边这个大面积的，我们称叫紫花，上边的这个暗黄这个紫花工艺，要做得非常非常均匀，疏密，一致。

0: 这是毛漆画，白的地方都是用蛋壳一点点的嵌上去的。
1: 这是哪一个少数民族？
0: 苗族。
1: 苗族啊，
0: 大花苗。这幅画怀过全国，漆画在最江南，
2: 很有民族特色。
0: 哦，这一款哈叫春夏秋冬，它是茅台伴手礼。哎，就是
2: 不错。
0: 还有这一款。这款和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这边很有名的，这个叫不锈钢酒具，我们和这个器结合，俄罗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可能以后会走向俄罗斯市场。哎，
1: 这个才是你们俄罗斯的大小啊，
2: 对，非常好。
1: 这个博物馆啊，你们家就是博物馆。
0: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是漆器技艺里最难的一种皮胎漆器。
1: 我们就用这个才能做出来那个漆器嘛，怎么看着就是空的嘛。
0: 这就是我们大丰漆器的，哎，就是最传统的本土工艺。哎，叫皮胎，
3: 皮
0: 牛皮胎，牛皮技艺成熟从洪武年到现在600多年了，但用大漆的泥石就2000多年，你知道，战国和汉代这一段时间，达官显贵才能享用。明代就洪武年以后啊，就是慢慢出现那个皮胎，哎，所以这个工艺我们一直沿袭，哎，传一代一代的传到今天，就是600多年的历史。哎，是美国纪念旧金山运河开通1周年，搞了一个国际博览会，大丰这个皮胎技艺就获了个银子奖。
1: 现在好，让全世界看到，全世界学习，
4: 走向全世界了。
1: 那我们从哪一步开始呢？
0: 它的工艺制作就很非常讲究和复杂，就是制漆、制胚、哎、灰底、洗底、中色，五大步骤，细流程80多道。不要看它有几十道工序，我先带你们体验几道。哇哦！我就开始来教你们怎么做。
3: 好。
0: 这个漆泊在水里面是两天的时间了，先中间把它先定个位啊。这个
1: 我可以搭一个吗？
0: 哎，可以搭。
1: 哎，
0: 你轻轻
1: 来，
0: 搞得
1: 我不会搭到你的手哈。
0: 哎，对，没事。
1: 1、2、3、4、5、6，
0: 你
1: 安吉，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吗？
0: 这个挺简单，
1: 看看你的地。
2: 这是男生做的活，所以我交给你，我可以画画。
1: 看你的 DIY
0: 啊，你试一下。
2: 因为这是最用男生干
4: 不太重的。
0: 哎，不重，
4: 尝试一下。
0: 哎，一定是定位了。哎，可以的。
1: 哎，师傅，你们现在在干嘛呢？
5: 我们在沥漆，
0: 要过沥，把里边漆里边的渣子沥掉。
1: 真的好像巧克力啊，我好想吃啊。
0: 有点像啊，像巧克力。做灰底，我们要大漆和水和灰按一定的比例搅拌。
1: 那你怎么知道比例对不对呢？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比例，试验时拿出来那个很标准，但是换了环境，温差、气温变化以后，那个标准的比例就不实用。
1: 好经验是吧？
0: 凭经验，凭感觉。哎，现在我展示的就是上第一道漆。我对漆器可以说嘛，感兴趣到了如痴如迷的阶段。一天可以像这么一站，哎，有时候要15个小时。特别要到冬天啊，家人们，哎，喊我吃饭。我说叫他们等一下，我把这个弄完再吃。等我把这一批搞完以后呢，去吃的时候，菜已经冰了，结冰了，他们已经熟睡了。做这个漆呀，这个，虽然苦，虽然累，但是它特别有乐趣。成品出来以后呢，它是一种享受，就会忘记制作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辛苦啊，艰辛和辛苦。
1: 我看师傅涂这个漆，我都感觉在做冥想一样，就很舒服。
2: 可以看出来它慢慢变成黑色的样子。
3: Когда я приехала в Дафан и увидела лаковые изделия, мен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разил и удивил процесс их создан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акже это олицетворяет вообще любовь к искусству и важность искусства в нашей жизни.
2: 我真的很好奇，是什么事情让你坚持下来呢？
0: 首先是喜欢，哎，因为一个是我觉得哈，穿这个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这个文化，哎，非常有自豪感啊。第二，当我的作品，当我的艺术品，我的皮胎器具成品出来的时候，常常给我惊喜。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中途也遇到很多困难，曾经还想改行。
1: 你想过了？
0: 我去黔东南收集少数民族纹饰，来和我们器艺结合，作为中式图案用。我去那个地方非常偏僻，电不通，语言不通，有的地方还那个棒小木棒，扒开就慢慢走，因为路才怎么宽，叫羊肠小道，
4: 没有路啊。
0: 他们除了盐巴。几乎不向外买什么，吃肉吃米全是自家山上种的。
1: 所以
0: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超熟了15天时间，我被这个深深那个原汁原味的苗族的传统这个纹饰很吸引了。每天画，没有相机，只有画。早上我们吃点早餐出去，一个干面包，两瓶矿泉水。出去叫晚上12点吃晚饭的时候12点，我一背28斤，回到家86斤啊！
4: 真的，
0: 86，真是走路打偏面，
1: 瘦骨头了吧？
0: 才到家一家人啊，一句话都没说，眼泪汪汪的，我也眼泪汪汪的。但我觉得我很充实，看到封闭多年，看到很多遗留下来，现在根本看不到，就是博物馆里偶尔有一点点。所以通过这次呢，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坚守下来，不但坚持到现在36、7年过去，还要一直坚持下去，还要带动一个，首先我从这个家人影响家人，才容易吸引其他人进入我们这个行业。

0: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ражает и дает мотивацию другим людям,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замечаешь, как человек посвящен своему любимому делу и готов буквально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своей жизнью.
1: Harte Zeiten erlebt hat, aber dann trotzdem wieder zurück zu dieser Kunst, zu diesem Handwerk gekommen ist. Also es ist echt bewundernswert auch, wie zielstrebig die sind und wie sehr so der Ruf, der danach in ihrem Herzen schlägt.
2: 现在我带你们一起看看我的大儿子高俊，他正在做漆器的装饰。Hello，
3: 高俊哥，我们来了。哎，你好，你好，欢迎欢迎。你
2: 在干嘛呢？我在做这个蛋壳镶嵌。这是几蛋壳呢？因为怎么会把它涂上去？就是这个蛋壳镶在这个漆里面，然后把它破裂的那个自然效果。
0: 啊，它是可以代替很多种色彩的。难怪你是设计师啊，这真的还好，好独特啊！要不要尝试一下？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用我们的漆料做一个粘合剂，哎，把它给填铺满，铺满这个想要贴的这个位置。
1: 好有层次感。
0: 这个很适合我，因为我喜欢做好，我可以做好几个小时，对。
2: 做这种艺术，有点像马赛克，就是在我们俄罗斯，我们会用各种就是无印流色的玻璃的小块做一幅画。它有那种异曲同工的那种感觉。
0: 对，但是我觉得用鸡蛋做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
2: 这个万物皆可漆，这个漆可以在任何物体，基本上所常见的任何物体都可以做这个漆的这个漆艺。
1: Meister Gao und die ganze Familie echt künstlerisch super begabt ist. Also und ja auch, dass es halt alles so naturell ist. Also alles vom Anfang bis zum Ende sind auch ja naturelle.

0: einzige Sache stecken und sie Generation für Generation weitergeben. Manche Wege des Langen Marsches liegen direkt unter unseren Füßen.
1: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现在开始。
1: Letztes Jahr war ich zum ersten Mal an der Huajiang-Schluchtbrücke und war total beeindruckt, wie unglaublich schnell China Brücken baut.
2: 就中国人用三年时间建这么大的一个桥，代表中国的速度。
1: Meine gute Freundin Xiao Ai wollte da schon immer mal hin. Also nehme ich sie heute mit und wir besuchen Huajiang zusammen noch einmal.Ich hoffe, sie wird nicht nur von der schieren Wucht und Größe der Brücke beeindruckt sein, sondern wir können zusammen auch die Geschichten entdecken, die dieses Land zu erzählen hat.
3: Hey, 怎么样啊？这个风景
4: 很美。
3: 哎，小姨看，大桥来了。
4: 哇，好震撼！
3: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从下面看到它，感觉比从上面看还大。
4: 哇。太高，迫不及待上桥
3: 啊！可以啊，一起上桥啊！我打个电话吧。
4: 上桥，上桥。
3: 哎，叶老师你好，
4: 你好，
3: 你看小爱和我终于到啦，后面就是华江大桥啊，我们现在是可以上桥了吗？
5: 上桥没问题，我还可以带你们去体验更多的桥上项目，但是首先你们要完成一个挑战。
4: 什么挑战呢？
3: 体验项目还要考试吗？
5: 这座桥建设花了三年多，但是的话，桥下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桥下的几代人，他们花了三十多年，都目前还没有解决。
3: 比修世界第一高桥还难吗？
5: 你们寻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我来再跟你们提示，先去找花椒。
3: 哎，我看叶老师发了个定位。
4: 什么定位？
3: 就是找花椒的。
4: 那我们赶紧走吧。
3: 花椒，
6: 你在哪里？
3: 花椒，
6: 我们在找你。
3: 花椒，
7: 喊他也不出来啊！
4: 真是花啊！这儿还有人呢。
6: 你们找花椒干嘛？
3: 我们有一个任务，要上这个花椒峡谷大桥，要先找到花椒才能上啊。可以帮我们去找吗？
6: 但是我们还在工作。
4: 你们做什么工作呢？
6: 我们在做石墨画研究。
4: 石墨画研究是什么意思呢？
8: 简单来说，石墨画就是石头换了山，泥土是了家，然后导致周围的这些人生存不下去，这种现象叫做石墨画。走，我们一起找花椒。然后这就是一棵小花椒树
3: 啊，这就是花椒。

0: 花椒进行一个品种的改良以及修枝整形，从而达到进行石木化的一个治理。
1: 对，虽然我俩在做研究只有一到两年，我们的导师熊教授在这开展工作已经30多年了。
0: 他现在已经68岁了，依旧坚持着对这边的石木化治理进行一个贡献。熊教授，
2: 熊教授好，
0: 熊教授好，
1: 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我们就去做一个环境调查。
3: 石木化治理最重要的就是要造林 ，forestation 造林。第二还有呢，就是那个种草，那个 grass planting。还有一个就是水土保持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造林形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森林生态系统，种草就形成了草地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它就要形成耕地。我带你们再四处看看，看看我们那个不同的石木化治理。
4: 嘿，大友，
5: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熊总，
0: 你好，
5: 你好，哎，
4: 我们来看看人家仙人掌。
5: 好的，好的，欢迎，
0: 欢迎，欢迎，哎，
5: 欢迎，欢迎。
3: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点呢，我们看到那个种的全是仙人掌，
6: 我没想到贵州仙人掌。
3: 对啊，在这个环境还能够长，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喀斯的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啊，
0: 就适合长这种仙人掌，
3: 没有土。完全长在石头上，
0: 真的很神奇。
3: 那么这个根系，仙人掌的根系，它就长在岩石的裂穴里面。
6: Ja, was mich am meisten fasziniert hat, ist, dass hier einfach Kaktusse wachsen und dann auch noch in der Masse, dass sie alle in Guizhou sind。
0: 老大哥，那你们在这儿种这些仙人掌多少年呢？
5: 45年了。
6: 但是为什么选择种仙人掌？
5: 能做药材，做糕。有当水果卖，
0: 我从来不知道仙人掌有果子，真的第一次看见。
1: 我听过，但是没有见过。
5: 都给我。
0: 那这个果子可以直接吃，还是泡茶，还是
1: 好像可以直接吃吧？
3: 直接吃，
7: 好吃嘞！
0: 好，我你想试试？
5: 还有那个仙人果的那个花，花也能泡当茶来泡水喝，它很好喝。来，你吃一个。
0: 好不好拿？
7: 有点滑。
6: 黄瓜嗯。
0: 哇，原来是这个味道。
5: 挺甜的。
3: 蛮好，这个味道蛮好的。
6: 是啊。
0: 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功效呢？
5: 仙人掌的药用就是养胃，帮助人消化。那个里面把那皮削了，那就做面膜用的。
3: 那个我们治理石木化，刚才说了，第一个措施是造林，第二个措施就是要种草，草长起来了以后，减少水土流失。这种黄土草它一样的，喜欢。喀斯特这种干旱的环境，同时它能够养牛、养羊，来治理石木化。对，在你们欧洲，在18世纪的时候，同样有石木化问题。
6: 也有石木化。
3: 在你们那儿，石木化是怎么引起的？
6: 砍树砍多了
3: ？No，
6: 没有。
3: Overgrazing。
6: 就是放羊嘛，
3: 放羊太多，不仅是把草吃了，把草根也吃了，那么最后导致第二年就没有草了。
0: 熊教授真是很管的人，然后他也告诉了我们，可能我们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困难，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去帮助自己的国家，因为贵州能做到。
3: 石木化治理它的第三个措施就叫做水土保持与农田建设。好了，在我们喀斯特地区山高坡陡，坡陡了以后呢，水土就容易流失。那么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呢，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坡地改成梯地。也就是所谓的坡改梯。那么这个梯地上可以种粮食，那么也可以种我们

0: 这一棵树长在石头里面吗？
1: 好神奇啊，而且它的根好长啊，是吧？它一根比我的
0: 真的
2: 这个根都比你高。
1: 对啊，好神奇啊。它是怎么长的呢？
2: 很早的时候岩缝里面落了一颗种子，靠岩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石器，这个小苗就发起来了，根系就顺着岩石的裂缝往下深入，根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岩石给它劈成两半，叫做根劈作用。从这个现象它就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地方的植物韧性很强的，这个地方的人民韧性也是很强的。
3: 熊老师，你过来了。
2: 哎，小张你好。
3: 尝尝我们这季的水果。
2: 都是些什么水果啊？
3: 有龙眼，有木瓜。
2: 木瓜我们引种过来的。
0: 这是不是芒果吗？
1: 贵州还有龙眼啊。
2: 对，
1: 这些水果一般我就在海南能遇到，没想到贵州也有啊。
0: 谢谢。啊，
1: 像黄金一样。
3: 尝，甜不甜？
0: 我感觉我的生活蛮甜了。
3: 37年前我刚嫁过来的时候，这棵树就只有这棵树这么大，
1: 就这么小啊！现在变这么大都不敢相信啊！
3: 刚来的时候这里啊，光秃秃的，石头很多，心里很凉哦，就说啊，这地方怎么生存啊？后来熊老师他们带着人进来，种上了花椒，种上了水果，现在不是有了第一高桥，更吸引客人来。我们现在也开始做民宿了。
1: Das gar nicht. Ich habe mir halt immer gedacht, wie kann ein Mensch, was ist das für eine krasse Veränderung, auch in der kurzen Zeit? Also es war ja nicht über mehrere Generationen.
0: 张阿姨30多年前来到这个土地的时候，她的心凉凉的，但是我们吃到她的水果的时候，我们心里甜甜的。

0: 吃了长阿姨甜甜的水果，我们要继续寻找画胶的任务。在熊教授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画胶，并见到了曾大叔。
1: 好多花椒啊！
2: 好香啊！
3: 好香啊！
4: 那曾叔叔，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种花椒的呢？
5: 我种花椒现在有30多年了。
4: 30多年？那你们当时怎么知道花椒在这里长得好呢？
5: 我们这个地方石磨化，它就是适合种这个了。你如果你要改行做什么东西，它就不好。
6: 两袋送的玫瑰花椒。
4: 哦，谢谢你。香吗？
3: 好香啊！快问问他。
7: 最开始家里人是不同意我爸爸种植这个花椒的，因为我们这里全部是石头。我母亲她就是说的是，怕种下去的时候这个树苗长不起来，然后没有什么收成，我们就没有那个信心。
5: 那当时的时候，整个村民他都说是这个树子不容易长大。第一年他们都不相信，你看我家里的老婆都不相信，他说你要把这个树子下庄的话，我就跟你离婚了。我就跟他说，我们去在外面学这个技术过来，他还比往年我们出的榄树的这个产量还高。后面那个贵师大的那些老师、那些学生，他们也是学了你的技术来给我们指导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椒，我们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7: 现在呢，我爸爸带动了全村人把这个花椒已经种植下去，每年的产量收成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他们都很有信心来种这个花椒。
2: Wer den Sichuan-Pfeffer anbauen, sowohl die Natur etwas davon als auch die Dorfbewohner, also so eine Win-Win-Situation.
5: 来了，我们抬花椒进来了。
3: 这是花椒期的。
2: 这一上桌就是满满的花椒味啊！
3: 好香啊！
8: 板桂的花椒就是不一样啊。
3: 美味啊！今天真的多亏遇到了相好和杨慧，带我们认识了好多厉害的人。真的没想到大桥下面藏着那么精彩的故事。
2: 是啊，
5: 我小的时候都是走路上去赶花椒了。
2: 对，
5: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车，不通路。我们背一桶花椒要走上10多公里路，大概要走3个小时，我们天不亮就要走，到下午晚上要打起电筒回来。我们都是梦想了，这个地方能不能拉一栋桥了？现在确实成功了，终于很好了。
2: 这件是个梦，现在它就是来了，是吧？
9: 花椒鸡，快来！
2: 哎呀，你说到花椒，我还要打个电话。
3: 对呀、啊，我们的人物啊。
2: 哎，叶老师。
3: 嘿，老师好。
10: 包子小爱，旅途怎么样？找到花椒了没有？
2: 给你说个事，我们完成了你的任务，找到花椒啦！你看这里，啊，好开心啊！而且不仅找到了花椒，也学了很多知识，又交了很多新朋友啊！所以我想问你，可不可以把他们所有都带上桥了吗？
10: 没问题，我们桥上见。

0: 家人们，我们终于可以上翘啦！
1: 上翘啦！
2: 对，哇，
1: 它好高呀！
0: 最近踢得好快啊！
3: 恭喜包子顺利完成任务，欢迎大家登上世界第一高桥。
0: 谢谢，你看带来这么多朋友啊！哎呀，你这次给我们的任务真的太有意义了。
1: 对，没有您给我们的这个挑战，我真的不知道桥下面藏着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3: 贵州就是一个大自然提供给人们去创造奇迹的天然大舞台。大桥的施工虽然只用了三年多的话，背后是贵州几十年的一个桥梁和交通发展积累和沉淀的一个技术的基础。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以后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在这么快的时间内高。

花姨，你别走，醒醒，你还要教我们唱很多歌呢。花姨，我会带着你的梦想继续走下去。

0: 我决定了，在比赛中加入乐器伴奏。
1: 我正好有样东西给你看。

0: 谢谢这个队伍给我们的表演。
1: 好，好，
2: 好。
3: 月月唱得太棒了。
2: 姐，你就放心吧，希伟他们跟他们专业的比根本没法比。
4: 只要姑妈想做的，月月都能帮你担当。
3: 好好好，真乖。
4: 今天寨子请了乐队来演出吗？
0: 有请19号代表队为我们演唱《谷雨天》。

的表演，掌声。

0: 我真的做到了。
1: 恭喜你。
0: 谢谢。
2: 怎么样？晚上做一顿酸汤鱼。
3: 酸汤鱼好，酸汤鱼好。哎，小帅请客啊。
2: 我刚唱的还可以吧？
3: 哎，没问题，小帅。
2: 有我在，我必须夺冠。
0: 阿姨，邵思明请来乐队给我们伴奏，我们晋级成功了。黄阿姨，谢谢你教我们唱歌，我会一直唱下去。邵思明，怎么了？
4: 你的女儿今天风光了，好多人为她鼓掌，她感谢她的父亲。感谢陆阿花，唯独恨我。可是他知道吗？就算把歌唱好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被困在这个山寨里？只有出去找份工作，才是他最后的出路。
0: 你以为的就都对吗？你以为的就都对吗？
4: 你被鬼迷心窍了，我跟你说不通。
0: 是你看不清现实，这都什么年代了，我生活在这里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4: 你可以在这一辈子，那他呢？
0: 这跟邵思明有什么关系？
1: 我可以。只要他需要我，我会一直坚定地留在他身边。在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之前，在没有遇到夏曦薇之前，没有任何地方是值得我留恋的。而现在，我比过去5年里任何时候都想活下去。

0: 你刚才在树林里是故意演给我妈看的吧？就像上次在外婆家故意欺辱小月一样。
1: 那里不仅仅只有你妈妈，还有你爸爸。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在你爸爸面前是不会说话的。
0: 所以，你真的要留下？
1: 我可以吗？你可以考虑一下，或者等。

0: 杨木生，好久不见。
1: 月月，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0: 快进来。你放松点儿，别老这么板着。来，这样瞧，是不是更动听了？
1: 七薇，
0: 你怎么来了？我们还没开始正式排练呢。
1: 七薇，我有事要跟你说。
0: 这是？
1: 对不起，我要退出歌队。
0: 啊？哎，木生哥，杨木生，这该死的杨木生，怎么这个时候说退出就退出呢？
2: 就是，复赛都过了，想不明白为什么呀？
0: 我去找他去。
3: 不用了，他既然选择把队服还回来。我想他一定想得很清楚，你去了也白去了。
2: 我也这么觉得，可现在我们去哪儿再找这么个人啊？
3: 你别担心，他既然报了名，我绝不让他想来就来，想走便走。

0: 邵先生，你这是想绑架他？
1: 我啊，可是守法公民。
2: 你们谁啊？干什么呢？

0: 叫邵总，是陆小月科队的队副，走。
1: 月月，他们现在肯定知道我加入你的歌队了。
2: 木生哥，加入我们歌队又怎么样？我们歌队本来就是专业最强的，找的人也都是实力最强的。我也是从北京的乐团借调过来的，你的实力这么强，就应该加入我们。
0: 可是我明明都……
1: 木生哥，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北京？
0: 月月，我不管去哪儿，你知道我的，我从小就喜欢你，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1: 是。
0: 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排练前。
1: 好。

0: 月，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进我房间要敲门。哎呀，
1: 行行行，我问你，你不是真的跟那个杨木生好上了吗？
0: 我才看不上他，我只是不想让夏曦薇那么好过。
1: 这个死丫头，她命还真好。
0: 就是，她能晋级决赛，全靠邵思明。
1: 哎，你说邵氏集团那么大个总裁，怎么就能看上这个野丫头呢？
0: 邵氏集团，我好像在哪听过。哎呦，
1: 你在北京那么多年了，这么大个公司，你还没听说过吗？
0: 不对，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了。你记不记得姑父活着的时候研发了治嗓子的药，也有一个邵氏集团的总裁来问过。
2: 又来这做什么？还记得小时候姑父经常泡油菜花蜜给我们喝吗？怎么，想我爸了？也没见你去祭拜他呀？
0: 姑父那时候有个秘方，不但能润喉止咳，还能缓解嗓子干痒，对我们唱歌的人来说更是一剂良药。
2: 不过是个偏方，护嗓的吧？是啊。
0: 只是护嗓子的茶，怎么会有一对有钱的商妇千里迢迢来求药，只为了给他们师生的儿子治病？
2: 你在说什么？什么富商？什么药？
0: 你不知道吗？邵思明的父母啊！你不看新闻的吗？
2: 邵氏集团总裁夫妇为爱子求药途中车祸身亡。
3: 更不幸的是，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的父母，也就是我们董事长夫妇，在为他寻找名医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双双去世，从那以后，他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长期失眠，自杀倾向非常的明显，他的世界从那个时候起就崩塌了。
2: 不可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0: 你现在还有脸和邵思明在一起吗？你这个帮凶！
2: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0: 夏曦薇，你赖不掉的。你压根就不配拥有这一切。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睡过了？好不容易抱紧的大腿，一定很珍惜吧？你猜，如果他知道这一切的真相，会怎么样？
2: 给你3天时间主动退散，
0: 否则别怪我不念姐妹之情。

0: 你今天去哪儿了？我找你一天都没找到，电话也没打通。
1: 手机没电了，随便走走。
0: 你怎么了？
1: 被狗追。

0: 给你沏了茶水。少先生找我有事儿？你真准备和杨木生一起去北京？少先生问这话是想要个答案，还是想要个机会？我想让你拒绝杨木生。
1: 我对他本来也没兴趣，我只是后悔没早点回来，这样你就可以住在我们家的民宿了。你家
0: 的民宿？那有什么不同呢？
1: 夏曦薇的那个破民宿有什么好的？平时根本就没人住。少先生，你被他骗了，但是我们家的民宿就不一样了，我可以给你无微不至的照顾。
0: 哦，比如呢？
1: 像这样。

0: 邵先生，你什么意思？邵先生，你什么意思？
1: 我自然是帮杨木生好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你啊，根本就不配杨木生喜欢。

0: 少思明，真是个白痴。
1: 韩秘书，告他。
2: 是。
0: 少思明，你忘记当初你父

0: 你想死啊？
1: 邵氏集团总裁千里求医，车祸身亡，你就没查查他们是去哪里求的医？你就没查查当初那通电话告诉他们能救你嗓子的人到底是谁？是夏曦薇呀！
2: 哎，小邵总，冷静。
1: 夏曦薇早就知道一切，他只不过是利用你来引我。
2: 小邵总，
1: 敢打赌吗？

小邵总，视频我已经交给杨默笙了。那个电话我也查了，邵总夫妇出事前的确接到了一个电话。虽然那个电话已经注销了，但曾经的机主确实是夏小姐。

0: 别喝了，这都快马上村歌比赛了，怎么回事啊？
1: 少思明不见了，
0: 少先生也不见了，屋里空荡荡的，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1: 我和他没可能。
0: 没可能？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就不可能了？
1: 这是我爸的记事本，上面记录着一些工作琐事，还有他研究的治病的偏方。
0: 这个方子不是夏杰叔研制的护嗓茶吗？听说很有名啊。当时很多人想要买他这个方子。
1: 邵思明的父母就是为了取这个偏方，在路上出车祸去世的。
0: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我也希望是个误会。可那通电话确实是从我的手机打出去的。那时候我爸突然有了一笔钱，给我买了个新手机，还有我不要跟妈说，我就跟他们说那是我打工赚的。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房子，如果没有那通电话，

0: 陆先生，你来干嘛？我都没去找你算账呢。对不起，秦鹤，席薇，我错了，我再也不会相信陆小月的鬼话了。你们让我回到戈队吧。谁知道你是不是来当卧底的？绝对不是。邵先生已经给我看过陆小月的视频了，我之前真是瞎了眼，没想到她竟然是这样的女人，我再也不会相信她了。视频？什么视频啊？视频？什么视频啊？邵先生。
1: 给我的视频，他之前来找过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他状态好像不是特别好，失魂落魄的。夏曦薇早就知道一切，他只不过是利用你来引我罢了。看他多……手机，陆小月，利用，这陆小月真是有病。
0: 薇姐，你找什么呢？

0: 你给我出来！陆湘生，
1: 许巍怎么了？
0: 陆湘生，
1: 你找你舅舅怎么回事啊？
0: 陆湘生，
1: 许巍，你怎么了？
0: 陆湘生，你给我出来！
1: 你找你舅舅怎么了？
0: 陆湘生，
2: 干什么呀？
0: 电话是你打的。
2: 什么电话？
0: 这是你淘汰下来的旧手机，当初换走我的新手机，我连电话卡都没来得及换，所以那通电话是你打的，对不对？
1: 许巍，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许巍，
3: 夏许巍，你在外面遇到了烦心事，怎么拿家里人撒气啊？
0: 你回答我！
2: 说什么呀？懒得打你。
0: 你别走，你给我说清楚！
2: 别在这撒野，给我滚出去！
1: 陆湘生，这是他家。
3: 姑妈，那。我爸他不是那个意思啊，夏曦薇，明天就要决赛了，你想清楚了吗？
0: 想让我退赛？做梦！我会拿到证据的，给我等着！
1: 哎哎，曦薇，
0: 韩秘书，你在哪儿？邵思明在哪儿？邵思明，让我进去。邵思明，
4: 夏小姐，我们小邵子他不想见你，今天叫你过来是想把这个还给你。
0: 求求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吧，我有很多话要跟他说。
4: 夏小姐，感谢你一开始的帮助，但是我想小邵总他不会再见你了，而我跟你的约定就结束了。
0: 能不能不要结束？
4: 抱歉。
0: 他的病会好的吧？
4: 夏小姐，这就与你无关了，你还是先回去吧。
0: 我求求你，我就再见他一面。邵思明，
4: 夏小姐，
0: 邵思明，
4: 夏小姐，我请你不要再影响我们小邵总了。你现在的选择是你当初亲自做出的决定，你应该要承担这样的后果。

0: 夏小姐，夏小姐，夏小姐，夏小姐，夏小姐，夏小姐，小少总，小少总他不见了。喂，夏小姐，救救我！我在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等你。
1: 小少总，夏思明，上次见面的时候，你明明答应过我，你会好好照顾他，可是你却伤害了他。对不起，是我食言了，他还好吗？我能不能再跟他说两句？抱歉。
2: 我做不到。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他，他好像没有任何求生意识，而我也快要消失了。他不再需要我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刚才已经叫醒了夫人格，或许可以继续试试，看能不能唤醒他的主人格。
1: 拉我一把，张思明，你醒醒！你答应我的，你要坚强的活下去，我们还要一起上最大的舞台呢！张思明，张思明，你醒醒！
2: 好像不行，
3: 却当时我拿错了爱的剧本，
2: 我不敢出来，
3: 妄想自己能有被爱的戏份，想你走了就拒绝我拒绝。

赵思明，赵思明，你醒醒！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误以为害死你父亲的人是我爸，可是我后来才知道，那通电话是陆潇生打的，他看到你爸的求救信息，才导致了这场意外。赵思明，我不想把这一切告诉你，不是你就不见了。我真的很后悔。

0: 夏小姐，夏小姐，快醒醒！夏薇，你醒了。
1: 夏薇，虽然我昏迷了这么久，但是外面发生的一切我全都知道。

0: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我们还有三个月的约定。不过现在，我们必须赶到比赛现场，不然真的来不及了。走。
1: 月月，你放心吧，死丫头来不了了。这个冠军我拿定了。
2: 比赛马上开始了，夏曦薇林一阵脱逃了，你胡说！我是不是胡说？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怎么办？薇姐不来，没有主唱了。来了没？工作人员催了，再不过去，就算我们退赛了。啊！希薇准备了这么久，马上就决赛了，梦想就要实现了。
1: 这个冠军我拿定了，他永远都比不上我。
0: 你，
1: 那可未必，那可未必。啊！怎么可能？
0: 怎么才来啊？
1: 你去哪儿了，薇姐？找了你半天，大家都急死了。
0: 是啊。

1: 我们现在来不及了，快去参加比赛吧！
2: 你不是不让我参加东哥大赛吗？
3: 妈错了，希望比赛还来得及。
2: 来得及。
1: 处理一下，你们赶紧去准备吧。
2: 走。
4: 马上就到我们了，来了就好。上台前来个仪式，来，一起，来，海大秀，海大步，加油，走，上台，一起。
5: 小月，有人指控你非法拘禁，你赶紧给我到派出所去，跟警察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6: 不，站老，你爹是搞错了，我一会儿还要上台比赛呢。
7: 换张东西，
5: 你为了参加比赛，竟然把自己亲妹妹锁起来，
7: 一定是夏行伟搞的鬼。你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说别人，跟我走。
5: 爸，你帮我说句话呀。
7: 月月，我的好女儿。 你就跟站老说吧，爸爸不想去派出所。
5: 是你举报的我。

0: 恭喜恭喜，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了季军。
1: 爸，你的琴声我真不想承认你是我爸。
2: 季军已经很好了，可是只有冠军队伍才能上春晚啊。那冠军队伍也是唱侗族大歌的，只要咱们侗族大歌能上春晚，能被更多人听见，那大家都愿意学，愿意听，愿意唱，是谁去不都一样吗？
3: 席薇说的没错，大家都别难过了，我请大家吃牛鞭火锅。
2: 好，好。好美啊。
3: 的确很美。抱歉，不能陪你一起参加春晚。
2: 没关系啊。
3: 说实话。
2: 可惜不是我夺冠，我真的好想参加春晚啊。你还笑？
3: 虽然不能和你一起参加春晚，但是明月团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我想邀请你和你的歌队一起参加，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听见侗族大歌。

的声音，清脆悠扬，如细过山林。年幼时，我不知那是什么，只是每每听到都心生欢喜。懵懂时，我渐渐明白，那种抑扬顿挫的语调就是歌声。我所生长的这片土地似乎有一个开关，踩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会唱歌，也都爱唱歌。耳畔是有人的歌声，我跟着附和。没有被定义的好与坏，只要开口，动歌里总有一个位置是属于我的。包罗万象，万物皆喜。我们侗族没有文字，这一曲唱响，口口相传，一唱就是2500多年。我会继续唱下去，直到全世界都听见。

我即将跨越山海，去到你曾经最渴望的舞台，唱你最想唱的动歌。我会带着你的意志，一直一直唱下去。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啊！

0: 快呀快！아무소식없습니까
1: 그마을에연계해봤는데아직지원군동지에관한소식은없더라괴뢰군의관문이많이엄해졌다여기로오는데도한참을깨물더라그래서내약속하러나왔다고하니까그제서야불어주더라오이건널호출하고가져온쌀밥과김치다어서먹어
0: 감사합니다아빠
1: 옥수아꼼짝말고여기에서지금검문이너무심하다게다가네얼굴하는사람도많지않으냐
0: 맞습니다아빠
2: 报告
3: 进来
2: 师长
3: 江南的侦察小组都回来了
2: 回来了但是没有找到科长其中一个小组还抓获了一个俘虏据俘虏交代敌人也在搜寻科长但是也没有找到江北派出去沿江搜索的部队找到了一些炸桥时牺牲的工兵派烈士的遗体经确认其中也没有科长我到现场也去看过了水面距离崖边大约十几公尺高如果科长从这么高的地方滚下去掉水里没问题但是敌人不断向水中开枪不知道有没有打中科长
3: 你是觉得杨科长已经牺牲了
2: 我没这么想但只是有这个可能找了将近两天了一点踪迹也没有不过我们再等等如果科长上了岸哪怕是在南岸他也一定会想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的

0: 失联了36个小时，怎么会一点踪迹都没有呢？
1: 王干事，文杰，
2: 参谋长，
1: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有什么事吗？
2: 没事。
1: 参谋长，
3: 我们坚决不能放弃。虽然现在情况很复杂，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懂吗？
1: 懂。
0: 回去吧。
1: 是。
4: 看来梁晨这次能不能平安返回，全靠他自己了。
3: 以前啊，别人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时常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希望他这次……
4: 哎，那个刚才文杰来过。
3: 文杰在哪儿？
4: 就在这儿，好像一直在听你们讲话，怕是什么都知道了。
3: 知道就知道吧。以前我撮合这两个人，他们俩呢还都别别扭扭的，这回好了，心里到底有没有也都清楚了。可惜啊，是在这种情况下。哎，他说什么？
4: 没说，什么都没说。小脸惨白惨白的站在那儿，我刚问人走了。
3: 这个丫头没说就是说了，只要梁晨这次能回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梁科长有消息了吗？还没有。陈参谋，有个事儿真不好办，你看看怎么处理。什么事？ 梁科长临行动前留下这个挎包，说里边有给文干事的东西。他说，如果他回来，他会亲自交给文干事；如果万一回不来，就让转交给他。

王干事，陈参谋，有什么消息吗？有梁科长的消息吗？还没有梁科长的消息，一线部队还在寻找。不过我听说游击队也派人去了南岸，科长一定会回来的。哦，对了，科长出发之前留下一个挎包，这里面是他让下属部队搜集的美军家信，部队临出发之前才送过来。科长本打算回来亲手交给。

0: 但是，我怕你们广播站工作着急要用，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陈参谋。
0: 没事，你看看，我先走了。

0: 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吧，送给你。
1: 的确是一支难得的好笔，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

梁晨松之，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那支笔，你曾送给我，有被我退回的那支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在那时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当我听说你失踪的消息时， 我没想到我的信会那么多，我才意识到，那竟是我们之间情感的真正开始。梁晨，你在哪儿？我不让你这样相信，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相信心里是会有感应的，我在等待着你的回应。 我不相信你会牺牲，我不相信，我不会放弃你。我们的志愿军战友和朝鲜人民军战友也不会放弃你。

0: 陈参谋，许参谋，
1: 文干事，有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1: 高主任刚刚通知我，要把我调去临时俘虏营工作。走之前，我想看一眼玉江。
2: 啊，看玉江，最清楚的地方应该是桥头的高地吧？
3: 对，我陪文干事去吧。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陈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辈，热心吗你？
2: 热情吗？
1: 阿妮，我哥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70%，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得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鲜生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着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我拎住了。

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几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2: 欢迎欢迎。
13: 三二一，
1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0: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阳花溪区依托60公里旅游环线，串起摩旅、咖啡、民宿非遗。国庆期间，300多名摩友前来追风，环线带动下，今年已有超9万人次旅居。从看山到玩山，乡村振兴有了新场景。
1: 国庆假期，贵州侨旅、体旅、文旅联动，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世界高桥引客、乡村赛事火热，洞穴探险、古城夜游各具特色。
0: 假期不躺平，人们走出家门，体验匹克球、蹦道、攀岩等新潮运动。
1: 灵武五行、驱逐舰、遵义舰更续英雄血脉，正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
0: 董酒获省长质量奖提名，牵头起草董乡型白酒国标，补齐全国12大乡型最后空白，1258道工序管控品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一边拧油门追风，一边喝咖啡等日落。今年国庆假期，贵阳花溪推出一种新玩法——大山，不止用来看，还可以用来标、用来住，把假期过程松弛自在的山野慢生活。这个假期，花溪的山是会响的。昨天，摩旅中国追风贵阳活动在花溪九道馆和高坡云顶公园启幕，300多名全国摩友扎进山野，压弯、爬坡、穿泥而过。山地音乐、艺术展览、文创市集全部搬上山头，追风骑士和文艺青年在1314米的山巅相遇。
3: 九道馆非常的漂亮，贵州的骑行环境本身就非常的好，非常推荐。
4: 贵州更适合山地越野的发展，很希望未来在贵州参与到更多的赛事。
1: 这两年，贵州户外咖啡越来越会玩，从瀑布开到溶洞，再从溶洞开上悬崖，好山色自带流量。国庆假期，九道馆咖啡店的日均客流达上千人次。
5: 造型很独特，风景很好的这地方吧，值得我们过来玩。
6: 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挺有氛围感的。
1: 追风里并不是修个打卡地那么简单，运营团队是一群爱好骑行的年轻人，守着山体做改造，建起日落咖啡馆、窑烤面包店、骑龙大舞台，项目分红进村集体，还带动40名村民就近就业。
7: 利用贵州喀斯特的一个地貌，在不破坏它原有的这种山地的这种基因的情况下呢，加入在地文化，比如说吊脚楼的创作。未来呢，我们主要就是从音乐、体育、美术3个内容给旅居做一个配套，都完善一些民宿、一些大地艺术空间、美术馆。
1: 花溪的算盘是摩旅把人拉进来，旅居把人留下来。山脚下的龙井村，这家金山级民宿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却只设置21间客房，大草坪、泳池、茶亭全部留给游客放空休憩。住客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非遗手作，品尝农家风味。
8: 我们的公共区

0: 没有那么的密集，商业气息很足，是有一定的商业化，但是恰到好处。村里有那种月租周租嘛，如果有时间的话挺适合。
1: 龙井村用党支部加集体公司加农户模式收储老屋，统一规划，再引入精品民宿和非遗工房，盘活闲置农房44栋，发展民宿27家，文化工坊17家，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元。7月份新开业的一家民宿，国庆期间便迎来客流高峰。
0: 村集体的地，员工也是用的村里面房间的话有11间，是以温馨舒适的风格，贵州文旅这几年的话做得非常好。龙井村的话也是乘着这个东风，旅居的客人也比较多，常住的话我们家都会有优惠的。
1: 目前花溪已将全长60公里的青岩潜桃高坡旅游环线打造成为山地摩旅加乡村旅居的特色走廊，以九道拐作为集散驿站，配齐摩旅补给集结服务，常态化组织机车嘉年华骑行赛事，持续吸引省内外摩旅爱好者前来打卡。
2: 截止今年的9月份呢，全国各地的旅居游客9.1万人次来花溪，把过路的流量变成我们乡村实实在在的收入。后续呢，我们花溪将围绕全域休闲度假、全景山地户外、全季康养旅居，做深全产业链条，完善我们骑行的安全和补给配套，深化运动文旅和乡村产业的融合，把这条环线呢建成我们山地文旅助推乡村振兴的示范带。
1: 在九道拐，我看到的不只是摩友压弯的身影，更是一种思路的转变。山还是那座山，但玩法变了。过去游客来花溪看山拍照走人，如今拧油门追风，喝咖啡等日落，住民宿慢下来。一条60公里环线把摩旅、咖啡、民宿、非遗串在一起，也把流量变成了流量。当年轻人愿意为一条山路奔赴，乡村振兴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3: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围绕流光溢彩、烟火金秋主题，统筹推出726项文旅活动、16条精品旅游线路，发布体育赛事活动73项，全省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体育场馆162个。从古城夜游到乡村赛事，从世界级大桥到洞穴探险，贵州文旅、体旅、侨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凭借壮阔峡谷风光与超级工程魅力吸引八方游客，国庆前6日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车流量超4万。在云渡服务区和柯立寨大桥观景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农特产品受青睐，桥下花江布衣古寨民宿一房难求。
4: 贵州风景挺好的，山也好啊，水也可以，想来这边很久了，大桥挺震撼的。
1: 在黔南州平塘县，天空之桥在峡谷云雾中时隐时现，停车场和露营基地里停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私家车和房车，帐篷搭满了露营区。
5: 我们打算是玩6天，山美人善，很好客。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云雾缭绕的，哎呀很漂亮。
1: 在安顺灞陵河大桥，桥上极限运动、桥中观光研学、桥下峡谷观景的多元业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6: 贵州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嘛，来到这里看到了实物，又看到了简介，非常非常全面，这个地方也推荐大家来玩，非常好。
1: 依托世界级桥梁资源，贵州持续打造桥梁观光加运动体验加旅游服务三位一体业态布局，桥旅融合成为这个假期最亮眼的文旅名片。国庆期间，贵州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落幕，广西柳州鹿寨代表队成功卫冕。赛事期间同步上演深山音乐会、万人 KTV、 民族服饰走秀等文艺活动。在黔东南州天柱县，武林群英会综合格斗引来阵阵掌声，掰手腕等体验活动让游客参与感满满。
7: 真的很棒，我特别喜欢来到这样的地方，大家在练习武术，女孩子参与进来，男孩子也在练，
8: 我很开心。
1: 遵义市道真县举办城 BA 县域篮球邀请赛，来自新疆、西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8支省外劲旅与省内8支队伍展开比拼。
9: 我感觉非常的好客，美食也特别的好吃，氛围特别好。
1: 贵阳市依托喀斯特山地资源打造上天。

0: 陆地体旅融合新场景。在清镇石龙洞，游客乘桨板穿行地下暗河；在花溪黄龙洞，地心桨板暗河溯溪、岩缝穿越等五大沉浸式场景同步开放，外地游客占比达95%。在开阳猴耳天坑、超级大秋千、菲拉达攀岩、垂直绳降等极限项目，将巨型天坑化作天然酷玩赛场，日均流量约2500人。
1: 钟乳石形态各异，没有过多人工开发开采痕迹，小朋友玩特别开心。
0: 各地还深挖本土文化，打造文旅融合体验项目，让文化活起来，假日消费热起来。从江鼓楼音乐会每晚8点准时开场，集中展示苗、侗、壮、瑶、水五个世居民族的非遗项目，日均吸引游客5000人以上。
2: 我是第二次来了，那个唱歌的气氛很好，这种民族团结的氛围啊，搞得特别好。
0: 在铜仁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非遗巡游、歌舞展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花灯、傩戏、舞龙等表演沿青石板街巷行进，浓郁的民族风情点燃古城夜色。在铜仁石迁，龙川河夜游实景演出以河为轴，以岸为台，将哥老族传统文化搬上河畔，岸上演，河中游，一步幻境，
3: 很好吃，很好玩，游玩的项目也很多，感受到了铜仁的氛围，下次还会再来。
0: 飞盘、桨板、攀岩等新兴运动近年持续走红，从社交平台的分享场景延伸至城市空间，随处可见。今年国庆假期，这些全民健身的新晋顶流热度进一步攀升。
4: 这个假期，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匹克球运动持续升温，吸引国内外多所高校共20支代表队齐聚贵阳花溪湖畔，参加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前进轮胎杯匹克球邀请赛。
5: 匹克球运动拉近了我们和中国选手之间的距离，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互相交流，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4: 除了新潮的匹克球，脚下生风的蹦道运动也凭借低门槛、强趣味的特点，收获了大批运动爱好者的青睐。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的奥福城市蹦道公园里，不少青春身影在蹦道上跃动，有人骑着自行车流畅过弯，也有人踩着滑板俯冲加速，活力十足。
6: 我骑车骑了2年半了，因为它腾起来的那个感觉很好。如果想飞得更帅、更好看，就要做动作。
7: 门票我70多的样子，可以玩一天，很划算的。安全性它有3个级别嘛，就是从绿道到黄道到红道，可以先在绿道上玩，技术进阶了，你就可以来黄道、红道。
8: 所有无动力的轮上运动，比如说我们的轮滑、滑板、陆松板、自行车，还有平衡车，都可以在我们场地内玩。从3岁到60岁，老少皆宜。
9: 今年国庆，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800的游客，营收将近有3万左右，增长了将近10%左右。
4: 对于偏好室内运动的人群来说，攀岩馆是假期休闲的优质选择。去年底落户贵阳南明区某综合商业体的这家攀岩馆，凭借1000平米的时尚运动空间，以及高岩壁分级线路、攀石区特色路线等专业配置，轻松引导新手入门，吸引资深岩友前来解锁新的挑战。
10: 我是比较喜欢攀岩的，因为攀岩的话，不仅可以锻炼，然后每次去发力的时候，有些线会比较好玩，然后上去会有成就感。
11: 一周会有个2次3次左右，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朋友很多都是在馆里面认识的，也会介绍自己亲朋好友过来玩。
4: 这个假期，攀岩馆推出单人国庆周卡，7天有效期内可不限次数进店畅爬，同时推出3次卡产品，适配多人结伴打卡的需求。
12: 国庆期间的话，营收的话会比周末的营收会有一定的增长，大概在50%。攀岩它是一个运动属性、社交属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发展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5: 国庆假期，家居换新需求集中释放，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和商家大促，家具、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供需两旺，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主题活动，激活假日消费。
0: 在铜仁市碧江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日到家具商场挑选沙发、床垫等大件商品。除国补外，当地商贸综合体还推出工会补贴、厂家让利等多重优惠，降低消费者家装换新成本。
13: 购买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持贵州银行工会卡还享受12%的专属补贴，厂家根据户型给到27%至51%的高额补贴，多款家电、家具低价特惠

0: 品类齐全，售后完善，还有各种补贴和特价活动，性价比特别高。
1: 在六盘水，不少市民也在集中选购家具家电，敲定家装方案。商场推出消费券、抽奖等活动，让利消费者。
2: 我们买的是瓷砖，看一下全屋定制，实现一站式购物，优惠力度可以。
1: 以旧换新、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也让汽车商家的进店量、试驾量和订单量大幅提升。
3: 优惠哈，确实是比起平时是多的，能省我几千块钱。
1: 各地商圈和特色街区创新场景，举办主题活动，点燃假日消费热情。贵阳青云市集举办精酿啤酒节，融合乐队表演、互动游戏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140万人次，营收超2000万元。
4: 第一次来杨玉果，
5: 好吃的很多，还有好喝的啤酒。
4: 3天吃了20顿吧。
1: 遵义市正安县启动音乐美食消费季活动，当地20个乡镇街道的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无人机表演将节日氛围拉满。同步还启动了线上助农直播，让线下市集变身云端好物分享平台。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发展史上里程碑式装备，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以英雄遵义城命名的遵义舰就是这型军舰。该舰更续英雄血脉，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
6: 在海军某军港，遵义舰正停靠在码头上，海军战士正在位于舰艇底部的机电舱开展设备检测。虽然这里处于水面以下，但却是舰艇上温度最高的地方。
7: 我们现在是靠岸情况下，温度基本上维持在30度左右，噪音不算太大。如果我们在航行时检查装备的情况下，温度能够达到40度到50度，噪音大，人员讲话根本就是听不清楚的。
6: 机电舱是舰艇的心脏，可以满足舰艇远洋快速机动需求。在遵义舰的主通道上，一幅幅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娄山关等红军经典战役的画图，凸显着遵义舰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军事徐一是遵义舰上的首名遵义兵，上舰以后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迅速成长为本专业骨干。
8: 我们现在呢，把水下的一些看不见的一些数据换成从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些数字，受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影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工作，不怕艰辛，不怕万难。
9: 遵义是转折之城，我们遵义舰是转型之舰，我们万能大区承担着我们海军由近海防御到远洋防卫转型的使命任务。在我们反潜作战，相比于以往，我们的探测距离更远，我们的探测的精度也是成倍的提升。我们遵义舰能够秉承我们遵义会议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和腊子口，把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6: 舰艇生活条件和食物储存能力是军舰走向深蓝的制约条件之一。在遵义舰上有规模较大的餐厅、冷库和会议室，官兵们每餐都能吃到新鲜菜肴，24小时都可以使用热水。
10: 库里面是长时间存放这个蔬菜呢，它能够长达2-3个月吧。蔬菜啊，大概有20种到30种左右吧。叶子菜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5种吧。像之前豆制品是上不了的，现在的话，我们能保证近20天到30天左右吧。
6: 遵义舰将英雄城市的红色血脉融入钢铁舰体。入列以来，遵义舰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先后执行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斗争、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9: 引导我们的官兵在传承我们遵义会议精神、传承我们长征精神上，首先信仰要立起来，第二是要在备战打仗上做更多的研究，做更多的突破。第三是在未来的任务中，我们遵义舰官兵把我们自己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每一名同志在战场上能够带着战功回来。
11: 矿产资源家底厚实是贵州的突出比较优势。当前各地紧扣富矿精开战略，推动资源就地转化，产业向新而行。从磷酸铁锂材料到磷矿开采，再到新者全产业链延伸，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重点企业提质增长。

0: 效。
1: 毕节市荣柏科技高新磷酸铁锂项目一期34万吨产线近日建成，九条生产线设备全部到位。作为当地锂电产业集群的炼主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能达100万吨级。当地正倒排工期下沉服务，确保项目四季度满产达产。
2: 实行24小时响应，进场跟班服务，跨部门协调，解决企业难题，
3: 推行靠前对接、预审前置、并联办理的服务模式，办电时间较常规压缩了50%，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
1: 在黔南福泉市道平镇，总投资12.3亿元榜上磷矿项目正有序推进，规划建设年产200万吨地下开采及选矿系统，选出的矿石将就地用于磷酸生产，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增值。在黔西南安龙县，这家能矿企业各条冶炼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细化流程管控，破解生产瓶颈，
4: 对生产过程的细节做了进一步的有些优化，回流的粗心里边且比原来的要低了很多，精心含铁降到了1.5 ppm。
1: 企业还依托本地优质铅锌矿资源，对半生金属精准提炼，高效回收，补齐产业链短板，
5: 逐步构建碳、产、悬、液一体化氢、锗、锂产业链，把贵州铅锌半生稀产金属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补齐省内稀贵金属冶炼的短板。
6: 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日前颁发，董酒获提名奖。这家老牌名酒企业牵头起草的董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补齐了全国12大白酒香型国标体系的最后空白。
7: 九月，董酒开启新一轮生产考绩，在省内最大单体酿酒车间，3000个大小窖池可同时容纳500名工人生产。董酒联合13家科研院所完成国标编制工作，建成5大类50多项质量标准体系，将品质要求细化至1258道工序节点，关键工序操作符合率从90%提升至98%以上，新员工培训周期缩短50%，
8: 将代代相传的酿酒经验操作技巧总结成标准的作业指导书，构建可量化、可管控、可优化、可追溯的管理体系。
7: 企业还组建由国家级、省级专家构成的品酒委员会，为产品质量评价、工艺改进提供专业保障。
9: 落实理化检测加感官双重验收的机制，从源头上控制来料的质量，从基酒验收、酒库排查、勾调定样到成品包装等全流程，确保成品酒的质量稳定可控。
10: 董酒将持续完善和升级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质量管理模式，继续提升董香型白酒品质表达和标准引领能力，巩固国密工艺技术的护城河。
7: 以董酒为代表，贵州正以省长质量奖为引领，推动更多企业以标准引领品质，以品质铸就品牌，助力白酒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
6: 10月1号至5号，全省充电站累计售电量达0.6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3.37%。贵州电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细化保电举措。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在贵州已建成充电站超2800座，覆盖高速服务区、旅游景区及各县与城区。
1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在贵州群山之间，一批侨旅融合项目正在持续带动文旅人气。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来，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而是成长为沿线县域旅游的核心地标。毗邻大桥的花江村也借势转型，多种文旅产业拔节生长。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共同关注贵州假期文旅市场。黔南荔波小七孔凭借暖心服务与精细管理收获游客好评，贵州村马赛马盛会在三都县热闹上演，黔东南从江鼓楼音乐会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
6: 贵州123933医保服务热线运行5年来，累计为群众提供医保服务超过260万次。
11: 这个假期，各地依托秋日美景和喀斯特景观，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黔山秀水间感受多彩贵州魅力。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领略如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事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为本。
3: 卖报了，卖报！报纸，卖报！来买一张纸。
4: 哎，先生，吃点啥？
5: 来碗馄饨吧。
4: 哦，好嘞。
6: 诸位，我对蔡可卿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数。你蔡可卿身为校长，理当管好教员，不要胡闹。而你们却叫嚣什么去科举废八股，老夫绝不答应。
7: 是是，
6: 老夫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30年视若弃灰，今独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
8: 秦公所言甚是啊。
9: 秦公也是有几年，
8: 说得好，
10: 说得好。
6: 各位，各位请，
8: 请。
6: 诸位，我还告诫蔡可卿，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士卒独树一帜，世人影从。各位高贤，近年来北大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等屡屡对我发难，误我为同城谬种，玄学妖孽。我一直没有回应。啊，今天发表的这封公开信，连同那篇小说《经声》，就算作是我对所谓的新文化做出的正式答复。
11: 好。
12: 林公，你不是还有一篇小说《妖梦》吗？何时发表啊？
6: 那篇小说我已经撤回了。
12: 风
6: 仔，哎，风仔刚才不是在这里吗？
13: 恩师啊，风仔准是有去共度互助社挖墙脚去了。
14: 以上就是我们共度互助社针对张风仔的调查情况。
15: 金军，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想法？
14: 我们这么想的，首先就是不动声色，一定要在下一周的国会辩论会上揭穿他们的阴谋，当然最好能

0: 不服役军衔的爸爸反戈一击，再有就是我们想在暗中的跟踪张公仔，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收买那些记者的证据，然后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秦轩，你有把握说服你爸爸吗？光靠我们肯定是不行。首长先生，您认识张世钊先生吗？他以前是我爸的上司，要是他肯出面的话，可能会有转机。
1: 这个没问题，邢岩先生正好在北京，我可以带你去找他。
2: 你们探听到有哪些记者了吗？那个名单我扫了一眼，我记得有英国记者爱德华和日本记者佐藤铁次郎。好，
3: 我们就从这两个人入手。
4: 首长先生，
2: 蔡先生让你赶紧到校长室去一趟，说有要事要商量。
4: 你们坐一下。
2: 对不起，蔡先生，我来晚了。
4: 周长先生，快请坐。好。前天，林叔托张世钊给我带话，说是啊，他已经把准备要发表的第二篇小说给撤回去了。可是昨天，他就发表了对我的公开信。今天，就发表了这篇叫《妖梦》的小说。余才，你是小说家。
5: 我请你这个周公啊，来解一解他这个妖梦。妖梦，妖梦讲的是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到了阴曹地府，看见了一个这么叫白化学堂的地方，学堂里却安是一些魑魅魍魉。堂前呢有一副楹联啊，上联道：“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下联为：“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里还有一间闭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禽兽真自由，要者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学堂的校长袁旭是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提到的蔡大圭，这很明显指的是蔡先生。教务长田横。 副教务长秦二世也分别影射的是仲甫兄和世之。小说描写的这些妖人呢，沆瀣一气，高挂碧孔堂，高唱白话诗，高论废除古文，结果把阴曹地府的阿修罗王就惹怒了，一气之下把这一人通通吃掉，化成了臭不可闻的粪便。
3: 哎，刚才我没听清，是他们是把我们吃掉，还是把那个什么臭不可闻的粪？
6: 把我们吃掉，化成臭不可闻的粪便。
7: 哦，我还以为直接吃呢。仲甫啊，这个时候就不要调侃了。应该说，林叔这篇小说是很恶劣的。
8: 其实我觉得更恶劣的是公然报上登的这篇，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境况。
7: 这篇文章完全是安富系政客的口吻。嗯，文章里头说，说蔡元培是执掌北大以来所用非人。 败坏世袭，有目共睹。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呢与陈独秀沆瀣一气的，主要有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学生更是闻风而起，张大其词者亦不乏人。而且文章里头还说，北大的新思潮已经引起了公愤，教育部已经责令了北京大学要把陈独秀、胡适。
4: 钱玄同这三个人开除。这个啊，我刚才在来的路上买的《神州日报》，里边的半股通讯中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已经受到了政府的干涉，还说陈独秀态度消极，并且已经离开了北大。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已经是退避三舍，一忍再忍。
3: 然斯人却步步紧逼，不依不饶。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尽灵开。那就让我这个所谓的蔡大圭只好披坚执锐，上阵厮杀吧。好，太公，虽然我是个臭不可闻的臭大粪，但岂能摧眉折腰？我必当和您一起。 比扫千军，一鼓而当之。
7: 俄国作家高尔基在《海燕之歌》上有这么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新来，自称是清室举人的灵枢，大法一路，号称是要维护中华民国的明教纲常。当然，这本可由他自语，与我无涉。但是看他那个气闹哄哄的样子吧，我又觉得很可怜，我就忍不住想劝他几句，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我怎么劝。您老既然不是敝国的人，那就少管敝国的事吧，少操闲心，少淘闲气。近来宫里战胜，您老可好，一个清室之人跑来民国，让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到阴曹地府，看见一群魑魅魍魉在白话学堂里高挂碧孔堂，高唱白话诗，高谈废除古文，结果把阴曹地府的阿修罗王惹怒了以后，把他们通通吃掉，化成了臭不可闻的粪便。所以我就觉着，任何人你都不能去试图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你非要挡呢，那结果只有一个，
1: 什么呢？
0: 被撵着腿吧。

0: 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们，你们应该守着你们的道理，光明磊落地站出来，和我们这些新派的思想辩论、讨论。如果你们想隐藏在别人的身后，抱着你们那位伪丈夫的大腿，用残暴的势力欺压反对你们的人，为你们出出气，或者写一篇。 鬼话连篇的小说，快快口，造一段谣言，宽宽心，那么这是极其无聊之举动。须知当今之中国，如果有真正觉醒之青年，那么是断不怕你们的伪丈夫的摧残的。你们这些伪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们的精神。当日暴虐之俄国。 不知道用了多少残暴的心性，杀戮了多少有志的青年，哪知道这些青年的鲜血，反倒成为了培养革命自由之花的土壤。那些暗沉着的监狱，也反倒成为了有志青年奔波劳碌之后的休息场所。暴虐政府的欺压，反倒为了我们这次革命，提供了一些。
1: 些许的趣味，像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长流，一发而不可遏呀！新文化运动，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同胞们，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男女的解放，还有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渊狱求剑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最伟大的能力，就是压迫越深，反抗就越大。许之既久，其发必肃。我敢说一句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会比任何民族都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 将比任何的民族都光明。同胞们，我们要努力，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好！
2: 新文化万岁！新文化万岁！新文化万岁！
3: 张方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一再向我保证撤稿了，怎么现在又登出来了？你给我解释清楚，
4: 先生。我。

0: 确实向鲍氏传达了您要求撤稿的意见，而且他们也答应了。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张丰泽，你不是我的学生，你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你叫我如何面对蔡克卿，如何面对大众啊？
2: 先生，我已经致信蔡元培，做出了解释，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
3: 蔡元培会听你的解释吗？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你这个阳奉阴违、欺上瞒下、道貌岸然的小人！恩师莫急，依我看，撕破脸皮也好啊。反正我们下个星期就要和蔡元培在国会上公堂对峙了。
2: 恩师，恩师，常理，文人和政客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走吧，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3: 恩师。
2: 走吧，我累了。
3: 恩师，师兄，告退了。

0: 您慢走。
1: 谢谢。
2: 哎，您怎么来一份吧？
1: 哥，我都卖完了。
3: 买到了。
4: 下面请于秀峰同志给大家讲一下今晚的任务分工。
5: 好，
4: 我先说明一下，本次行动禁止记录。
5: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一下今晚的行动分工。第一组，何梦雄、施总统，
6: 你们二人负责护送易群仙去见国会议员易奎龙，
5: 任务是说服易奎龙取消与张常理联合提议的韩河教育总长傅增湘、
6: 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议案，并不到会做提案说明。
7: 可是我爸不愿意见我们怎么办？
5: 李大钊先生说张世钊先生已经给你爸爸打过电话了，
6: 他同意见你们。你们除了要转交张世钊先生的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说服易奎龙议员配合我们的行动。
5: 你们的任务能不能完成，是那天我们整个任务行动的关键。
4: 明白
6: 明白。
5: 第二组，陈延年、柳梅，
6: 你们负责去找泰晤士报记者爱德华，向他揭露张丰仔的丑行，并争取他对我们的支持。
4: 明白
7: 明白。
5: 第三组，是我们放映组同志
6: 负责去找日本记者佐藤铁次郎，任务与第二组相同。
8: 明白。
5: 第四组，郭新康、刘海威，
6: 你们是北大的学生，不宜公开露面，带着白兰负责收集整理并油印相关证据材料，以备当天使用。
7: 明白
4: 明白。行动分配完毕，有没有信心？
9: 有。
4: 行动。
9: 是。

0: 二叔啊，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怎么了？你给蔡元培的信送去了？
0: 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信上怎么说呀？
0: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身兼着好几家报社的记者。林叔是我在五常中学读书时的老师，他的两篇小说都是由我分别推荐给《新申报》和《神州日报》的。林叔确实曾经要我把药梦给撤回来，但是由于报社已经发牌，未能如愿，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我认为林叔的这两篇小说堪称文学极品，北大应该有这个胸怀将他们在校刊发表。
1: 啊，傻小子，你这不是给蔡元培火上浇油吗？他能饶得了你啊？
0: 我就是要让他发火，他一发火，他的那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
1: 你这是
2: 飞蛾扑火呀。
1: 行，有种。啊，对了，我给吴炳湘打了电话，你大学一毕业就到京师警察厅去上任，干什么你自己挑啊，总不能委屈了你这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啊。啊，
0: 二叔，其实我还是想留在北大，他们老是说以前的北大钱多人傻名声大，好回事儿？
1: 刘明德你是怎么明的？修齐治平你是怎么修的？满脑子糊涂酱，你就是陈独秀鲁迅说的那种假道学，流氓身上披这个文艺的外衣，打着做学问的招牌净做坏事，说的就是你。
0: 不都是你教的吗？
1: 君子如来，你自己照照。

0: 我来了，
1: 。
2: 想都别想，通过提案需要2/3的票数，国会大多数的议员都赞同或同情新文化，还有许多蔡元培的故旧新朋，怎么可能通过提案呢？我们弄的这个闹剧啊，就是想恶心一下蔡元培和陈独秀这帮人，造造舆论，再给政府施加点压力，这样就行了。对了，最主要是记者，后天到会的议员还有旁听的人不是太多，如果没有大批记者的架势，我们这个闹剧就成不了。
0: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无非就是多花点钱呗。
2: 稿子准备好了吗？
0: 我办事儿，您放心。
2: 谨慎再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
0: 这儿明白。

0: 今天上午的国会质询会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易奎龙、张长礼议员提交的严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纵容陈独秀、胡适等人鼓吹新文化、复孔孟、铲伦常的扰乱道德思想、危害社会秩序的提案。议程有三：一、提案人做提案说明；二、质询辩论；三、议员表决。首先，请提案第一署名人易奎龙做提案说明。
1: 易奎龙
2: 不在，
1: 易奎龙
2: 的
1: 是的，人呢？
2: 你看见他
1: 不来？
2: 谁不来啊？
0: 张长礼议员，易奎龙议员没有到会，这是什么原因啊？
3: 易奎龙议员肯定是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能到场。像这种情况，以前国会也是经常碰到的。我认为，虽然提案人没有到场，但是提案并没有撤销，也就是说，提案依然可以有效。我们并不影响对提案的表决啊。
0: 对对。易奎龙可能有急事来不了，第二提案人张长礼议员提议忽略提案说明和质询辩论两个环节，直接进入表决。各位议员有何异议啊？
4: 议长先生，我表示抗议。堂堂国家的参议院发出的正式通知让我来接受质询，现在居然随随便便莫名其妙地取消质询辩论，这是拿国家的尊严和公民的人格做儿戏，我不能接受也不答应。
5: 说得对，我们抗议。
6: 我认为蔡金民先生的抗议是有道理的，你们要弹劾他，又不让他参加辩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叫不教而诛，我是不会同意的。第一提案人易奎龙议员不在场，但第二提案人张长礼议员在场，应该由他来进行提案说明和辩论才是。
5: 没错。
7: 说明一下。
8: 各位，
3: 各位，这个提案主要是易奎龙议员做的，我只是附议而已，我做不了这个说明。我认为这个提案本身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尤其是许多的内容已经在各大报纸公开发表了，它的可靠性是不可置疑的。我认为不要辩论，即刻表决。
9: 议长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张议员，您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报纸上攻击蔡元培校长还有陈独秀教授的内容是真实的？
3: 那么多的报纸争相报道，连篇累牍，难道大家都在作假吗？
10: 我不是北大的学生，

0: 但我当过记者，这件事情我做过调查，攻击北京大学的绝大多数稿件都出自于一个叫做采人的记者，这个叫采人的记者真名叫做张丰仔，此人正是议员张长礼的侄子。
1: 请国会议员张长礼说明。
2: 请国会说明。

0: 実は私のところにもこの長旦那からの礼金と銀行を受け取れました。私は新進人の新朝の鄭州スタール首相には賛成しないけど、しかし記者としてはこの優勝新聞のやり方には徹底的に反対だ。それは記者に対しての道徳的な挑戦だと思います。
1: 我证明我们报社刊登的关于北大的报道都是张丰仔花钱买到的，你们看，这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今天国会质询的稿件，和这两位记者提供的稿件是一样的。
2: 张丰仔，你出来！
3: 他们在撒谎，不要相信他们。
4: 既然易奎龙因故缺席，那么今天的质询会散会。
5: 不能散会，易奎龙在此。
1: 我爸来了。
6: 奎龙飘，
5: 尊敬的议长先生，尊敬的各位议员，非常抱歉，我来晚了。
7: 奎龙兄，就等着你做提案说明了。
4: 现在请易奎龙议员做弹劾蔡元培的提案说明。
5: 各位议员，今天我不是来做提案说明的，我是来向蔡元培先生请罪的。由于我一时糊涂，鬼迷了心窍，受到了张常理的欺骗，在张常理写好了的弹劾蔡校长驱逐陈独秀的提案上，我签了名，给他当了炮灰，

0: 今天在这里，我正式的向傅增湘教育总长、向蔡校长、陈独秀先生道歉。改日还当分别登门负荆请罪。
1: 是奎龙。你出尔反尔，血口喷人，你真是极无耻。
0: 是啊，只因我思女心切，才上了你的当，做了一件诬陷忠良的坏事。我确实无耻啊。
2: 李奎龙，你到底唱的哪一出啊？你给我们大家解释清楚。
3: 对，解释清楚，
4: 解释清楚，
2: 说清楚。
0: 诸位，诸位，诸位，请允许我把这件事情说一说。小女群仙因不满我给她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我是急得六神无主啊。这个时候张长礼和他的侄儿跑来告诉我说，小女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的蛊惑，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的攻读互助社，还说这个互助社是受到洋教的控制，实行消灭家庭、共产共妻、丧失人伦的教义。他们还给了我许多攻击蔡校长和陈先生的报纸和传单，说如果不扳倒蔡元培和陈独秀，我的小女就永远都不能回归家庭，无数的青年将被带入罪恶的深渊。我就群仙这么一个女儿，听了张长礼的蛊惑，一气之下我就发了毒誓，拼死也要扳倒蔡元培。就这样，我在他已经写好了的遗案上签了名。我做了一件大蠢事啊，幸得张世钊先生教诲，这才真相大白。我愧对蔡校长，我愧对陈先生，我更愧对我的女儿。今天在这里，我正式的宣布撤销这个荒唐的起案，并向议会做出深刻的检讨。
5: 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6: 马长礼，解释解释，快解释！

0: 各位，这件事我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的小侄张峰仔。
1: 哎，厂里兄，
0: 他是北大的学生，我悟信了他的谗言，同时也受林树老先生小说的误导。我是好心呐、啊，好心做了坏事，我想一回检讨。也向议会的田议长致歉，更应该致歉的是受了委屈的蔡元培校长、郑都秀教授，向你们致歉。向李大钊教授、胡适教授致歉。我同意，易奎龙议

1: 张家将们不幸出此污泥之子，我回去定当家法斩。哎，张立忠，张立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撤销，现在散会。
1: 等一下，你们诋毁够了，也闹腾够了，应该我们说几句了吧？啊！各位记者朋友，别误会，这里是国会参议院，不是自由市场，想必。你们也不想白来一趟，一无所获是吧？今天我站在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2: 新董事长，ちょっと質問あります。北京大学は新進元とは一体どういう関係ですか？
1: 新青年确实是由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实行同人编辑的。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种处于不同生境的社群所。

0: 建立的领地，追溯他们繁衍生息的历史。一座完整见证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变迁过程的军事要塞，遵义市海龙屯。
1: 这是宋代的，
2: 800多年了，
1: 能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0: 以耕读传家为本，兴旺500多年的汉族移民村落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
1: 95%的人都读书，不管男的和女的。
0: 清水江文书发源地，前东南州锦屏县。
3: 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0: 以村社本位为特色，平权管理的古老苗寨雷山县朗德上寨，
4: 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
0: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山地蔓延的贵州，是人群与时空交汇的通道。古代族群从多个方向迁徙而来，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统一体。遵义老城西北15公里的海龙屯，是明朝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播州土司配合南宋抗击蒙元的要塞。
1: 您最早第一次到海龙屯来是什么时候啊？
2: 我第一次应该在05年的春天，和海龙屯发生比较密切的关联是12年开始，贵州启动了这个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项工作，作为这个领队，带了一支队伍，拉开了海龙屯历时10年的一个考古发掘和后期的资料整理的这么一个工作。
0: 海龙屯建于宋宝佑5年，毁于明万历28年的播州之役，因末代土司杨应龙叛乱而覆灭。
2: 这堵墙是明代的，可以看到它这个石材比较大，像豆腐块状的，而这个宋代的城墙的石材就
1: 相对小一点，
2: 页岩扁平的，比相对要小一些。这是宋代城墙。
1: 哦，这原来应该外面也是有明的城墙包着的，塌了是吧？
2: 对，
1: 里面露出来了。
2: 这是宋代的，
1: 800多年了。这个地儿，他当年说在这修这么一个东西来防备蒙古人，旁边难道不能绕过去吗？
2: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如果蒙古从北边往下打的话，经过海龙的周边，
1: 这是必经之地是吧？
2: 哎，当时的驿道啊就在附近。那在宋代的时候，这个播州的政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在遵义城。嗯，这应该是离遵义城比较近，然后呢同时比较险峻，比较适合他把政治中心临时可以搬到这个地方，穿过统治关就进入到城里面来了。嗯，像它整个这个片区啊，就形成了东边的一个很大的瓮城。
0: 海龙屯充分利用险峻的山势，前后设9道关，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其屯顶平阔，西高东低，东北南三面陡绝，下临深溪，相对高差近400米，易守难攻。
2: 这个关口相当一部分是在悬崖上直接开凿出来的，你看这些全是原生的基因，
1: 硬凿出来的。
2: 对，钻痕的很清晰，你看凿出来的石材就可以砌这个关隘和城墙使用。嗯，飞虎关和飞龙关之间整个这条道路啊，就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对，这是登临屯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已经成为海龙屯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关口了。可以看到右边这边有个缺口，形成一根独立的柱子。在郑珍的这个遵义府志里面记载，明军的火炮把这个关口给击垮了。
1: 哦，从那儿打过来。
2: 对。

0: 反映了这个战争的激烈的程度。
1: 对，
0: 这道关口基本上是一个正北的朝向，远方就有山和它呼应，几乎屯上的所有的城门都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它很讲风水。
1: 那在内地很难去想象一个家族统治能统治持续七八百年。
0: 根据他们家谱的说法啊，就是从延端入柏是公元876年，传了有六代以后就没有后人了。从同样是山西太原的杨家手上抱了一个小孩过来，这个小孩叫杨贵谦，是杨家将杨业的后人。我们查遍了这个文献，对祖源的这种判断，他的自己的这种描述都是存疑的。他们家的祖上应该还当地的阁老祖。
1: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通过这种故事来构建一种权力接续嘛。
0: 对，
1: 他在本土统治的时候，为了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就会构造那样一个故事，用自己跟中原的正统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关联，然后反过头来拿自己的这种土司的身份，又告诉中原只有我才能统这块儿，然后用自己的这种洗边记的故事，又来告诉当地的土著说我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来源的，以此构建一个权力差序，从而使得整个这样的秩序能够比较稳定地构建起来。
0: 对，它的背后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
1: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原实际的武力覆盖不会过来，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故事源泉，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强的文化上的向心力。
0: 我们从岩参墓当中就可以看到，墓里面有大量的经历的这些石刻，有武士，有文官，穿的全是汉服。墓室的后端，土司夫妇的墓主人像当中都是穿的汉服。
2: 杨灿墓的发现见证了宋代中原儒家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0: 杨灿的儿子杨戬，他的这座墓葬出土了这个黄金打造的凤冠，那些都是权力的象征，华夏衣冠之治的一种遗留。他们家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和这个华夏核心是双向奔赴了，这个华夏核心也乐见其成。
1: 他们自己会穿这种汉服，穿华服，但是翻回头来他会要求他治下的这些民众，你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0: 对，这样的制度它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
1: 所谓中国的这种多元一体，一体是基于刚才咱们说那样的一种文化向心力，但实际文化向心力背后又是一种权力格局的构建所驱动的。
0: 对，
1: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这种权力差距格局的构建，他会努力去保证当地的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多元一体一个很具体的象征性的
0: 一个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 对，
1: 对，
0: 这个关口叫朝天关，这个匾是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下面的飞龙观一样的都是土司杨应龙所写。从右到左啊，最右边唐太师首擘30代孙，那唐太师就指的是严端，亲赐飞鱼平府，大概在万历14年左右给朝廷进献了70棵直径超过1米的这样的好的这种楠木或者杉木，当时就给他赐了这个飞鱼府。然后最左边是赤峰骠骑将军杨应龙书立，就是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1: 他的封骠骑将军了。
0: 骠骑将军，今天的老百姓把他称为飞凤关。那他前面有两级这个院落，
1: 对，
0: 四边是围合的，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关口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关口是卡在这个城墙的中间。这个是城墙从边上就走了。所以他在整个空间格局，在他的位置上来讲，他已经丧失了这种防御的功能，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空间。
1: 看着更像一个宫殿的位置。
0: 对，以前又称之为五凤楼，故宫的午门就是五凤楼。这一块是这个屯上
1: 连进碑，
0: 塔伦屯上最重要的一块碑刻，它的原件现在移到了海潮寺保护起来了。这块是一块复制品，它是叫侍御龙岩屯严禁碑。它规定了怎么进屯、怎么出关的一个规章制度，
1: 进出的管理办法，
0: 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部队的建制啊，有总旗、小旗、军士、苗军，还有驻屯医生，除此之外有将座、主持人等等。
1: 它是金字塔结构建立的很复杂了，已经。
0: 对，很复杂。
2: 从唐代的羁縻州到元明的土司制度，杨氏家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形制也渐渐趋向一致。
1: 那播州之役打完之后，对播州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0: 从此就

0: 实现了这个改土归流了，土司对亳州700多年的统治就宣告结束了。
1: 嗯，
0: 从此就开始派刘冠进驻，把遵义杨家的所统领的这个亳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和平越府，平越府呢归贵州所有，遵义府呢归四川管辖。到了清初的时候，这个遵义才重新又划归贵州。
1: 亳州之役对于大明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吧，经常说大明时亡于万历，而跟这三大征是有很大关联。
0: 亳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当中的就是最后一场战争，
1: 嗯，
0: 耗费的银两很多，一方面摧毁了杨氏对亳州的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压垮这个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之后明就灭了。
1: 对大清后来在贵州的统治，是否可以说亳州之役留下了一些基础？
0: 对，它是延续了明的一些政策。这个地方清得天下以后，在亳州地域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刘冠的统治。
1: 明的政策直接就继承下来了。
0: 对，土司还有它的这种先进性，它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土司确实权限很大，老百姓也讲土司就是土皇帝。它一旦膨胀，经常就一块翻盘一块降服，实际上给这个社会造成了很多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因素。所以长久来讲，那肯定是实行一体化的这种管理，对中央政府来讲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改土归流也是大势所趋。
2: 嗯。杨氏家族的历史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的见证，在这一进程中，来自先进地区的移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贵州铜仁石阡县南部的楼上村是明代迁入贵州的汉人村落。贵州建省后，明王朝鼓励中原地区的居民移民西南等地。
3: 楼上村到现在传了19代了，
4: 529年。
2: 1494年，楼上村周氏始祖因躲避战乱，从江西进入贵州，辗转来到楼上村聚族而居。
4: 这个就是杨振旭。
2: 61岁的周正文是楼上村走出来的美术教授。
4: 我们当时都是在这里初中毕业的。
1: 哦，当时中学也在这里啊？
4: 这一些呢就是书法教室。
2: 楼上村的居民世代以农耕生产为主。耕读传家是以儒家文化的德育和美育来言传身教，读书明理，修身齐家，以使农耕永续，乡村和谐。
4: 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00多学生，分5个教室。
1: 哦，
4: 那么这些就是有大一届的同学写的。
1: 啊，这水平相当好了。
4: 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这种熏养学习，对后面的这些他也产生的影响就比较大。
1: 这个孩子
4: 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读3岁专业。
2: 2015年，周正文和几名村民一起创办了养正书院，利用课余时间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传统耕农文化教育。
4: 这个是我们村的木工师傅最喜用，也是养正书院的创始人之一。
1: 到现在10几年了是吧？
4: 最早的是07年开始办的。
1: 周老师，您最初这个书院办起来的时候，您当时是主要做哪些方面啊？
5: 其实就是受他的熏陶呢，我平时也喜爱这个东西。
1: 嗯，
5: 那么就当时我们同事就有5、6个人，都是职员。当时就是九三教室啊，上面这些娃已经留了很多。
1: 嗯，
5: 当时我们是通过耕栽集资来装修一面这些。
4: 他们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和体悟，那么到这个时代他需要做功夫，但是能放下手头的活来平时参与日常的管理，那么就可以见证这个地方原来文化跟多文化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所种下的那种意思。
2: 从幼年开始的文化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村庄的农耕劳作、自治管理等方方面面。
1: 听说500多年没有过火灾，是这边防火的这种规则很到位吗？
4: 偶尔有失火的话，它一般在15分钟之内就全部把它扑灭掉。通过耕读传家，耕归民谣，

0: 受了他的这种平时放火的这种训练，就哪些人瞎挖，哪些人扯板壁，哪些人浇水，他就有一个统筹的安排和调度。那比如说他家失火，那肯定这个房子先就要把它拆掉。
1: 哦，迅速拆掉是吧？哎，然后隔离带就出来了。
0: 哎。
2: 这是明代的建筑是吗？
0: 哎，紫铜宫是明代建的，但是呢，清代重修过几次。在清代的前中后期，就不断的人亡危起，一直到民国取消科举。但是呢，这里读书读到一定的时候呢，就不一定去考取人考进士。
2: 就是读书这个事儿变得特别纯粹，
0: 哎，
2: 仅仅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出世，不是为了科举而读书。
0: 哎，对的。
2: 村里当时读书的比例应该是特别高，是吧？
0: 在民国以前，95%的人都读书，嚯，不管男的和女的，
2: 无论男女。
0: 哎，
2: 那这在整个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比例。
0: 哎，
2: 这也太震撼了。
3: 这大柚子
2: 丰收啊，这么多个。
0: 很清凉。
3: 对。这水能喝吗？
0: 能喝。而且北京的、上海的红桶来到这个地方，水从明代开始，我们这里有很多这种水源，下面都是田。那么这个灌溉呢，就是要靠轮水制度，这两个小时你家放，过一段时间他家放。那么如果没得堵，就可能有很多人的田就要受灾，不得收成。
4: 耕读传家的传承，使周氏在500年中家族兴旺，人才兴盛。
0: 那么刘山古寨，他从江西迁移到这个地方，他把中原的农耕的这种文化和传承，他也带过来。他的这种融合度，他的凝聚力，很多匪患他就走不进来，
2: 匪患就绕着走了。
0: 哎，就绕着走，所以这也是他繁衍和生息另一个层次的原因。
2: 您说的这种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性，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它同时还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强健。居然面对匪患的时候，匪患也要绕着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村子，保留了一种最强大的内在的生命力和自我的尊严。
0: 哎，对对对，
2: 这种自我尊严是不可被撼动的，中立而不已，强在将。周老师，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您，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会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小村子里面，我看到了儒家它真正的对于个体心性的这种力量所在。
0: 以耕读为本，耕读相契，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认识。
2: 对啊，通过这个地方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新的理解。
4: 尽善而尽美而自强不息，汉族移民将儒家文明的基因根植于贵州美丽的山水中，教化乡民，践行德育与美育之道，实现了不治而治的儒家理想。随着更多移民进入西南山地，贵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以锦屏县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数十万份契约文书为我们还原了数百年间多民族人群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历程。清水江流域过去是化外之地，明清时期随着木材生意兴起，为这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水江文书就是这数百年变动的原始记录。
2: 王老师，咱们这个文书楼是专门为这清水江文书所建的一个楼是吗？
5: 文书楼就是收藏锦屏文书而建的专门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的锦屏文书它是以锦屏的命名的，包括整个清水江和整个黔东南地区的地方民间文书。
4: 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州各县民间保存的清水江文书达40余万件，仅锦屏县就有10余万件。现存最早的一份来自明嘉靖年间。作为本地侗族人，

0: 王宗勋的工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1: 这修复一份得花多长时间啊？
2: 看它的破损度，如果像这份相对好一点的，它修复时间十来分钟；如果是破损严重的，一个小时都还修复不过来。
3: 这边现在修复了多少份了？
2: 现在我们整个文殊楼里面6万多件基本修复完了。
3: 收过来的是都需要修复吗？
2: 全部修复。
3: 大工程啊。
2: 对。
3: 搞了多少年了？
2: 20来年了。都换了几茬人了，我们不断收来就不断要修复，修复才能够进行扫描数字化。库房里面存放了我6万多件的文书的原件，我们这些文书啊都是按它的归户性来保存的，尽可能不破坏它的原始性。
0: 特藏馆的6万多份文书已整理出来33册清水江文书和几十册锦屏文书。
2: 这份文书啊，它目前是我们国内发现比较长的一份，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人戏称它为文书之王。
3: 光绪14年，
2: 光绪十四年的时候，范国瑞家不小心失火了，他家所有的契约文书全被烧掉。以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谚语，就是烧无莫烧契，烧无义气，烧气难复。结果失火过2天，他办了2桌酒，请他山林土地周边的那些田地的主人或者他的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就请他们帮他回忆他的田地上抵谁，下抵谁，左右抵谁，跟谁买的价格多少，把他理成个清册，请求官府认定。经过工作人员调查，情况属实。结果官府重新给他盖了官印，发了个执照，证明他这个清册的所登记的和他原来契约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一份山林股份制的合同。这是分股的文书，半个字，那边还有半个字。一是2份就是半书
3: 啊，明白。
2: 一是3份就是1/3书，目的就是防止你伪造。
3: 对，
2: 这是锦屏县平乐镇平鳌村江成奎家的，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户，他家有1300多份。平鳌、江良巷、江玉堂、江建堂等11名堂仙女是明白江汉卿雨山一块，这个是苗汉夹杂的语言，
3: 是用汉语把苗语给写出来了。
2: 是这样的，苗语和动语的语顺呢，它和汉语是相颠倒的。
4: 这怎么还贴了一小块？这是什么？
2: 这是后人注明的。这是当时这样折的，折成这么大块。
3: 这是能看出折痕。
2: 它就在面上注明这个字，方便查找好管理。
3: 对，
2: 这些都是合同。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份一份的文书就构成了我们黔东南地区几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3: 活的记录。
2: 活的记录。
3: 对。
2: 左边是支流小江，右边是清水江，它的源头在贵州的黔南州都匀市斗篷山流来，往下流到湖南，进入沅江，进入长江。清水江最大的功能就流通木材啊。以前每到当江的那个年呢，全国各地的木商就云集到这个寨子来，江面上啊都是铺满木牌啊，过河啊很多时候是不要船的，就直接从牌上就这样跳过去。经济非常繁荣。83到85年，我们看到就江面上铺满木材啊，如果政府要轮船通过，要请人疏通啊。
3: 今天看这样的一个地方，真是不大容易想象，曾经是全国几大的木材贸易中心之一，而且就是在您这馆里看到这么几万件文书，所有的那些过往历历在目的载体。
0: 在清水江流域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中，人们的生活观念都因木材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斗村就是其中之一。
2: 明代的时候，江姓进入这里居住。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一个叫江春黎的先人就从宜宾府迁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居住。他从那边来是

0: 汉人，这里所有的都是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啊就不知道汉族礼节为何物，所以他江村里就用汉族的礼节进行改造
1: 影响
0: 啊。后来随着这个木材贸易的发展嘛，汉族文化也就不断地衬托在这些地方，在这个慢慢地就接受了汉文化。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嘛，乡试啊收一点钱了嘛，结果就修家谱。
2: 家谱除了维系异族人情感之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在清水江，利用修订家谱在历史叙述中重新界定身份，有时候也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资源。
3: 这个修谱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0: 最大的问题就是年纪问题，
4: 有很多都是漏掉了。
0: 漏掉，像雍正的时候啊，在剑河啊、台江啊、雷山那一带，基本上没有姓氏。咸同年间搞保甲连坐，管理人员要么就根据苗音，要么根据那个登记人员的姓氏报起个名字。到了光绪的时候，基本上是江西来的了。宗谱文化就不能用这个什么真实性不真实性这个来解释了。老百姓需要，我们这个族群的心理上需要什么东西。
3: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贸易过程会对于当地的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
0: 一个是把汉文化给带了进来，第二个，木材贸易来的人，一方面都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来到这个地方，有的就在这里居住生根，受到苗族的影响，接受了苗族的思想、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等，久而久之就成了少数民族。
5: 这个石板楼，乾隆的时候修的，
3: 今天仍然是原貌。
5: 原貌。
3: 乾隆年间是怎么修起来的呢？
5: 那时候，江氏家族啊，搞这个木材贸易生意嘛，发了力，他们就分哪一个兄弟、哪一个族搞哪一段。
3: 这就是当年的寨门是吧？
5: 原来说是上马灯、下马灯，文官如寨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3: 那这些规矩都是伴随着贸易过程传过来的吗？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文斗的杯泉，这一块就是环保杯，又称为六进杯。
3: 欲远近山木，无能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为罚银十两。
0: 不准温猪、温鸡、温鸭、温牛进来，这个引起人这个瘟疫的滋生，这个保护的是比较全面。在木材贸易发展以前呢，这个山林土地都是不流动的，都是在氏族集体的管理之下的集体所有的东西。后来随着木材贸易的不断的发展，土地就开始私有化，白银大量的进来，就加速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还有一个对我们风俗习惯的影响，银子进来以后，有一部分用来改善生活，买卖山林土地办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不完存下来，存在家里面，存在家里面不安全啊，火灾啊、抢劫啊之类。湖南江西那一带的呢，手工艺人就很灵敏，看到了他的商机，就走村串寨，就帮这些人户加工成银饰、首饰，
3: 就是苗族、
0: 苗族妇女、侗族妇女带着身上那金银首饰。
3: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觉得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些少数民族服饰，
0: 是
3: 木材贸易推动出来的。
0: 推动的。还有一点，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实施以后，大量的银子就出现了短缺，
3: 对，
0: 就必须从南美洲、墨西哥那边嘛，通过菲律宾那边过来啊。
3: 当时一部分来自美洲，一部分来自日本，
0: 两个地方过来的。
3: 对，
0: 来到东南沿海一带，慢慢的通过木材去换过来。
3: 那您给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西班牙他发现美洲白银之后，因为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嘛，天降横财，他就要进行奢侈品消费。越是远方的东西，在我这越稀缺，就越奢侈。于是中国的江南的丝绸啊、瓷器啊，就成了他的奢侈品消费的一个来源了。于是大量的白银因此就到了江南，而江南这边有了白银，有了钱，他也要开始做他的一系列消费。
0: 对，
3: 而这消 消费，那我需要用好木头。好木头从哪儿来？从贵州来。
0: 贵州来。
3: 于是白银又来到贵州，来到。

0: 徽州之后又转化为苗族妇女那些民族服饰，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微观加宏观双重的过程当中演化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汉人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的相互塑造、相互融合，
1: 就成了一家人。
0: 对对对，而《清水江文书》是对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变化演化的过程，对它进行了一种记载、
1: 记载和解释。
0: 对，我们从对他们的解释里面可以发掘出我们民族一系列往往不在我们的主流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究竟我们是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忆。
1: 对对，
0: 清水江文书就是这些记忆的一种活体的
1: 载体。
2: 木材贸易改变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形态，多民族碰撞融汇，创造了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家园。而在位于苗岭主峰雷公山路的大山深处，一个名叫朗德的苗寨，因坚持古老苗寨的村社传统而取得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苗族人民经历了多次战争与迁徙，使苗族村寨形成公共议事、平权管理、村庄共同体的自治体系，

0: 板的这个小村子，实际上在秦东南台和绝大部分小村子一样，很单一很普遍。但是你如果看到它存在的内在结构，看到它存在特殊的历史，就是秦过程人民民族非常好的载体。
1: 朗德村这种古老的自治体系，让他们更注重公正和平等。上世纪80年代，村民开始沿用公分制的方式发展集体旅游业。
2: 我最近经常听到这边的学者跟我讲说，苗族是一个平权社会，所以这种平权社会，它的观念前提就是蝴蝶妈妈生那12个宝宝彼此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
0: 对，我们制度的设计肯定来自于我们的价值取向啊，可能权力的来源在其他地方，它更多的是财富，甚至于你的权力来自于外部，但是这个村庄内部的话，在秦东南这个村寨里面，你的那个权力的来源，它也不取决于你占有财富的多少，他的权力可能更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就你在村民心目当中的地位，你是否掌握了村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思想。
2: 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财产权观念、权力的观念跟汉人社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也有它相似的一面。比如说农业生产，中国的这个小农生产它延续了几千年，那么说明这种小农生产一定是有它的优越性和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的优势，所以它能够存活几千年。在它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汉族社会这个差别就开始慢慢的就凸显了。比如说汉族社会，我挣了钱以后，我可能更大程度上我是拿来作为家庭开支，但是你在苗族社会你会发现，他就说家庭挣了钱以后，他有一大部分开支是拿来作为存在的一些公共开支。哦，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公共活动当中必须做出一些消费支出的安排，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或者约束着每一位村民，你在公共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做出这种消费的安排。
2: 但是这里面我很好奇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生产，但是嵌入到以村寨为单位来分配来消费，实际上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边界的不清晰的问题。那么它是怎么来应对这种边界的模糊状态呢？
0: 传统社会时期，它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那可能还要受到动物的侵袭，包括还有异族的侵扰。那对他来讲，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存活下去。那活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定要凝聚起来。我们经常在秦东南，你们会听说这个苗族一年到头都在过节，过节作为一种当地老百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活动，它其实就是村寨凝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1: 苗族人的节日源自古老的仪式，在祭祖、祈雨、欢庆丰收等活动中，族人们从四方赶来，在歌舞中传承文化，维系情感。
2: 那在具体化在朗德上寨，他们的很多旅游产品的设计啊、开发呀、应该是他村寨内部结构的某种外在表达，此时这个旅游产品的设计它才是有活力的。
0: 其实朗德苗寨里面一个经久不衰的旅游产品，它有个集体舞，就是一群人

0: 围着那个庐山产在转，
1: 就把招龙这个过程给表演一下，
0: 招龙活动当中的一部分，然后通过这种集体舞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2: 陈志勇在苗寨做了十五六年的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理解苗族村寨命运共同体的特性。
3: 你们这边的人每次搞活动，就是你无论在外面有多忙，都要回来是吧？特别是招龙，
4: 那个必须回来。那这十三年才过一次的节日，这个是别人一生你没有机会啊、你不回来，那个相当于就你家的没人。
3: 你现在是大陆公司的负责人。
4: 对，
3: 老百姓自己选出来了。
4: 对，但是每一件一件的选、因为我们是在外边，全部是搞旅游的，在学旅游的，然后就是村里面就说你要是回来，现在找不到人搞了、这个村民大动起来，我希望的以后的那个客人越来越多，找的那个演出费多一点的，然后就你就工费就提高一点，然后就是钱来多一点，
3: 让老百姓的这个工分值就会更值钱一些，
4: 他就值值一点。
2: 朗德村的所有制度都经全体村民公开议事商定，每天晚间寨里会统一回收工分牌，登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每月根据参与村民各自所得工分进行分配，以资源共享、机会平等、多劳多得和照顾弱势村民为原则。年迈的村民无需表演，只要排场就能获得相应工分，比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确保公平与平等更为重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朗德村以人人参与、大家获益的方式共同制定规则，实现公平分配。
1: 任何一种制度或者一个秩序，它想能够延续，有一条是必须的，就是它的正义跟利益必须同构。如果这俩东西不同构的话，这事儿肯定走不远。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没有利益，你的自我再生产、可持续这事儿是存疑的，也是延续不下去的。
0: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正义和利益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这边的民主，我的理解，它可能是一种无声的民主，它不一定要上升到纸质的层面来标榜我是民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充满民主、充满正义的。无论是活动的最开始的组织，还是活动的整个的开展，它是在一种公平、公开、公正、正义的环境当中开展的。而且它的整个活动，它不是一个村在搞，你在搞活动的时候，周边邻近的村在，它都会来参加。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村在它不是一个小单元，它是一个放大的熟人社会。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到你未来的生存。这就是从正义的角度来讲，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是朗德的老百姓，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就是说在很多场合还是能够集体行动，把村寨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实就是说他个体和家庭的利益，他和村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都不来参加这个集体接待，那么意味着他朗德的整个特色开始衰减，意味着没游客来了，村寨的整体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你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他也没办法得到保障。也就是这个存在制已经是在和现代国家的力量、市场在充分的碰撞、对接、调试以后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力量，来共同维持和支撑着这个共同体，支撑着现在的存在制。
1: 他想现代化，他必须得介入到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当中，但在这个市场秩序当中，很有可能又会把他的传统结构、传统社群又给冲碎了。那么是否你能够把你的传统社群本身转化为一个可以市场化的一个形态，我吸引更多的人来，而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收益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不断地反哺你的传统社群、传统形态的自我再生产，以这种方式，传统的社群既可以参与到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它的收益不断提升，同时它的传统文化、传统结构很多东西仍然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的保留，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加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状态。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在贵州山野间，分布着千千万万个村寨，从规模最小的家庭、血缘融汇的家族，到一村一寨的农业组织，和组织一片地域的土司家族、本地人群和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和繁衍生息，发展出各具特色。

色的治理体系，以德治，以美育，以相约，以法规，以平等心，多元共存，生生不息。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

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

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相引，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贵州因其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历史上很少受到中原礼法的规训，反而成为山地文化的持存之地。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狂欢且富有人类学价值的苗族龙舟节所在地清水江中游与巴拉河沿岸村寨。
4: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在龙舟节期间龙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
1: 解读苗族服饰图形之密码的传习中心贵阳手上记忆博物馆，
5: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一样。
6: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是龙。
1: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德江挪文化研究基地，德江县稳平镇。
7: 头上顶着
8: 开红山，
9: 哇，刀钉在头顶。
1: 火爆全国的村 BA 篮球联赛发源地，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
10: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富有活力的灵性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贵州，一座迟迟未被打开的宝藏，在山河绵延之处，人群栖居之所，闪烁着远古灵性文明的火种。清水江中游巴拉河一带，直至清代才与中原连接为一体。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木材贸易兴旺，为清水江带来财富与荣耀，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每年农历5月24日，一年一度的苗族龙舟节开幕，数个寨子的龙舟在翻涌的清水江上搅动起过往的记忆。
1: 江叔叔，咱们这边苗族的划龙舟，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啊？我感觉跟汉族龙舟好像不大一样，是吧？
2: 在1000多年以前，发生在我们老城那个井堡这岗里，大兵回来就不能他不见儿子了，他到四周找他这个娃娃，后来就发现他这潜水到龙王里面去，看见老龙男把他一甩当枕头。他都十分气愤，回到岸上捡到个火把，到里面就把龙肝烧了。
0: 这个流传在清水江中游的故事，传说是龙舟节的来源。故事中，老人带着甘草与火石重返龙洞，放起火来，一时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持续了3天3夜。
2: 后来的话，那几个老奶奶带一个婶婶啊，到河边洗衣服。他的身子呢，我们拿个把衣服放放呢，水面上啊，咚咚咚，咚咚咚，吹得慢慢亮，慢慢亮。
0: 据说，随着小孩无意中敲出的节奏，天一点点变亮了。有一个人发现江中飘着恶龙的尸体，就喊人们来分龙肉。
3: 苗族的这个龙，他们有个观念，就是河里的鱼啊虾，觉得是水里的都是可以称为龙族。但是就龙舟节，用苗语来说，它和我们汉文化里的这个龙，它的称谓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苗语就应该有一个关于龙的这个词。
1: 嗯，明白明白。
3: 后边为什么会划龙舟，恶龙又给他们托梦啊，就是我杀了你的孩子，你呢，也把我给杀死了，一命还一命是吧？
1: 一命还一命了啊！
3: 现在你们要按照我的样子做一个龙舟，如果你们划的话，我就帮你们风调雨顺。啊，那后面这个习俗就慢慢的传承下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认为整个清水江都有这个龙舟节，其实不是的，只在清水江中游。
1: 是主要是哪几个村寨呢？
3: 比如说这个是平寨，然后还有唐龙、盛饼、六合、五合，还有这个巴拉河沿这边是有老屯啊，还有高阳啊，
1: 就特定的这几个村寨才有龙舟的传统，是吧？
3: 对。
0: 龙舟节也是联系亲属情感的节日。当本村的龙舟经过别的寨子，从村里嫁到这里的女人都要盛装而出，带着鹅、鸭、猪等礼物到岸边接龙。
1: 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有意思啊，认可同一个边界的一群人，他们也会共享同样的一个身份认同。对于神圣跟凡俗的边界的理解不一样的人，实际上有可能，那你就是他者，你就跟我不是一波了。
3: 因为认同，所以说即使在神话里边没有角色的那些村子，他们也会很积极的心态去寄生于龙舟节。那这实际上就和那个龙舟节的社会功能有关系。
0: 龙舟节象征着和谐与团结，不仅有利青年男女恋爱，也有益于改善人际关系，并增加村寨与家庭的威望。
3: 农忙差不多结束之后才会划龙舟，先做完活计的这些就会拿出那个龙舟的锣鼓来敲，一敲大家都知道，哦，他们村子已经把农活做完了。我们也要加紧，还有一个就是增加男女游方的机会。当地人就觉得，在龙舟节期间，龙

0: 神在场，如果这个村子能得第一的话，就有利于增加这个村子的威望，对于这个村子的未婚的男性，
1: 他是更容易讨老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呈现出就是龙舟节的一种积极的那一面，对社会秩序啊，对当地的人群关系啊，它有一种激发人向上的那种。
1: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它这个神话本身的演化流转的过程，是跟具体历史演化的进程之间是有
0: 权力的变迁有关系，
1: 是有一个匹配关系的。
0: 最开始第一个版本是没有石洞的，那么第二个版本有石洞，是因为比较重视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记忆。
1: 那就是在传说里面，它这个恶龙被杀死之后，它往下会有一个漂移路线吧？基于它的漂移路线，不同的地方分到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反映的又是社会经济过程当中不同的分工位置。
0: 不同的存在都说他们是先发现恶龙的吗？但是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圣兵
1: 正在下游，
0: 然后就是停在这个地方
2: 逆流而上的一个，
0: 对，逆流而上的在这个地方得龙镜，然后再下去到了唐龙这个地方得龙身，又转去巴拉河有龙山，他得龙腰，不符合事实的逻辑。
1: 这不符合一个物理事实的逻辑，
0: 对对对对，
1: 但它应该符合一个社会事实的逻辑。
3: 被纳入龙舟群体的村寨，要么有政治地位，如曾经作为县署的圣饼，要么有经济地位，如作为集市的平寨，和曾经是银饰加工中心的唐龙。这个关于权力、财富与影响力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在发生，在改变。
1: 龙舟神话里面我觉得有一点特有意思啊，它是一开始传说的是恶龙，然后恶龙最后搏斗啊打死了，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对这个死掉的恶龙的某种祭祀，通过这祭祀恶龙又会给人们带来风调雨顺，就似乎是一开始有一个剧烈的冲突、剧烈的战争的状况，然后之后又转向了和解，这种灵性文化对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0: 在龙舟传说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值得我们现在传承下去的这个文化基因，是共享。各村的长者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都会提到，就是最先发现恶龙尸体的那个村子，他都不会独享，他一定要喊其他村寨的人一起来分享。
1: 那些寨子他们强调共享，是不是跟他们要共同完成的那样的一个经济社会生活的过程直接相关？每个寨子它的分工不一样，
0: 自己很难去完成这个，对对对，秩序建构
1: 他们必须得共享，但同时又可能有一种具体的分工的方式，在这个分工当中，于是就会形成不同的寨子，它传说里面我分到了龙身上不同的位置。
0: 对，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维持这个传统社区的秩序。
3: 历史上人群的争斗与交往，最终和解于互惠共生的现实，多种人群在共同缔造的神话中共享精神家园。人类久远的文明随着人群的迁移，在贵州山川间隐秘地流传，用神话与节日的方式，也用无声的图像与符码。
4: 我们这个村叫翁贡，它苗语是金色的泉水的意思。然后我是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然后回到这个村。这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片土地在呼唤我。我在2018年就回来，那时候就有一个苗族的妇女，她从对面叫麦来村就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是一棵通天树。在上古时期，我就开始有的一个生命之树，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召唤我回到了这个土地，然后就把我这20多年我对贵州的我们收藏的产品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建了这个博物馆。
3: 王小梅，美国克拉克大学应用人类学硕士，20多年时间里，她从民间收藏了上百套苗族服饰，经过系统整理与研究，她发现苗族的服饰和图案是一套贵州自身的图形信息系统，蕴含苗族族群识别的代码，也是信仰的象征和历史的记录。
1: 这个苗族白鸟衣是这件吗？
4: 对，中间都是这个逆时针转的这个苍龙，四面都是蝴蝶。
1: 中间这是龙是吧？
4: 对，就是苗龙。苗龙是各种虫子的一个复合体，各种小虫，它们也说是龙。下面这个羽毛

0: 袍，包括锦鸡，鸡也有做成这个，说它叫白鸟衣。这些服饰都是贵州在刺绣这块最精美的工艺。你看刚刚那个衣服就是这个，那个是它的刺绣版，这是它的蜡染版。
1: 哦，就像这些实际上都是龙的意象是吧？
0: 对，都是
1: 看上去像大蜈蚣，但实际上是龙的意象。
0: 对，像这些小虫子啊，他们觉得都是龙。神话说有个塘，就有一个龙潜在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想去看那个龙，但看见以后这个人就要死掉，就不能活。那所有的人都有个欲望，都想去看那个龙，就是这个龙他们的神话故事。
2: 在这些图案中，自然万物相互渗透，用奇异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一个灵性世界。在这里，人类的现实需求与精神需求达到和谐统一。
0: 它是一棵九层的一个通天树，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妈妈在去世的时候会给他留这棵树，就是像两个母女之间生灵的链接一样，在他走了以后会放在他的棺木里面，一般是放在背上。这个祖奶是插着腰的，
1: 祖奶奶是吧？
0: 对对，但插着腰的有个小翅膀，看到没有？站在这里，他们创世神话里面祖奶是个女性，然后这棵也是一个通天树，这个是这样子直着上去了，这个是它的中心，其实它也是个十字，看到没有？这样的经纬，然后它结构都是一样的。
1: 它这种结构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吗？
0: 我觉得不同时代肯定是有变化，包括那个载体。我觉得最古老的时候，你看现在在很多这种考古发现上，我们上古时期的有一些陶器上有很多八角星纹，然后对八角星纹的研究，有很多人说跟火和太阳崇拜也有关系，跟它的这种通天树也有关联。但贵州西部苗族，特别是有蜡染的这支族群，他们保存得很好，我觉得可能跟东夷有关联。在贵州最突出就是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凡是有蜡染这个古老技艺的族群，都有通天树、有八角星纹，还有鸟和鱼的崇拜。这些碑扇都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这一片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人去世，棺木是放在这里的，
1: 中间这个是棺木是吧？
0: 那最重要是他在刺绣这个空间里面，他有这个图形结构，人到这个地方就能通天。棺木放在这里，然后他会用各种竹编、草藤来搭建这个空间，人是要不停去转这个棺木，最后把它送到天上去。
1: 外围这种一圈一圈的，它是什么意象啊？
0: 就是坛城，坛城中心就在这里，祭祀的中心嘛。每个人通过这个坛城的，你都能登天。他们叫打杆。用自然的材料把这些空间把它营造起来，一般都是3、5、7层。
1: 您说它这个
0: 3、5、7
1: 是背小孩用是吧？
0: 对，背带，它有两个像这样的背带，小孩就是匍匐在你的背上，两个带子就从屁股这里兜住它。它在每一个跳花场或者仪式，它像招魂幡一样，就是它可以把不同时代的祖先的信息召唤回来，然后跟生者实现一种互动，就是人要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才能实现交互。比如从小孩开始，他就要去参加各种仪式，完成一生的礼仪以后呢，这个信息跟各个时代的祖先是能连接的，它像一个生命的信息体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讲大数据有信息是吧？这个同样有。
1: 所以它相当于把所有这些跟祖先相关联的过往所有的记忆啊、信息啊，
0: 对，
1: 从一个小孩他刚出生那会儿就
0: 有连接，
1: 对，就连接起来。
0: 它一定程度是一个这种手工记忆和生命情感的连接。
1: 那在这些苗文化里面，它是不是会有很多种关于过往的表达的形态啊？苗族内部分好多支，每一支的表达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
0: 贵州的苗族有三大支系：西部、中部和东部。从贵阳以西都是西部。西部苗族的东西很有意思，非常古老，它是最吸引我的。中部苗族就黔东南这支，他们用的红色很多，因为跟外面交互，他们服装都是对襟衫，用汉族的东西比较多。但他们有图形结构，他们那个支系就蝴蝶崇拜，就是那边的服饰就有很多蝴蝶崇拜。东部苗族就在铜仁那个区域，跟湖南是交界的，然后他们跟湖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受汉族的影响比较多，他们的挑花刺绣跟土家族啊都很像。
1: 这个衣服它是什么场合下穿的？
0: 结婚的时候，节日去挑花场，过节的时候会穿，走亲戚啊，然后最重要的这种礼仪场合会穿，还有
1: 这是一种
0: 葬礼的时候
1: 礼仪性的服饰。
0: 对，相当于他结婚的

0: 时候会做3到5套这样的衣服，去世的时候也是穿同样的衣服。哦，
1: 对他们来说，就是结婚跟葬礼有可能穿同一套衣服，是吧？
0: 对。吃得惯贵阳的菜吗？
2: 只要不是折耳根就行，折耳根对我来说太暗黑了。
0: 折耳根确实选人。
2: 那么今天咱们在手上记忆这个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所有的那些蜡染啊，所有的那些花样啊，纹绣啊，我就特别想听您给我讲一讲它背后苗族他们怎样的一种世界观，怎样的一种想象力。
0: 我收藏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去讲述它，转述它这个古老的神话，你在里面粘连了一个古老的系统，然后这系统每天都在告诉你是谁。然后我这几天回村，我每天都感觉我看到有山峰有云雾的感觉，我觉得小馆，我们这个小馆就像在一个神话世界一样。我们收藏了这么多藏品，他们构建的一个信息系统，不停地在告知我远古的一些信息密码。你感受到或者是回复那个伟大的系统没有？如果你感受到，可能你就是跟这种工具化的人，或者是我们只知道讲知识，然后这个知识本身的后面那套意义系统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刺绣里面那些八角新闻跟他的葬礼上那个，他不是去被讲述的神话，实际上他是活着的，每天都在生命里面去实践的人生利益。
2: 他们神话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里面吧，在你的衣服上的每一个花纹里面。
0: 这些人他从出生那一天，他祖先已经给他营造了一个神话世界，他的一生的你就跟着这个神话世界活着，在他的葬礼最后他是可以生生不息的，这个是让这边的人有灵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2: 而在我看来，贵州就有点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灵性储存罐一样，因为这边特定的这种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结构，大一统的力量没有办法直接的对这个地方进行一种非常强的直接管束，于是这边各种各样在中原地区看来有可能是怪力乱神，但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仍然跟一种更伟大的存在之间有关联，这种感觉仍然是十足的饱满的，于是每个人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是自足的，他承受的代价就是灵性感十足，但是他要建立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更大的秩序，可能力有不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和贵州，它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往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互相无法替代的功能，加在一块儿才构成整个这个民族的真正的活力和能量。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一个世界，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才是饱满的。
2: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小馆就像您说，也像一个灵魂的储存罐一样，把这些我们觉得承载这个土地上有灵性的物件把它藏起来。
2: 对，
0: 然后也想让它更多的去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能够触摸到这个灵性世界的存在。让更多的生命有生命力，有活力，有创造力。
3: 生命万物的活力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样貌，并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中演变，以灵性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成为贵州各民族沟通交往的一种管道。在铜仁市德江县稳平镇，传自远古的傩戏依然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傩是一种远古的祭祀文化，《周礼》中曾记载，人们在腊月举行驱鬼逐疫的大傩。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傩在许多地方都已衰落甚至消失，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存留下来。
4: 他是两个叫哈。

傩戏是从傩中演变出来的戏剧形式，有强烈的娱神性，也是百姓的娱乐。歌舞自有章法，戏却不完全是戏。神仙们说的尽是乡间土话，插科打诨，不登大雅之堂，但别有一番意味。

0: 我带你去看一看德江县的傩戏传承人安永白先生啊，他是国家级的傩戏传承人哦。前不久才给他的长子，叫安军，举行了过职仪式，
1: 出师了是吧？
0: 出师了。因为他国家级传承人，他的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把他的手艺啊，传承下去啊。
2: 安永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964年出生于傩戏世家，中学毕业后就在家随父亲学习傩艺技术，学会了傩堂戏的绝技《开红山》等傩技绝活。
0: 开红山哇，那刀钉在头顶的哦，
3: 就是哦，就是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
4: 这个就是我啊，头上顶刀。
3: 这个看着好吓人啊，这个要是刺进去多深啊？
4: 钉下去有大概
3: 一公分长
4: ，一公分长还有把你牛角吹啊，还要看吧，不能那个刀挪下来。
3: 我看着都疼。
4: 哦，030翻金山龙文化岭的位置，我头上顶了5把刀。
3: 5把刀。
4: 当时那个韩国那个教授嘛，帮我拔刀。当时他就怕我有什么危险嘛，他就一天晚上没睡觉，他就盯着观察我。我第二天早上7点半起床吃早餐，他就看没有了，他就感到神奇。这个有些唱词啊，我不戴面具就唱不起。
3: 戴上面具
4: 之后，他有个神，他就管要跟你
3: 提词是吧？
4: 提词啊，我平时就笑不起嘛，让我在这个土地对讲，阿秋，我土地神了耶，土地神了耶，说我无名才秋有名那秋婆。
0: 哎，大家表演那个，
4: 他就是神了。
3: 安老师，那德江傩堂戏这边它都有哪些比较常演的剧目啊？
4: 一般都是那个开鲁将军呀、开山猛将啊、唐诗太婆啊，假设说那个关公斩蔡阳，关羽他就斩不赢蔡阳啊，关羽用了计把太阳的头斩了。
0: 我们前不久也看过安先生和他的儿子表演的这个
4: 关公
0: 斩蔡阳，安老师呢演蔡阳，他的儿子呢演这个
4: 那个关羽，第三个儿子您演的关羽，他接领大学毕业。
0: 最后是这个关羽把蔡阳斩了以后呢，安先生就把面具放下，就是相当于
3: 蔡阳就斩掉了嘛。

0: 面具是傩戏的灵魂，威武庄严的是神，狰狞可畏的是魔。伴随着节奏上的三快四慢八分明，舞步上的进退离合等种种变化，酝酿起神秘的气氛。当正义战胜邪祟，就实现了驱魔纳吉的目的。
1: 关羽挥舞大刀，把蔡阳斩了，蔡阳的那个面具掉下来，就顺便把他斩了。
2: 所以说，朱三看到蔡阳求斩，那个下面
3: 捡起来那个面具是吧？
2: 才拉进来哭了他，他为什么跟你求斩呢？就斩了可怜嘛。朱三就把蔡阳的头判在武朝门外接受乡音，就逃运山东去回国，
1: 让他变成神了，
2: 就变成神了。
3: 关羽斩了蔡阳之后，周仓过去哭蔡阳，
2: 哭蔡阳。我们这个关公斩蔡阳这出戏，如果要出开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0: 像刚才在公园里面还看到有好多别的那些戏目，比如什么《霸王别姬》啊，《三英战吕布》啊，那么那些剧目是否跟汉帝他的故事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这个在贵州啊，很多挪戏，要么就是移植过来，要么有些呢是借用那个故事内容，根据地方或者民族的这种审美兴趣呢来进行改变。但是总的主题上呢，我觉得它是跟那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审美意识，或者就是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应该是一致的。在他们这个罗坛里边呢，他们也把那个蔡阳是称为蔡阳大将，并不完全是代表那种对立面。
0: 而且最后周仓又去哭蔡阳，然后又把蔡阳给做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安葬，
1: 把他的那面具还送到那个
2: 桃园山洞，
1: 桃园山洞里边去，就是把它作为挪神这种崇拜。也就是不仅仅是说这我们斩了，就是这边就胜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蔡阳他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英雄。
3: 就是在挪戏里面要表达的，哪怕是跟你对立的那个看上去是敌人，但实际上最终你们是在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里面，
0: 并没有那样的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共戴天，没有那样的一个感觉。
3: 他的这种价值观、恩仇观等等一系列的，他尽管用的是一个中原式的故事，但他所表达的背后的观念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
4: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人类充满渴望与担忧的心灵世界中，简单的快乐却并不容易获得。在黔东南台江县台盘村，火爆全国的村 BA 就起源于一个单纯而快乐的节日。台盘村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境内的苗族人一年中节日不断，总是伴随着斗牛、对歌、游方、跳芦笙等传统活动。不知何时，篮球成为当地人的新宠。
0: 陈村长，村长，
5: 你好，
0: 就是咱们这儿，我第一次来，开车进来是我以为交通会是比较好走的，结果没想到也是开车绕了那么久。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能把全国的激情都给调动起来，我很想来了解一下。
5: 我带你到那边，我们去看比赛，再慢慢跟你说嘛。
0: 好，好，好。
5: 我们是有三个扇的，像这个就是友谊扇，还有一个是邀请扇。还有一个全国和美乡村大赛，
0: 和美大赛这是全国性的是吧？
5: 对，这是全国性的，像比如像这种就是友谊赛，
0: 友谊赛也是全国性的邀请是吧？
5: 也不是全国性，主办方是我们台湾，我们黔东南这边就出一个啊，那山东这边应该要出一支吧？啊，东南就是福建，
0: 福建出一
5: 支，在慈甸，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我们西北甘肃这边叫西岐县。
0: 村 BA 是怎么开始了？然后后来怎么突然之间就火起来了？
5: 我们这里有个叫什么六月六吃星节嘛，这个吃星节它就是插秧的时候长出稻穗，我们叫抽穗的时候寓意就吃新米。然后我们举办这个吃星节的活动就是庆祝来年大丰收。
0: 然后吃星节上就是要打篮球吗？
5: 我们这里就有一句话叫逢节必赛，有赛必篮球，就是说不管我们整个黔东南州啊，只要你节日做活动的话，这个篮球是必不可少的。
6: 有我们的开场的23号。
5: 其实我们台盘这里苗族也有，汉族也有，汉族的这些他不过这个吃星节啊，对，就叫他们过来家里面，
0: 哎，过来一块吃饭，
5: 对，祝我们农家这个最热情招待客人这种菜，喝一点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啊，过后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让你来参与。
0: 篮球是什么时候传入到黔东南的呀？
5: 在1936年就开始，当时正远是我们黔东南州这个州府啊，我们这边的人去那边赶集，看到他们那边有人在玩这个，觉得好玩，
0: 觉得挺好玩，就学回来了，
5: 就把它带过来这边啊。
0: 哎，这个就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吃星节是苗族自个儿的一个传统节日嘛，它跟这种篮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怎么就这么紧的捆绑在一起了？
5: 篮球这运动啊，可能就是说大家感觉新鲜稀奇，但是真正的参与之后，感觉这运动比较有这个
0: 比较好玩，
5: 比较集聚这个团结力啊。一个村去打球的话，我们村里面会跟到30-40个这个本村的人去做拉拉队的啊。哎，然后我们回来了，来一头猪的话，我们就杀了全村大家来吃。
7: 我们大概是

0: 早上8:30九点不到就到球场。
1: 我们昨天从龙江过来的，
2: 5点钟，12点钟到，5点钟看你来的。
3: 就带了点罐子啊、水果啊、水啊。
2: 到时候出场都没位置了。
4: 那么就是像村边这种活动，它跟这种村里的传统啊，跟村里的长老啊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吗？
5: 我们这个赛事最多是我们村民自主办赛啊，所以说再老的肯定起到要带头的作用。比如像有一年，因为资金的困难就办不下去，那就有这个再老就过来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钱，我们上山去砍柴去卖，我们都能办。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你们都办不下去，这样去出去丢台白人的脸。
4: 从36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是吗？
5: 没有中断过。开始会打球以后，我每一届我都参加的。赛事不止篮球，有篮球，有斗牛，情歌对唱也是飞哥嘛。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抓鸭子呀、夏天抓鱼呀、包括以前我们有长跑啊，登山啊，还有这个文艺晚会。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篮球这项运动，因为这个参与的人比较多，热爱的人也多。
4: 所以就是对于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哇，这球片啊，
5: 就是
4: 对观众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一个大的 party。篮球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吧？
5: 对，
4: 就是来玩的人，实际上所有这些全都可以一块儿。
5: 对，可以一系列体验。
6: 火爆全国的篮球赛其实只有简单的初心，台盘村的村民对内互帮互助，对外追求精神的自主。他们民主协商，自治管理，杜绝商业文化，使体育回到了最纯粹的样子。
4: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女性的这个比赛抱着球跑，什么根本什么规则都不讲了。
5: 对，他那个是叫趣味篮球，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家里面种田啊，或者是在带小孩，反正你投进就完了，祝大家你开心，
4: 就是一切都以开心为第一。
5: 对，
4: 所以我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这边村边啊，所有篮球这种嘉年华，它最底层带来活力的那个核心是6月6这一次，纯自由的、纯奔放的，
5: 对，
4: 而且是与那种非常深远的传统直接相关联的。它不是说几个人来打球，它是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狂欢。
5: 对，我觉得就是说，哎，大家觉得村边话，我就想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村边场上去打一场球。这就是我们6月6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参与。
4: 咱们村民把当地这个经济给带活很多吧？
5: 对，现在村民活了之后，你看带动了我们整个这个非遗集市啊，这整个都是牵动的这个非遗。啊，你说正宗的哈？啊，正宗肯定吃的肯定没这个正宗啊。这个茶是怎么烤？
7: 直接把茶叶投进去，不停翻滚，
4: 对，
7: 烤成这样，通体金黄色。不还能用来烤中药，万物皆可烤，只要能烤的都可以塞进去啊。
4: 烤串什么用这个可以烤吗？
7: 烤串那个，
4: 这就是苗族刺绣蜡染，
5: 它是非遗展示。
4: 这些碗都是银的是吗？
5: 对，
4: 银碗银筷，还真是很有分量。
5: 对。
4: 是二胡一样是吧？
5: 对，挂的那种。
4: 这个是一个大水牛角吧？
5: 对。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村 B A 的观看人数创下了纪录，是贵州近年最出圈、最受欢迎的电视转播。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自由奔放的气质。数千年来，一种注重精神世界的灵性文化，在贵州独特的山地环境中积淀下来。即使在艰苦的时代中，人们也不曾遗失快乐的基因。当插秧完成，稻谷抽穗，生命之流奔涌，人们重启神话、图案、仪式和节日的冷静，在多彩的生活中释放活力，共享快乐。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

0: 文，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对于这些，我们本质同仁当然直认不讳。我们为什么要破坏这些东西？
1: 只因为我们拥护
2: 德莫克纳斯
0: 和赛因斯两位先生。你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你就不得不反对
3: 旧的思想、旧的文学。
0: 要说本质，这三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无非就是这些。
4: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s difficult, even dangerous, to protect democracy and science in China. Will you insist on doing so, Mr. Chen?
0: Okay.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渐渐地把他们从黑暗中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赛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两位先生，一切反共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和谩骂，我们都不推辞。
5: 李大将先生、ちょっと質問があります。最近先生の文章をたくさん読みました。李先生はマルクス主義に興味があって、そしてロシアの重化学にも賛美のことがあるようだ。先日ですが、李先生はマルクス主義の信者ですか？
6: 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读书者，我丝毫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虽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

0: per la nuova cultura. Della virus per influenza. Abbia solo sviluppo della cultura.
1: 大概听懂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成他们同类人看待，而不要当成机器、牛马、奴隶来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思想，不要被现实的政治羁绊。什么是现实的政治？譬如当下的现实政治，那就是一般没有饭吃的无聊看客在那儿造谣生事，与人民的生活和政治理想都毫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有了各派的军人在争权夺利，如同狗争骨头一般而已。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而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来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0: 钟抚兄在议会上那番讲话呀，他把新青年和北大的关系给撇开，他这样做考虑问题还是很全面的。
1: 嗯，其实我特别明白他的意思。嗯，现在咱们新青年在政府的眼里头就是洪水猛兽。
0: 嗯，
1: 我们自己不能束缚自己啊。
2: 撇开关系之后，
1: 我们就可以放手战斗了。嗯，蔡先生。
0: 嗯，
1: 林书在《公研报》上发布了他的公开信，给您道歉了。
0: 他说些什么呢？
1: 他是这么解释的：最近几年，因为耳闻目睹了许多抨击旧文化的言行，让他有点忍无可忍了，所以一怒之下就发布了很多不实的言论，给您和北大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他十分抱歉，希望您能原谅。同时，他还坚持他反对新文化的观点。
0: 哦，
1: 他还表示，拼其残年，坚守其志，必使反蛇无声，至狗不吠而后已。
3: 蔡先生，
0: 嗯，
3: 看来这个李老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对手。
4: 蔡公，蔡，
0: 申叔，
4: 蔡公，
0: 申叔，你身体怎么了？
4: 微恙，微恙。蔡公，我写了封信，本想交给你。今天各位都在，不妨念给大家听听。
0: 好。
5: 《公研报》主笔大见，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习，然报籍遂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显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6: 其即查找更正，是为之和。
5: 刘师培，请。
4: 蔡公，我还有一事要声明。
0: 请说。
4: 如果陈仲甫还要坚持他那一套，我刘师培愿与他战斗到底。
1: 申叔兄，我相信以仲甫兄的性格，一定也会与您斗争到底。

0: 该说的也说了，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该对张丰仔这个内鬼有个表态？
1: 蔡先生，张丰仔这样的人，我们北大绝不姑息养奸。
2: 请请请！哎呦，张议员，深夜到此，真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快请坐，请请请请，请坐，请坐。不知道，哎，对，我有好茶。
0: 哎，不必，不必了，不必，请坐。金丹兄啊，
3: 深夜造访，不穿冒昧。
0: 这是小侄张丰仔要一事向你禀报。
4: 吴叔叔好，
0: 坐坐。
2: 哎呀，久闻大名啊！我听说先知被奸人所害，被迫离开了北大，有不少人为你叫屈喊冤呐。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吴叔叔，
4: 开除的。
2: 哎，先知啊，
5: 是金子，到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0: 和政事都通知到了，我来给大家念念。中国代表团、贵代表团所提两项提案，即请求废除1951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签订之条约及换文说帖、希望条件说帖，均不在和会权限之内。和会最高会议充其量承认此两项提案的重要性，但不能在和会解决。
1: 你请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中国的立场。怎么说？这两项提案都被驳回了，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克林蒙梭还说，日本代表穆野在今天上午10人会议上提出，日本应该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并希望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针对日本的提议，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先生建议，应该请中国代表参加今天下午3点的政变会，并阐述中国的立场。
1: 有希望。怎么说，这个美国人还够点意思。和会秘书长
0: 已经给中国代表团发来列会会议的正式邀请函，列会人员2人，其中只有1人有发言权。政府的意思是，请顾公使和我一同出席，由顾公使发言。
3: 我同意。
1: 你有什么意见吗？
4: 那就拜托二位了。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只有让我们两个人勉为其难了。1919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 在这次由英法美意四巨头掌控的和会上，世界秩序被重新划定，而原本德国在战前取得中国山东胶州湾的权益，也成为中日争执的焦点。日本代表团提出，日本应当继承德国权益。中国代表顾维钧。

0: 逐条批驳日本的要求，他指出，无论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方面，还是从中国对于德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而言，胶州租界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 但北洋政府亲日派曹汝霖等，在日本压力下，却说此举纯属擅自行动。顾维钧的发言引起了日本政府极大不满，遂命驻华公使小幡友吉向北洋政府施压。
1: 吴院长，
2: 不过，官费实在是有一件不知如何处置之事，特来登门讨教。
1: 我知道，日本公使小幡闯关来了，把你给吓着了。
2: 小帆都说什么了？小帆说，顾维钧要在法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日密约，他奉日本训令，要求中国政府致电代表团谨言慎行。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表现表示特别不满，提出严正的抗议，还威胁说要把1918年张宗祥亲手签订的中日山东问题的协议公布于众。哼哼，其实这件事情很好办。
3: 公开信，诸位代表，连日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听闻列位在和会上精彩辩论，申诉我对山东之权益深感振奋。诸位之表现，实乃我中国青年学生之表率。近日。 发生有日本公使强闯我外交部恫吓一事，但万万各位代表顶住压力，绝不可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存亡、主权所在，务肯力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同靠。
4: 同学们，为了持续关注巴黎和会事态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组织各位，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事态的真相，我们在此次集会中公推出10余名学生会干事，以便联合北京各大高校采取一致行动。大家欢迎。

今日大家公推我们几位为干事，我们既觉得兴奋也觉得惶恐，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但请各位相信我们，我们必定不辱使命，全力而战，誓死抵制日本，保卫山东。下面请李大钊先生发言。

0: 同学们，在巴黎召开的和会，是我们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大会。那么，既然是国际大会，各国在会上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乃是各国独立英存之大义。他国绝无干涉的道理。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顾维钧顾专使代表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申诉要收回我们自己山东的权益，日本人竟然要求要撤换。同学们，你们说，我们40万万中国同胞能够答应吗？
1: 不能。
0: 在这个提倡世界公平的大会上，我们提出了自己国家正确的主张。 日本人。

0: 竟然冲进了我们的外交部，进行恫吓，威逼我们屈服。同学们，你们说，我们4万万中国同胞能被吓倒吗？不能！日本号称有陆军百万，随时准备应战，以威逼我们放弃山东的权益。同学们，你们说？
1: 我们能够因此而屈服，因此而惧怕吗？不能！不能！不能！哎呀，这个汪大蟹呀，一天3封电报，非让我赶回巴黎。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吴总长，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而是有大事需要您来定夺。
2: 哦，
1: 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
2: 中日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及换文说帖，希望条件说帖被驳回以后，要不要再送？团内意见不一，我无力协调，只能请您出山。
3: 我看山东问题的说帖和中日签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各项密约，还是先放一放，暂时不要送交和会，等日方同意再送交为宜。胡公使。
1: 果真是为日本公使给吓着了。我也是为国家着想。要是日本人真的出兵，那么局面就不好收拾。况且政府还在犹豫不决，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刚刚送来电报了，不知诸位看了没有？自日本小藩公使恫吓之事登报以来。 国内民众群情高涨，纷纷给代表团打电报。就这几日，已经收到了几十封。偏偏痛陈厉害，言辞恳切，要求我们顶住压力。这是刚收到的北京大学学生发来电报，要求我们绝不能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连青年学生都知道，山东及青岛问题。
4: 关系到我国的存亡，胡公使却为何犹豫呢？我为国家之心，天日可表，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哎哎哎，金吾、守川，大家都听我说，此事断不可讨好日本人。现在与会各国纷纷对我们表示同情。 如果此时我们不能坚持，半途软化，即便是有他人愿意助我，也会让我国损失在国际上的声誉。到时我们还有什么面目去要求别国的援助呢？两害相权，我的意见是再送说点。是。我。
5: 我去找威尔逊，啊！继小凡有疾恫吓北洋政府后，日本代表团再次在和会上提出，要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而威尔逊为了限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
6: 在和会初期，一度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墨家学说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说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共有10大主张。请看：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是鬼、非乐、非命、节用。 节葬。兼爱是墨家学说的核心。所谓兼爱，它包含了平等和博爱的意思。墨家要求君臣、父子、兄弟之间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且认为在社会上，如果出现了强执弱、父母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7: 先生，学生有一事不明。

0: 东洋人、西洋人都霸着我山东不还，这是典型的强示弱行为。难道这也是先生所讲的“天下人不爱”所为吗？
1: 同学们，郭新刚同学今天在课堂上提出了问题，这是好事，证明郭新刚同学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是郭同学，你今天的问题跑题了。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是学界讨论的问题。你刚才说的是政治问题，是政界讨论的问题。作为学生，关心山东的问题，这是好事。但是山东究竟能不能返还中国，这是巴黎和会政治家们讨论和研究决定的问题，而不是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能够决定的问题。
0: 可学生认为学术和政治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一个国家连主权都保护不了，还有什么学术可言？
2: 就是你说的有常识，不说可能是学术，我觉得这纯说的。
3: 这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确不该我治，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3: 现在
1: 同学们请安静。
3: 学界问题和
1: 同学们请安静。郭新刚同学，今天你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讨论山东的问题，你觉得有用吗？山东问题的决定权在威尔逊，而不在你一个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最好的状态就是心静如水，而不是心怀小鹿。
0: 先生，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如果连我们都不关心山东问题，他威尔逊一个外国人凭什么要关心我们的山东？把山东的主权问题拴在一个外国人的嘴上，学生认为是靠不住的。先生对不起，我做不到心静如水。
4: 我们是学生，学生要学习，不是应该要主权？
5: 我觉得你的见解没错，威尔逊一个外国人凭什么关心我们的山东？让我们自己关心。
6: 吃饭了。
7: 好嘞，
6: 老师吃饭了。
7: 吃饭。
8: 哎，好。
6: 怎么又是窝头啊？你晚上你放电影，这哪扛得住啊？
9: 鲍鱼海参我能做，你吃得起吗？
6: 这些天除了包伙的那十几个人以外，一个客人都没有，就这窝头还是我从外头赊的，你爱吃不吃。
8: 哎呀，于设伟同志，怎么就咱们几个在这啃窝头？其他同志呢？
6: 我正好准备晚上开会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放映组的葛秀梅已经退社，留下一封信，今天已经回天津了。
8: 我们才一个月就有逃兵了？那还有几个同志呢？不会也退社了吧？
9: 老郭忙活请愿团的事儿呢，白兰出去当家教就不回来了。把这分一下啊。
6: 哎，好。
8: 我觉得咱们护士社应该整顿了，这请愿团的事儿就比咱们护士社的事儿重要。外出打工就可以下馆子，家里人来了就可以出去享受，这还是共产主义吗？入社的时候大家不说好了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了吗？怎么现在就出现特权跟差别了？
9: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挣钱，
10: 咱们开社以来一直都是入不敷出，
9: 现在家底都快花光了。
6: 我同意严年同志的意见啊，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的问题，三个勤工组都必须要拿出更好的办法来才行。
3: 郭大哥说了，让他们来咱们这儿包伙，还有《新青年》杂志的酬劳也已经下来了，都归公充社了。
8: 这个郭新刚同志平时病殃殃的，参加集体活动也不积极，这一提青岛就跟打了鸡血。
9: 管他打什么鸡血牛血啊，创收是关键，再不创收窝头都吃不上了。
6: 我这个大厨啊也就该洗洗睡了。
11: 我跟易同志都商量好了，明天就去他们学校找他们斋夫，说给他一成的提成，看他能不能帮咱们来点生意。
6: 这是不正当竞争啊，
8: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顾不了那么多了。
12: 那明天我也给你们去吧。
8: 嗯，
6: 要不人家谢婉莹发动各个学校女生对我们的施舍，我们放映组早歇业了，寒冬起始哪儿我可受不了这个。英姐，
9: 哎，
6: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找个时间讨论修改一下护士社章程。
9: 行，我看非常有必要。
6: 那你说好了。
3: 毛大哥，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我们都还以为你回湖南了。
13: 其实这半个月啊，我就干了两件事情。这第一呢，是在张志钊先生的帮助下，把我们湖南赴法的第一批学生给送走了。这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跟着

0: 大钊先生，还去了好几次长兴店。哎呀，每天都是夜出夜归的，实在没有时间看你。
1: 我说这半个月没见着你，怎么看你有些疲惫了？
0: 哎，其实啊，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情，我明天就要走了，回湖南了。
2: 啊，你要回去了？
0: 是啊，这一转眼半年多，北京的事情解决了，可是新闻学会那边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在北京的时候呢，承蒙你们兄弟俩对我的照顾，所以我呢，还是要特意辞谢一下的。
1: 润之兄，你太客气了，能结识你挺难得的，而且从你的身上啊，能看到一种在北京看不到的东西。哦，
0: 此话怎讲啊？
1: 我也说不太清楚，总觉得只有在你的身上，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走向大众。
0: 哎，其实啊，我应该谢谢你们两个。你看啊，你们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这个啊，就是切实的走向大众。
2: 但是我们快办不下去了，我们要失败了。
0: 吧，失败并不可怕，大不了从头再来嘛，说不准还能再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是不是啊，叶念？
1: 这互助社快办了两个月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它好像只有一个壳没有魂，这条路还是行不通啊。
0: 绿渡黄河，英色川；江灯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锦安在。念念，小念，我觉得路虽漫漫，但是北京自有一股王气在。仲甫先生、守常先生，他们的主张就是振聋发聩、荡涤乾坤的王气。而且呢，他们又是我们新青年的精神领袖和导师。而我们当代的新青年，就是要把这种王气和地气给接起来，在现实中上下求索，为天下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润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0: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共勉。
4: 你这次回去准备做些什么呀？
0: 我想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看看我们的国家到底缺的是什么。
4: 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科学与民主啊，现在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0: 先生说得好，说得准确。不过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文盲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得通科学和民主相交融的路？
5: 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深。我最近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的文章，也在努力探讨这个问题。
4: 年轻人敢想敢干，值得提倡。中国要发展，必须要引进最先进的理论做支撑。
0: 是的，先生。哦，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请教您。
4: 你说。
0: 您真的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落后的文化传统问题吗？
4: 非也，中国落后的不是文化，是缺乏指导社会持续发展的理论，科学理论。
0: 那二位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去抨击旧文化呢？
4: 因为它压制和阻碍了科学和民主的生成啊。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要把它奉为救国治国的指导思想，你不打倒它，新的理论就无法立足。所谓不破不立，就是这个道理。
0: 那看来二位先生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4: 那当然不是。
6: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谁也否定不了。
4: 假以时日，国泰民安了，我倒很乐意在故纸堆里面安度晚年，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5: 我跟你的愿望出奇的一致。所以润之啊，当务之急是为了我们中国寻找新的科学理论。你真不打算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0: 我还是不想出国。如果真的要出国，我倒是想去俄国。
4: 你要去俄国，那你可要多请教守常了，他现在是俄国民意。

0: 对列宁的主义
1: 可谓是如数家珍。但是现在啊，我还是想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的中国。
2: 好，
1: 好，
2: 我们还会再见。等下次，我要好好听听你对中国的见解。
1: 那二本先生请留步，学生告辞了。

0: 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会议你主持。好，我来主持。同志们，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放，我们开个会。
1: 都到齐了啊，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们工读互助社原始成员13人，已有2人退社，应到11人，包括口头提出退社的郭新刚同志也参加了今晚的会议。我们今天会议一共有3项议程：一是各个勤工小组汇报工作；二是讨论修改互助社章程；三是研究今后的工作。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议程：各小组汇报工作。师孙总，你先来说说吧。
2: 我没什么好说的，洗衣组的业务已经被吊销了，洗衣组呢已经不存在了，我作为组长向各位道歉。汇报完了，简洁食堂开业以来，一直处于亏损和半亏损的状态，启动资金也快用完了，照这样下去，最多。
1: 再维持1周。说完了。我们放映组也于今天解散了，原因是2个月以来只有3部影片可以放映，能放映的学校都已经放映完了，没有观众了。我们之所以能撑到今天，完全是靠女同学给我们介绍的人脉支持。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经营，而是一种施舍，我忍受不了，所以解散了。
3: 我说完了。好。
4: 三个小组汇报完毕，现在开始第2项议程。
5: 闫年，3个勤工小组倒闭了2个，还有1个只能勉强维持1周。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第2项议程了，应该承认我们失败了。
6: 我们应该正大光明的宣布，攻读互助社第1实验小组解散。
5: 郭新刚同志，互助社解不解散，首先得解决问题吧。
4: 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就当了无政府主义的试验品啊！
7: 有什么不清楚的？无政府主义不适合我们，这就是结论。
4: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看不是无政府主义行不通，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原则。
7: 好啊，那就请你这位非校先生来给大家讲讲
4: 什么是互助论的原则。
7: 好，首先，互助论的第1个原则就是共产。 互助社内任何人都不得不把自身财产。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社吧，当一群先把自己的衣服贡献给大家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讽刺和嘲笑。当大多数人已经身无分文的时候，有的人还要小金库；当大多数人已经脱离家庭关系的时候，有些人却可以和家人去吃饭。当然，我没有针对谁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正是这种私有制残余腐蚀了我们的互助社。
8: 是我们之间出现了感情不融洽、互相猜疑和精神涣散的现象。
9: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互助社之所以办不下去，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提供给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8: 也就是说，个人劳动不足以维护个体利益的时候，互助它只是一种空想。
10: 我不同意解散互助社，我从家里跑出来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追求自由。
9: 是，互助社是苦了一点，但是。

0: 给了我自由，特别是给了我追求爱情的自由。
1: 群仙姐姐，那你到底爱上谁了？
0: 好，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大胆的宣布，我爱上了何梦雄同志。
2: 对不起何梦雄同志，对不起易同志，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0: 你紧张什么呀？你可以去喜欢别人，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
3: 既然这样，我也不想隐瞒我的感情了。我宣布，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易群仙同志还是十分可爱的。
2: 好，同志们，跑题了。
3: 我们现在言归正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秦宫已经不能维持互助社的生存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4: 除了解散，别无他法。
0: 我不同意解散互助社，互助社解散了，我岂不是又要回到原来的生活？我不同意。
5: 你不同意，那你拿出办法吧。
0: 我能有什么办法？除非让我爸过来赞助咱们，你们同意吗？
5: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让我们当寄生虫啊？
6: 那我就没有办法。
7: 延年，你是社委，又有特殊身份，说到底我们这些人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才跑出来寻找新出路的，你给我们大家说说吧。

各位同志，我是我们这个攻毒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的发起人之一。现在这个实验失败了，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大家。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相引，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坪，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独具特色的水族水书流传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
4: 集中了你房子水书。

0: 个唱歌一样。
1: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2: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处，修文县阳明洞，
3: 看到了少数民族这种良知，我就觉得明了。
2: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之地之一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
4: 朱校长决定把浙大迁到湄潭。
2: 由独特庆苗社区构成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支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
5: 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6: 是的，
2: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如何滋养启发并影响了外部世界，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百家汇流，广纳八方之地。当中原腹地风云跌宕，贵州耸立的群山却接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在溪流与山野间化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千岛。在贵州黔南龙江都柳江上游的三都一带，生活着水族，他们仍在使用先秦时代的古老文字。
1: 李老师，
2: 你好，你好，你。这是我写的水书，
1: 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有很多现在不能识读，已经可以识读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我把它编成了一个百字文，
1: 跟甲骨文、金文有点像。
2: 对，和商代的这个甲骨文是有联系的，是同源、吸收、分化、发展。水书的山。甲骨文也有山，水书的水，甲骨文的水，
1: 这是水书的语吗？
2: 对了，甲骨文的语，还有水族的自源文字，自己的一种造字视角，水书的一二三，结绳记事的样子，甲骨文的一二三，筹算的样子，杆子，影子。影子的长短不一样，水族的十字
1: 哦，
2: 有一点像日晷。
1: 对，
2: 甲骨文的十，这是一个脚印，表示行走的。这是太阳，太阳在走。这是一个地方，旗杆立在这个地方，它是中心。甲骨文的中，水族的中字，它的视角又不太一样。四方汇拢，这是种
1: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镜像关系。
2: 对，水书有经文和古文之别，分水岭就在开化。古文字写出来呢，有一点像硬笔，后来经文字渐渐的楷书的笔法和结构。
1: 大概什么时候啊？
2: 应该是水族先民迁徙到了黔桂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刻，吸收了汉文化先进的这些东西。
1: 嗯，发明文字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儿，水族毕竟这不是个大民族吧，
2: 40来万人，
1: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因为他用文字来做文书系统来治理嘛。先民时代只有在中原地区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
2: 水族的先民有过辉煌的历史，掌握过文字，最初是在中原一带，后来才融入百越民族。我们水族自称水，和这个水没有多大的联系。水族的古语喝水，水成水人，我们是在喝水。

0: 黑水的那个地方称为睢的。
1: 商代最早的首都不就在那个位置吗？
0: 河南睢县。还有呢，我们身上的这个马尾袖，过端要赛马，我们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1: 那大概率是跟北方的关联了。
0: 商代不是有文化争鸣吗？
1: 嗯，
0: 百家争鸣之前，神本意识下的社会，商代的文化争鸣为国家王占卜。趋吉避凶，
1: 文字最初的生成往往都是做祭祀用途的嘛，它是在祭司这个阶层内部流转的。
0: 当时作为证人还是有风险的，你占卜占好了，说不定这个王过世的时候要陪葬，他如果算不准，也要被惩罚的。
1: 不，这活不好干，干得好了，干得坏了都要走。
0: 先辈们会不会避开这种凶险来逃走？
1: 既能够传承文字，又传承占卜祭祀，同时又有逃走的动力。
0: 这个不是信使，
1: 对，
0: 但有这种可能。
1: 没有信使的地方，咱们只好基于神话、基于传说，在做各种人类学的这种推导。一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祭司阶层来主导整个秩序嘛。
0: 对，它主要也是祭祀，
1: 类似于周易里面可有一套推算的逻辑，是吧？
0: 九星运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它由水书先生主导族群的繁衍发展。韦世昭先生是水书先生，掌握传授水书的。
2: 甲子朱月你房子一等八月盖主力水书，我感觉那个好听，我诗的韵味像个唱歌一样。我学习水书是很早的，七八岁吧。水族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规律，年长越久有了水书历法。到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起到指导农事作用。我水书翻译是强项，尽力而为，把我们所知的收集整理翻译出来，让我们的水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江月高到泥月下，蛤蟆一样动嘎嘎。
0: 水族整个社会对水书先生是特别敬重的。解放前这个独山县有一种学山学田，是宗族给水书先生的生活保障。
1: 作为水书的传承人，他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学习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0: 对，
1: 相应的一定得有一种社会机制的安排，能够让这个水书先生的制度能够存续下去。
0: 对，
1: 我甚至猜想当初在睢阳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支脉他就逃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安排，于是文字传承不下去，那么这个民族的自我记忆就没了。
0: 韦氏有很多水书先生，从郭沫若先生对盘庚中期的研究来看呢，文化争人其中有韦氏，韦氏可能是水书的主要携带者。水族过端节它是分批过的，我这个宗族第一批过端节就是过年了，一年的开端在秋分时节，稻谷熟的时候，铜鼓青铜制作的，节庆的时候要敲，是水族的一个乐器，也是祭器，相当于古代的鼎。敲铜鼓的时候拿一个桶进行共鸣，铜鼓一敲那就是有大事。耶，
3: 主席了，接着爹啊，
4: 俺们没几回那是俺是肩没有，
3: 你像哪位当时像鲁大爷没有啊？
5: 老板，这不是自己整的嘞。
6: 水族历法以农历九月为岁首，端节就是过年，正逢稻谷丰收，人们走亲访友、祭祖、赛马，以增加宗族血缘之间的情感联系。
0: 过端是必须要赛马的，我们也曾经叫马背上的民族。我们的赛马没马鞍，专门悠悠跑道的，并且是要上坡的。你那个宗族的，我这个宗族的马切过来，一声令下，看哪个的马跑得快。
6: 跑马的山坡称为端坡，它是血缘氏族联盟的社交娱乐场所。赛马前要祭祖，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1: 水族这

0: 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1: 我没有想到水族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民族却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它确确实实是华夏古文明的一种结遗。贵州它就像我

0: 此地不光接纳，也滋养并孕育人类思想的火种。1508年，抱着必死之心的王阳明来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
1: 哎呀，乱了乱了。小九，
2: 要拿道具
1: 吗？要拿要拿。
2: 我还说再递一本。
1: 我那个书给我。
0: 对冯冠博来说，扮演王阳明是与阳明先生的一次对话，也是对自我心性的磨练。

0: 阳明悟道，讲述王阳明因仗义直言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的故事。王阳明历经苦难与困顿，最终在龙场悟道，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实践哲学，由此开创阳明心学。
1: 少二，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京剧院的剧场。平时呢，我们有一些响排啊，重要的一些演出啊，彩排都在我们这剧场。我们这剧场啊不大，不到410个座位。
2: 您就是贵州人吗？
1: 我不是贵州人，我是2006年加盟到贵州京剧院的。
2: 唱戏30多年了。
1: 我是这样，我是从89年考学，13岁考到戏校，90年啊，那么今年从事这个已经35年了。嚯，文武老生的戏也比较多。
2: 阳明这出戏锤炼了有多长时间？
1: 剧本是我们贵州剧作家陈泽凯老师写的一部戏，他是在90年代就已经有这部戏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贵阳市的城市精神叫知行合一。2022年是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我们都想做好贵州的阳明文化，想把阳明的心学传递出来，把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告知大家。
2: 您扮演王阳明演了这么多场，然后您对阳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 第一开始排的时候，觉得我表达不了他自己理解的这种常识不够了，我一直找不到阳明顿悟的那一感觉，所有的手段手法全用了，就是出不来。然后慢慢的知道，哦，原来阳明他在贵州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这种良知，生而具之。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王阳明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觉得突然戴了一个眼镜，明了。
2: 实际上，一个人就那一瞬间把自己以那种方式突然间打通了，差不多就是阳明先生想要在一般的人身上看到的。
1: 对，
2: 他可能是在期待着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刻，突然间把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就给打通了。
0: 在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身上，王阳明总结出了他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
3: 吾姓自处，共五家外求，心性大道，知行合一。
4: 我这次来就是很想搞清楚阳明是为什么在贵州悟道了。
5: 当然贵州肯定它有它特殊的风土，
4: 它被贬在我看来倒是应该是它悟道的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人生一直非常顺遂的话，它的那种动心忍性的过程可能就激发不出来。
5: 其实龙场悟道它是要把这个万物一体的这种状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获得一个证实。
4: 在贵州这种万物一体的这个感觉是更容易找到，尤其在那些少数民族当中，
5: 少数民族生活里边他很真切很真诚，对他有一种冲击力的。
4: 阳明是1508年贬过来的是吧？前后待的时间加一块儿能有多长啊？
5: 在贵州可能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吧，37

0: 38岁的时候在这儿。
1: 现在咱感觉到这温度，阳明那会儿还是小冰期的时期，
0: 肯定挺冷的。那个时候这儿肯定就是瘴疠之气，它开发人少，
1: 尤其是江南子弟出身。
0: 对，
1: 阳明年谱里面他自个儿有说嘛，就是那种温度他怎么活下来的？
0: 来这儿以后照顾他的仆人们都生病了嘛，都是从他老家带着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做饭啊，调节心情，给他们唱老家的歌，有这些苦中作乐的记载。经历过了这些，他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跟精神力比较大有关系。
1: 养来之后是过了多久悟道？
0: 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
1: 震动天下。
0: 为什么讲悟道五行具足变成了他悟道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以前陈朱吕协也并不是主张心理完全截然是唯二的哈，但只是他的思想史的效果导致了就把心和理当成是两个东西，所以阳明才会有谁隔竹子三天把自己隔病的这个事儿。
1: 可不可以说是阳明对朱子的一个误解，然后把心学给开出来了？
0: 其实也很难说就是个误解，因为时代不同以后人的处境不同，在他理解过程里面就产生偏差了，
1: 就是后世人可能把朱子学给理解窄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阳明把他被窄化的那部分给他打开。但是我觉得误解不误解这事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创出的这个新的路径它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历史效果。
0: 对，
1: 喀斯特这种石灰岩它雨落下来就存不住，顺着岩缝一点点就全都进来了，滴出这种钟乳。
0: 阳明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来这儿生活过。
1: 咱们跟阳明进的同一个洞，但看到的这些钟乳的形状肯定不一样，500多年了，
0: 在这种条件里面肯定对身体的挑战很大。很多人是被这个环境所困，他恰恰是把这个环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助力。阳明的12岁立志做圣贤，用这个黄宗羲的话讲，为学有前三遍后三遍，前三遍是辞章理学佛老，忤逆三遍里边他逆于佛老，好像走了一些弯路似的，实际上不是，在每一次的变化当中都是他特别真切的求索的，每一个曲折构成了他未来发展的动力啊。龙场悟道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阳明学了。
1: 阳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啊，
0: 特别轴的人。
1: 这种轴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纯粹吧。
0: 用钱穆先生话讲，他是一个执着又跳动的人。
1: 他在玩一窝的时候好像是住在一个石棺里是吧？
0: 对，因为他到这儿感觉生活太艰苦，造了一个石棺睡在那里头，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死人一样嘛，破除怕死的念头。对于生死一念的克制呢，主要是佛教的功夫，禅定经验里边有一种出离的状态。他在这个时候呢产生出了思亲的念头，你与亲人父母的这个情感都是孩提时就有的了，如果把这些念头去掉，那是灭种性的，人就不是人了。其实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良知，良知良能就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见如此入境，恶影自心，佩然莫之能与。其实朱子学对于中国的文明的意义，他找到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承载教化的单位啊。阳明也是这个思路，但他对于个体性生存的揭示呢，其实是比朱子他们讲的更真切的，所以他更切合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1: 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从他的传统的小共同体里面被剥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0: 个体的这个孤绝化，自我越来越跟世界疏离。
1: 明朝中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松解，你过去的这种整合社会的方式不管用了，
0: 怎么再次能在社会基层和人性里面找到安顿秩序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的意义。不管你是如何被甩出来的一个孤绝的个体，跟他人之间有着一种谁都不可否认的生命的情感，通过这个生命情感的发现可以来重建你的生命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克服自我中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病症是由于自我中心来的。我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跟我有关。阳明学之后是把礼教是进一步下移到了一个更基层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有良知的可能。他的这种教化方式并不是特别依赖学问系统啊，不是非要读书识字啊，而是用一种直接启示的方

0: 是就可以剩良知，特别能够直指人心的，所以它能够比较深入贵州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脉。
1: 被贬斥到贵州的这个过程，他真正的开始反观到了自我，具体在中华文明上，他的成长过程，他往往是伴随着这种创伤，在历史的跌宕当中不断的往前摔倒了，还能再起来。
0: 梁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生命是要有向上一击的，苦难扎扎实可以顿挫出一种更加昂扬的向上的生机。章太炎有个话叫子其坚贞，就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个精神最好的一个写照。
1: 阳明未来此动时，此动与汝心同归于尽。但是阳明来了之后，此动一时明白起来。
2: 贵州独特的自然生境和原生态的人文气息，助力阳明思想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越是艰困的时代，越需要简易真切的力量。自1939年始，在日军步步紧逼的轰炸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西迁到遵义市和湄潭县。
3: 60年前，文昌宫里点火传心，
4: 一脉相传，根门一脉，深山路，玉华河边，
3: 湄潭中学，浙大新鲜活力，初中教育摇篮。
2: 湄潭中学举办校庆的这座操场，就是80多年前浙江大学附中的旧址。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雕像依然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学子们。
5: 我代表校友们向母校解读师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2: 张献忠，湄潭县永兴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并积极筹备浙大西迁遗址文物的陈列展出。
6: 它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像这片茶园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有国家最大的连片茶园嘛。湄潭这个地理环境，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好，气温非常适合人居住，它称为小江南。这是促成浙大迁到湄潭办学的主要因素，更何况还有与很多开明的人士欢迎浙大到我们湄潭来办学。
1: 现在又进入到一种动荡的这种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正在发生战争，在那种情况下，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学习的学生啊、教授啊，我就会联想当年中国处在战争状态当中的时候，学生、教授、校长把学校迁出来，然后继续办学，为国储备人才等等，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2: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一些高等院校相继西迁到云贵川等地，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迁离了杭州城。
6: 浙大在湄潭办学7年，正是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听说哪一家当兵了，他们自发到这一家去慰问，还发一些慰问金，也搞军训，打靶，挖战壕。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杭州这边也非常紧张。
2: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浙东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和太和，随即又被迫迁到广西宜山。立足不久，临时校舍就遭到狂轰滥炸，危急时刻何去何从？
6: 朱校长考察遵义，考察湄潭，才决定把整个大学放在这遵义这一块了。2002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暑期到永兴来，永兴的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他是读浙大附中的，一大群30多个浙大的学生围着这个老年人，和这个老年人一起唱
1: 浙大校歌。
6: 浙大校歌：
1: 大步自多，海纳江河，为学无极，济天地，如果多西拉索法比。
2: 浙大西迁历时2年半，跨域6省，跋涉2600多公里。
7: 我母亲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她就跟我说，哎，在浙江大学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朱校长就把我们送到三原市去了，因为当时已经形势都很紧张嘛。
8: 就是从杭州到吉安，在当时呢走了20多天，
7: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0: 他说这当中呢，他们一停下来就要上课了。
1: 我父亲走到遵义，整整走了3个月。
2: 浙大西迁这件事儿，走了200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放得下书桌的一个地方。煤炭的人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3: 1939年底，浙大师生到达遵义。
4: 40年9月份的校务会上，浙大决定就把英人杰迁到永兴。有一家姓张的，房子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巷道出租给浙大用。
3: 浙大师生得到煤炭各界人士的慷慨帮助，当地总共调剂出寺庙、宗祠等各类房舍256间，供师生办学居住。
4: 浙大迁到永兴主要的一个原因，永兴的商贸比较繁荣。在竹谷村日记上，他讲到有鸡蛋在遵义卖0.18元，在永兴0.08。
5: 哦，差这么多。
4: 应该是在42年的时候，竹谷村的日记上有一个记载，永兴的菜园村，他们种出来的大白菜非常好，供应浙大。浙大学生在永兴的读书的时候，搞了一个农民的夜校，实施的过程当中，哎，也给他们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故事，张家嘛，他们家的小孩生病了，已经不行了，校医张光耀把这个小孩救回来了。浙大总务处有一个人，当年他是在永兴嘛，我的小儿子19年的时候重返父亲当年住的地方，当着他父亲的遗像走上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的父亲去世了吧？他把他父亲的像也要吞到这儿来。
3: 7年中，煤炭人民与浙大师生休戚与共，结下深厚的情谊。
5: 这儿当年是有学生住在这儿是吧？
4: 对对，这个宅院的主人李金城，当年他们是做食盐、棉纱这些生意的。他有4个女儿住在这个宅院里面。这些女儿也到夜校去上课，小女儿叫李信荣，就发现一个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是浙大的学生，叫西鹤入。这个李氏家族在经商嘛，请西鹤入给他们管管账啊。这个小女儿和西鹤入啊，两个人就互相产生爱慕。最后抗战胜利，浙大东归之后，西鹤入就到杭州去了。西鹤入写了很多封信。50年，李信荣在煤炭读书毕业了，几个姐姐给他偷了一点盘缠，他找到西鹤入，最后在福建成家，现在他们家还在福建。今年小女儿和他专门来看了这个地方。欧阳蜀宅，粮食啊、灯油啊、教学泥器啊，放这个宅院。后来这里面办过孤儿院、学校、永兴人民公社、法庭。21世纪初的时候，我的文化站也迁到这儿。2004年的时候，我去采访，当时在这儿上班的校工，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了解浙大的历史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浙大迁到煤炭来之后，的确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东西。7年的时间，煤炭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5: 您对竺可桢先生日记好像是下过很大功夫。
4: 竺可桢日记、民俗啊、儒家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文庙当时是浙大主要的办公场地。
5: 现在是浙大西迁陈列馆，所有这些红色的是当年浙大用过的地儿，是吧？教部和图书馆在文庙，大学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相当于精神中心嘛，正好到了这边就把古代的精神中心都给用起来了。
4: 当年浙大西迁的途中，把《四库全书》作为重点的保护的书籍，用火车、汽车，还有就是船，一直运到贵州，放在那个地马洞里面。
3: 我国的《四库全书》原本共有7部，其中3部毁于清末。浙大西迁时，竺可桢派出专人，将存于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四库全书》，共计140箱，一并运走，移至贵阳地母洞存放，保护完好。
4: 浙大在西迁的过程当中坚持办学，保住了这个文化的文脉，还取得了很多成果。
5: 浙大当时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汇聚了一系列精英的科学家。
4: 对对，
5: 王根章先生在这儿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一些

0: 理论假想。
1: 过了好像半年多，被一个美国科学家给用实验证实了，那是人类最早发现了中微子。
2: 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还坚持研究，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徐然起兴。
1: 在任何一个时候，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让自己始终不断的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人把他的事情给记录下来，让这个民族能够持续不断地维系住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宏大叙事给我们留下的，它也应该包括一系列在地化的细节。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个民族留下他的记忆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细胞。
2: 我现在这是最大心愿，就是在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到之后，他们满意。
3: 我九月底第一次到湄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里还有西迁文化。浙大在这里只有七年，它的文化和经济整个相互的影响，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4: 看那个展览馆，你看一天都看不够，啊，在爸爸的那个照片前面还不愿意走，还要到那个石碑上面去找到名字，啊，墓里有墓。
5: 我父亲呢是1938年在江西泰和考入浙大，我母亲也是浙大，他们在湄潭认识了。
6: 找到了。王红梨。
1: 贵州这个地方作为国家的大后方，在这样一个小镇子里面看到他怎样为这个民族储存下最有价值的一系列的财富，非常的有意义。
7: 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为浙大人提供七年安宁的时光，使国家的科学人才与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与毕节市织金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有一个独特的生态博物馆。
8: 哪个拿来炒菜好吃？好多钱一斤这拐杖？你们是哪边的？
9: 你记住，
8: 阿姨，你是哪个村的？你是苗族啊？哦哟，你买床被子啊？大姐，你是哪边的嘛？
10: 贵州。
8: 啊，
11: 我们是汉族。
8: 汉族。五花肉过来一块，哪块好？
12: 我们贵州皮上贵。
8: 好。
7: 张晓松，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并传播贵州原生态文化。
8: 这个香肠呢，每六天要赶一个集，你能买到最地道的豆腐啊，最新鲜的猪肉啊，应有尽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所有的物料，有点像个乡村的嘉年华。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拐枣，贵州特有的一种树种，长在大山上，野生的，贵州人缺不了的辣椒。
13: 好的，
8: 木姜花。这个是做火锅特有的一种香料。为什么你觉得贵州菜好吃？就这个特点。在这个山地上，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我们食材的多样性。贵州它是一个不断迁徙进来的地方，特色的食材，人们的口味都到这里来共享。
14: 城里的那种大超市什么的，实际上是很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的。当然很整洁，但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8: 它就是贵州多元文化的一滴水，大杂居、小聚居，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呢，又有一个共享共生的空间。贵州它就是一个活态的多元的文化千岛。
7: 贵州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世所罕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8: 索嘎是苗族、彝族、回族三个民族聚居的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龙嘎去做田野，
1: 快三十年了。
8: 那个地方现在因为生态博物馆，因为长角的苗族引起了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的这种关注。
1: 这边跟您30年前来的时候变化大吗？
8: 曾经这里也有贫困的怪圈，土地和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走过了二三十年的历程，石漠化严重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 村寨的整个格局它是没有变的，除了

0: 房子从原来的土坯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瓦房、改善了一下当地村民的生活。可是它的空间的这种疏朗还在，充分的尊重和保留了它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1: 苏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联合成立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这里，村民自主管理他们的社区文化。
0: 过去苗族面向着大山不断迁徙，带长脚的苗族落地贵州西部，当时来的时候是五户人家，在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300多年就繁衍成12个寨子，4000多口人。他们这一支内部通婚，他的文化呀、习俗啊，都保持得非常完整，形成血缘和亲情构筑起来的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我当年来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女人用那个绞刑的那个木架，然后缠上他们的祖先的头发，硕大的那个头饰。
2: 嗯，哇，
0: 你好啊，大姐，你还记得我吗？
2: 记得你。
0: 这个就他们自己绣的挑花，白色的领子配上这个对襟的上衣，黑色的杆毡非常重要，高山寒冷，妇女她们怀孕就是要护住她的肚子，久而久之她也变成她们的服饰，百岁锁呀，年轻女孩呢就把这个藏在里面。奶奶，你这个长脚的梳子你们苗语叫什么呀？
2: 有一路双。
0: 一路双
2: 啊，
0: 就是用一个长的脚戴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们下地劳动他们就只戴上这个。
2: 我得五岁我得经常绣戴这个了。
0: 重的头饰、那是盛大的仪式的时候他们才戴。
3: 这个是真头发是吗？
0: 他把他的老祖奶奶、外婆、他的妈妈他们的头发都放在这里，那他就知道我是这个家传下来的。
3: 他的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0: 是的，头饰和服饰是他们的族群识别的代码、都住在旷野中间，那一看见穿这样的盛装，男孩知道啊，
3: 马上知道是自己村的。
0: 老奶奶唱的这个歌其实有非常深的他们的文化的那个安排
3: 啊，
0: 男孩你生下来做什么
3: 啊，
0: 女孩做什么，所以你看她的声调是很忧伤，声调特别古老，
3: 跟贵州东部那些苗族的气质很不一样，
0: 是
3: 就那边欢快多了。
2: 三姑小婆对三姑小婆，风吹毛衣对对说，
0: 高山大气之间，两个年轻人要想见面特别不容易。
3: 嗯，
0: 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明天我隔着你有九层坡，把那种绵长的情谊用这样的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3: 嗯，
1: 三眼箫是庆苗青年男女恋爱时互传心意的乐器，
0: 很古老的简单的旋律，你听得出来它的那种很漫长的岁月里，在大山里面隐隐的孤独，
3: 嗯，感受到那种对忧伤的表达，那种节制，
0: 老是会想起《诗经》。长脚苗作为一个迁徙的族群，一直带着这个旋律走啊，来自上古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音乐。
1: 和贵州很多族群一样，庆苗也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与迁徙。但古老的原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被称之为罕见的文化遗产。
0: 今天过来看到的每一个村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看到你就躲，现在很包容自信，他内心已经深深地知道我是谁，我有让我很自豪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指引着，是特别安宁的族群。
3: 对，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因为它的这种地理特征，于是灵性文化得以更多的留存，它所带出的一系列非常纯粹的

0: 快乐，内在精神世界的绽放，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多种多样。它相当于每日忙忙碌碌的人，他所需要的一个加油站。贵州甭管什么样的人到这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是的，我觉得我们会要有一双眼光，看到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不同的族群，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千岛、文化多样性的这种的力量。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安居于边疆山野之地，贵州人在数千年的流动与融合中沉潜蕴积，形成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精神纬度。远古先民的初心与生来具有的良知，如奔涌不竭的源泉，一次次的反思与突破由此发端，为华夏文明不断生发出新的动力。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位。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泰式的咖喱牛，葱姜蒜很需要，柠檬叶，
1: 柠檬叶
0: 中间的梗不要，
1: 香茅，
0: 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辣椒、咖喱粉。
1: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0: 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哇，
1: 这是要划一个蛋吗？
0: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一直吞口水。
1: 没白等。
0: 没白等。好，我们今天做泰式，然后我们做咖喱。那我们之前有做过咖喱鸡，嗯，今天来做的是泰式的咖喱牛。
1: 在处理咖喱鸡和咖喱牛上，它有什么技巧上的不同吗？
0: 原则上差不多哦，只是说一般在泰式的咖喱里面有分绿咖喱、红咖喱跟黄咖喱。嗯，那我们今天用黄咖喱的概念，但是我们放多一点的辣椒进去，让它辣味稍微重一点，有点做的像红咖喱。那真正的做的时候，在泰式的红咖喱里面不是只有辣椒，
1: 那它还有什么？
0: 它有红甜椒。
1: 红甜椒。
0: 对对对对。哦，那咖喱很有趣，是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
1: 对，
0: 东北亚也有，欧洲也有。
1: 但是是不是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咖喱，它里面会加的这些料会有些差别？
0: 当然当然。那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咖喱，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怎么传出去的呢？我应该有讲过，你记得吗？
1: 没讲过，但是也想再听一遍他的故事。
0: 就是不记得嘛，对不对？
1: 被抽查到了。
0: 就是早期印度是英国的殖民，

0: 那他们会借由印度人来做水手，印度人不吃咖喱可能会出问题哦，
1: 懂了。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人就把咖喱放在船上，就传到全世界去了。就像巧克力，第一个把巧克力跟糖放在一起是英国，突然发现哇，怎么跟糖加在一起这么好吃？所以英国人自己有个默契，说我们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往外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往外传，大家就知道这个秘密了。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根本守不住。
1: 这个是，所以它就传遍了世界各地。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好东西留不住嘛。
0: 好东西留不住嘛。嗯。前一阵子我回去温哥华，那因为以前住那边，所以回去我就特别去看，有一条路很大，叫 Longsdale。那条路我一去我吓了一跳。
1: 怎么说？
0: 开了一间麻辣锅店。那还不够让我吓一跳，里面吃的都老外。
1: 所以就是中国的麻辣锅已经好吃到不光是
0: 守不住，
1: 在国门已经走到国门之外了嘛。
0: 对啊，像我碰到一个北京的大外，他就跟我讲说，再几年可能八大菜系就没了。
1: 它变成了世界的几大菜系之一，是吗？
0: 就变成全部都川菜了，因为现在吃川菜真的很多啊，年轻人也爱吃川菜。
1: 那个传承这个贵州菜的贵州风味前味的这个使命就靠你了，
0: 靠你，
1: 靠我们，还有靠这个看视频的这些朋友们。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泰式的，
0: 对对，
1: 咖喱牛，
0: 对，葱姜蒜很需要，
1: 但是要把这些味儿给它冲出来，
0: 对。它是提味用，这边香菜精我把它放这边，然后这是柠檬叶，
1: 柠檬叶，
0: 对，
1: 不要这个
0: 中间的梗不要。
1: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糊的话，呢，也是也不要它。
0: 打成糊也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打得很糊。那我们今天做的会把料炒一炒之后，会把一半的部分拿来打成糊，会增加它类似像咖喱的那种。糊糊的感觉，对。
1: 本来起，你要把它，这是最后撒上去吗？还是怎样？
0: 没有，这也是要进去的。
1: 也是要进去打，那还是要把切这么小是吗？
0: 因为有部分是要拿出来打，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里面。哦。
1: 香茅。
0: 对。这些都是堆叠泰式的这个咖喱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好，我们先把牛肉部分我们先煎。那这边呢，我用的是乐野牛排，是单纯个人喜欢吃。这边我们把它煎到三分熟，然后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最后我们把咖喱弄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拌一拌就好。
1: 煎牛排一定要大火煎，
0: 一定要大
1: 火煎才会香。
0: 那现在最主要是要让它外面有一点点焦香。
1: 其实已经很香了。嗯，已经很香啦。

0: 那个油呢，我待会就可以继续拿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炒它，用这个油，
1: 用刚刚煎过牛排这个牛油，
0: 对，姜煎进来，
1: 来炒料。

0: 你是要不全部放进去，有些打，有些不打。嗯，
1: 把辣椒吧。有没有？现在就变成红咖喱的味道，颜色。
0: 黄咖喱相对是最不辣的，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其实都不会很辣啦。对，然后这边再把它倒回来。

0: 这样它的味道也会释放的更多一些。
1: 对，
0: 然后也有这种糊糊的这个，
1: 然后再来炒菇进来，小火微煮它，然后这边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0: 哇，漂亮！它这个一会儿是不是碰到这个热的汤，它还会再加热一点点？嗯，
1: 它现在已经是三分熟了，很好吃的。外面很脆的，
0: 里面很软。
1: 我觉得做菜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我喜欢看你做菜。
1: 什么？
0: 偶尔能捡到一点很美味的边角料。
1: 你这不是跟我们家阿比一样吗？
0: 跟什么？
1: 我们家阿比一样。我们家的狗狗啊，每次我只要帮我女儿在带便当的时候，
0: 它就在旁边看着。
1: 没有，它就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你切东西不能掉一块，或者翻一翻掉一块，它帮叼走。哦，你还真没白等。可爱。这个是五分的。怎么了？
0: 没白等。
1: 没白等。蛋先帮我打好。
0: 是要打匀吗？
1: 不用。哦，鱼露再补一点，
0: 放在一起了。
1: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先补一点奶水进来。
0: 稀奶油是牛稀奶油还是椰奶？
1: 就是牛奶。
0: 这个也不能加多了，对不对？加多了就会很腻，是不是？牛奶加多了会不会不那么？
1: 不会。
0: 不会吗？
1: 你看会不会腻啊？
0: 不会，它有那个咖喱糊糊的口感，但是
1: 好来，
0: 它是那个比较醒目的味道，整个的泡进去是吧？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步骤是不是就很快了？
1: 好了。
0: 哇，这是要划一个蛋吗？哦。
1: 借由蛋让它有点浓粘稠，是吧？马上就有点糊了。好了，
0: 这真的很它放进去它就更稠了，更像黄干。
1: 一个好的主持人呢，不是在看东西的时候聊天，就一直吞口水，
0: 还是要做事的。收啦，牛奶收啦。香嘞。
1: 这样你就知道那个刚刚为什么做到一半要把它打成糊的功能在哪里了。
0: 它会增加它的稠度嘛，然后它味道也会更加的释放出来。
1: 对，那你就不用放一些什么粉啊或干嘛去勾芡它，
0: 都是食材本身的。
1: 对，那就不会那么腻口，这样就理解了吧？
0: 理解了为什么我做的咖喱都很腻。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泰式咖喱牛。是哦。

0: 来吧。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咖喱这么豪气，这么多牛肉，这么多饭。
0: 没有啦，一般就是叫一份，然后一起吃啦。来，这个吃我这个。
1: 吃你这饭哈。
0: 对泰式的料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你叫了打抛猪，你叫了什么有没有？然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酱汁混在一起，那怎么混怎么好吃。嗯，
1: 它不会腻。嗯，
0: 来，请用。泰国。
1: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嗯，味儿很冲。就那个辣椒味和什么香茅的味儿，它都很直接，
0: 然后姜啊那些都很直接啊。
1: 这种就和用咖喱块做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只有那种糊糊的口感，但是那个味儿其实是温吞的，
0: 是它是应该说它比较味道比较融合，比较 mild， 比较温顺一点，但这个会直接很明显的爆冲。那这个你一吃，你为什么你会讲说，哎，它就是泰式？
1: 对，为什么？
0: 鱼露啊，以鱼露为主所做出来的。但你吃，你不会说啊，这是印度式的，没有。但你只要把

0: 皮露拿掉，再补番茄进去，
1: 它就变成印度式了。稍作改变就可以换一个国籍的不同的菜品了。
0: 对，这很过瘾哦。
1: 但是我吃这道菜，我好像学到了一些其他的技巧，比如说要增加它的这个稠度，可以把这些咖喱的鸡酱拿去打，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和甜味。还有就是蛋在里面。
0: 跟你讲，另外一个更厉害。炒好了，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全部打成酱。
1: 全部打成酱？
0: 对，
1: 就不要分批次了。
0: 全部打成酱，冰起来，下次用。
1: 冷冻吗？
0: 冷冻。
1: 那它不会味道会变吗？
0: 不会，不会，这些都不会变。那唯一冷冻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奶油放进去。
1: 冷冻的时候把奶油放进去？
0: 没有，你打完之后再打碎，就把奶油一起放进去，它就会结成块。那你下次就挖一个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很方便？
1: 放在冰格里，把它存起来。
0: 好吃哦。
1: 好吃，给你一口。
0: 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而且它这个咖喱吃起来其实没那么腻。

0: 腊肉炖饭，我们直接先炒。
1: 好，不用加油。
0: 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要用生米啊？
0: 对，然后橄榄油，蒜头也进来，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cheese 进来，对，它马上 cheese。
1: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0: 仪式感。
1: 炖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赏心悦目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腊肉炖饭。那因为腊肉它本身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之后，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爆发力是很惊人。嗯，那在做炖饭，一般我们会先熬一个汤汁起来。
1: 对，
0: 比如说用鸡汤啊，用虾汤啊，海鲜汤。那我们今天没有准备汤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汤是从这个地方。哦。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炖饭会用香肠。烤肠或者说是别的，为什么想
0: 香肠来说的话，那是中式的煲仔饭。那西式的话，我们一般会用的是火腿。腊肉它本身它的，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
1: 肥瘦相间，
0: 就五花肉的那一块。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目前看它的肥瘦相间，你现在讲的算是很轻而易举。嗯。但是其实你如果说再去市场买整片大五花肉，你知道整块的五花肉大概多大吗？大概这么大吧。
1: 啊，这么大呀！
0: 它就是猪的下面这一块，
1: 它是猪肚子嘛。
0: 对，肥肉相间最好的部分呢，一只猪里面顶多拿到大概10斤左右，
1: 只有这么一点点。
0: 对，那我们就是挑这里面的10斤，所以我们你可以看我们的油脂分布是很
1: 漂亮。
0: 对，哦，
1: 那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最适合做腊肉，它的口感层次会比较好。
0: 不能说最适合做腊肉啦，因为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经验在自己在家做腊肉。有人喜欢的腊肉是什么？就是我喜欢肥很多，对不对？那有人说我不喜欢肥很多，那我们就取了一个是最肥瘦相间的。喜欢吃肥的不会觉得不够肥，你要不喜欢吃肥的，你不会说吃的会觉得太肥。
1: 它的口感会比较均衡，
0: 对对，
1: 适口性比较强。
0: 对，
1: 漂亮的颜色，
0: 很漂亮啊！
1: 你在切的时候就能闻到那种熏制过的咸香味，很多那种乡野的。农家他还是保留这种熏制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之前去贵州出外景的时候，不也是在一个小小的柴火房里面看到很多
0: 团结圈。
1: 对啊。哦。我看到师傅刚刚在处理的时候，把这个外面这一层比较厚的皮给削掉。
0: 对。
1: 我们只用。

0: 面相对较软的。
1: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长啊，不然那块咬不动。
0: 但是这一块其实也可以拿它去做一些其他的调味。
1: 当然，这层的油脂是很好的。对，那你如果说今天你在卤任何东西，你也可以把它拿来用啊。好比说你今天要做黄焖鸡，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做这个方块肉，你都可以拿来，它的那个肉就不会单调。对，我们直接先炒。

0: 你要把它转成小火，它的油脂才容易出来。
1: 先高温再小火。
0: 对。
1: 西式的炖饭里面一定会有洋葱，对吧？一般来说，白洋葱。
0: 对。
1: 它可以增加它的
0: 甜度，然后跟它的香气。
1: 师傅有讲过，就是熬猪油的时候加点水。
0: 这不一样，这不一样。
1: 但是你现在是要炼汤。
0: 对，我要用这个汤来做我们的炖饭的底。
1: 香哎。
0: 对啊，
1: 现在已经有香味了。
0: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南乳腊肉，因为你现在它现在滚的，对不对？它现在有点像白汤这样。你再把汤沥出来之后，那个肉还可以再继续炒，它的香气还是会出来。
1: 你是说这个把它沥了还可以再炒？
0: 因为它你现在吃，你现在吃，它咸度还是有，对不对？那一块肉我们再看它有没有潜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块肉炒一炒，熬成汤之后，你把汤沥出来再吃那个肉，它搞不好没有肉味。但南乳腊的味道是很足，它会不断的一直出来，
1: 所以不要小瞧老腊肉。
0: 对，
1: 哇，你看现在汤色已经变了。
0: 那这个就是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把它煸出来。你当然可以说，我们腊肉直接把它放到水里面就滚了，
1: 那少一点香气吧。
0: 少了香气，
1: 现在要把它滤出来，你再去炒是吧？
0: 对。
1: 我们只用了一块南果腊肉，
0: 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大概煮一杯半的米。
1: 生米啊，
0: 对，
1: 生米煮熟饭，
0: 然后橄榄油。
1: 家里如果没有电饭煲的，只有一个锅的这种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式。
0: 哦，没有，这个忙碌的上班族更不适合这种方式
1: 啊？真的吗？

0: 蒜头也进来，对，来你继续炒。
1: 香啊！
0: 炖饭又分很多种，有的是有放奶油，有的没放奶油，就是黄油。嗯。那有的放 cheese， 有的不放 cheese。
1: 但是炖饭是不是一定要放一些油脂进去？
0: 原则上是。白酒放进来，然后继续炒。现在开始就是要让米粒去把所有的味道吸进去。
1: 我能不能多加点水，然后把盖子闷着，让它那个？
0: 那就叫煮饭，那就不叫炖饭。
1: 哦，所以炖饭的话就是得开盖，一直得炒。
0: 应该说是慢慢花时间把水分煨进去。
1: 煨。
0: 对。差不多干了再放进来。
1: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中午会在外面吃饭，喜欢看去点那个蛋炒饭，就看人家炒饭炒得特别开心。
0: 可是炒饭迷人的地方啊。
1: 对啊。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也许它是饮食习惯啊。嗯。为什么西式的很多炖饭，它都那么硬呢？就他们喜欢吃硬的米吗？
0: 米对，
1: 是米的品种，还是说他们的
0: 米的品种是一个？然后对，这是我以前的老师跟我说的。嗯，米对很多国家它不是主食，他们反而觉得是蔬菜，就像是马铃薯。马铃薯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主食，
1: 对，
0: 但是对很多地方是主食。南岛系国家很多是芋头是主食，都不一样。
1: 对，它的烹饪方式可能也就不太一样。
0: 对。好，那最后呢，你就把它关小火，然后拿个盖子稍微焖一下。好，那现在等它可以蓬起来。嗯。嗯，它有点软。
1: 好啦。嗯。它这个颜色真好看。
0: 然后接下来 cheese 进来。
1: 滋。
0: 对，帕玛森 cheese。
1: 像硬质的干酪有好多种，你为什么选择这种？
0: 一般来说做炖饭，帕玛 cheese 比较多啦。甚至有一些国外的炖饭，它是怎么样？它是把它放在整个 cheese 一个大的，对不对？嗯。切一半，拌好的时候放 cheese 上面拌一拌，再把它捞出来。
1: 哦，我看过那种像个滚轮一样的，那看着很过瘾。那就让它起司融掉嘛。嗯。

0: 不要小瞧这个造型的动作，
1: 就仪式感嘛。
0: 对啊，我还想到你之前跟我说过，就师傅的一个朋友说，即使叫了外卖，都要把外卖放在自己家的盘子里，
1: 对啊，一个意大利人，
0: 然后再吃，不然不吃。嗯。
1: 哇。那但是对这个意大利人来说，他觉得这很重要。
0: 他觉得有必要吗？那是他的用餐礼仪啊。那他没有帮他把帮他太太把他太太的饭也放在盘子里吗？
1: 没有啊，他如果帮他太太做饭的话，他都会做这件事情啊。但他太太就觉得麻烦，好吧，你要我就帮你做你要的，但是我自己不用啊。
0: 反正他俩最终能磨合到能说服对方就行了啦。
1: 其实没有花多少时间啊。
0: 是有花一点心意，就用了一点点心而已。好漂亮啊！如果我平时做这个的话，我可能把它弄好直接放盘子里，然后撒上去，那就和像这样有精致摆盘就不太一样。哦，还有花呀！真的，其实没有多麻烦是吗？
1: 其实不会麻烦，不会麻烦，
0: 因为你已经把讲究养成变成一种你自己的烹饪习惯，
1: 就对你没花你多少时间，
0: 精致哦，顿饭也可以这么优雅呀。橄榄油，赏心悦目啊！最后再撒上一点，它会有一点融在我们的顿饭上。
1: 有的融啊，有的不用融，有的放在盘上了。
0: 雪顶是吧？起司雪顶，哇，好香啊！起司热了之后融，好香。
1: 要自己来，自己来，
0: 自己来，加一点点。
1: 它还是带点米心，还是有，它不是属于那种很软的。对不对？
0: 米饭很香哎，
1: 很香。
0: 那个南谷的那个高汤味道都进去了，
1: 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汤是不断的放进去，然后把它煨进去。
0: 哇，好吃！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南谷腊肉，其实我刚刚吃那个生，就是你一开始那个，还没有怎么去熬煮过的，我会觉得有点咸，但现在吃就觉得味道刚刚好，微微的咸。
1: 因为我们刚在做这个汤的时候，汤是没有咸味的。
0: 对。
1: 然后最后我们在这边在炒的时候，不断把汤放进去，那这个时候腊肉本身里面的咸度就会开始慢慢的再往外面释放，因为水分在烹煮的时候，它就会让饭粒也吸进去。那最后的咸度的来源，我没有加盐。
0: 对啊，我看你没加盐。
1: cheese，
0: 起司有盐。
1: cheese 是有咸度。
0: 然后南谷腊肉的，
1: 所以光这两个就已经够咸。那如果你在烹煮的时候，如果觉得哎咸度不够，你当然也可以再补盐，没有问题。那有人会做这道菜会比较容易失败的地方在哪边？就是在煮的时候，因为觉得这个汤汁没有咸，这边也没有咸，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把盐放进去，一种是直接把盐放在汤汁里面，让它慢慢去吸收。
0: 对，
1: 但他忘记去计算最后的那个起司的咸，所以它就变得很咸。哦，所以你稍微控制一下，因为当你的咸度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到最后再来做调整。
0: 对，我觉得就是煮炖饭、焖饭，其实控盐是很难的。我经常就是要不然太咸，要不太淡。
1: 所以你就不要加盐嘛。
0: 就到最后，
1: 先不要加盐，最后再加盐哦。不要去想说啊，我今天把盐巴放进去，然后早点进去，那饭就会入味。有入味跟没入味，它的咸度其实差异没那么大。哦，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那个南谷的那个高汤味道都进去了，
1: 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汤是不断的放进去，然后把它煨进去，大肉本身里面的咸味就开始慢慢的再往外面释放，因为水分在烹煮的时候，它就会让饭粒也吃进去。
0: 哇，好好吃！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严宁，你别这样，这件事不是你的责任。
3: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不是陈独秀的信徒。
4: 诚然，我在思想上赞同他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我拥护他提出的德先生跟赛先生，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信仰什么理论，而我是有信仰的。
3: 我响应王光奇的号召，搞了这个攻读互助社实验，是因为对于攻读互助社，我抱有莫大的希望。我希望将来的社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攻读互助的社会。但是今天我必须得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一时还没有理清楚。
4: 但是我清楚的是，
3: 我绝不会因为一次短暂实验的失败而放弃我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也和我一样，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4: 我提议，何去何从？我们举手表决。
5: 同志们，我们举手表决，同意解散攻读互助社的举手。

好，结果出来了，我宣布，北京攻毒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解散。 大家收拾一下吧。

0: 这匾挂了2个月了，还是摘下来了。
1: 老顾，放这边了。

0: 蔡先生，各位先生都来了，来，包子蒸好了。哦，今天也没有什么徽菜，没有什么鲁菜，只有包子。
1: 好，就包子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就着这个包子来聊一聊，好不好？
2: 你坐下。
1: 于社委，你先发个头，大家坐，坐下，坐下。
3: 尊敬的蔡先生，尊敬的各位导师、各位夫人、各位同志，今天对于我们攻读互助社的成员来说，本来是个悲伤的日子。可是由于蔡先生和各位导师的到来，它又变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两个多月前，我们在各位导师的支持和赞助下创办了这个攻读互助社。我们这个互助社的成员都是清一色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这是我们迈向人生的第一步，也是我们追求理想生活的体验与追寻。我们坚持了两个多月，今天我们失败了。
4: 我们对各位导师的支持和教诲无以为报。
3: 下面请蔡先生给我们做叙事。
2: 你请坐。抱歉得很，这几个月来学校事情很多，我也就没顾得上攻读互助社这一块。听说要解散了，我这心里还是很吃惊的，就赶紧跑过来看望大家。我呢是关注互助论，而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着互助论，因此你们比我强。在你们的面前，我尽管是一校之长，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们学习。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勇敢行为表示敬意。我相信你们今天对互助论的实践和试验必将成为你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5: 我感谢先生的认同和鼓励，这两个月来我们竭尽全力做了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虽然这个实验失败了，但是我们问心无愧。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请教几位先生，在你们看来这个互助社失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2: 你不错嘛，失败了而不气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地寻找原因，为的是将来有勇气地往前走，是吗？
5: 是。
2: 好，严仁同学，我先问你，你认为这次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原因肯定不止一个，

0: 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对互助论的理论和方法领会的不够，不得要领或者有所偏差。
1: 你们认为呢？我看证据还不少。钟福兄，我建议再开一个栏目，让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你看看。
2: 好，蔡公说的对。那我这就代表新青年正式的向各位社员们约稿了。你们为中国青年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试验，你们的总结和体会是最具说服力的。同时呢，我也要请守常世之来写稿。世之，你跟大家聊聊，说说你的感受。
3: 对于攻读我是研究过的，在美国啊有好几万人过着攻读的生活，可是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对于攻读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极正常极自由的选择，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可是在中国，它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至于说我们为什么办了几个月就失败了，原因有很多，至少有一条我就看到了，计划不够周全，攻得多读得少，结果呢就是做工的苦去多了，读书的乐趣少了那么一点。攻读攻读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想过没有？做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读书，而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两个月有没有读很多书，有没有时间去看书？是不是有的同学在这两个多月当中读的书比以前还少了呢？有吧。所以咱们互助社把本末给颠倒了，焉有成功之理呢？
4: 不是，世之，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看见没有，这块匾刚刚摘下来，
5: 鲁迅先生写的很好，
4: 宁留额上汉，无染手中血。同学们做这个实验是为什么呀？为的就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去维持学业，对吧？那么同学们有什么错？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嘛。是指你刚才说的，不工作那怎么完成学业呢？又凭什么吃饭呢？你这不是给大伙泼冷水吗？哎，
3: 我怎么在泼冷水呢？守常，既然你这么说，我倒想听听你的想法。
4: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要找着我们互助社失败的根源，首先先要认清楚究竟是内因所致还是外因所致。年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更深层次的原因？
0: 您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互助论这个理论本身出了问题？
0: 您是说互助论本身有问题不科学？
4: 我觉得起码大伙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有两点啊，第一点，互助论究竟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第二点，它究竟适不适合中国？
0: 那您的结论是什么？
4: 我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比互助论更适合我们中国。
3: 守常，你跑题了啊。我认为你是在借此机会宣扬十月革命，在这个场合不大适合谈论这个东西。
6: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
4: 不是，世之啊，我不是借机宣传十月革命，我只是提供一个新的思想供大家来讨论。你不能一提十月革命你就心怀抵触啊，对吧？
3: 有抵触啊。
4: 不是，那怎么不是抵触呢？
6: 世之，我觉得就
3: 好了。好了，我有我的观点，同学们有同学们的观点。
1: 守常兄，世之教授，你们两个人说的我看都有道理。只不过今天在此啊，就不要讨论了，改天我们找一个地方好好的讨论一下。
2: 好啊，
1: 来，
2: 失败乃成功之母，结束及时开始。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包子吃完。哦，不光是包子，包括这里的咸菜和大蒜，通通吃光，简洁食堂，一粒不剩。
1: 来。
7: 真的没有害处。
1: 我吃包子吧。
4: 吃着呢，大爷。

0: 你真的同意让他们俩再回上海啊？那柳文耀的来信你不是也看了吗？说是留法轻工减学的名额分给了震旦学校的法文班，北京法文进修馆的名额分配完了，严严他们要想去法国，就必须要回上海完成学业。这显然是他一早就设计好了的。这两个小子也一门心思想去法国轻工减学。
1: 这只能让他们回上海吧。
2: 这护住社失败了，对他们俩打击特别大，尤其是燕燕，这孩子心中，我真把他担不住。这两个孩子，如今正是冒险苦斗、横臂无钱的年华，尤其需要艰难困苦加以砥砺。你放心，有我这样的老子，这两个伢子，岂会颓丧沉沦？
3: 严杰。
1: 小年，出来，我来跟你们聊聊。
4: 爸，你又要训话？
1: 不训话，就是跟你们聊聊。你们这就要去上海了，你们就拿个凳子坐，我仰着头，说也累。

0: 胡主社试验失败了，我想问你，你还那么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吗？如果我说坚信，你会生气吗？不会，
1: 真话。
0: 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反思，有反思就不会盲目。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我愿意给你时间，我也愿意跟你们一起去寻找。
2: 谢谢。
3: 爸，我还以为您要逼着我们研究十月革命呢。
0: 不是逼着你们，只是建议。
2: 您放心，虽然我们坚守互助论，但是我们一定会多方面的涉猎学习。
0: 好。在北京这段时间，我亲眼看见了你们的成长。说实话，作为一个父亲，我很欣慰。
2: 我们对您也有新的认识，您的思想也让我跟乔年受益匪浅，但就是有一点。
0: 什么？
3: 没什么。
2: 我们希望您把您那种大家长的作风和习惯改一改，特别是在您对待自己同人的时候，那样对他们伤害太大了。

0: 去，把那个南瓜籽拿过来一些。
1: 干嘛？
0: 小时候乔年喜欢吃炒花生，年年就喜欢吃南瓜籽。

0: 南瓜子和花生瘦肉成分不一样，你这混着炒会炒糊的。
1: 元年小时候就喜欢吃炒糊的南瓜子儿，这个你不知道。

0: 我觉得这篇吧和咱们上一期刊登的有点重复，所以我建议把它撤了。盛昌，政副市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老师杜威先生已经决定27号从日本启程来华讲学，我是来向您高价的，我想当上海接我的老师。你看把你高兴的，27号还早着呢。再说那个时候，我这文科学长也该卸任了，你也不用跟我请假。
1: 你说什么话呢？什么时候您都是我的学长啊？
0: 这杜威来华是好事情啊，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那个实验主义观点，但是他那个务实的理念还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不是？你跟那个蒋慕民还有陶行知都是他弟子，你们好好谋划一下，争取让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多讲几次，趁着现在国人啊对美国和威尔逊还有好感。
1: 我跟你说。 为了安排杜威先生的行程，我们已经筹划了一个多月了。我想通过我的老师这次来华，能够在中国掀起一股实验主义的旋风，因为实验主义对中国太有用了。中国想要强大起来，就一定要全盘向美国学习。
0: 哎，时事偏颇了。美国建国才多长时间？中国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两国国情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2: 哎，我同意首长的观点啊。不过今天呢？
1: 我倒还是寄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我们遏制日本，所以上个月我还写了篇文章，称赞这个威尔逊是个大好人。你现在还这么认为？
2: 现在，我称他是微大炮。微大炮，什么意思啊？
1: 放空炮呗。他那14条和平建议，你又不是没看，哪条不是放空炮？我看啊，中国把山东问题寄托在他身上，选。
3: 我觉得你们俩太悲观了。但愿事实不要让我们悲观。哎，蔡先生都在这儿呢。哎呦，先生，
4: 蔡先生，
3: 来，快请坐。
4: 您请坐。
3: 啊，我有件事情要跟三位说一下。今天汪大燮告诉我，他说巴黎和会的情况不妙。日本呢，他在巴黎和会上摆出了两个文件，一个呢。 是段祺瑞啊，为了向日本人借钱，他承认了日本可以在山东继承德国的所有权益的这么一个密约。第二一个呢，就是英法等国呀，也默认了这么一个条约。所以现在日本人要拿着这两个文件呢，逼美国人就范。那这么说，这威尔逊他的公敌也不要了？汪大燮告诉我。
1: 美国呢，向来是利益均沾，他呢肯定要抵制日本的这个要求，但是能抵制到什么程度，这就不好说了。
3: 那英法意也靠不住了。关键是看美国对日本的这个要求啊，他会拿出什么样的方案来？
1: 完了，靠不住。
2: 谁靠不住？
1: 我觉得威尔逊是君子，说话是靠谱的。
3: 我们就不管这些了，我们现在要管管我们自己。 真要出了这样的大事，我们北大怎么办？现在北大已经出了名了，中福也好，首昌也好，都上了警察厅的名单。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不上课，这个人心呢都拢不住。真正是巴黎和会要出了状况，那国内肯定是要出大事的。所以我说，钟副兄，我们得未雨绸缪才是啊。
1: 蔡先生，我倒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一个好的形势。
3: 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已经调动起来了，
0: 我们正好因势利导。蔡先生，我觉得不能乱，这才是我们因势利导的原则。
3: 政府，你怎么不说话呢？
0: 我得想想。
3: 你这次真得好好想想，不能再走极端了啊！不，事实最近你怎么一天到晚总是把极端挂在嘴上啊？

0: 不给大家泼冷水，你心里不舒服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而已，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周副兄。
0: 我饿了，回去吃饭。
1: 哎，他是生气了吗？那这样不就是封建主义大家？咋了？
2: 那个蔡先生啊，我也饿了。
3: 哦，我饿了，我也
2: 去吃饭。哦，
3: 是是。
1: 哎，守长，
3: 都饿了。
1: 蔡先生，我就不能说说实话吗？
3: 我
1: 就说说我的感受。
3: 不是你。好了，来，我带你到学士居去吃饭。来，我请客。你不知道，
1: 没事，
3: 国家都同
1: 样。消息。
4: 妈妈，这一口是菜。
5: 刚才说不许偷吃，等爸爸回来再吃。
4: 爸爸回来吃饭。来吃饭。
5: 回来了。嗯。正好，快洗手吃饭吧。
0: 不吃。
5: 又生气了？
0: 没有。
5: 学校里有事儿了？
0: 没有。
5: 那吃饭吧。
0: 不吃。
5: 你不吃，孩子们得吃啊！你不吃，他们都不敢吃。
0: 有什么不敢呢？饿了就吃呗。子美，过年，你们饿了就先吃，不要非等我，弄得我像封建大家长似的。
5: 干嘛去啊？
0: 写东西，别打扰我。
5: 你是封建大家长，谁是封建大家长？
0: 吃。
4: 爸爸，我都来吃了。爸爸，我来
0: 吃
4: 饭。
0: 吃。坐下。
5: 那，专门给你包的韭菜鸡蛋馅。
6: 威尔逊的介入，暂时阻碍了日本谋求山东权益计划的推进，但在意大利总理奥兰多退出和会的第二天，日本代表牧野伸贤不失时机地突然发言，坚决要求按照他的条件解决山东问题，否则日本将拒绝签署合约和退出巴黎和会。形势急转直下。
7: 北京中华民国外交委员会汪大燮委员长，美英法意日五国正在召开二次会议，商讨中国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参会的要求已被驳回。从昨晚到现在，我等三次要求会见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蒙梭均不得见，请速告知对策。
8: 总长，这份电文要不要再斟酌斟酌？
9: 还斟酌什么？现在就发，快去。
8: 是。
7: 诸位，我们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只剩下一个字儿。
8: 子勋公，你先别着急，休息一下。
7: 我现在就是热锅上的那只蚂蚁，不知往哪儿爬才会活命，能不急吗？
8: 理解。
10: 您可要保重身体啊，你要是垮了

不要脸了。这样，咱们兵分五路，分别去会议室的四个出口，还有地下室的电梯口蹲守。无论是谁遇到了威尔逊，无论如何要把他拦下来，并迅速通知我。啊，行动了，去啊！

0: 少帅辛苦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哎呀，一团乱麻呀。子心兄，您说我们还有希望吗？
0: 希望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就算是垂死挣扎也要去试一试，对吧？少帅，你要明白，你的这个发言是我们自救的最后希望，拜托。

0: 子行兄，我今天才算明白，为什么民国以来会有那么多的志士自杀。
1: 小川，我知道，是我让你为难了。如果不是我背着21条签字的罪名，明天的大会。

0: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冲在最前面的。哎，你看，我找来了你最爱吃的臭豆腐。
1: 臭豆腐配面包，中西合璧。子贤兄，你有心了？你放心，我是不会退缩的。还有段时间，我再去准备准备。

0: 来人，
1: 总长，
0: 跟北京发电、国务总理前、威尔逊总统在大会上提出由五国共管中国山东的提案，被日本牧野再次否决，英法两国已经默许了日本的提案，美国斡旋失效，明日我等将在大会上做最后一搏。

0: 尽管中国代表据理力争，要求归还山东，但英法两国却以1917年与日本签约所负的义务为由支持日本。英国首相甚至表示，如日本不参加国联，英国当随其后。考虑到意大利已退出和会，急于在和会上促成成立国际联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深恐五强去三而功败垂成，乃与日本秘密达成妥协，改变原来的保留态度，支持日本取得山东，情势危在旦夕。
1: 金刚，你闻，小草正在伸懒腰，空气里有一股春天的味道。
2: 到了，别闹了，闻得我这个浑身啊有点麻麻的。咱们是在学校里，还是注意点啊？
1: 在学校里怎么了？春天都来了，春天就应该这样。我们俩是正大光明的。
2: 这延年一走啊，我还挺想的。仲甫先生现在把送货、发行、新青年这块的事儿全交给我了。我现在挣的钱可是财大气粗，都给家里汇钱了。
1: 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2: 白兰，还有3个月我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仲甫先生跟我说，他让我去新青年做同人编辑。然后呢，他要推荐我留校助教，我们以后可以在北京安家了。
1: 那我们俩的事儿怎么办呀？你不是答应我带我回青岛吗？
2: 回啊，不光要回青岛，我还要带你去栈桥上看一看。
1: 栈桥？栈桥怎么样啊？
2: 栈桥就是一座很长的桥，它建在海里，距离海边有100多米。然后等到风大浪急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能一个人上去，要不然一不小心啊就被卷进浪里了。
1: 真的？
2: 对呀。
1: 那我要是掉进去怎么办呀？我不会游泳。
2: 你不会游泳掉进去，那我就站在栈桥上看你笑呗，看你在海。

0: 哎，你扑腾！
1: 你不救我呀？
0: 不救。
1: 你真不救我呀？
0: 真不救。你得在海里扑腾，你才能学会游泳。
1: 你怎么那么坏呀？你敢不救我？你真不救
0: 我
1: 吗？
0: 我都来了青岛了。

0: 你啊，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不是出尔反尔的混蛋吗？王八蛋的刑警！我知道了。
1: 说了粗口，欺人太甚了。昨天在巴黎和会的大会上，威尔逊呢，他终于发表了讲话。他竟然让我们中国自认倒霉，而且同意了日本的方案，要把中国的山东正式移交给日本。中国的外交彻底失败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喂，我家谢西宝不？就叫死你噶！本来我嘅长毛系老板你咯，我嘅得啲啊，我嘅啲阿姑咯嗬。
3: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十五号。
4: 可以啦，饮晒饮零。
5: 大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绿椒一爪。
6: 我是哥哥冯庆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7: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庆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8: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6: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8: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3: 软米素嘅，
5: 辣得辣好嘅真系。
8: 嚟啦，
3: 嚟啦。
8: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9: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0: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1: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8: 我饮晒，
5: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6: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鲜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8: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7: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

我们就把它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再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芹菜包里面以食种菜，代表食金生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2: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3: 就感觉这菜我要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以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就像闹事那种。
4: 有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是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但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4: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大家做。
5: 喂，哦，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大肠。大肠有，红汤。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4: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自己的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这样给就是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0: 爆汁的口感，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我们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
4: 然后到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喝小时没喝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相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忠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0: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0: 我自己都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1: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2: 八岁，我有弟弟，三岁。
3: 你喜欢你弟弟吗？
2: 喜欢。
3: 你在家里和姐姐好还是和妹妹好？
2: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4: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5: 不要忘记九晚上同学聚会哈，到海涛店里整点猪小弟噻。
6: 随便坐嘛，那边都有位置。
7: 一份猪小弟，一份鸭脚啊。
6: 好，行，没问题。一个炒粉汤包，一个炒粉难吃。走，哎。
8: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6: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9: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8: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上百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10: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8: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1: 香辣脆，
11: 外面是糯的，但里面就是比较脆，就像脆骨一样。
9: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两分钟，两分钟。
12: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1: 吃不出那种腥味。
13: 腥味去的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可能比较多，
9: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4: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倍棒。
10: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15: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10: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8: 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15: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8: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

0: 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1: 清洗竹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2: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下午当麻将都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了。
0: 切竹片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林辣椒的，好嘞好嘞。
1: 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0: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和几个兄弟。
1: 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我跟他在一个学校。
2: 他已经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1: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0: 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1: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2: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
4: 城归城，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3: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
5: 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
6: 跑滴滴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三万的话肯定要比三千高十倍去的，正常人肯定都会选三万嘛，对吧。
7: 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
4: 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三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三千。在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三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你挣不了三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三万，在贵州绝对不止三万。
8: 喂，我主要刚刚到屋，听搞个远路下去了。那个雪纺那儿里头，听说他老婆没有喜事。这草原了不？
9: 我呢，本身就像我，叫武生耀，都武人出身，大武的我，上坟的山，一坟的爷，手机没收也是叫武生爷，俺店的名字也叫武生爷，大家都喊我武生爷。
10: 生儿之后的话，告诉越来越勤奋，就业获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
11: 肉菜都还不错，它这里的

0: 材都是热闹，也不没得就是口感极佳，刚刚吃过的。
1: 热闹都不知道是什么，热闹不就是我们安下那边的炉菜吗？炉菜加热吗？
2: 热闹。他等于说在安下那边啊，一进冰箱以后，时不时要加热，有嫩的就可以吃的，金丝饼，所以说就要加热，那就叫热闹。
3: 按我的也得么子别的很，就是东西多，干、
2: 洗、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4: 你在六个地噻，提前十六鸭子，再就是猪脚、牛刀、鸡脚、鸭脚、鸭架，猪头肉卤了40分钟左右。
2: 小火不行啦，他一般的火小的，这个还不得开啦，只要掌握火了。他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他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最烧的，他这个饭就煮不熟，对不对？你只能够水多点，他那个开的过程中，他那个菜就可以浮起来，他一个开的火他就浮动，所以说那个菜他就在炉锅里自然翻动。水多火大它才叫好吃，如果是水少了的话它也翻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它就八卦。
4: 卤料里面呢、是秘密，反正是辣椒是要过的。
2: 其实我东西好吃都来上海味，这里白白白白叫什么子啊，再有老少都有，怕不是找我的好多钱。其实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啊，到明天你又来吃，你一个月去的跑跑天了，一往上来也就收回到是不是的。
5: 我们从长沙回来，
6: 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
7: 经常能吃，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吃、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我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0: 楼平的火锅冬天吃非常的舒服，夏天就不要吃啊，夏天容易吃的一身的汗，
5: 陪你等到晚上来吃。
6: 香干是经过它自己揉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肉质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5: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2: 杆子，是的，第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要有弹性的。这那边杆子还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只把自安香油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边杆子，你把烤杆连起去就晓得了，有感觉了啊，烤的那杆子还连起去还是有弹性，你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你像我按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我那个锅那么厚一层那个油，晓得吧？咱个兜里是干净的，特别面上不要洗的，晓得吧？你洗干净很的，别个就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湿，它那个油又浮起来，别个就锅身就看到耶。那个锅只看你腌的好多年似的，是不天天在腌？开罐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了，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从来不洗的。这豆腐的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4天的，太高级。OK，
8: 好，
2: 你以后当个好爸爸啊。
8: 感谢爸爸。
2: 啊，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千宝。就最高兴的。啊，我的身高头，我每天都看得到。我照片都看得到了，4天的。OK， 来，眼睛打开的啊，我爸爸他阿舅 ，OK， 希望呢，生娃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后的妈妈真的蛮家，他的爸爸还家家，两个家都起了，晓得吧？我比他好的点，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养的不好。
8: 没人的在，
2: 嗯，没在。
8: 啊，你要多付出，
2: 多付出，
8: 多努力，
2: 多努力
8: 啊，就你的，
2: 对，
8: 我为人的时间，你晓得啦。

0: 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凡人富养之人，啊，他是跟他爬，所以不喝。他不爬的话，他就想不起来吧。他是敢言不敢怒，敢怒不敢言。你给我下子，来，快快快，快点来，来，有意啊。
1: 听没
0: 听？搞完了。
2: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这句话。
3: 想孙子啊，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4: 做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吃宵夜。
5: 陶兰，
6: 媳妇，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7: 在昆明的承德会，在珠海的汾阳街，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你们都回来聚一聚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阳花溪区依托60公里旅游环线，串起摩旅、咖啡、民宿、非遗。国庆期间，300多名摩友前来追风，环线带动下，今年已有超9万人次旅居。从看山到玩山，乡村振兴有了新场景。
1: 国庆假期，贵州侨旅、体旅、文旅联动，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世界高桥迎客、乡村赛事火热，洞穴探险、古城夜游各具特色。
0: 假期不躺平，人们走出家门，体验匹克球、蹦道、攀岩等新潮运动。
1: 灵武五行驱逐舰、遵义舰更续英雄血脉，正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
0: 董酒获省长质量奖提名，牵头起草董乡型白酒国标，补齐全国12大乡型最后空白，1258道工序管控品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一边拧油门追风，一边喝咖啡等日落。今年国庆假期，贵阳花溪推出一种新玩法——大山，不止用来看，还可以用来标、用来住，把假期过程松弛自在的山野慢生活。
3: 这个假期，花溪的山是会响的。昨天，摩旅中国追风贵阳活动在花溪九道馆和高坡云顶公园启幕，300多名全国摩友扎进山野，压弯爬坡，穿云而过。山地音乐、艺术展览、文创市集全部搬上山头，追风骑士和文艺青年在1314米的山巅相遇。
4: 九道馆非常的漂亮，贵州的骑行环境本身就非常的好，非常推荐。
5: 贵州更适合山地越野的发展，很希望未来在贵州参与到更多的赛事。
3: 这两年，贵州户外咖啡越来越会玩，从瀑布开到溶洞，再从溶洞开上悬崖，好山色自带流量。国庆假期，九道馆咖啡店的日均客流达1000人次。
6: 造型很独特，风景很好的这地方吧，值得我们过来玩。
7: 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挺有氛围感的。
3: 追风里并不是修个打卡地那么简单，运营团队是一群爱好骑行的年轻人，守着山体做改造，建起日落咖啡馆、窑烤面包店、骑龙大舞台，项目分红进村集体，还带动40名村民就近就业。
8: 利用贵州喀斯特的一个地貌，在不破坏它原有的这种山地的这种机理的情况下呢，加入在地文化，比如说吊脚楼的创作。未来呢，我们主要就是从音乐、体育、

0: 美术三个内容给旅居做一个配套，都完善一些民宿、一些大地艺术空间、美术馆。
1: 花溪的算盘是摩旅把人拉进来，旅居把人留下来。山脚下的龙井村，这家金山级民宿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却只设置21间客房，大草坪、泳池、茶亭全部留给游客放空休憩。住客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非遗手作，品尝农家风味。
2: 我们的公共区比较大，主要是想做一个山地旅居，我们的客人来这里更多的是慢下来，好多客人来一定就会订几晚，最长续住16个晚上。
3: 放假嘛，就带小孩出来，又有稻田，又有古村落，还有古镇，还是很不错的，放松心情。
4: 4天嘛，游客没有那么的密集，山野气息很足，是有一定的商业化，但是恰到好处。村里有那种月租周租嘛，如果有时间的话挺适合。
1: 龙井村用党支部加集体公司加农户模式收储老屋，统一规划，再引入精品民宿和非遗工坊，盘活闲置农房44栋，发展民宿27家，文化工坊17家，村集体经济突破100万元。7月份新开业的一家民宿，国庆期间便迎来客流高峰。
5: 村集体的地，员工也是用的村里面房间的话，有11间，是以温馨舒适的风格，贵州文旅啊，这几年的话做得非常好。龙井村的话也是乘着这个东风，旅居的客人也比较多，常住的话我们家都会有优惠的。
1: 目前花溪已将全长60公里的青岩潜桃高坡旅游环线打造成为山地摩旅加乡村旅居的特色走廊，以九道拐作为集散驿站，配齐摩旅补给集结服务，常态化组织机车嘉年华骑行赛事，持续吸引省内外摩旅爱好者前来打卡。
6: 截止今年的9月份呢，全国各地的旅居游客9.1万人次来花溪，把过路的流量变成我们乡村实实在在的收入。后续呢，我们花溪将围绕全域休闲度假、全景山地户外、全季康养旅居，做深全产业链条，完善我们骑行的安全和补给配套，深化运动文旅和乡村产业的融合，把这条环线呢建成我们山地文旅助推乡村振兴的示范带。
1: 在九道拐，我看到的不只是摩友压弯的身影，更是一种思路的转变。山还是那座山，但玩法变了。过去游客来花溪看山拍照走人，如今拧油门追风，喝咖啡等日落，住民宿慢下来。一条60公里环线把摩旅、咖啡、民宿、非遗串在一起，也把流量变成了流量。当年轻人愿意为一条山路奔赴，乡村振兴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7: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围绕流光溢彩、烟火金秋主题，统筹推出726项文旅活动、16条精品旅游线路，发布体育赛事活动73项，全省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体育场馆162个。从古城夜游到乡村赛事，从世界级大桥到洞穴探险，贵州文旅、体旅、侨旅深度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持续涌现，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凭借壮阔峡谷风光与超级工程魅力吸引八方游客，国庆前6日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车流量超4万。在云渡服务区和柯立寨大桥观景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农特产品受青睐，桥下花江布衣古寨民宿一房难求。
8: 贵州风景挺好的，山也好啊，水也可以，想来这边很久了，大桥挺震撼的。
1: 在黔南州平塘县，天空之桥在峡谷云雾中时隐时现，停车场和露营基地里停满来自全国各地的私家车和房车，帐篷搭满了露营区。
9: 我们打算是玩6天，山美人善，很好客。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云雾缭绕的，哎呀很漂亮。
1: 在安顺八零河大桥，桥上极限运动，桥中观光研学，桥下峡谷观景的多元业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10: 贵州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嘛，来到这里看到了实物，又看到了简介，非常非常全面，这个地方也推荐大家来玩，非常好。
1: 依托世界级桥梁资源，贵州持续打造桥梁观光加运动体验加旅游服务三位一体业态布局，桥旅融合成为这个假期最亮眼的文旅名片。 国庆期间，贵州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火热上演。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黔东南。

0: 州台江县台盘村落幕，广西柳州鹿寨代表队成功卫冕。赛事期间同步上演深山音乐会、万人 KTV、 民族服饰走秀等文艺活动。在黔东南州天柱县，武林群英会综合格斗引来阵阵掌声，掰手腕等体验活动让游客参与感满满。
1: 真的很棒，我特别喜欢来到这样的地方，大家在练习武术，女孩子参与进来，男孩子也在练，
2: 我很开心。
0: 遵义市道真县举办城 BA 县域篮球邀请赛，来自新疆、西藏、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的八支省外劲旅与省内八支队伍展开比拼。
3: 我感觉非常的好客，美食也特别的好吃，氛围特别好。
0: 贵阳市依托喀斯特山地资源，打造上天入地体旅融合新场景。在清镇石龙洞，游客乘桨板穿行地下暗河；在花溪黄龙洞，地心桨板、暗河溯溪、岩缝穿越等五大沉浸式场景同步开放，外地游客占比达95%。在开阳猴耳天坑、超级大秋千、飞拉达攀岩、垂直绳降等极限项目，将巨型天坑化作天然酷玩赛场，日均流量约2500人。
4: 钟乳石形态各异，没有过多人工开发开采痕迹，小朋友玩特别开心。
0: 各地还深挖本土文化，打造文旅融合体验项目，让文化火起来，假日消费热起来。从江鼓楼音乐会每晚8点准时开场，集中展示苗、侗、壮、瑶、水五个世居民族的非遗项目，日均吸引游客5000人以上。
5: 我是第二次来了，这个唱歌的气氛很好，这种民族团结的氛围啊，搞得特别好。
0: 在铜仁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非遗巡游、歌舞展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花灯、傩戏、舞龙等表演沿青石板街巷行进，浓郁的民族风情点燃古城夜色。在铜仁石迁，龙川河夜游实景演出以河为轴、以岸为台，将哥老族传统文化搬上河畔，岸上演、河中游，移步换景，
6: 很好吃，很好玩，游玩的项目也很多，感受到了铜仁的氛围，下次还会再来。
0: 飞盘、桨板、攀岩等新兴运动近年持续走红，从社交平台的分享场景延伸至城市空间，随处可见。今年国庆假期，这些全民健身的新晋顶流热度进一步攀升。
7: 这个假期，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匹克球运动持续升温，吸引国内外多所高校共20支代表队齐聚贵阳花溪湖畔，参加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前进轮胎杯匹克球邀请赛。
8: 匹克球运动拉近了我们和中国选手之间的距离，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互相交流，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7: 除了新潮的匹克球，脚下生风的蹦道运动也凭借低门槛、强趣味的特点，收获了大批运动爱好者的青睐。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的奥福城市蹦道公园里，不少青春身影在蹦道上跃动，有人骑着自行车流畅过弯，也有人踩着滑板俯冲加速，活力十足。
9: 我骑车骑了2年半了，因为它腾起来的那个感觉很好。如果想飞得更帅、更好看，就要做动作。
10: 能跳我70多的样子，可以玩一天，很划算的。安全性它有3个级别嘛，就是从绿道到黄道到红道，可以先在绿道上玩，技术进阶了，你就可以来黄道、红道。
11: 所有无动力的轮上运动，比如说我们的轮滑、滑板、陆冲板、自行车，还有平衡车，都可以在我们场地内玩。从3岁到60岁，老少皆宜。
12: 今年国庆，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800的游客，营收将近有3万左右，增长了将近10%左右。
7: 对于偏好室内运动的人群来说，攀岩馆是假期休闲的优质选择。去年底落户贵阳南明区某综合商业体的这家攀岩馆，凭借1000平米的时尚运动空间以及高岩壁分级线路、攀石区特色路线等专业配置，轻松引导新手入门，吸引资深岩友前来解锁新的挑战。
13: 我是比较喜欢攀岩的，因为攀岩的话，不仅可以锻炼，然后每次去发力的时候，有些线会比较好玩，然后上去会有成就感。
14: 一周会有个2次3次左右，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朋友很多都是在馆里面认识的，也会介绍自己亲朋好友过来玩。
7: 这个假期，攀岩馆推出单人国庆周卡，7天有效期内可不限次数进店畅爬，同时推出3次卡产品，适配多人结伴打卡的需求。
15: 国庆几天的话，营收的话会比周末的营收会有一定的增长，大概在50%。攀岩它是一个运动属性、社交属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发展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0: 国庆假期，家居换新需求集中释放，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和商家大促，家具、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供需两旺，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主题活动，激活假日消费。
1: 在铜仁市碧江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日到家具商场挑选沙发、床垫等大件商品。除国补外，当地商贸综合体还推出工会补贴、厂家让利等多重优惠，降低消费者家装换新成本。
2: 购买家电可享受国家补贴15%，持贵州银行工会卡还享受12%的专属补贴，厂家根据户型给到27%至51%的高额补贴，多款家电家具低价特惠，
3: 品类齐全，售后完善，还有各种补贴和特价活动，性价比特别高。
1: 在六盘水，不少市民也在集中选购家具家电，敲定家装方案。商场推出消费券、抽奖等活动，让利消费者。
4: 我们买的是瓷砖，看一下全屋定制，实现一站式购买，优惠力度可以。
1: 以旧换新、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也让汽车商家的进店量、试驾量和订单量大幅提升。
5: 优惠哈，确实是比起平时的时候多的，能省个几千块钱。
1: 各地商圈和特色街区创新场景，举办主题活动，点燃假日消费热情。贵阳青云市集举办精酿啤酒节，融合乐队表演、互动游戏等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140万人次，营收超2000万元。
6: 第一次来洋芋国，
7: 好吃的很多，还有好喝的啤酒。
6: 3天吃了20顿吧。
1: 遵义市正安县启动音乐美食消费季活动，当地20个乡镇街道的农特产品集中亮相，无人机表演将节日氛围拉满。同步还启动了线上助农直播，让线下市集变身云端好物分享平台。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发展史上里程碑式装备，具备强大的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与综合指挥能力，代表当今世界大型驱逐舰先进水平。以英雄遵义城命名的遵义舰就是这型军舰，该舰更续英雄血脉，加快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迈向深蓝的新长征。
8: 在海军某军港，遵义舰正停靠在码头上，海军战士正在位于舰艇底部的机电舱开展设备检测。虽然这里处于水面以下，但却是舰艇上温度最高的地方。
9: 我们现在是靠岸情况下，温度基本上维持在30度左右，噪音不算太大。如果我们在航行时检查装备的情况下，温度能够达到40度到50度，噪音大，人员讲话根本就是听不清楚的。
8: 机电舱是舰艇的心脏，可以满足舰艇远洋快速机动需求。在遵义舰的主通道上，一幅幅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娄山关等红军经典战役的画图，凸显着遵义舰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军事巡医是遵义舰上的首名遵义兵，上舰以后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迅速成长为本专业骨干。
10: 我们现在呢，把水下的一些看不见的一些数据换成从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些数字，受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影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工作，不怕艰辛，不怕万难。
11: 遵义是转折之城，我们遵义舰是转型之舰，我们万能大区承担着我们海军由近海防御到远洋防卫转型的使命任务。在我们反潜作战，相比于以往，我们的探测距离更远，我们的探测的精度也是成倍的提升。我们遵义舰能够秉承我们遵义会议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和腊子口，把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8: 舰艇生活条件和食物储存能力是军舰走向深蓝的制约条件之一。在遵义舰上有规模较大的餐厅、冷库和会议室，官兵们每餐都能吃到新鲜菜肴，24小时都可以使用热水。
12: 库里面只长时间存放这个蔬菜呢，它能够长达2-3个月吧。蔬菜啊，大概有20种到30种左右吧。椰子菜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5种吧。像之前豆制品是上不了了，现在的话，我们能保证仅20天到30天左右吧。
8: 遵义舰将英雄城市的红色血脉融入钢铁舰体。入列以来，遵义舰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先后执行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斗争、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11: 引导我们的官兵。

0: 在传承我们遵义会议精神、传承我们长征精神上，首先信仰要立起来，第二是要在备战打仗上做更多的研究，做更多的突破，第三是在未来的任务中，我们遵义舰官兵把我们自己装备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每一名同志在战场上能够带着战功回来。
1: 矿产资源家底厚实是贵州的突出比较优势，当前各地紧扣富矿精开战略，推动资源就地转化，产业向新而行。从磷酸铁锂材料到磷矿开采，再到新者全产业链延伸，一批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重点企业提质增效。
2: 毕节市荣柏科技高新磷酸铁锂项目1期34万吨产线近日建成，9条生产线设备全部到位。作为当地锂电产业集群的链主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能达100万吨级。当地正倒排工期下沉服务，确保项目4季度满产达产。
3: 实行24小时响应，进场跟班服务，跨部门协调解决企业难题，
4: 推行靠前对接、预审前置、并联办理的服务模式，办电时间较常规压缩了50%，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
2: 在黔南浮泉市道平镇，总投资12.3亿元榜上磷矿项目正有序推进，规划建设年产200万吨地下开采及选矿系统，选出的矿石将就地用于磷酸生产，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增值。在黔西南安龙县，这家能矿企业各条冶炼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细化流程管控，破解生产瓶颈，
5: 对生产过程的细节做了进一步的有些优化，回流的粗心里边且比原来的要低了很多，精心含铁降到了1.5 ppm。
2: 企业还依托本地优质铅锌矿资源，对半生金属精准提炼，高效回收，补齐产业链短板，
6: 逐步构建碳、产、悬、冶一体化锌、锗、锂产业链，把贵州铅锌半生稀产金属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补齐省内稀贵金属冶炼的短板。
7: 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日前颁发，董酒获提名奖。这家老牌名酒企业牵头起草的董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补齐了全国12大白酒香型国标体系的最后空白。
8: 9月，董酒开启新一轮生产考绩，在省内最大单体酿酒车间，3000个大小窖池可同时容纳500名工人生产。董酒联合13家科研院所完成国标编制工作，建成5大类50多项质量标准体系，将品质要求细化至1258道工序节点，关键工序操作符合率从90%提升至98%以上，新员工培训周期缩短50%，
9: 将代代相传的酿酒经验操作技巧总结成标准的作业指导书，构建可量化、可管控、可优化、可追溯的管理体系。
8: 企业还组建由国家级、省级专家构成的品酒委员会，为产品质量评价、工艺改进提供专业保障，
10: 落实理化检测加感官双重验收的机制，从源头上控制来料的质量，从基酒验收、酒库排查、勾调定样到成品包装等全流程，确保成品酒的质量稳定可控。
11: 董酒将持续完善和升级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质量管理模式，继续提升董香型白酒品质表达和标准引领能力，巩固国密工艺技术的护城河。
8: 以董酒为代表，贵州正以省长质量奖为引领，推动更多企业以标准引领品质，以品质铸就品牌，助力白酒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10月1号至5号，全省充电站累计售电量达0.6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3.37%。贵州电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细化保电举措。截至目前，南方电网在贵州已建成充电站超2800座，覆盖高速服务区、旅游景区及各县域城区。
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在贵州群山之间，一批侨旅融合项目正在持续带动文旅人气。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来，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而是成长为沿线县域旅游的核心地标。毗邻大桥的花江村

0: 村也借势转型，多种文旅产业拔节生长。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共同关注贵州假期文旅市场。黔南荔波小七孔凭借暖心服务与精细管理收获游客好评。贵州村马赛马盛会在三都县热闹上演。黔东南从江鼓楼音乐会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
1: 贵州123931医保服务热线运行五年来，累计为群众提供医保服务超过260万次。
0: 这个假期，各地依托秋日美景和喀斯特景观，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黔山秀水间感受多彩贵州魅力。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领略如诗如画的金秋山水。

压、发酵、烫熟，一粒米到一碗粉的必经之路。但总有一些粉另辟蹊径，活出了自己的模样。可全身散发的米香，泄露了它与米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正形又缩不起来，但一样让人欲罢不能。

夏夜落雨，广州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丽银肠粉的酱汁味。肠粉泰斗何耀明每天的早课是熬制自家肠粉的秘制酱汁，将生抽和老抽按比例混合成酱油胆，猪骨和鸡打底，香叶、红糖、春沙仁等十味调料加持下熬出高汤。

0: 早晨啊！
1: 生活可以随性，但吃早餐必须要有仪式感。当清晨柔和的光线照进广州，一碟嫩滑的肠粉，一壶浓润好茶，朋友间亲切的絮叨，便是广州人开启新一天的标准流程。
2: 好正好正，我食咗几廿年噶啦，嗯，好靓。
3: 即係大家都話食在廣州，廣州有好多種唔同嘅美食，係嘛？大家都知道嘅，但係腸粉一定係一個不能或缺嘅一部分。
1: 剛七點，何叔的店門口就坐滿了急需一碟腸粉探茶的老廣。被封作腸粉泰斗的何叔，拉出過千萬碟不拉腸粉，憑藉這番本事，自然也吸引了千萬的食客。从磨浆开始，何叔就要亲力亲为，选取放置两年以上的早鲜米，洗净后散发出浓郁米香，倒进店里150斤重的连州石磨，将米磨成丝滑的米浆。湿浆布，传统老广肠粉制作的法器之一，也是布拉肠粉名字的来源。
4: 布拉肠会咁好食咧，因为佢布咧又透气性比较好，所以嗰啲粉点解蒸出嚟咁靓咧？就
1: 铺布、脱浆，高手都是徒手进蒸锅把米浆摊匀。
4: 因为佢有蒸汽，好高温嘅蒸汽喺度，只能够系顺时针摸三次，再摸落你手都唔得啊，顶唔住啊！
1: 尊重食物是广州人美食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只需陈皮、料酒等配料简单腌制，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牛肉、猪肉、虾仁等生料放入，馅料的肉味和拉肠的米味才会丝丝入扣。高温蒸汽下，只需一分钟，浓稠的米浆熟化成一屉爽滑。不需要冷却，带着蒸笼里的热气，刮粉、斩粉、装盘，给挑剔的老广们最热情的招待。
4: 中间斩一刀，再两边斩一刀，叫三包一拉两刀。一碟好的腸粉就是三個條件，白魚肉、薄魚子，爽滑但韌性。
1: 最後用一勺醬汁為腸粉注入靈魂。
4: 哦，靚女，慢慢吃啊。
1: 靠着材料自身香气出道的布拉肠粉，粉皮润滑，酱汁咸甜适口，一块下肚，心情和胃口同时被满足。
5: 这家店吧，让我觉得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吃饭，就感觉很舒适。
6: 那个酱汁也很好吃，就是甜甜甜的，
7: 即系比较软滑咯。哦，一放落口咧，嘟一声滚落。
1: 即使已是肠粉泰斗，何叔在师傅月姐旁边依然像个小徒弟。
8: 你拉得辣鸡蛋肠，
4: 鸡蛋肠是吧？
8: 是打包的，
4: 打包的，
8: 是打包的。再拉一个
4: 鸡蛋肠，第二代的传人就是华姐和那个月姐，我是跟她学的。她那时候学是手把手教。
1: 月姐手把手带出的何叔，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老行当。
4: 那个肠粉拉出来的距离，我们昨天算过，刚刚围绕

0: 球一周。
1: 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给何叔还有传统肠粉带来了活力。
2: 咦，好犀利啊！
1: 美食天堂的人们对食物惊人的创造力也体现在了对肠粉的改造上。这种可以

0: 手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1: 滑又薄，而且还拎得起来的那种，
2: 非常的顺滑，非常的有嚼劲。对，白如玉，白如玉。
0: 照顾了年轻人的口味，何叔也要保证自家的老味道。他会不时闪现在分店抽查。
3: 炒两牛河需要几多时间啊？2分钟左右炒两牛河，包打好晒噶啦喎，已经系。而家忙啲啦，可能又。
4: OK。
1: 仲争粥系嘛？
3: 佢话嗰条发热管有啲问题喎，冲击转系卖电器嘅，唉，搞到佢哋好似如临大敌咁。哎，大生意嚟啦！
0: 除了做肠粉，斜杠大叔老何还有个副业，维修电器。在旁人看来又烦又累的工作，到了何叔这里变成了悠闲和享受。

0: 这个我是交过学费的，用血来交学费。你看这里缝了六针，
1: 我有时经常都星期天都唔休息嘅，经常有嘢去做啊。咁我嘅工作，我而家重点系设备维修呢方面比较多啲。咁一般诶煮早餐啦，或者出去饮下茶。
2: 我讲你啊，你十几日煮早餐啫，你一般以嚟都系去饮茶噶嘛，阿大佬，啊你又系一只。
1: 继续。
2: 冇理死我啊咩？
3: 褪去泰斗的光环，从粉店回到家里，何叔卸下操心的外衣，一切听老婆指挥。
4: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减脂期间咧，唔可以食高精物、高精糖物啦。咩叫高精糖啦？白米饭啦，啊。
1: 好啦，一个鸡蛋唔够。
4: 好口，含有好多营养喎，可以抗癌噶。
3: 这座潮湿的城市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味道，离不开何叔这样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50年还想做一辈子的人。广州的肠粉摊成薄片包容一切，在崇山峻岭的云南边陲腾冲，米粉回归了最古老的模样。而每隔一段时间，山间就会响起驼马的脚步声，一批穿越密林而来的新鲜蔬菜会送到这个山间餐馆，送到主厨张杰手中。
5: 师傅，我们这里是菜，辣椒椒，师傅，辣椒椒。
6: 没，你们是哪个拿来的？姐拿出来，新鲜的啊。
5: 我们几种的还是这来的呢？
6: 这个家地里这来的啊。
5: 从我家老家。
6: 没，太好了。
3: 守着田野山间，食材足够新鲜。因材施教，张姐开灶的第一个菜就是腾冲炒饵块。饵块取出，切成薄片，再改刀为菱形。在这家茶园餐厅，没有菜单，吃什么都凭张姐心情。作为腾冲菜厨三代的张姐，16岁掌勺开餐馆，做菜的本事刻在他的基因里。宽油大火快炒饵块薄片，西红柿酱汁裹满全身，酸甜咸香，米香满嘴。稻米在成为米粉的千年变化中，最先经历了饵的阶段。饵作为云南地区的传统

0: 传统食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形态吃法多样。饵块切条为饵丝，形似米粉，却多了绵韧的质地。圆饼状的饵块则最为常见，易携带，易保存。管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留下的美食信条。需要时生一盆炭火，个把分钟便能饱餐一顿。烧饵块的关键是火候，炭火的持续稳定温度让饵表面膨胀，浮现出诱人的焦黄色，飘散出香味。来点蘸水就是不错的风味野餐。饵块入口弹牙却不粘牙，唇齿碰撞间多了一份咀嚼的快感。在张姐的餐厅，烧饵块要搭配自制的炖牛肉汤，这在腾冲也是少有的搭配。饵块掰开，蘸入汤汁，瞬间吸满漂浮油脂的汤水。米的香气和肉的质感融合，催促着你赶紧再去吃下一块。
1: 特别爱吃，特别喜欢吃牛肉。张姐的话，我们已经认识7、8年了。张姐这个人呢，非常爱干净，甚至会觉得她有洁癖。
0: 这位自备碗筷潜入后厨盛饭的奇怪客人，其实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戴老三。
1: 我就因为经常喜欢吃的牛肉，慢慢的呢，大家就成为朋友。可以，
2: 我就上楼了。
0: 就是因为好这一口，他最终把别人店里的主厨请上了山，成了自家餐馆的大厨。虽然食材固定供应，但每天清晨的菜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戴老三和张姐采买的身影。选牛肉，他们必须亲自下山。
2: 老板，牛腩啷买？
3: 牛肉30块。
2: 再少滴滴，再少滴滴。
4: 我一般买牛肉的时候，我都是选牛腩，还有点牛肩肉，还有点牛腹部，这几个部位了嘛，它吃着松软润口啊，肥而不腻。
0: 张姐的牛肉汤粑粑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茶叶。
5: 等一下要拿的，洗一下牛肉。
0: 大块牛肉送入红茶水中浸泡，去除腥膻和嘌呤。切开，焯水，时间控制好，才能确保肉块外熟内生。切成小块，二次入锅。炒至成熟，肥肉滋滋冒香，脂肪包裹着瘦肉，油光闪现，筋肉弹起。大骨高汤倒入，牛肉汤才开始真正的修炼。牛肉粗大的纤维逐渐松弛软烂，肥油流出入汤，逐渐渗出一层油脂，变成淡淡的黄色。继续小火慢炖，肉香在炭火的催化下飘散，味道越发浓郁。除了炖牛肉，张姐的手工饵块也是秘不外传的绝技。
4: 饵块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种弄出来的手工饵块，因为市场上现在都是那个用机子冲养出来，所以说我们还是手工饵块，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粑粑特别好吃。

0: 腾冲出产的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光亮，这是饵块的最佳原料。直接进锅开煮到七成熟，成为油亮的米饭。倒入对窝中，等待大锤的冲击。原始的踏板结构让每一冲都有足够力量打碎米粒中的支链淀粉。待它们再次互相交连，米饭终于不是自己了，变成了弹润富态的饵块胚体。冲好的米坨坨可塑性极高，不断揉捏进一步打通米粒之间的联系，渐渐连接成片，变成了圆圆的米糕。米糕切开入锅蒸熟，蒸汽的力量把水分最终锁定在饵块中，保证弹润。如果说第一次冲是为了让米饭变身，那第二次的冲打则赋予了饵块弹性和口感。冲出的饵块不再有气孔，洁白细腻，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儿，最终揉成球球，压扁变成一个个熟悉的圆饼身影。戴老三的茶园餐厅，饵块紧俏，新鲜饵块到店即刻开烤。汤锅打开，牛肉汤热气腾腾，撕开的饵块每片都有着烫嘴的温度和纯纯的米香，与牛肉汤相得益彰。滋滋冒油的马帮烤肉，剪开入口，围炉烤饵块，当年风餐露宿的马帮流传下来的食物，已经成为腾冲人最温暖的生活片段。
1: 因为我是在南大沽，就把大沽当家了嘛，噶。虽然说从早忙到晚，我也感觉到心里面也还是愉快的。这我是想把那腾冲这个饵块的嘛推广到全中国。
0: 在茶马古道边，这两双巧手延续着不变的腾冲味道。饵块，这个比米粉更早诞生的米制品，比米粉有着更多的样貌。它不仅包裹着云南才有的湿糯，也沾上了做饵人的坚韧气质。只有懂它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出饵块的魅力。扁平的饵块在慢慢走出大山，2000公里外，一种形状更特别的米粉大隐隐于江西街头。说到吃粉，江西早已是被盖章认证的王者。1800年前，米粉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江西人一天要吃掉1000吨的粉，韧劲十足的炒粉，开火重油下料，火光攒动，铁锅翻飞，嫩滑入味的汤粉，细密绵长，盖马浇上，飘散出诱人的烟气。在这里，各大粉派群雄割据，逐鹿江西人的餐桌。这碗以珍珠为名的圆圆米粉，即使在这样的米粉种地，也闪闪发亮。这个跑前跑后的中年精神小伙，是于都县城里的珍珠粉掌门人。
2: 来个碟子给我，用碟子，那边碟子。
0: 梁永章的手永远比嘴快一步，骨子里的雷厉风行和温和的个性，在他身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2: 谢谢老板，老板发财。
3: 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我们读书读不过别人，我们只有干活要干得过人家，才有生活的出路。
2: 4号的大碗，1号的小碗，

0: 用勺子吃的珍珠粉顺滑细腻，省去了嗦和咀嚼的功夫，是老人和孩子认证的友好美味。
1: 妈有3岁左右应该就可以吃了。我家小孩很喜欢。
2: 这鱼是个特色，而且吃不到，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3: 口感也不会说特别偏重，然后比较清淡温和一点。
0: 温和的口感来自原产地和风镇，稻米在井水里冲个凉，吸饱水分，在石磨中磨成光滑细腻的米浆，这是一粒米变成珍珠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这丝滑的米浆进行重塑。砌好的砖坑里，草木灰在白布下偷偷吸走米浆中多余的水分，留下米块继续享受阳光。在太阳炙热关照3小时后，米块水分自然蒸发到80%，就可以动手掰成小块的米胚，一如未经雕琢的朴实，一场珍珠的华丽变身即将开始。等待珍珠变身的时间里，梁老板也在寻觅配得上珍珠的灵魂。
1: 不要啊，就不要摘啊。
0: 每天傍晚6点，
1: 这鸭子多少钱？
0: 梁永章会准时出现在工贸城农贸市场买湖鸭。
1: 这2只等下剁好了啊，再送到我那边哈。
0: 别人的6、7点是一天工作的结束，但梁永章要迅速回到店里，为明早的6、7点做准备。在骨汤统治的米粉江湖中，湖鸭汤并不常见。比起大骨汤的厚重香浓，鸭汤自带温润鲜甜，肥美但不油腻，滋补却不燥热。村子里晒制到湿度刚好的米胚进入下一关卡，珍珠粉靠筛制成型，姿势和力度非常重要。大孔米筛在上，小孔汤筛在下，米粉从大孔筛的空隙中落下，微微湿润的粉团在汤筛中旋转跳跃不停歇，滚雪球一样变成珍珠般的小球球。经过5到6天的充分日晒，干透的小珍珠才算真正成型。煮珍珠粉又是一场技术与力量的较量。从珍珠粉落入沸水中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规律的搅动，煮10分钟后捞出，再泡进冷水中冷静一夜，珍珠粉变得晶莹剔透，才算准备好了和湖鸭汤的双向奔赴。这个卖力干活的姑娘是梁老板的女儿婷婷，正面临着高3的压力。平日忙着经营珍珠粉店的梁永章，把笨拙的关心都装进了一餐一饭里。
4: 今天不是正好做了以后数学题啊，还没做完，这样子就做。
1: 那现在你们那个学习有没有哪个比较偏科的那个？
4: 有啊。
1: 哪个偏科？
4: 物理。
1: 你的压力不要，没必要那么大。我觉得只要你们已经努力了，已经尽了你们自己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啊。
0: 婷婷即将面对紧张的备考，这种片刻的清闲会越来越少。但无论日后读书怎样，人在何处，总会怀念这些跟父亲吃粉的日常。

张姐有时候会回到古道边的村子，叫村里的阿姨们做些腾冲菜，让每个人都能有一门手艺傍身。做了一辈子肠粉的何叔也有了自己的徒弟，只是维修电器这门手艺何叔还没打算交付他人。梁老板把说不出的关心悄悄放弃，挥去一颗颗汗珠，做出一粒粒珍珠。见多了千篇一律的线条，这些没个正形的粉，在更迭的岁月里，靠着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手，给了我们更多美味的选择。即使外形百变，但米香不变。不管什么模样，都是你爱吃的模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

0: 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

0: 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

0: 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

0: 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5: 敌人把目标设为遵义，但我们就把遵义当成一个诱饵，伏击我们的来犯之敌。
6: 今天早上他们遭到了红军小股部队的两次攻击，这是红军在引诱他们出战，未命令周浑元部坚守不出，专注于修筑碉堡。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吧，是吧？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2: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突突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4: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的老天爷呀，谢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谢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鞋非常感兴趣，他约了瓜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6: 白鞋
2: 联系上谢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瓜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
4: 叽。
3: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2: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2: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5: 交给我吧。
3: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2: 就是这里。
4: 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

0: 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1: 或许他还受了伤，
2: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3: 麒麟兔，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0: 我刚才用张云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3: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麒麟兔会合。
4: 收到，队长。

0: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6: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屋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我闪开。
7: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挂机，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6: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8: 看什么？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8: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虎，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4: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1: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5: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1: 是你？
5: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
2: 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4: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1: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5: 好啊，
8: 正合我意。
1: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2: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1: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

0: 还给我了吗？
1: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2: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玄。
1: 怎么可能？
3: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玄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1: 没问题，瞧好了。
2: 这是什么舞蹈？
4: 我也看不懂。
3: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2: 这有什么的？
3: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5: 好吧，还是看不懂。
4: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5: 烧饼加鱼饼干？
4: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2: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1: 哼，那我得先走一步。
3: 雾太大了，你们。
1: 救命啊！
2: 救命啊！
5: 是刚才的苍蝇。
4: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6: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5: 往这边走。
2: 怎么不该跑？
4: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5: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他追的。
6: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他。
1: 好吧。
2: 见了朋友。
5: 那我也来帮忙。
4: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6: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在那儿，美味的白贤。
2: 哎，呱唧，交给你了。
5: 明白。哎呀，嘿，
1: 咕咕咕咕咕咕，
6: 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2: 这边。
6: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4: 呱唧和花仔呢？
5: 我们
2: 在这儿。
4: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3: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多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是海底报告。